成都出生的张靓颖早年因为父母都很喜欢音乐，张靓颖最早听到的是邓丽君的歌曲。在11岁的时候，张靓颖开始接触英文歌，迪士尼动画片《美女与野兽》的主题曲 Beauty and the Beast 是她英文启蒙曲。14岁时，张靓颖获得成都市爱浪杯歌唱比赛亚军。然而命运对她并不总是那么仁慈，15岁那年她失去了父亲，母亲也生了病，这让她的生活陷入了困境。为了生存，她不得不辍学，开始在酒吧驻唱。这段经历对他来说非常艰难，但他从没放弃。18岁时，他的命运开始发生了转折。一次表演中，他吸引了冯轲的注意，冯轲看中了他的潜力，并开始帮助他。在冯轲的支持下，张靓颖得到了更多的发展机会。2003年获得闪亮之星大学生歌手选拔赛成都赛区冠军。同年自考进入四川大学华纳唱片举办的闪亮之星大学生歌手选拔赛，并在7月举行的总决赛中获得全国总冠军。比赛结束后，他并未与华纳唱片签约，随后张靓颖与华谊兄弟华友世纪正式签约。其个人厂牌海豚音乐工作室于12月20日成立，他的音乐梦想从此真正起航。2005年，张靓颖参加了《超级女声》这个现象级选秀节目，并就此一举成名，也为她带来了更多的关注和机会。

2006年1月，张靓颖推出首张音乐 EP《简爱》。张靓颖最喜欢的小说呢是《简爱》，而张靓颖的英文名又是简，因此 EP 取名为《简爱》。而《简爱》是没有条条框框的风格设定的，每一首歌都是在唱他自己，词作丝丝入扣。光芒作为 EP 专辑的主打曲，细腻的流行线条为张靓颖真假声的转换和颤音加花提供了留白的空间。光芒这首作品展现了张靓颖的实力与深厚功底，纯熟的灵歌唱腔和真假音转换足以成为 EP 的亮点。在松散的 R&B 节奏中，张靓颖的歌声显得自信而美妙，既符合内地歌迷的欣赏习惯，又能轻易地表现张靓颖的嗓音特色。渺小的我，只要歌唱就能看到光芒，风雨中玫瑰只要扎根在土壤总能够绽放，歌词描写了她内心深处的深情独白。

0: 这里是金曲大当家，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刚刚这首 To Be Loved 是这张 EP 专辑中收录的唯一英文单曲，走绝对正统的蓝调艺术路线。张靓颖通过这首作品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内心深处的激情奔放。也许是因为蓝调加张靓颖的组合已经成为了一种固定模式，所以逆时针以流行摇滚的面貌出现时给了人们惊喜。在张靓颖大气磅礴的演绎中，让人看到了她声线拓展的另一种可能性。畅快淋漓的摇滚节奏，清新的风格里包含着张靓颖嘹亮爽朗的歌声，展示了她温柔恬静的一面，给人们以行云流水般的感觉。

进入音乐行业后，他的人生开始出现了新的变化。在冯轲的帮助下，张靓颖逐渐成长为一名成功的歌手，他的事业不断上升，但他的个人生活却开始复杂了起来。他和冯轲的婚后生活并未如预期般甜蜜，这让他开始重新审视这段关系。在权衡了多方面因素后，张靓颖决定和冯轲离婚。离婚后，张靓颖似乎更加强大，她不仅在音乐领域取得了更大的成就，还在个人生活中找到了新的幸福。她的变化让人钦佩，她不仅外表越发的光彩夺目，内心也更加的坚强和自信。张靓颖 at 音乐，一个特别的专辑名称，以有一些霸气的姿态向世人宣告着张靓颖在音乐世界里的野心。这张专辑的出发点就是张靓颖的音乐，张靓颖在音乐中，音乐就是张靓颖。而这个 at 大家都知道的符号，普通却并非没有意义，它彰显着年轻和活力，代表着无限多的延展和更多的可能性。就如同张靓颖在这张专辑中的表现，自如畅快，游刃有余，十首歌都好听，以至于只能以张靓颖 at 音乐作为标题。音乐的潮流，时代的氛围，花缭乱的东西虽然令人目眩神迷，然而回到音乐的初衷，仍然是音乐。主打曲《那不会是爱吧》由娃娃填词，陈品颖作曲。在这个资讯发达的时代，年轻人面对爱情时往往思维跳跃又充满了想象力，于是词曲创作者为了反映出现代人在面对爱情时热情又精灵古怪的心思，创作了《那不会是爱吧》这首歌。

《那不会是爱吧》是张靓颖与制作人司徒松的首次合作。司徒松在编曲的时候特别在歌曲里加入了很多的摇滚元素，这首歌热情洋溢且律动感十足，尤其是歌曲以强劲的鼓点辅以迷幻电音为开篇， 伴随着人声和配器的逐渐进入，使得整首作品显得层次分明，让张靓颖的唱歌技巧表现得淋漓尽致。除了在歌曲风格上有所改变外，在演唱技巧上张靓颖也选用了更为轻松的方式来处理，让整支歌听起来都会更为轻巧俏皮。我们来先听为快。

那不会是爱吧，整首歌曲充满了大量的纯电子合成，而歌曲通过逐渐密集的鼓点和快速的电吉他 solo 牢牢控制住歌曲节奏，让其有条不紊的加速，而越来越重的贝斯则将歌曲的气势一步一步推上了顶峰。编曲人司徒松深厚的功力大大提高了这首快板歌曲的品质，而面对如此强劲的 rock 风歌曲，张靓颖的声音力度在控制上显得略显刻意，或许将声音铺在配器的后层效果会更好。而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我的路》是靓颖献给她的 fans 特别收录的演唱会现场版，因为最真实的情感互动是在录音室做不出来的，也因此这首最能代表张靓颖出道三年那个时间节点的心情之作，是压轴之作，也是宣告靓颖全新之路的开始。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欢迎继续回到金曲大当家，我是金曲推荐官，本期当家人物张靓颖。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主播互动。2014年，张靓颖签约索尼音乐，这个时期的张靓颖可以说是更加的国际化。张靓颖与大肖恩合作，为好莱坞科幻电影《终结者：创世纪》演唱全球主题曲《战斗阴影》。该曲由 Def Jam 唱片，张靓颖因此成为首位演唱好莱坞全球主题曲的亚洲歌手。战斗阴影从创作结构到录音成效，再到制作精细程度，是同电影《终结者：创世纪》之间高度一致的风格定位。歌曲整体编排恢宏大气，强劲有力的演绎使歌曲充满了磅礴气场。而张靓颖的声音中有类似车转速换挡的机器声，是腔体闭合良好与边缘发声的结合，展现了暗黑电子系的魅惑。充满未来感的编曲搭配张靓颖参与创作的歌词，展现出无惧未来、勇往直前的精神。大肖恩加入的 rap 元素也让歌曲更具流行性和多样性。歌曲跨越了语言和发音，使细腻与爆发力并存，在冰冷殿堂感的电子节拍里爆发出炙热如火的激情。

开启国际化之路的张靓颖还为美国电影《007幽灵党》演唱了中国区推广曲《Writings on the Wall》，并推出与 DJ 提亚斯多合作的百威风暴电音节主题曲《Change Your World》。而与原唱萨姆·史密斯所演绎的《Writings on the Wall》不同，由张靓颖亲自操刀改编的《Writings on the Wall》充满豪情，在原有的大气磅礴中增添了自己独有的声音魅力。真假音的灵活切换让歌曲与原版有着不一样的独特质感。

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大当家。2017年，张靓颖现场演绎《女神之舞》的演出视频在欧洲多国引发关注，其中法国媒体《名利场》在网站首页推荐其演出视频，西班牙《邮报》用一个版面的篇幅刊登专题评论文章《中国流行音乐走向世界》，歌曲作者艾瑞克·塞拉公开发文称赞张靓颖演出表现。《女神之舞》是吕克·贝松执导的影片《第五元素》中的插曲，歌曲是由两部分合成，前面一部分是选自意大利咏叹调《香烛已燃起》，后面较为欢快的一部分叫《女神之舞》。原演唱者是阿尔巴尼亚女高音歌唱家英瓦·穆兰，歌曲低音部分声音是电脑合成另一个男歌唱家的，其跨度超越4个8度，某些地方的真假音飞速转换，或者瞬间2秒之内要完成3个8度的连贯跨越。女神之舞最难的地在于换气，就这首歌曲本身而言，其极具创新的歌曲令人难以忘怀。主声部为美声唱法，但是配器和配乐却是地地道道的流行元素，张靓颖的翻唱以她优美的音质足以打动每个人的心。听到高潮处，竟恍若觉得世界上最美妙的乐器莫过于人的声音。张靓颖那出色的演绎将人声同乐器结合到了一起，使人觉得不再有主次声部之分，就像她精灵般的咏叹调，关上灯听如丝般的歌声在屋里扶摇直上，一切的情绪都随之而去。

而一首808电子音色绽放出浓烈与张扬色彩，令人耳目一新。该曲由 House、R&B 等不同元素架构出来，带着潮流意气。

为首位出席美国公告牌颁奖典礼的华人歌手，并 Global Live 的人物专访。其亮相公告牌奖的造型被美国专业时尚网站 Refinery29 评选为最佳造型之一。

我不再作为陈少奇原创音乐剧《爱在星光里》主题曲，是一首特别舒缓的、充满青春回忆的歌曲，由作曲家金培达作制作人进行编曲。其大气的百老汇式编曲风格为歌曲增加不少舞台感。歌曲清灵的旋律里有一种淡淡的忧伤，张靓颖更是以音乐剧女主角的角度，将哀怨与伤感到坚强与呐喊跌宕起伏的情感过程演绎得淋漓尽致。张靓颖献唱的这首《我不再》是女主角小柔决定要离开与她一起长大的伙伴童飞，同时发现当年父亲遗弃她一去不返的秘密时，在绝望中唱出的一首歌。歌曲前半段在淡淡的旋律之中，张靓颖用哀怨伤感的嗓音一点一点地把情绪推向高潮，在副歌部分通过弦乐加钢琴的伴奏烘托，张靓颖人声也随之变得更加的强烈，像是把心里的委屈感和愤愤不平一下全部倾泻出来，充满力量。这是女主角小柔在绝望之中对命运的呐喊，也是张靓颖在经历了一段悲痛之后的觉悟和自我崛起。那股力量如同在黑暗的缝隙中投射进一束光，那么炽热，充满希望。我不再不单单是张靓颖为音乐剧《爱在星光里》献唱的主题曲，也是对她青春路上的伤痕的一次感叹与缅怀。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张靓颖。下期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分享张靓颖的音乐历程。节目最后送出这首《我不在》。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继续保持沟通。我们下期再见。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乐亭演义第56回，书接上文。单说一瘸老道把这字条给了乐亭，乐亭拿过来看完了，默记背了几遍，记住了。导爷，我记住了，还给您吧。乐亭啪一甩手，使了一招伏地龙。这种功夫也是专门扔清东西的，唰，直奔一瘸老道。老道接过来，好了，小小的年纪，说实在的，岳亭，你有这种绝顶的功夫，真是佩服佩服。老道把这纸条也带起来，张道爷这才问。那么一瘸道人，双方已经讲明了，心该放人了吧？这三个人我可不能放，我得带回去。你们各位爱上哪儿去上哪儿去，来呀，马上把道路给我闪开，放他们各位离开顺元峰。是。阴阳教的教徒往左右一分，闪开了道路。张道爷、小月亭、古来西这些人，法镜大和尚、侯殿臣、侯道爷背着杨红，众人是撤离险地。真没想到，这是虎口逃生啊。按下阴阳教的人要做什么咱先不讲，单表张三丰一边往回走一边骂急了，怎么不跟为师商议商议？古来西也说，你二师父说的一点不假，孩子，你怎么不跟我们商议商议就做了决断了？二位老师，各位前辈，你们想想，在那个节骨眼上也来不及，我觉得这玩意儿没啥，为了搭救这几个重要人，我只好这么办，人家画道咱就得走，除此

此之外别无其他的方法。嗯，话虽如此，一瘸老道诡计多端，他说的话未必就是食言，那咱们就看着办吧，不是食言咱也得去。现在往哪儿走啊？下一步我认为咱们应该回到周家坨。就这样，众人回到周家坨一看，了不得，老花子原名袁三爷早把丐帮的人都拉来，足有七八百号。丐帮就是乞丐，花帽开花袍，黄瓦罐，打狗的枣条，穿什么都有。这么多人齐聚周家坨，袁三爷刚要去找他们，一看众人回来了，三爷跑过来打招呼，张三丰、古来西、叶无光等众人简单的介绍了山里的情况，就这样住的老周家。老周家就是周云成的家。闹了半天，这袁三爷在五日前就把这些人集聚到这周云成的家。故此周云成这人呢，人缘还好，所以呢来了之后热情款待，这家里没那么多地方，就这样跟亲戚朋友能有十多户，众人就分着住。今天集聚到院里，众人正在喝茶之时，没想到这时候张三丰众人也都回来，来到屋里头问问月亭，纸条上亭儿究竟写的是什么，大家参考参考。小月亭来到屋里头，把纸条上所写的说了。张道爷闻听是紧锁双眉，无量天尊，月亭啊，那一瘸老道，我还是那句话，向来说话都不算数，阴阳教的人一向是言而无信，咱们费了九牛二虎的劲，倘若把宝剑给倒出来，他还不放人，怎么办呢？这事儿你得考虑考虑。古来西也说，对呀，孩子，咱们应该长个心眼儿啊。你说怎么办？到那时一瘸老道不认账，能怎么办呢？哎呀，两位老师，各位前辈，那就讲不了，说不起了。现在人质在人家的手中掌握着，咱们等于叫人家牵着鼻子走，叫咱干什么咱就得干什么，不听也不行，现在得走一步看一步，到那时他要真不讲信用，然后咱再动。嗯，好吧，月亭，看来也只好如此。还有老人家，我求你点事儿，杨红让我给扎伤了，现在这个人命能不能保住我就不清楚，原来本想让李太通、李大侠给帮忙，没想到李太通、李大侠让人给抓住了，只好求助于您老人家挽救他的生命。哦，原来如此，无量天尊，月亭，我们老哥俩试试吧。杨红现在什么地方？是啊，还没来得及照顾他。大哥、二哥，出来一找这大和尚法镜、老道侯殿臣，还有那杨红，找了半天，大哥、二哥、杨红踪迹不见。小月亭赶紧到院，院里这么多人也出去打听，谁也没看见，有的人还说呢，根本就没看见。咱们离开顺元峰的时候，大伙儿还往回走，现在不知道他们上哪儿去了，我们根本就没有注意。找吧，把周家坨翻了个底儿朝上，没有，三人已经失踪了，连叶无光、袁三爷、金法道爷这些人也都傻了眼。这不是怪事儿吗？怎么能瞪眼儿大白天丢活人？找，顺着呀，这原道又找到山里的，犄角旮旯全找到了，没有。小月亭把脚一跺，抱头痛哭：“完了完了，杨红完了！哎呀，我是误伤扎了他一刀，失血过多，人事不省，那刀啊！”还是带毒。

0: 耽误了这么长时间，好不容易盼回来了，人又失踪了。不用问，遇上了麻烦，他要死了，我怎么活呀？我对不起人呢。大哥、二哥为我出生入死，你们同样也丢了，让我是痛断肝肠啊！咧着大嘴这一哭，全傻眼了。张三丰是武圣什么身份？古来稀是人中剑客，也冒了汗。难道说一阙老道表面上把我们给放了，暗地之中派人又把他们几个人给逮回去了？哎呀，也不能吧。进了周家坨，没看见他们的人影，一转眼就没了，这可怎么办？哎呀，这着急。袁三爷比较冷静，冷静多时。我说叶挺啊，别哭了，别哭了，闹心闹心，众位也别着急。我想大和尚法净身怀绝艺，老道侯殿臣那也是剑客，都不是什么小孩了。能轻易叫人给骗走吗？他们就算是抓，咱们早就发现了。你们照他背个重伤号，莫非其中另有隐情，也未可知。咱们等着吧，大家别着急，急坏了身子，人家回来了，岂不是一场虚惊吗？
1: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9点整。
0: 就这样，袁三爷开始劝，大家一宿也没睡觉。等啊等啊，到了第二天也没回来，日头升老高也没回来，四处去找去没影，到了掌灯的时候还是没影。月婷可焦急了，眼睛都熬红了，脑袋疼得直蹦，连等了3天还是没有下落，怎么办呢？后来张道爷出个主意，婷儿，我看这么办吧，他们不管发生意外或者没发生意外，咱们该干什么得干什么。我们还有3个人在人的手中，周三卫、贺长兴、李太通在阴阳教做人质啊，人家只给咱们120天的期限，现在耽误了好多天，要不及时把剑给找回来，那3个人也活不了，咱们是不能顾此失彼。孩子，你看我说的对不对？哎，师父，各位也罢，不想这事儿了。师父各位，按着原计划我得去道歉，我走我的，家里的事儿多多拜托各位师父、各位前辈，你们看着办。万一杨红和我俩哥哥回来，要及时给我送信，我也好放心。行，婷儿，你走你的吧。不过这么多人，不能让你一个人冒险，一定派人暗中保护你的安全。你前脚走，我们后脚就跟着来。叶无光也说，婷儿，你放心，我们一定暗中保护，遇上什么麻烦也别着急。如此说来，谢谢各位前辈，再见再见。月婷放下心来，安排好了，实行自己的计划，到湛卢宝剑。月婷啊，还是那身打扮，这斗篷、蓑衣、麻鞋、裹腿、背铁伞、斜挎百宝囊，带了眼镜哭的通红啊，把眼睛揉一揉，就赶紧离开周家坨，起身赶奔了湖南越州。那位说，怎么往越州跑啊？人家这纸条上写的清清楚楚，宝剑落到越州，不上越州你拿不到。就这样，路上无话，简短接说，非止一日，当然不是一天的时间，进了湖南，到了越州。越州这地方好地方，一片太平景象，等进了城了，3街6市车水马龙，人来人往，是非常的兴旺。越听心乱，

0: 卢麻哪有心观看这街景，来回走了那么三五趟，觉得十分的干渴，心说呀，找个地方把水喝了，带着东西，然后静静盘算盘算，下一步我应该怎么办？你看有大伙在跟前好办，剩下我一个人了，什么事儿都得我自己做主。万一有个闪失，该当如何？哎，抬头一看呢，这路北有一座茶楼，叫香风茶楼。月亭进了香风茶楼了，茶楼倍儿干净。楼上楼下两层，他迈步上了楼了，楼上敞亮，伙计一看来了客人，急忙打招呼，哎，客爷，您来您来，往里边请。嗯，月亭又溜了这么两圈，一看喝水的人不是那么多，也就十几位，他就靠着窗户这地方找了张八仙桌，一看这桌子椅子倍儿干净，往这儿一坐，窗户开着，过堂风，这小风唰唰唰这一吹，心里说不出来是什么滋味，酸甜苦辣咸什么滋味都有，打破了五味瓶了，但是也得稳稳心神呢、啊。这地点是不错，就在这儿吧，把东西规整规整，他没摘，因为这地方还是属于大宋朝的管辖，他现在不敢公开自己的身份，他仍然是国家严拿的要犯，所以他把这斗笠往下拽了拽，摁了摁，尽量遮住自己的脸，别让别人发现认出自己。伙计此时把茶牌子也拿过来，客爷，哈哈哈，您喝点什么茶呀？各种好茶都有，随便您点一壶吧。好吧，给我来一壶白茶。就这样，来了一壶白茶，放了四种点心，又放了糖块。此时啊，吃着点心，吃着糖块，喝着茶水，月亭是真渴了，一提鼻子，打鼻子那么香。就这样，连喝了八碗，把这水喝的都差不伦了。正在此时，要喝第九碗的时候，楼上让客，让座，客人到，噔噔噔噔噔噔噔，上来一个人，楼上的伙计赶紧迎接，哎呦，老太太，您来了，老太太，您坐哪儿？
1: 等一等，别着急，我好好挑个地方。
0: 越听一听，这耳音怎么那么熟？谁？用眼角的余光一看，大吃了一惊，正是自己对头的冤家，云南滇池岛的。此人姓盖，叫盖七娘，飞天毒蛇呀。前文书咱们可说过，这个人呢，又阴又狠，又毒又辣，别看是个老婆子，他一眼就看见上了楼，他能看不着月亭吗？一看月亭在这张桌迈步过来，就在月亭的对面拉把椅子，他也稳稳当当坐下，就这样也要了一壶茶，要的是碧螺春。我说这回我先喝喝茶，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喝了能有四碗，喝完之后把嘴一抹，也摆了四样点心。此时吃了两口点心，月亭翻眼一看是他，剑眉倒竖，虎目圆睁，仇人见面是分外眼红。月亭心说话，他怎么来了？他怎么能到越州？他要干什么？莫非奉了阴阳教主所托不成？也不能啊，暗中监视他，不能公开露面，坐在我的对面，他想干什么？月亭恨得牙根都一拧。再说这位飞天毒蛇盖七娘，稳稳当当，哈哈哈哈，又喝了一碗，蹲蹲蹲蹲蹲，哈哈哈哈，月亭啊，没想到吧，咱们要见着了。

0: 月亭把斗笠往后一掀，盖七娘，你要干什么？你想干什么？哎，别瞪眼呐！我说小伙子怎么这么急躁啊？你瞅着我不顺眼，实际我瞅着你真也不对付。我的干女儿也死在你的手中，本来咱们是有仇恨的，月亭啊，咱们现在最好公私分明，你跟我瞪眼，可是我来见你确然有事儿。你见我咱们有什么好说的？你找我干什么？又来了又来了，没事我能找你吗？月亭，这么办吧，你听我解释解释，你是恨我，可是呢他们的关系确实是不好，尤其我干孙女死在你手，我也不好交代。但是有一样，咱们现在还得与朋友相处，不知你的意思呢？
1: 哼，跟你当朋友，咱们两个人怎么可能成为朋友？咱们是仇敌。
0: 是仇敌，不过不做朋友也可以。你知道月亭，我到越州为什么？
1: 我明白，是不是阴阳教教主那莫奇宇把你打发来了，暗中监视于我的一举一动？
0: 哈哈哈哈哈！哎，月亭啊，你只说对了一半啊，一半啊，是一半是监视你，另一半是保护你，你懂吗？如果教主不派人保护你，你能把宝剑得来吗？怕你有个闪失，怕宝剑落到旁人的手中，特意派我这老太太保护着你。月亭啊，这回你听明白了吧？你别看咱俩是冤家对头，不过我这老乞婆还是非常喜欢你的，你是个难得的将才，你才20刚挂零就如此了得，再过个10年8载的，恐怕是威震武林，威震江湖啊！我太喜欢你了，亭儿，最好别瞪眼。咱俩这个时候以朋友相处最好不过
1: 哟。
0: 月亭心说话，你嘴甜心苦呢。月亭没理他。今天真倒霉呀，想在这儿多坐一会儿喝水都不行，好好琢磨琢磨下一步怎么办。遇上这么个丧门鸟，一看这地方在茶楼光天化日不便动手，所以月亭把火往下压了一压，面沉似水，看着这盖七娘啊直运气。盖七娘是干什么的？老江湖，比狐狸精都精。月亭，你想干什么？
1: 你想把场子打出来，然后跟我伸手，对不对的？我劝你趁早打消这种想法。
0: 你不要想这些事儿，太荒唐了。哎呀，我呀，也不是你的对手。即使你能够赢我，现在我也不惧你。虽然我觉着不一定是你的对手，但我也不怕。也有可能，月亭，我的能耐在你之上啊。月亭，你别忘了，你身处越州，这个管辖还是大宋朝啊，少办呐。你别忘了，我和大金国可是有关系，尤其我和那盖九霄冲北磕头八拜结交，换言之呢，我也有权利和大金国合作，随时有可能要逮捕于你。
1: 月亭一听也真是这么回事，快喝两碗茶，喝完了赶紧走，此地不可久待。月亭一想赶紧喝，嘟嘟嘟嘟嘟嘟嘟，又喝了两碗，

0: 乐亭准备下楼，正还没等走动功夫，刚一起身，没想到此时又有人喊上了：“楼上让座，来客人喽！”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上来一个小老道。怎么叫小老道？没到20岁。你要看那个眉毛、那个鼻子、那个眼睛、那个嘴和那个脸型、那个腰身、个头，长得都挺标准，就是又穷又破，破道帽、破道袍、破丝绦、破道鞋，还背着个破口袋，都破到一块儿去了，满脸的脂泥，看那意思啊，能有一个月都没洗脸了，但是笑嘛呵的，那手伸出来跟小炭条差不多少，呲着小白牙，嬉皮笑脸，一上来就乐，哈哈哈哈，无量天尊，无量天尊，各位好，各位好，我这打招呼了，伙计也过来，哈哈，你这小老道真行啊，说话和气，不笑不说话，真行真行。小道士，你坐哪儿喝水呀？哎呀，我选选地方，选选地方，啷个哩个儿，啷个哩，哎呀，他一眼看到月。
1: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我是雨飞，您正在收听的是丽人榜样。如今啊，熬夜似乎成了许多丽人的常态，今天加夜班，明天熬通宵，爱美的你是不是已经为自己的皮肤加班而感觉到担忧了呢？其实熬夜晚睡族也有自己的肌肤保养秘方，只要抓紧加班派对之后的一点点时间高效保养一下，黑眼圈、眼袋和暗沉就会自己跑光了。当然了，这并不是说大家就可以肆意的透支自己的身体。节目当中，我们首先进入魅力达人这个小板块，说说熬夜应该有的肌肤保养秘诀。众所周知，熬夜就会出现许多熬夜面孔是彩妆晕染，油光满面，这时候呢，你就需要彻底的卸妆，在深层次的洁面。如果你在工作的时候化了淡妆，那么熬夜加班之后回到家中的第一件事儿就是用眼唇卸妆液把眼部的妆卸掉。如果你是在派对上化了浓妆，那么建议你呢使用专业化妆品牌的卸妆液倒在化妆棉上开始卸妆。重点在于要彻底的卸去浓重的眼妆，建议覆盖于眼部几分钟。卸妆的手法呢，就一定要轻柔一些，要知道一次粗暴或者不彻底的卸妆会给肌肤造成更大的伤害，不要为了图方便就胡乱的卸妆哦。比平时多1/3量的洗面奶放在手心上，用手指蘸一点点在眼部按摩30秒，然后呢再用棉片把它擦掉，将余下的乳液均匀地涂在脸上，两手一起打圈按摩60秒，注意不要漏掉任何一个角落，直至脸上溶解了的残妆与污垢的乳液被完全的清除干净为止。第二种熬夜的肌肤问题呢，是皮肤干燥，皱纹横生。长期不规则的睡眠呢，就会导致内分泌紊乱，熬夜之后由于肌肤的微循环减弱，内分泌失调，肌肤的干燥周期也被打乱了，极容易型的区域局部脱皮的水火不容现象也是容易出现的。熬夜还会影响到肌肤自身排毒休息的时间，导致皱纹变多加深，肌肤老化的脚步也会变快，被污垢侵蚀了一天，当然要靠高机能化妆水来舒缓肌肤了。高机能化妆水更具有深层次的保护与防御力，在局部以棉片湿润了肌肤之后呢，能够快速地提升肌肤的保水度，然后呢再将保湿水轻轻地拍在脸上，建议时间可以稍长一些，让肌肤真正地吸收进去。第三种熬夜问题是黑眼圈、眼袋爬满眼部的四周。眼部

是在熬夜战役当中最容易牺牲的部位，需要我们特别的爱护。熬夜之后一定要记得使用眼霜，在涂抹眼霜的时候呢，记得要配合按摩的动作，可以加速眼霜的吸收。以下这套动作最简洁实用，哪怕是夜归回家，雨飞希望大家也能够坚持把它做完。是怎样的一套动作呢？我们来看一下。四指搓热，按压整个眼睑的部位，从内眼角按住，往太阳穴的方向移动，再用眼球一定的压力，再轻轻地提起，这样呢，可以很好地放松疲惫的双眼。第四种熬夜问题是面部暗沉，缺乏活力。晚睡会减慢表皮的血液流速和新陈代谢的速度，除了吸收不到护肤品，也会令油脂等代谢废物无法排出，肌肤也就会相应的出现暗哑、发黄，失去动人的光彩。如果说可以做到前面的几步，肌肤已经渐渐的恢复活力，但此时呢，还要更加的滋润，才能够不容易引发干燥和敏感。如果你的肌肤比较薄，比较敏感，可以用一些含有温泉水的喷雾来舒缓紧张的肌肤，同时呢，也可以做到为肌肤补水，然后涂抹深度滋养的精华液。精华液呢，本来就比一般的乳霜更容易吸收一些，而含有纳米渗透技术或者多种植物精华的液体更容易渗入到肌肤的深层，并看不见的细胞发动机，不用费时费力的去按摩，营养成分也能够被一个不落的全部吸收。将精华素涂在洁净的肌肤上，用手掌轻轻地拍打，待完全吸收之后啊，再涂上平时使用的晚霜，然后以最快的速度冲向那张渴望的柔软的床就可以了。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丽人榜样，我是雨飞。对我们节目有任何的意见和要求，大家呢都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添加关注，在后台留言雨飞都会看到。下面的时间当中啊，雨飞邀请您一起步入情感部落格。很多时候我们都在困惑，那个适合自己的人何时才能出现呢？我们是该积极的去寻找，还是安静等待呢？名为《徐徐来》的作者告诉我们，遇到合适的人之前，请这样生活。闺蜜叶子小姐春节期间相完了安排好的十场亲之后，特别失落地给我打电话说，怎么办，还是没有一个合适的。叶子27，应该还不算是大龄剩女，但是她真的快被家人的催婚给逼疯了。每天除了上班就是相亲，最重要的是相亲已经持续了半年多，大大小小的相亲大概参加了几十场了，无奈的还是没有遇到那个合适的人。叶子在电话那头特别挫败地说，阿来，我都快要对爱情失去信心了。我应下叶子，陪他喝两杯，边收拾东西想去叶子家住两天。到了叶子家的时候，我简直是惊呆了，衣服到处乱丢，桌上还有不知道什么时候吃剩下来的泡面，地面实在是脏乱不堪。我说，叶子，你这是怎么了？叶子躺在床上无力地回答，能怎么了，就是你看到的这样呗，这几天一直忙着相亲，哪有时间收拾屋子。我大惊，你以前可不是这样的呀。初识叶子的时候我们是高中同学，叶子可是有轻微洁癖的人，怎么被相亲和催婚折磨成这个样子了？叶子说，以前我还觉得会有白马王子骑着白马来找我呢，现在呢，我连个合适的男朋友都找不到，更别提什么王子了。我想了想，郑重地坐在叶子旁边说，没遇到合适的人之前，你也不该这样生活，你不该让自己变得这么邋遢，应该留点时间收拾一下自己，你不该过得这么将就，女孩子本来对生活质量就应该是讲究的，你不该对爱情失去希望，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难道找不到男朋友你的日子就不过了吗？我一字一句地说完，然后起身帮叶子收拾屋子。叶子赖在床上没回答我，愣愣地看我在收拾东西，像是在思考我讲的话。没遇到合适的人之前，叶子的状态简直是太糟糕了，为什么要把这件事情的压力都放在自己的身上呢？所以我们今天来谈一谈，遇到合适的人之前，我们该怎样生活。第一，不要将就自己的生活，学会讲究自己的生活。一个女孩子的屋子难道不该是整洁而干净的吗？太将就自己的生活，总有一天你找到的也是将就的爱情。你该学会讲究自己的生活，讲究自己的穿着，讲究自己的妆容，讲究自己的生活方式，讲究自己的行为修养。凡事都有讲究，你才能以一个很好的姿态去寻找你的爱人，一个适合你的人。不要觉得我就这么出去一下子，随便穿什么都可以，这种将就的行为是错误的。谁知道，也许就是这一次的出门，你碰到了让自己心动的人呢。第二，不要自怨自艾，要懂得自信才是女人最大的武器。其实我一直觉得，好好的姑娘都是被各种催婚世俗的话语折磨成了糟糕的样子的。既然我们不能改变外界的言语，那么话当作耳边风，不要放在心上，不要真的就一遍遍对自己说，

怎么还没遇到合适的人，进而产生了怀疑自己的心态，是不是自己不够好，是不是自己不够漂亮的，对自己失去了信心。其实姑娘，自信才是女人最大的武器，自信的女人才是最美丽的女人。你要深知这一点，你一定是很好的，只是缘分天定，任何强求而来的缘分都是不美满的，你的好一定值得更好的人来挖掘。第三，不要悲观对待，要明白微笑才是女人最迷人的风采。都说爱笑的女孩子运气不会太差，你老是因为愁苦找不到合适的人而满脸愁容的话，没有一个男人会看上这样的你。谁都希望能够找一个笑起来很温暖的女子，就像你也想找一个笑起来很温暖的男朋友一样。乐观积极是每个人该有的心态，悲观应该被拒之门外，微笑才是女人最迷人的风采。感到生活的不如意之事，笑一笑没什么大不了。遇到别人的吐槽和抱怨，笑一笑抛在脑后。遇到别人的道歉，笑一笑给予别人最大的宽容。后来我还给叶子讲了学姐苏允的事儿。苏允是我见过活得最漂亮的女孩子，其实她相貌平平，但是她每次跟我们出来聚餐，都让我们同性都由衷地觉得她是真美。连这样优秀漂亮的学姐也有着一段失败的恋爱。毕业之后，她和男朋友因为异地恋的原因聚少离多，男朋友有了新欢，苏允学姐很悲痛地分了手。分手后的一周，我被邀请去和苏允学姐同租的另外一个学姐的房子里做客，更是被惊到了。礼貌上离开的时候，我应该去和学姐打个招呼，敲苏允学姐的门，学姐开门了，虽然看上去有些憔悴，但还是高兴地拉我进去坐。她的房间不大，被她收拾得整整齐齐，墙纸是很漂亮的暖黄色，一进去呢就让人感觉到特别的温暖。窗口有着几个盆栽，显然是被照顾得很好，长得很旺盛，还有地面干干净净的。我说，学姐你还好吧？苏允学姐笑了笑，挺好的，失了恋日子也是要过的呀。然后苏允学姐和另外一个学姐留我吃饭，苏允学姐亲自下厨，她的厨艺更是让我大开了眼界。我惊叹，学姐你简直是太厉害了。苏允学姐笑着说，遇到合适的人之前，我得学会打理好自己的生活，有本事打理好自己的生活，以后才有本事打理好一个家。就是这样，遇到合适的人之前，我们都要学会打理好自己的生活，有本事打理好自己的生活，以后才有本事打理好一个家。没有人会爱上一个终日只会唉声叹气，什么也不会做，邋遢而将就的姑娘。有时间去感慨为什么这样的自己找不到合适的人，不如去检讨一下自己的生活状态，不如打起精神好好学习怎样打理好自己的生活。所以姑娘千万要记得，没遇到不要强求，遇到了不要放手，也千万别忘记没遇到合适的人之前我们该怎样生活。要讲究自己的生活质量，要自信地做自己，要笑着面对这个世界给我们的考验，如此好的姑娘才值得同样。

感谢大家收听丽人榜样，我是雨飞。节目之外也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关注我们，更多精彩内容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1: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0: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2: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3: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4: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3: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喂宝宝，我们喂你。喂你。
5: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石晓，
3: 你关心的我关注。

0: 的，欢迎打开宝贝信箱。
1: 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打开宝贝信箱。一位宝妈说，自己的女儿3周岁了，只要看到别人有好玩的或者是好吃的，总是很想要，有的时候啊，甚至还要上前去抢夺，而自己的东西呢，却坚决不肯和别人分享，除非呢是自己不要了的东西才肯拿出来给别人。这位宝妈很苦恼，不知道到底该怎么教育才能让自己的女儿学会分享。那接下来呢，我就来回答一下这位宝妈的问题。其实啊，对于一个3岁的儿童来说，东西没有你的、我的、我们的分法，在他们眼中啊，只有我的。尤其是现在家里只有一个孩子，好的东西就该是我的。宝宝开始掌握了所有权的概念，但是还没有掌握这个东西可以和别人一块玩、一块用的概念。有时候不仅认为自己的东西是他的东西，而且还会把别人的东西也认为是自己的。这就是他看到别人有好玩的或者是好吃的去抢夺的原因了。有时宝宝抢别人的玩具是他表现自主和独立的方式，也是他为自己争取权利的一种表示，这和大年龄儿童的霸道是不同的。儿童的这种拥有的概念是正常的，也是日后呢通往共享的必经之路，所以必须要让孩子懂得所有，他才能学会分享。分享呢是拿出我的东西和别人一起共用，懂得所有比懂得分享要早得多。而在幼儿心理发展的过程中，2岁就懂得我的了，但是到3、4岁有的儿童才学会分享。这位宝妈想要让孩子学会分享，可以试试这些方法。首先呢，建立孩子的自信心、自尊心。凡是没有安全感的孩子，要学会分享是很困难的。这些没有自信、没有安全感的孩子，常常成为东西的贮藏者，以积累东西来支持自己的。这呢，不要勉强孩子去与人分享他的东西，这表明你把别的孩子看得比他更重要。在这个发展的敏感阶段，自我意识刚刚出现不久，他认为自己比别的孩子更重要，同时呢，他也渴望安全，和别人共享他的东西，他会感到自己的所有权被剥夺了，安全受到影响，所以他不愿意。其实对于宝宝来说啊，把玩具让别的小朋友玩，哪怕是15分钟之后还给他，他也会感觉到这个玩具失去了，归还的概念没有建立起来，因此呢，他不愿意拿出来一起玩。所以我们要和孩子做一些借与还的游戏，让他懂得分享，借出之后仍然会得到。宝宝不愿意分享的时候，宝妈们不要打骂宝宝，可以对宝宝说，是的，拿出你心爱的娃娃来一块玩是有点舍不得，不过小朋友来了，你对他又特别好，把娃娃拿出来一块玩一会儿，他会很高兴的，妈妈也和你们一块玩好吗？而不要对宝宝说，你不给小朋友玩，不是好孩子，妈妈不喜欢你。如果宝妈遇到有可能自己的宝宝要和小伙伴共享玩具的时候，可以事先和他谈这件事儿，让他把愿意跟小朋友一块玩的玩具准备出来，在招待过了小伙伴之后，一定要大大表扬他的大方。以上呢，就是石晓给这位宝妈的建议，希望可以帮助到小宝贝们。不过宝妈们面对小宝贝的时候也要多一份耐心。
2: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亲自动手打造宝贝食谱。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宝妈石晓

2岁的小家伙对谷类的消化吸收已经没有食品，对宝宝还是适宜的。而带馅儿的包子、饺子等食品是小宝宝们非常喜爱的。在主食当中，油炸类食品还应该避免。在副食品中，鲜鱼以及各种肉蛋类、海味品等能够提供较优质的蛋白质、溶脂性维生素以及微量元素。尤其是鸡蛋，营养价值高，又易于消化，而且还非常廉价，是小宝宝首选的副食品。豆制食品是我国的传统食品，它营养丰富，是廉价的优质蛋白质来源。在六大类营养物质中，富含维生素和无机盐的还有蔬菜类，尤其是橙绿色蔬菜，像小青菜、小白菜、韭菜、芹菜叶等营养价值更高。由于2岁小宝宝24颗乳牙已经长齐，具有一定的咀嚼能力，只要将蔬菜切成细丝、小片或小丁，就能既满足小宝宝对营养素的需要，又适应宝宝此时期的咀嚼能力。我们应该注意的是，宝宝的胃容量有限，适合少吃多餐，多吃蔬菜、水果，适量摄入动植物蛋白。牛奶中营养丰富，特别是富含钙质，利于宝宝吸收。因此呢，这个时期牛奶仍然是宝宝不可缺少的食物。粗粮、细粮都要吃，可以避免维生素 B1 缺乏症。下面石晓为大家介绍适合2岁宝宝吃的2款美食。第一款是青椒胡萝卜山药泥，颜色漂亮而且美味。需要的食材包括山药、胡萝卜、青椒、色拉油、食盐和香油。做法呢也很简单，将胡萝卜和青椒洗干净切成末，在锅中倒点油，将它们炒至断生，等山药冷却之后压成泥。将压好的山药泥倒入碗中，加入炒好的青椒胡萝卜，加入盐，将所有的食物抓匀，准备好果冻膜，在内壁涂上一层香油，然后呢填入混合山药泥，用勺子压紧，再倒扣在盘中，就可以开吃了。第二款是巧虎米饭，这名字听上去很棒吧。需要准备的食材有米饭、玉米、青豆、胡萝卜、鸡胸脯肉、奶酪、鸡蛋、海苔、蚝油、玉米淀粉。做法也不难，先将米饭压实包住，捏出巧虎的，入适量玉米淀粉，搅拌均匀，倒入蛋黄液，等一面凝固之后翻到另一面凝固就可以了。奶酪片用小剪刀剪成橄榄形，铺在脸下半部分，芝士片剪2个小半圆形，放耳朵和眼球上，海苔剪出一个形状，玉米、青豆、胡萝卜丁准备好，炒锅放油，油热之后放入鸡肉丁翻炒至5成熟，蔬菜粒继续翻炒，最后加入适量的蚝油，将炒好的菜摆在巧虎旁边就可以了。

0: 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传播早教知识，更新早教理念，早教课堂。这里依然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我是开心宝妈石晓。现在进入我们的早教课堂这个小板块，我们来说一个和绘画早教有关的话题。很多家长啊，在宝宝很小的时候就开始报班学习绘画，那么小宝宝到底能不能学画画呢？有研究证明，画画是培养宝宝想象力的一种有效途径。在宝宝合适的年龄，培养宝宝的画画兴趣是可以开发宝宝的智力的。但是，儿童美术的教育是有阶段性的，不同阶段的要求不同，而且对孩子的要求也不能过高，不然呢，会给孩子过大的负担。一旦孩子达不到父母满意的高度，则很有可能让孩子对画画失去兴趣。如果父母对孩子的要求过低，孩子没有尽力去学，可能就达不到学习的初衷。那么，到底几岁的宝宝最合适学画画呢？画画到底有什么好处呢？石晓就和大家一起了解一下这方面的知识。2到3岁的孩子，视觉感受能力发展迅速，此刻呢，就可以开始教孩子学画画了。一般这个年龄段的孩子也会时不时地将手里的东西拿来甩动，甚至丢掉。这时候，爸爸妈妈就可以教孩子如何握笔，然后呢，准备一些厚实的牛皮纸，以及各种颜色的蜡笔。铅笔和钢笔的笔头都太坚硬，怕伤到孩子，所以父母最好不要选用。2岁大的孩子已经是可以有目的地通过涂鸦来表达自己的想法，我们要抓住这一画画的最佳时期。宝宝在纸上涂鸦出各种痕迹，对于宝宝来说

从他们自己手中描绘出各种图案，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会让孩子们兴奋不已。而且在涂鸦的过程中，其实痕迹不仅仅只是单纯的痕迹，孩子们不仅可以通过这些杂乱无章的痕迹体会到手部运动和这些痕迹之间的关联，而且呢，还可以锻炼到肌肉，手部也会更加灵活。一般刚开始的时候都是先画圆形，再过渡到椭圆形，之后呢再画方形。刚开始接触画画的时候，孩子们肯定是不会太注重色彩，一般先吸引孩子的都是笔下的线条。所以在日常生活中，爸爸妈妈要带领孩子去认识色彩，一般呢是从红色、绿色、蓝色、黄色、黑色和褐色这些基础的颜色去认识。一旦熟悉了这些色彩，孩子们就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用不同颜色去表达自己的新作品，会让父母有些担忧，会迫不及待地想去教孩子去画太阳、画白云、画花朵，这种心态是不太好的。其实一开始呢，爸爸妈妈对于孩子的涂鸦作品应该持一种肯定的态度，应该多多鼓励孩子，多给孩子一些赞美的话语，这样才会让孩子们对画画有着更浓厚的兴趣，对自己作画也更有信心了。父母们也可以通过有趣的形式来教孩子们画画，雨天的话就可以教孩子通过画线条来形容这淅淅沥沥的雨，万里晴空的时候可以教孩子画画太阳，通过这些简单的图形慢慢地抽象出来，可以画苹果、画房子、画花朵，这可以锻炼孩子的逻辑。画画的孩子一般呢都是不大胆的，画画也轻轻画，不敢太过用力，这时候父母要多多鼓励孩子大胆去画，努力去画，每次画画都能把画纸填满是最好了。石晓在这里提醒各位父母的是，相信很多人都听过这句话，好孩子手不管刚开始画的多不符合爸妈的预期，爸爸妈妈也不要对宝宝表示失望，只有不停的鼓励才会让宝宝越来越好。好了，今天的奶爸奶妈总动员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石晓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希望大家都能够培养出聪明健康的宝宝，那么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喽。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0点整。
0: 每个清晨，我们准时为你守候；每个傍晚，我们始终伴你左右。新闻资讯全方位，生活服务零距离，感知声音的城市，倾听流动的风景。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用最动听的声音遇见最美丽的怀柔。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就懒得再东奔西跑，就算
3: 衣食住行，饮食起居，养生保健，生活常识，尽在生活百事通。
4: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怀柔人民广播电台调频101.3兆赫为您安排的生活百事通节目。这次节目先请听政策解读。
5: 创业担保贷款如何申领？申请创业担保贷款贴息支持的个人或小微企业，应向当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申请资格审核。通过资格审核的个人或小微企业，应当向当地创业担保贷款担保基金运营管理机构或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提交担保申请，向经办银行提交贷款申请。符合相关担保和贷款条件的，与经办银行签订创业担保贷款合同，由经办银行按季度或月度向地市级财政部门申请贴息资金。由于各地工作实际，担保机构和经办银行不尽相同，办理方式和提交材料也有所不同，申请创业担保贷款的详细材料和经办流程可咨询当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高校毕业生能异地申请创业担保贷款吗？现行创业担保贷款政策未对包括高校毕业生在内的各类借款申请人做出户籍方面的限制。一些地方还积极依托线上服务平台，帮助申请人实现足不出户一键申请。具体情况请咨询当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政策解答：非全日制员工能与多个单位订立劳动合同吗？从事非全日制用工的劳动者可以与一个或者一个以上用人单位订立劳动合同，但是后订立的劳动合同不得影响先订立的劳动合同的履行。

下面说一说劳动合同的变更是如何规定的。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劳动合同约定的内容。变更劳动合同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变更后的劳动合同文本由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各执一份。接下来咱们再说一说，退休后可以跨省异地转移养老保险关系吗？答案是不能。已经按国家规定领取基本养老金待遇。以上给您播送的是政策解读。

衣食住行、饮食起居、养生保健、生活常识，尽在生活百事通。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提示，找工作先交钱，请小心。找工作要先交钱，当心是陷阱。乱收费陷阱，指用人单位或者中介机构以工作为名收取报名费、服装费、体检费、培训费、押金、岗位稳定金、资料审核费等费用。实际上，

0: 应聘工作本身并不需要任何费用，对于先交报名费、培训费等作为条件的招聘面试，都要谨慎对待。如交费，一定要求出具正规发票，并加盖单位公章，为可能发生的纠纷维权保留证据。 这些情况要当心。一，入职前先交钱，常用手段。中介机构还未介绍工作，就以押金、保证金、办证费、服装费、资料费等名目收费，之后再以各种苛刻的要求迫使求职者自动放弃求职或离岗。
1: 以交纳的费用借故不退还求职者。这类骗局往往有几个特点：对职位许以高薪，并承诺工作轻松；对学历、工作经验要求很低，面试过程简单，轻易即可通过。收费要得急，且看似各有名目，实际并不合理合法。
0: 防范提示：劳动合同法第9条明确规定，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不得以任何名义收取劳动者财物。人力资源市场暂行条例第27条规定，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受用人单位委托招聘人员或者开展其他人力资源服务，不得以招聘为名谋取不正当利益。 用人单位或服务机构均不能以收取押金、保证金、服装费、资料费等名目作为求职者的录用入职条件。二，入职捆绑付费培训，常用手段。一些培训机构或中介公司以招聘为名变相招生，以高薪明启工作岗位为诱饵，吸引求职者。 面试时，则向求职者提出工作能力不足、岗位有从业资格限制等理由，要求进行入职培训或考证培训，承诺完成培训后即可上岗。当求职者交付培训费用后，却不提供承诺的工作，或者已不能满足岗位需求等理由，在求职者刚一上岗就予以解雇。 更有的企业一旦收取求职者的培训费后，就会即刻人间蒸发。防范提示：员工培训成本一般应由用人单位承担。对经付费培训可录用、包就业等要求，一定要谨防既被坑骗一笔培训费，又浪费时间精力，最后学不到什么本领。 更得不到理想的工作。三，招聘套路贷，常用手段。不法分子与不良网贷平台勾结，推出购车贷、美容，主要蒙骗毕业不久初入职场找工作心切的求职者。防范提示：对有应聘意向的企业， 最好事先通过第核查其相关资质。若企业在求职过程中以各种理由要求租用、购买各类工作设备或交钱贷款才能安排岗位的，应果断拒绝，以免上当受骗。四、收费内推，常用手段。 个别中介机构或个人宣称与知名公司合作，具有内部推荐权。求职者只要交纳一定费用，就可以通过其提供的专业辅导或特定途径顺利获得优质 offer。但这些内推保 offer 的承诺往往难以兑现，有的求职者因本身符合相关岗位要求而被录用，这类机构 就归功于己。如果求职者没有被录用，这类机构就会以种种理由搪塞，拒绝退还求职者相关费用。

0: 防范提示。收费内推、保 offer 等多属虚假宣传，涉嫌违法违规，求职者千万不可抱着走捷径、靠关系等心态轻信骗子的话术，应通过正规的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或用人单位正规渠道求职。五、传销拉新常用手段。宣传组织有三大特征：入门费、拉人头、金字塔结构的盈利模式。一旦求职者落入圈套，传销组织便会要求缴纳一定费用或购买某种产品，并指派各种推销任务。防范提示：求职者要掌握辨别传销的基本常识，避免误入。一旦被骗遭受侵害，请立即报警求助，并可及时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投诉举报。入职体检需要交费吗？入职体检通常是要求的，求职者可自行到二甲以上医院进行，正规单位不会代收体检费用。同时提醒大家，妥善保管个人证件，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扣留他人居民身份证。不要将证件原件交付他人，如有需要，仅向有关人员出示即可。需要提供证件复印或者影印件的，要在合适位置注明具体用途。一旦遭遇求职陷阱或遭遇恶意解约等情况，请立即拨打12333电话或前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投诉举报。如果人身安全受到威胁或伤害，请立即向公安机关报警。
1: 生活百事通。
0: 下面是职场小贴士：什么情况下可以约定服务期？用人单位为劳动者提供专项培训费用，对其进行专业技术培训的，可以与该劳动者订立协议，约定服务期。劳动者违反服务期约定提前离职，要支付违约金吗？劳动者违反服务期约定的，应当按照约定向用人单位支付违约金。违约金的数额不得超过用人单位要求劳动者支付的违约金，不得超过服务期尚未履行部分所应分摊的培训费用。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服务期的，不影响按照正常的工资调整机制提高劳动者在服务期期间的劳动报酬。合同到期了，服务期要继续吗？劳动合同期满，但是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依照劳动合同法第22条的规定约定的服务期尚未到期的，劳动合同应当的从其约定。接下来呢，咱们再说一说自由职业者怎么评职称。职称是对专业技术人才职业道德、专业能力、技术水平、学术影响力、创新成效等的评价。自由职业者可以申请吗？可以。符合条件的自由职业者可根据属地原则申报参加当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组织的职称评审。申报不同职称分别需要符合什么条件？为了破解职称评审中的一刀切简单化问题，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职称评审工作的通知，人社厅发2022/60号，要求卫生、中小学教师、工程

艺术等实践性强的职称系列不将论文作为职称评审的主要评价指标，不得简单设立论文数量、影响因子等硬性要求。技术推广、高质量专利、智库成果、文艺作品、教案、病例等业绩成果均可作为代表性成果参加职称评审。不具备规定学历但业绩显著、贡献突出的，可由两名以上具备正高级职称的同行专家推荐破格申请。尽管职称评审要求减少学历、奖项等限制性条件，合理设置论文和科研成果要求，但是这并不等于不需提供业绩贡献职评，也不等于无需通过资格考试即可办证。申报职称评审应按照规定和要求准备相关材料。职称评审信息哪里查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开通了全国职称评审信息查询平台，面向各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用人单位以及个人提供跨地区职称信息核验查询服务。好，听众朋友，最后呢，我们再和您说一说何时进行养老保险资格认证。领取养老格认证最主要的作用是防止养老金被冒领。有固定时间吗？养老保险资格认证无固定认证时间，一般是一年认证一次。参保人员可在上次认证后的一年内任意选择时间进行认证，不需要赶在一个集中的时间段。认证方式有哪些呢？一、大数据比对。社保经办机构通过与公安、民政、卫生健康、交通运输等部门实现数据共享，不需要本人进行任何操作即可完成认证。二、人脸识别认证。登录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网站或掌上12333等官方手机应用进行人脸识别认证。在境外居住的还可以通过外交部中国领事手机应用完成认证。三、社会化服务认证。在社区、村等基层组织开展的健康、文体等活动中自然完成认证。高龄老人和行动不便的特殊群体可以提供上门认证申请，社保经办机构会提供上门服务。刚才跟您说的是何时进行养老保险资格认证。这次的生活百事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听，咱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着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1: 电影放完了，
2: 明天二分场还有。
0: 电影是视

0: 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1: 咱们这个地方放长在哪儿？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1: 我们说电影，在1995年，也是诞生很多经典影片的一年，其中就有美国的经典影片《七宗罪》。这部影片使人接触的是最黑暗的人性的一面，尽管它是虚构的，可是它的气息已经进入了人们现实的思绪和情感之中。一个不正常的社会是产生这样杀手的根源，而在现实生活之中，美国也持续不断地发生这样类似的事件。然而现实中却以完全相同的手段也进行残害的杀手，虽然没有发现，但是却有很多在精神气质和思想观念上和他十分接近的人，不过最终都是以悲剧收场。今天我们来分享《七宗罪》下集的故事。这是一部黑色经典惊悚影片，剧情呢和天主教中的七种死罪是紧密相连。影片的高明之处在于没有机械性的把七起案件罗列在一起，而是从两名警探的视角来出发，逐渐的推理向案件背后的真相。凯文·史派西扮演的连环杀手不但以自首的方式让案情峰回路转，那么第六、第七起案子的完成更是让人出人意料。那么这部影片也开创了一种不同于以往好莱坞影片的电影语言，影片中的杀手杀人不是因为嗜血，而是凭着理论的一些信条再加上自己的妄念来对人进行所谓的审判，达到目的。可能平时连一只鸡都不敢杀，但是呢他却对这样的只根深蒂固。那么这样的心理上的恐怖使得影片看起来又像是侦探片，又像是类型化的恐怖影片，但是呢也又都不像。在影片《七宗罪》的上集之中，我们说到还有七天就要退休的警官萨默塞特和新报道的警官米尔斯遇到了一件很棘手的案子，一个变态杀人狂利用西方古典主义的说法确定人有七宗罪，是暴食、懒惰、淫欲、愤怒、嫉妒、傲慢、贪婪。那么根据相关教义的指导呢，他残忍地杀害了暴食、贪婪、懒惰和淫欲的代表人物。那么警方也几乎确认了那个约翰就是杀害这些人的凶手，但是他们却在约翰的家里没有发现任何的指纹，他房间里大量的文字记录显然又会让萨默塞特和米尔斯陷入更大的迷惑之中。好，一起走进影片下半集的故事。随着一件件惨案的发生，米尔斯为了尽快抓住凶手经常夜不归宿，引起他妻子翠西的不安。原本他想和萨默塞特在酒吧放松一下，却还是忍不住讨论起了这起案子。
2: 还会有更多的人丧命，
3: 哎，
2: 没办法，
3: 能抓到他我就很高兴了。
2: 如果我们抓到江都，发现他就是恶魔本人，我是说发现他就是撒旦，也许我还会好受点。可他不是恶魔，他只是个人。
3: 听着，别老跟我扯这些屁话，如果你说这些是想让我有个心理准备，那谢了。不过
2: 你还是要当英雄。你喜欢当英雄，可人们不要汉堡、乐透、彩票还有电视。
3: 你怎么会变成这样呢？告诉我

0: 不是一两件事让我变成这样的。
1: 接着说。
0: 我觉得我已经没办法再继续住在这儿了，这里的人居然把冷漠当成美德。
1: 你也好不到哪儿去。
0: 我没说我有多好，我是不好，可是我有同情心，我很有同情心。冷漠是一种对策。你有没有想过，其实沉溺于毒品要比面对人生的艰辛容易得多，偷窃要比通过工作赚钱容易得多，
1: 对，
0: 打孩子比养孩子容易得多，爱要付出努力，还有时间。
1: 我们在讨论的是精神不正常的人，是那些该死的变态、杀人狂似的。
0: 不不不对，你错了。我们在讨论的就是日常生活。伙计，你不能活得那么天真。
1: 哦，去你的！伙计，听听你刚才说的话。
0: 怎么？
1: 你说，既然现在大家都很冷漠，所以我也冷漠。这根本没道理，知道吗？
0: 你不冷漠？
1: 没错，我不冷漠。
0: 你觉得世界能改变？
1: 无所谓，关键是我觉得你不是因为这些原因才决定退休的，是你想退休才找这些理由。你想说服我，让我也觉得世界糟透了，没希望了，我们都该住到深山老林里去。我可不敢，我不这么想，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不同意。
2: 听了米尔斯的话，萨姆塞特回家之后久久无法入睡。周日，凶手竟然自己报警，声称自己又杀人了。这次死者是一位面容姣好的女子，凶手割去了她的鼻子，把她毁容，墙壁上拼出了骄傲的字样。因此，萨摩塞特决定延迟退休，直到破案。但是凶手却在这时出现在了警察局，他的白色衣服上沾满了鲜血，而那个人正是萨摩塞特一直要找到的约翰。
1: 我就知道，
3: 警官，你们在找我。
4: 别动！不许动，混蛋！趴在地上！
5: 别离他太近！
4: 趴在地上！
3: 我见过你，
4: 快点，快趴下，快给我趴下！你这混蛋，趴下去，快点，趴下去，混蛋，快，快点，快点，快点，趴下去，快点，鼻子贴在地上。哦，我的天哪，这怎么回事？
3: 警官，我要求跟我的律师说话。
4: 见鬼，该死的！
2: 就这样，约翰被带进审讯室，他的律师也在那儿等着他，而萨姆塞特、米尔斯和警长三个人则在审讯室外面偷偷的观察。
6: 他把手指上的皮都剥掉了，难怪我们当时在他的公寓里没有找到一个指纹。他这么做好像已经很久了。
1: 追踪过他的银行账户吗？还有枪？
6: 目前还没有查出什么。银行账户只有五年的历史，而且是现金开户。我们连家具店都去查过了，可是一无所获。我们现在唯一知道的是他独身富裕，受过良好的教育，而且极度疯狂，
0: 这样他才能销声匿迹。
1: 好吧，什么时候能审问他？
6: 不行，现在就要去法院。
1: 我告诉你，他绝对不会轻易来自首的，这根本说不通。
6: 是说不通，可他现在就坐在里面。
0: 他还没完成。
1: 他一直在耍我们，而我们就像傻瓜一样，你知道我的意思。
0: 这还是第一次我们两个达成一致，他不会停手的。
1: 他到底想干嘛？
0: 他还要再杀两个人才能完成他的杰作。听听他的要求。
2: 不出所料，约翰的律师向萨姆塞特他们提出了要求。
0: 我的当事人说还有两个被害人，两具尸体，他会带米尔斯和萨姆塞特警官去找尸体，但只能他们两个人去，而且要在今晚6点。
1: 为什么？
0: 他很钦佩你们。他在耍花招。我的当事人说，如果你们不肯去，那就永远别想找到尸体。
7: 老实说，律师先生，我根本不在乎这个。
1: 现在他在警察局，在楼下锁着，有免费的食。

0: 作，还能看有线电视？我老婆还没电视看呢，她凭什么跟我们谈条件？
1: 米尔斯，
0: 嘿，这里面一定有阴谋。还有这个家伙，对你穿着3000美元的西装，恬不知耻的给那个混蛋辩护，我最讨厌你这种人。
1: 米尔斯，
2: 法律要求我尽一切可能为客户提供。
0: 哦天哪！
2: 努力维护当事人的权益。
1: 我们不会跟你讨价还价的。
2: 我的当事人让我转告你，如果不接受条件，他就以精神错乱脱罪。
1: 有种试试，他不会得逞的。
2: 得了，马丁，我们都很清楚，像他这种情况，很容易以精神错乱脱罪。
1: 我绝对不会放过他的，苏尔先生。
2: 我的当事人说，如果你们接受他的条件，他就马上在供认书上签字认罪。
1: 你的案子，你决定吧。
0: 如果他认罪，我就答应。
2: 你的选择呢？
3: 如果他到时候反悔，我们的对话将会成为证明他勒索警方的证据。
2: 我的当事人想提醒你们，还有两具尸体，如果媒体知道警方没有积极寻找被害人，他们一定会大做文章的。
3: 谁知道是不是真有尸体？
1: 实验室的报告出来了，他们化验了江都的衣服和指甲，他手上所沾的血迹除了他自己和傲慢案的女被害人的血之外，还有一个人的血迹，目前没有被确认。你们还是跟他去一趟吧，
0: 去做个了断。
4: 在去找尸体的路上，他们谈到这个案件的社会影响。约翰认为自己杀的这些人能够震惊世人，从而起到教化的作用，而米尔斯却对此提出了质疑。
0: 有件事我不明白，你能不能帮我解释一下？当一个人疯了的时候，就像你现在这样，你知道自己疯了吗？比如你一边看战争小说，一边在大粪堆里自慰，你会不会想，哇哦，真是太棒了，我居然是个十足的疯子。我说你会这样吗？
5: 把我称作疯子
0: 非常舒服。
5: 我并不指望你理解我的想法，但我没有选择，是神的旨意。
0: 你就扯吧。
3: 我并不怀疑你的信仰，江，你好像忽略了一个明显的矛盾。
5: 什么意思？
3: 很高兴你问了。如果你是被神选中的人，你被迫做这些事，那为什么你会从中得到乐趣呢？你以折磨别人为乐，这可不太像殉道，不是吗？
0: 讲，
5: 我想比起这个，米尔斯警官和我一起待在房间里时会更有乐趣吧，不是吗？你一定想狠狠地揍我一顿吧？
0: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绝对不会。
5: 你不会那么做是因为担心后果。你的眼睛出卖了你。一个人享受工作乐趣没有什么错，我不否认我也有欲望，我想让那些罪人自食其果。
0: 等一下，我觉得你是在滥杀无辜。
5: 无辜？你在开玩笑吗？那头肥猪，那个恶心的站都站不起来的人，如果你在街上看到他，一定会指给朋友看，一起嘲笑他。如果你在吃饭的时候看到他，你会恶心的吃不下去。还有那个律师，你们一定都在暗地里感谢我挑中了他。这个家伙一心只想赚钱，他昧着良心出卖灵魂，想尽各种办法撒谎骗人，帮助那些杀人犯和强奸犯逍遥法外。
0: 杀人犯？
5: 那个女人
0: 就像你一样？
5: 那女人，那个内心无比丑陋的女人，居然因为失去美丽的外表而活不下去。那个毒贩子，不，确切地说他是个同性恋毒贩子。对了，还有那个传播各种疾病的妓女。只有在一个如此堕落的世界，你们才会厚颜无耻地说他们是无辜的。问题就在这儿，我们在每个街角每个家庭里看到罪恶，我们容忍，我们容忍是因为我们觉得这是正常的，我们从早到晚忍受着。 不过现在不用了，我树立了一个榜样，世人将对我的行为思考研究效仿，直到永远。
0: 没错，自大妄想症。
5: 你应该感谢我。
0: 为什么？就
5: 因为是我让大家记住了你。搞清楚，警官，我现在之所以会坐在这里，是因为我选择自首。
0: 不不，我们一定会抓住你的。
5: 哦，是吗？那之前你们在干嘛？消磨时间，和我玩游戏。眼看着五个无辜的人死去，然后突然心血来潮想起来，在我高举双手来警局自首之前，你们找到了什么确凿的证据能够用来在法庭上控告我？
0: 江，冷静。我记得我好像敲过你家的门。
5: 哦，说得对，我记得我好像打伤过你的脸。你现在能活着是因为我没有杀你。
0: 行了，坐回去。
5: 我饶了你。
1: 坐回去。
5: 记住，警官，每次照镜子的时候，当你看见自己的脸，你应该告诉自己，你能活着。
1: 坐回去。
5: 你能活着是因为我，是我饶了你。
1: 坐回去，你这变态，闭上你的臭嘴。
4: 就这样，在约翰的指引下，萨默塞特来到市郊一个荒芜的沙漠地区，上空有警方直升机的监视。之后一辆小货车出现并且驶进，萨默塞特独自一人上前截停车辆，司机向萨默塞特表示有客户支付了高额的运费，指定他准时把包裹运付到目的地。萨默塞特打开了包裹，对包裹里面的物品惊讶万分，他马上明白了嫌犯的意图，于是立刻往回跑去，一边通过电话告知直升机上的人局势已经被约翰控制，一边高呼要求米尔斯扔下手中的枪。而这时约翰却开始用话来刺激米尔斯。
5: 他来了。
1: 把枪丢掉。什么？
5: 我真羡慕你的生活。
1: 闭嘴，你到底在说什么？
5: 你在听吗？我想告诉你，我很羡慕你有个美丽的妻子。
1: 什么？
5: Tracy。
1: 你在说什么？
5: 真没想到只要当个记者就可以轻易从警察局搞到你的情报。今天早上你出门以后，我拜访了你家，我想扮演一个丈夫，想去感受一下作为普通人的生活。
1: 把枪丢掉。
5: 我没能如愿，所以我拿了个纪念品，它美丽的透。
1: Mills，他在胡说些什么？
3: 把枪给我。
1: 刚才怎么回事？
3: Mills， 把枪给我。
1: 告诉我盒子里装的是什么。
5: 我妒忌你平凡的生活。
3: 把枪放下。 David，
5: 看来我犯了妒忌的罪。
1: 盒子里究竟是什么？
3: 你先把枪给我。
1: 里面到底装了什么？
3: 枪给我。
5: 我已经告诉你了。
1: 你撒谎。你这个该死的骗子，闭嘴。
3: 他就想这样，他希望你杀了他。
1: 不不，告诉我他在骗人，他在骗人。
5: 暴怒吧 David。
1: 告诉我他没事。告诉我。
5: 复仇吧 David。
1: 告诉我他没事。
3: 如果你杀了他 David。
1: 不，
3: 那他就得逞了。
1: 不，
5: 他求我饶命。
3: 闭嘴。
5: 他求我放了他。
3: 闭嘴。
5: 和他肚子里的孩子。
3: 闭嘴。

0: 最终，米尔斯还是向着约翰的额头抠下了扳机，因此米尔斯被警察抓了起来。约翰的目的终于达到，萨默塞特接着套用了海明威的名著《战地钟声》里的语句，这个世界如此美好，值得人们为它奋斗。我只同意后半句。在影片里，七醉七罚七次下雨，故事发生在七天里，甚至结局呢也是由罪犯定的，在第七天的下午七点，无处不在的七在暗示观众，它就是宿命的罪与罚。那么既然如此，宿命的悲剧是必定要属于人间的。冷血杀手约翰作为传道者莅临人间，最终以身殉道。那么从某种角度来看，悲剧之中没有正邪的区分，作为渺小的人类只能接受宿命的审判。但是呢，七宗罪恰好利用观众对于玄学的神秘感和不理解，剑出偏锋地讲了一个连环谋杀的故事。其中凶手约翰所有的书都是真的，是专门为电影所写，花了两个月才完成，耗资15000美元。而约翰房间里的照片却曾经为电影公司引来了官司，遭到照片摄影师的起诉，不过最后呢，摄影师败诉。而最后约翰被射杀之前，米尔斯妻子的脸出现在银幕上，这个手法导演大卫芬奇在搏击俱乐部之中也用过。另外的影片之中，警官萨默塞特的扮演者摩根弗里曼曾经被指责，因为他掏枪的时候总把手指放在扳机上，在场作为技术顾问的警官迅速纠正了他的问题，因为那不是一个职业警察应该有的动作。而由于丹泽尔·华盛顿拒绝了米尔斯这个角色，所以呢，最终是由皮特来饰演。因此呢，新线公司呢也曾想修改结局的办法，最后呢也遭到了否决，因为皮特坚持最后的结局，如果修改他就不演了。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由布莱尼·斯皮尔斯演唱的歌曲《有罪的》。
1: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2: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2021年度纽约时报书评周刊十大好书，来自本哈明·拉巴图特的《当我们不再理解世界》。真实的人物和历史事件，虚构的故事和演绎的情感，这样的写作手法我们很熟悉，至少在博尔赫斯的笔下我们已经领略过其魅力。智利的本哈明·拉巴图特通过想象几位近代人物的言行，用他们既疯狂又天才的举动来展现推动历史发展进程的偶然与必然。当我们不再理解世界，我们即不可一世的天才们。天才们试图理解世界，在寻求理解的过程中，他们发现自己已经不被世界所理解了。这不重要，历史的迭代发展在成果为世人所用之前是颠覆性的，是毁灭性的，不被世人理解和想象的。当天才们看到他们所创造的事物具有魔神极端性时，他们也就完成了从想去理解世界到不被理解世界，再到理解了世界，最后到不想理解世界的过程。天才们要为之后悔了。尤其需要注意的是，这些人物离我们很近，他们的成果或者恶果置换成了科学与道德之间的命题，已经被我们所熟知了。当我们不再理解世界中真实的人物虚构的叙述，给我们讲述一位天才传奇的人生故事。深奥的科学原理读不懂，奇异的天才人生不理解。

但这真实和虚构的交互，人物与人物的交叉，一样好看又迷人。每日书单，书香为伴，我是书童，下一次相逢，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张靓颖被称为音乐魔法师，能唱进乐迷内心的天籁之音。除了唱功出众，张靓颖还具备创作才华，她不仅能够演唱别人的作品，更能够用自己的创作表达内心的情感和思考。她的歌曲充满了对生活、爱情和成长的独特见解，触动着人们内心最柔软的地方。她的歌词意境深远，旋律婉转动人，每一首作品都带给人们深深的共鸣。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张靓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金曲推荐官期待和你交流。

成都出生的张靓颖早年因为父母都很喜欢音乐，张靓颖最早听到的是邓丽君的歌曲。在11岁的时候，张靓颖开始接触英文歌，迪士尼动画片《美女与野兽》的主题曲 Beauty and the Beast 是她英文启蒙曲。14岁时，张靓颖获得成都市爱浪杯歌唱比赛亚军。然而命运对她并不总是那么仁慈，15岁那年她失去了父亲，母亲也生了病，这让她的生活陷入了困境。为了生存，她不得不这段经历对她来说非常艰难，但她从没放弃。命运开始发生了转折，一次表演中她吸引了冯轲的注意，冯轲看中了她的潜力并开始帮助她。在冯轲的支持下，张靓颖得到了更多的发展机会。2003年获得闪亮之星大学生歌手选拔赛成都赛区冠军，同年自考进入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2004年3月，张靓颖参加华纳唱片举办的闪亮之星大学生歌手选拔赛，并在7月举行的总决赛中获得全国总冠军。比赛结束后，他并未与华纳唱片签约，随后张靓颖与华谊兄弟华友世纪正式签约，其个人厂牌海豚音乐工作室于12月20日成立，他的音乐梦想从此真正起航。2005年，张靓颖参加了《超级女声》这个现象级选秀节目，并就此一举成名，也为她带来了更多的关注和机会。2006年1月，张靓颖推出首张音乐 EP《简爱》。张靓颖最喜欢的小说呢是《简爱》，而张靓颖的英文名又是 Jane， 因此 EP 取名为《简爱》。而《简爱》是没有条条框框的风格设定的，每一首歌都是在唱他自己，词作丝丝入扣。光芒作为 EP 专辑的主打曲，细腻的流行线条为张靓颖真假声的转换和颤音加花提供了留白的空间。光芒这首作品展现了张靓颖的实力与深厚功底，纯熟的灵歌唱腔和真假音转换足以成为 EP 的亮点。在松散的 R&B 节奏中，张靓颖的歌声显得自信而美妙，既符合内地歌迷的欣赏习惯，又能轻易地表现张靓颖的嗓音特色。渺小的我，只要歌唱就能看到光芒，风雨中玫瑰只要扎根在土壤总能够绽放，歌词描写了她内心深处的深情独白。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1点整。

0: 这里是金曲大当家，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刚刚这首 To Be Loved 是这张 EP 专辑中收录的唯一英文单曲，走绝对正统的蓝调艺术路线。张靓颖通过这首作品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内心深处的激情奔放。也许是因为蓝调加张靓颖的组合已经成为了一种固定模式，所以逆时针以流行摇滚的面貌出现时给了人们惊喜。在张靓颖大气磅礴的演绎中，让人看到了她声线拓展的另一种可能性。畅快淋漓的摇滚节奏，清新的风格里包含着张靓颖嘹亮爽朗的歌声，展示了她温柔恬静的一面，给人们以行云流水般的感觉。

进入音乐行业后，他的人生开始出现了新的变化。在冯轲的帮助下，张靓颖逐渐成长为一名成功的歌手，他的事业不断上升，但他的个人生活却开始复杂了起来。他和冯轲的婚后生活并未如预期般甜蜜，这让他开始重新审视这段关系。在权衡了多方面因素后，张靓颖决定和冯轲离婚。离婚后，张靓颖似乎更加强大，她不仅在音乐领域取得了更大的成就，还在个人生活中找到了新的幸福。她的变化让人钦佩，她不仅外表越发的光彩夺目，内心也更加的坚强和自信。张靓颖 at 音乐，一个特别的专辑名称，以有一些霸气的姿态向世人宣告着张靓颖在音乐世界里的野心。这张专辑的出发点就是张靓颖的音乐，张靓颖在音乐中，音乐就是张靓颖。而这个 at 大家都知道的符号，普通却并非没有意义，它彰显着年轻和活力，代表着无限多的延展和更多的可能性。就如同张靓颖在这张专辑中的表现，自如畅快，游刃有余，十首歌都好听，以至于只能以张靓颖 at 音乐作为标题。音乐的潮流是那些眼花缭乱的东西，虽然令人目眩神迷，然而回到音乐的初衷仍然是音乐。主打曲那不会是爱吧，由娃娃填词，陈品颖作曲。在这个资讯发达的时代，年轻人面对爱情时往往思维跳跃又充满了想象力，于是词曲创作者为了反映出现代人在面对爱情时热情又精灵古怪的心思，创作了《那不会是爱吧》这首歌。《那不会是爱吧》是张靓颖与制作人司徒松的首次合作，司徒松在编曲的时候特别在歌曲里加入了很多的摇滚元素。这首歌热情洋溢且律动感十足，尤其是歌曲以强劲的鼓点辅以迷幻电音为开篇，伴随着人声和配器的逐渐进入，使得整首作品显得层次分明，让张靓颖的唱歌技巧表现得淋漓尽致。除了在歌曲风格上有所改变外，在演唱技巧上，张靓颖也选用了更为轻松的方式来处理，让整支歌听起来都会更为轻巧俏皮。我们来先听为快。

那不会是爱吧？整首歌曲充满了大量的纯电子合成，而歌曲通过逐渐密集的鼓点和快速的电吉他 solo 牢牢控制住歌曲节奏，让其有条不紊的加速，推上了顶峰。编曲人司徒松深厚的功力大大提高了这首快板歌曲的品质，而面对如此强劲的 rock 风歌曲，张靓颖的声音力度在控制上显得略显刻意，或许将声音铺在配器的后层效果会更好。而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我的路》是靓颖献给她的 fans 特别收录的演唱会现场版，因为最真实的情感互动是在录音室做不出来的，也因此这首最能代表张靓颖出道三年那个时间节点的心情之作，是压轴之作，也是宣告靓颖全新之路的开始。

0: 没有什么比青春的梦想更耀眼，不管前行的路有多遥远，我们肩并肩就能点燃梦的火焰。世界总会给生命绽放的舞台，赢在起跑线，热情永不停歇，生活更加新鲜。
1: 赢在起跑线，给你一个崭新的起点。大家好，我是任欢，很高兴和您相约在每周三周六的上午时段，就我们都愿意听听自己娃的教育问题和您聊上那么一聊。好，首先进入我们今天的小苗电台。
2: 小苗电台悉心呵护，关注儿童安全，用心守护，共建幸福家园。
1: 在今天的小苗电台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和各位分享的文章《那一刻我的世界春暖花开》，来自于北京十一怀柔实验学校初中部的张俊宁。今天呢，和张俊宁同学共同分享这篇文章的是来自于中国传媒大学外国语言文化学院的教授博士赵林老师。赵林老师是国家级普通话测试员，曾担任央视记者主持人，中英文专访国际政要，在2024年受聘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评审专家，中宣部文明之声传讲人，2026年成立中国传媒大学外国语言文化学院赵林教授工作室。好，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赵教授和张俊宁同学共同为我们带来这篇《那一刻我的世界》。

0: 界春暖花开。
1: 我的世界春窗寒风中瑟瑟发抖时，我正躲在角落，试卷上刺眼的红叉像荆棘般扎进眼睛。林老师第三次把我叫出教室。你总说想当作家，可却连基础题目都应付不了。
2: 那天傍晚，我蹲在楼下草丛旁，看蚂蚁在枯叶间艰难跋涉。忽然有片雪花飘进领口，抬头发现天空正飘着细雪。我着急回家，忙起身，却撞见了正抱着作文本的林老师。他那深灰色大衣上落满了雪花，像一幅未干的水墨画。
1: 知道为什么总写不出好文章吗？他抽出我夹在书包侧袋的笔记本，那皱巴巴的纸页上满是被反复揉皱的字迹。
2: 文字不是用来藏匿脆弱的茧房，而是要像春天的溪流，带着阳光的温度。我愣愣地看着他翻扉页，那里抄着里尔克的诗句：“有何胜利可言？挺住意味着一切。”他忽然笑了。明天跟我去图书馆吧，我们从观察一朵花开始。
1: 次日清晨，我和林老师穿过结霜的林荫道，他指着枯枝上鼓胀的芽苞：“哎，你看呀，这芽苞里藏着整片春天。”
2: 我们蹲在花坛边观察迎春花，他教我用指尖感受花瓣的脉络，听晨露滴答的声音。当第一缕阳光穿过云层，我忽然发现那些蜷缩的嫩芽正在舒展。写作不是逃避现实的盾牌，林老师把笔记本塞进我的怀里，而是让我们在寒冬中依然能看见破土的希望。
1: 他转身离去时，我偶然看见他大衣口袋里露出的半个药瓶，后来才知道那天本应该是他去复查的日子。
2: 此刻我坐在春日的教室里，窗外的树开出新芽，林老师化疗后新长的短发在阳光下泛着柔光。
1: 他在黑板上写出希望二字，粉笔灰簌簌落在肩头，像那年冬天的雪。
2: 我摸着笔记本里的迎春花瓣，终于明白，原来真正的春天是有人为你指明花开的方向。那一刻，我仿佛听见冰层碎裂的声音；那一刻，我仿佛看见文字化作溪流流向心田；那一刻，我仿佛拨开云雾；那一刻，我的世界春暖花开。
0: 好，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来自北大教育天团的画画老师和我们共同分享有关于学习方法的小妙招。
3: 来，同学们可以跟老师来一起试一下哈。来，把一只手放在肚子上，然后慢慢的吸气，三秒钟哈，一、二、三，再慢慢的吐气，六秒钟，一、二、三、四、五、六，再试一下哈，吸气，一、二、三，吐气，一、二。三、四、五、六，是不是感觉特别放松哈？这个其实除了考试紧张的时候可以用呢，任何时候只要觉得紧张都可以使用三六一呼吸法来放松。记住哈，三秒吸气，六秒吐气，持续一分钟。那我们讲完这个三六一呼吸法，再来看最后一个方法，叫做五五握拳法。同样哈，在你很紧张的时候呢，可以伸出一只手，然后紧紧握拳，一定要用力用力握住哈，用力握个五秒钟，然后呢缓缓松开，直到手指哈就这样完全把手掌打开，手指伸直。接着呢用同样的方式再做一次， 这样重复个五次，你就会发现，哎，自己没有那么紧张了。因为当我们心里紧张的时候啊，身体呢也会跟着紧张，比如说，哎，很容易这样紧握拳头。所以咱们反过来呢，让身体去放松下来，心里啊也会渐渐的放松。因为当我们紧握拳头的时候啊，我们的手臂、心里都会跟着紧绷起来。但当我们把拳头松开，身体和心理啊就都会更加放松。同学们还可以想象哈，就紧握拳头的时候呢，手里握着的就是紧张这个东西。当我们把手放开，这个紧张就被我们放走了，我们就放松了。同学们可以来跟花花老师啊再试一次哈，握拳，心里输入个数，一二三四五，你要放开它，把紧张放走，是不是感觉放松多了？好的哈，关于我们这个缓解考场紧张的三招，这一讲内容就这些了，其实并不复杂哈。我们来一起去回顾一下。首先呢，我们在考试当中如果感到紧张了，可以尝试用三招来去解决。第一招是积极暗示，可以在考试当中哈使用一些积极语言去给自己鼓劲儿，注意不要使用不字，把我不紧张改成我要冷静，我要放松。当出现侵入性思维的时候，就不由自主的大脑乱想一些东西啊，可以给自己设定20秒钟，告诉自己这20秒之内顺着大脑爱想什么想什么，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等20秒之后呢，要马上回到咱们的考试卷子上了，是进行一个深呼吸，3秒钟吸气，然后6秒钟吐气，来回呼吸1分钟。第三招呢是五五握拳法。伸出一只手，紧紧握拳5秒钟，然后缓缓的松开，伸直手指，直到能够完全把手掌打开。接着用同样的方式再做一次，这样重复个5次左右。当你特别紧张的时候啊，可以尝试三招起上阵，调整好心态。而且呢，这三个方法不仅考试能用，平时紧张也都可以用。以上就这一讲，要和大家分享内容了。现在我们来个问题啊，你平时紧张会用什么方法来去缓解呢？如果有的话，可以和今天方法来去比较一下，看一下哪个更好用。如果平时没有好的方法，那就尝试把这三招完全记住学会，以后用起来吧。好，那下一讲呢，我们会学习一些考试技巧，帮助我们考试当中超常发挥。我们下一讲见。

大家好，我是阿花，欢迎来到学霸学习方法快速养成系列课的第27讲，考场上超常发挥的两大技巧。我们在前几节课呢已经学会了哈，如何在考试当中去调整好心态。有了好心态啊，不仅可以保证我们不会因为紧张而丢掉不必要的分，还能够增加超常发挥的可能性。那如果哈，在此之上还能掌握一个考试技巧的话呢，那么是不是就会感觉无敌了哈，不在话下了。所以这一讲呢，给大家说一下啊，考试时候有哪些技巧能帮我们去拿分。再次要不要说一下，考试技巧它并不是学科知识，如果你想真的考得好的话，这个功夫啊应该下在平时，平时要建立一个良好的知识基础，不应该是指望这个应试技巧来去投机取巧。有了好的基础才能够去谈论这个应试的技巧，没有基础光凭技巧那是不可能考好的。但是呢，这个技巧也很重要嘛，它可以帮我们在这个知识基础的层面上去拿一个比咱们平时呢更加好的分数，去实现一个超常的发挥。那么在考试当中具体有哪些技巧，我们来看一下。在考试中最好的情况当然是每一道题我都会做，做得非常顺利，早早完成卷子，然后还有时间去检查几遍，这当然最好了。但是真实情况呢，往往就跟我们想的不太一样了。有同学呢，可能会因为没有分配好考试时间，导致这个根本就没有时间答完卷子，或者答题顺序不合理，导致捧不准脚尖儿。看到这个题呢，觉得诶很熟悉，这题容易，我肯定会做。在这样的心理状态下呢，即便后面发现这题啊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简单，也会拼命的先把这个题给它做出来。结果在这个题耽误了很长时间，甚至后面都没有时间做其他题了。另外，还有些同学喜欢前松后紧，前面的题呢慢悠悠的做，结果做后面题的时候心急如焚。比如说还剩一个多小时，觉得还有很多时间，不着急。结果做一半，发现只剩20分钟了，就想提速，导致后面题目呢根本没有办法去仔细思考。那该怎么去避免这些情况出现哈？第一个就是合理安排咱们的答题顺序。在这儿问你个问题啊，我们答题是一定要按照题号从前往后去答吗？答案啊，当然是不一定的啦。

不一定非得按照顺序啊，从头答到尾。我们可以根据自身情况找到适合自己的答题顺序。在这我分享三个常见的答题技巧哈，我会用三个先什么后什么去总结一下这些技巧。第一个叫做先易后难，先做简单题，熟悉的题，再做综合题，难题。比如说考试当中遇到了啃不动题目的时候，果断要不先跳过，先把其他容易的简单题做完之后，再回来研究这一道题。比如说啊，数学考试里面，那前面的题目呢，往往是会比较简单的，越往后越难。数学可以分为三个部分，选择题、填空题和大题，每一个部分都是前面简单，后面难。你可以先选择每种题型的前面的简单题和中等题去做。最后一道题呢，如果不会，可以先空着。比如说哈，这个选择题最后一题不会做，可以先空着去做填空题的第一题。等其他题目都做完以后呢，再翻回来啃这些硬骨头，以免被一道题耽误了太久的时间。从易到难哈，也可以增强咱们对于考试的信心。不知道你们哈，但我是那种，就是如果一开始啊去磕难题的话，就觉得哎呀完了完了，这次考试好难呀，心里就会很慌，状态就会很差。所以呢，我会去先做简单题和中等题，把能拿到的分先拿到，也会增强咱们自己心里一个自信心嘛。再回来写难题呢，也比较从容。所以要记住，要先易后难。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怎么判断这个题我是要先跳过，还是要再思考的呢？我答案就是，思考了两遍，如果还是没有任何思路，就先跳过。一道选择或者一道填空，如果思考了十分钟还是没有任何结果，赶紧跳过，不要再费时间了。那接下来呢是第二点，先小后大。试卷当中哈，小题呢一般是信息量少，运算量少，易于把握，所以不要轻易放过，尽量在做大题以前呢，先快速搞定所有的小题，为大题去赢得时间以及一个宽松的心理氛围，这样性价比最高了。比如说语文考试当中，选择题、字词运用、诗词填写都属于小题，而阅读理解和写作就都是大题了，所以老师呢才会把这个阅读写作排在最后。而英语考试当中呢，咱词组的就是小题，比如选词填空、单项选择都是小题，而阅读理解就是大题了，这个都放在最后去做。第三个原则呢，就是先局部后整体。因为对于一个疑难问题啊，你确实啃不动的时候，一个最明智的解题策略呢，就是把它分为一个一个子问题或者一系列的步骤，先解决整个问题的一小部分，能解决到什么程度就解决到什么程度，能算几步算几步，因为每进行一步啊就有一步的分了。比如说数学考试当中，这个应用题大题通常有好多问嘛，就先做你自己尽可能会的前面几问，如果实在不会，至少写一个公式上去，能写一点就一点的分数。比如说数学这个题目哈，问你这个水流速度，哎呀虽然觉得好难，我不会写，但至少你会设一个未知数吧，所以你就写一个解字，有一个解还有 0.5 分的哈，然后往后写设水流速度为这个 x 千米每小时，哪怕直接到这一步，这一步都是有分的。另外呢，我还可以把这个题目当中给过的所有条件全部转为这样的式子，哪怕我们只能做到这儿，后面都不会写了，这三步写出来真的都很有效果。另外呢，就是这个语文和英语哈，一般都是按点给分的，大家在答题时一定要去把这个要点列成一二三四的形式，这个文科都适用，包括语文、英语啊、历史、政治啊、这个地理啊，都是可以用的哈。把每一个观点呢分成几个段落去阐明，这样的话呢，咱们老师看卷子啊会觉得更加舒服，老师舒服了，那你得分的概率会更高，对不对？所以说咱们这个先局部后整体呢，是分步写、分点写，能写多少写多少。好，那这些是关于答题顺序了，请大家来记住这三点，先易后难，先小后大，先局部后整体。那我们说完答题顺序以后呢，来讲一下考试一个时间分配的原则了哈。在这儿要牢记住一个原则和一个节奏，这个原则就是按照分数去分配时间，解题时间分配与每道题的分值可以多花时间，分值小的少花时间，千万别在一道小题上面去花太多超过它本身价值的时间，如果卡住了千万不要钻牛角尖，要勇于跳过它，有舍才有得，不要因小失大。比如说哈，咱们考试时间120分钟，考试满分100分，那一道10分的题目呢一般不会超过10除100乘120等于12分钟，稍微长一点15分钟也可以，但如果这道题啊你做了20分钟，那肯定是费了太多时间了，后面很多题就答不完了。另外呢，要记住的节奏就是形成自己的答题节奏，因为每个人情况真的不一样哈，擅长的科目不一样，甚至写字速度都不一样，所以我们要以一个原则为基础，形成一个属于自己的一个答题节奏。比如说

老师会建议要给作文留出一个小时的时间，但你啊非常擅长作文，写得很快，那你可以就适当少留一些，比如说留40分钟或者50分钟。这个节奏呢，是你在一次一次考试当中不断摸索和总结出来的。一旦你培养出来一个属于自己的比较合适的考试节奏以后，下次考试就会比较轻松了。当我们把握好答题顺序，分配好考试时间之后呢，我们就能保证我们不会因为来不及答题而丢掉宝贵的分数了。最后呢，我们再强调三个注意事项。第一个是啊，考试当中呢，我们要去把握基础分，因为咱们考试啊，所有的简单题和中等题分值占比要占到80%以上了。这些题目呢，是我们得分的主要来源，我们要重点把握这些分，而不是那些难题啊。难题的那20%的分数啊，是得一分就赚一分。我们用这种态度来去对待考试，就更容易考好了。我自己中考的时候，就只是拿到这80%的简单题的分数，最后依然上了一个重点高中。第二个呢，是卷面要整洁。答题规范，我们在写答卷时呢，字不一定要很好看，但一定要去整齐和清楚，让老师也能看出来你在写什么，不至于看不懂。你想看啊，咱们在中高考看卷的时候，老师连续批改了将近一个星期的卷子，每天从早看到晚，看得眼花缭乱的，整个人眼都花了，头都晕了。这时候看到这张卷子，这个字儿非常的混乱，你想想看，他想给你分吗？肯定会不想给，是不是？所以说啊，咱们老师有一个好心情，让老师一看觉得哎很清爽，每个字都能看明白，这样才更加容易去拿到分数。而且啊，你平时小测验的时候呢，老师会有时间去一个一个字抠，看这个字是怎么写的，一点点去辨析。但如果是在大型考试，老师更没有时间看，而且都电脑阅卷，老师扫一眼就过去了。如果你这个字呢，他看不清分，很有可能的。所以字一定要写的清晰哈，不一定像书法家一样，但要清楚。第二个呢，就是如果你写错字的话，不要用管液，不要用胶带，直接在答题卡上用笔画一道横线划掉就可以了。因为咱们现在基本上大型考试啊，都是电脑去扫描，把这个你的卷子呢扫描到电脑上面去阅卷，如果用这些东西的话，很有可能就扫不上去了。第三点就是要严谨认真，学会检查。检查呢其实是分三步的，这个期我们前面讲过了，可以看一下第15讲的检查三步法，我在这儿再去总结一下。第一步是查一下有没有遗漏的题目，先把试卷从头到尾浏览一遍，如果发现有漏做题，要及时迅速完成它。第二个呢是重复检查你有疑问的题目，如果有些题目呢咱不是很有把握，要最好再读一遍题干，去重新思考一下，从头到尾再写一遍。第三个呢是去检查咱们以前经常容易出现错误，认真看一下这个简答题的答案和作文，有没有这个语句不通顺的，有没有错字和病句。对于数学计算题也是，重点看计算的公式、单位、小数点有没有写错。如果有时间呢，最好去重新演算一遍，甚至可以换一个思路看一下结果是不是一样的。但是要注意哈，如果检查时候发现重算结果不一样，要不要立刻修改？因为你在检查时候呢，是一张卷子已经写完了，大脑已经高速运转了一个多小时了，这时候大脑其实非常非常累哈，很有可能再犯错误。所以说不一定咱们检查出来的那个就是对的，所以要去再慎重的多做两三遍。那关于这个考场上超常发挥的两大技巧就这些了，我们来回顾一下。首先，我们的考试技巧对考试来讲非常重要，能够让我们尽可能的多拿分数。有些同学喜欢在考试中去钻牛角尖或者前松后紧，这要求我们啊去注意咱们的答题顺序还有时间分配了。我们可以记住三个原则：先易后难，先小后大，和先局部后整体。关于如何去分配好时间呢，也是哈，牢牢记住一个原则，按照分数去分配时间，并且形成属于自己的一种答题节奏。此外呢，我还强调了三个小的注意事项，一个是去把握简单题和中等题80%的基础分，第二个是卷面清洁答题规范，这写字的问题了，要去写好字儿哈。第三个呢是严谨认真，学会检查，具体检查步骤真的很推荐看一下第15讲那个检查三步法。好，同学们，你以前答题的顺序和时间分配合理吗？如果你觉得以前啊考试卷子很有可能写不完的话，可以尝试用下今天讲这个方法了。那这讲内容就这些了，下一讲呢我会手把手教你哈做一张真正能够执行的考试复盘总结表，我们下一讲见。

0: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怀柔科学城硬科技成果投融资路演、纳米能源所专场活动举行、2026怀柔美食地图征集活动决赛举办、40余道特色菜品同台竞技角逐2026怀柔美食官方名录、龙山街道智能组车系统上岗，守住楼道消防安全线、市级专家组督导检查，助力怀柔加一健康管理中心建设提质增效、庙城镇优化营商环境，赋能镇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张鹏、王倩报道。9月17日，怀柔科学城硬科技成果投融资路演、纳米能源所专场活动在北京纳米能源与系统研究所举行。活动聚焦摩擦纳米发电、智能空天传感系统、自驱动智能监测系统等未来能源产业前沿赛道，精准打造高效对接桥梁，促进前沿科技成果转化落地。
1: 活动中，海洋物联网节点摩擦纳米发电自供能系统、全场域高效振动能机电转换与自供电系统、基于纳米发电机技术的智能空天传感系统、腾立方便携式多通道测试系统及方案等8项优质硬科技项目依次登台亮相。所有项目均为纳米所自主研发的成果转化项目与广阔的产业化前景。
2: 我们这个项目得到了北京和怀柔科学城从场地到人才的全方位支持。那么今年团队呢，正冲刺小规模阵列组网，2025年已经实现了1立方米的单体海试，分值功率达到了每立方米120瓦，远超了预期。那么展望未来呢，摩擦纳米发电技术能高效地收集传统方式难以利用的海浪能，随着成本的降低，蓝色能源有望成为继光伏、风电后的又一清洁能源支柱，为双碳贡献一个蓝色动能。
1: 对接交流环节，国都证券、和达资本、怀盛基金等10余家投资机构代表结合行业发展趋势，就项目技术优势、市场落地路径、商业化前景等内容向科研团队提问交流，积极探寻合作契机。当前怀柔区正聚力打造国际能源生态港，重点布局新型储能、固态电池、电力电子器件等前沿赛道，一批硬核成果转化项目加速落地。本次专场路演旨在借助资本视角研判挖掘科技成果的商业化应用前景，同时依托金融机构的专业力量为科研人员做好转化辅导，助力科技成果高效落地。
3: 下一步我们将充分发挥政府引导作用，搭建政产学研金常态化交流对接平台，持续深化金融机构与科研院所的联动，推动金融产业各类资源向科研院所集聚，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推进科技成果产业化进程，着力构建与基础研究相适应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0: 本台记者鲁静、夏梦报道。9月17日，2026怀柔美食地图征集活动决赛举办。该活动于今年4月启动，采取定向推选方式，累计征集来自全区16个镇乡街道100余道兼具地域特色与民间口碑的本土美食。经过多轮

0: 评选，最终40余道菜品脱颖而出，登上决赛舞台。比赛现场，一道道或植根怀柔本土物产或吸纳多元地域风味的佳肴依次登场。九渡河镇寻香味餐厅带来的生居椒麻鲟龙鱼，既使用我区标志性特色水产，又以椒麻烹饪手法充分挖掘食材丰富口感。 中农坤威太空园带来的小炒太空紫菜花和航天青蔬爆双鲜，立足我区现代农业种植园，把太空育种蔬菜转化为餐桌美味。依托怀柔与四子王旗、江蒙东西部协作带来的资源便利，槐木乡、灶台乡等餐厅带来的内蒙特色手把肉、炭烤滩羊大串等羊肉菜品，呈现出两地饮食交融的独特味道。 不少菜品还深挖怀柔在地文化，把乡土故事凝于餐盘之上。雁栖镇走神旅社带来栗子扑棱，造型复刻怀柔本地俗称扑棱的魏蜀青栗壳，将本地方言、山野物产巧妙融入菜品中，既是一道佳肴，也是怀柔乡土文化的具象表达。
1: 我们乡嘛。 盛产栗子，很多外地游客到咱们怀柔来，都喜欢说尝一尝当地的栗子。我们在采摘板栗的时候，有那么一个小的创意，能不能把这个菜做成栗子的样子？所以我们当时就用了鹅肝加栗子泥，做成一个栗子的模子，然后我们在外面裹一层面包屑。
0: 企业代表站在台前讲解食材来源、制作工艺与研发故事，评委们仔细品鉴，逐项打分。本次赛事组建多元评审体系，除5名区级烹饪大师、美食评论家组成的专家评美食自媒体达人评审，不仅从专业烹饪技艺、游客体验口碑开展考量，还从网络传播潜力维度、大众感受与线上传播价值综合打分。
2: 观众角度来讲，他们更多去重点评判的标准就是好不好吃，什么口味，什么口感。因为我制作的是本地账号，就是咱们怀柔的账号，所以口味这一块也都是偏向于咸香口，然后精致的菜品的受众群体都是一些小姐姐们，吃这个漂亮饭，拍拍照。
0: 色香味要讲究一个俱全，另外我自己还加入一点，我觉得看看它有没有这个怀柔元素，有没有把我们的特产融入进去。本次大赛将评选出金尊怀味奖、香膳奖及多项优胜奖，同时揭晓怀柔招牌菜、怀柔人气餐饮等单项荣誉。获奖美食与餐饮商户将正式纳入怀柔美食地图官方名录，同步更新上线怀之味美食地图小程序。 作为怀柔持续打造的文旅 IP，
1: 怀柔美食地图自2024年上线以来，已梳理形成多条特色美食游览线路，依托怀之味小程序，实现一图尽览，成为游客寻味怀柔的重要指南。
3: 怀柔这个美食地图去上架我们的菜，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宣传啊！客人拿到这个美食地图之后，可以知道哪里有一些比较。
4: 怀柔当地认可的菜，直接就去了，这是一个很好的提示，也是一个很好的引流。9月上旬，龙山街道西园社区电动自行车入楼组车系统正式投入使用。该系统覆盖社区101个楼门，汇集1617户居民，通过靠近语音提醒、入楼实时报警、本地视频溯源机制，用科技手段筑牢。 住宅消防安全防线。
5: 龙山街道西园社区住宅类型多。

0: 在此期间，警方在教校内设备同步亮起警示灯光，发出立即将车辆移出。在采访中，龙山街道西园社区居民孟春玲向记者说，
1: 电动车这个怎么系安的特别好，居民嘛就一回来就把它推到楼道里头，这就往去自然的就报警了，提醒了这个局电动车的人员把电动车推出去，对我们居民呢安全隐患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车辆进入楼内，系统将通过远程监控平台自动抓拍违规画面，同时报警发送至管理员、物业与社区工作人员手机小程序上。 在接到预警后，工作人员形成联动处置链条，30分钟内物业抵达对应点位，能联系车主的第一时间通知挪车，联系不上的现场代为规范挪移。除了实时发现、快速处置，系统也可本地视频保存，可溯源电动自行车进出时间与使用人员，便于后续居委会跟进当事人开展安全劝导，也为隐患排查、事件核查留存完整可查的依据。 整套流程构建起发现、提醒、派单、处置、劝导、治理链条，治理效率远超传统人工巡逻模式。在采访中，龙山街道安监科杜江波向记者介绍说，
2: 疫情以来，社区电动车违规驻楼的现象得到明显整治，有效化解了这一类消防安全风险。后续在总结西园社区经验基础上，我们将持续扩大治理覆盖面，
0: 加快推进辖区楼道内电动车智能识别设备、电梯组车器的安装工作，切实把安全保障落到每一栋楼、每户居民。来自区卫健委的消息，近日，市级专家组莅临我区督导检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家庭医生健康管理中心建设工作，精准把脉、建设短板、细化整改方向，助力辖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提质升级。 督导检查过程中，区卫健委社管中心相关负责人向专家组全面汇报了全区加一健康管理中心建设推进情况，重点介绍了中心阵地打造、服务流程优化、加一签约履约落实等核心工作，并详细阐述了基层医疗机构专病特色科室培育、特色专科服务开展以及医护服务能力提升等重点举措， 全方位展示我区基层健康服务建设成果。随后，专家组前往桥子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展实地核查，深入门诊、诊前、诊中、诊后各个功能区域，细致查验场地功能利用、人员在岗履职、服务流程规范、服务闭环落实等各项工作，亲身体验常态化健康服务流程。 专家组对桥子镇加一健康管理中心的落地服务成效给予了充分肯定，同时结合现场核查情况，针对工作薄弱环节精准提出了整改意见和优化建议。区卫健委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市级督导检查为全区加一健康管理中心规范化建设理清了思路，明确了方向。 下一步，我区将靶向落实整改要求，优化诊前岗位人员配置，开展全员业务流程专项培训，夯实医护人员专业能力，实现服务标准化、流程规范化、应答专业化，同时建立常态化自查机制，细化诊疗全流程管控，持续完善基层健康服务体系。 据了解，今年我区共有5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申报加一健康管理中心建设， 待全部验收通过后，全区建成投用的加一健康管理中心将达到9家，进一步织密基层医疗卫生服务网底，为群众提供更优质、便捷、规范的家门口健康服务。来自庙城镇的消息，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抓实招商引资、深耕企业服务，近期槐树区庙城镇精准对接企业需求，搭建政企沟通桥梁， 通过靶向服务引项目、政企联动、聚动能，多点发力推动镇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精准服务护航新企落地发展。 9月13日， 庙城镇联合北京怀柔仪器与传感器有限公司带领新引进的北京新丰航天科技有限公司、北京俊智盛鑫科技有限公司亮相 2026福贸会怀柔专场， 2家企业产业互补性强，协同优势突出， 活动现场顺利与平台企业签约，成功融入怀柔产业发展生态。 为破解企业落地难题，9月14日，庙城镇千桐。

联动税务部门、产业平台与两家新落地企业开展专项座谈，面对面倾听企业经营现状与发展诉求，现场协调解决各类堵点难点，以靠前市一站式精准服务，保障企业稳经营、快发展。座谈招商搭建政企共赢平台。9月16日，庙城镇依托庙城商会组织辖区31家存量企业召开招商引资座谈会。 镇域各职能部门精准宣讲推介，详细解读了镇域发展规划、项目落地导向、闲置产业资源以及招商人才引进等惠企政策。企业代表踊跃交流，聚焦经营痛点、合作方向，深入探讨，进一步明晰了发展路径，提振投资兴业的信心。据镇主管领导介绍，庙城镇区位优势显著，产业基础扎实，发展空间广阔， 是优质的投资兴业热土。下一步，庙城镇将持续擦亮智慧庙城服务品牌招商为要，常态化开展政企对接活动，精准匹配政策与资源，主动靠前精准服务，吸引更多优质项目落地生根，持续激活镇域经济发展的新动能。来自全河街道的消息，为切实筑牢辖区安全生产和消防安全防线， 防范化解各类安全风险隐患，全河街道联合区消防救援局对辖区酒店、医疗机构、幼儿园等人员密集场所开展重点领域安全生产、消防安全专项督导检查。在城市快捷酒店，督导组重点排查消防设施完好情况、消防通道畅通情况以及燃气水电安全使用规范， 同时详细核查了酒店安全管理机构设置、应急预案制定、员工安全培训等工作落实情况，现场向经营负责人宣讲安全生产相关的法律法规，督促经营单位切实扛起主体责任，对排查出的隐患做到例行立改。在北京康以德中西结合肺科医院，督导组全面检查了消防栓、消防水泵、烟感报警器、 喷淋系统、应急照明等各类消防设施的配备及运行状况，仔细核查疏散通道、安全出口通行情况，认真查阅消防巡查记录、应急演练台账、员工消防培训档案、逐项核验安全管理制度落地成效，守住医疗机构安全底线。针对国科春天幼儿园，督导组重点检查了应急标识、消防设备、用电安全等关键内容， 督促园区负责人紧盯幼儿活动区、食堂操作间等重点区域，定期检修消防设施，常态化开展教职工消防培训和应急疏散演练，不断完善校园安全防护体系。下一步，全河街道将持续开展常态化安全督导检查，层层压实各方安全责任，常态化排查整治火灾隐患，细化日常监管、宣传教育和应急处置工作， 全力守护辖区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来自燕七镇的消息，为帮助辖区家长树立科学育儿理念，破解日常育儿难题，提升家庭教育水平，燕七镇近日在百全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父母不知道的教育真相”专题家庭教育培训，辖区20余名家长参与了本次学习。本次讲座特邀社教中心专业讲师程老师授课， 针对当下多数家长存在的育儿困惑，包括亲子沟通不畅、教育方式不当、孩子叛逆、成长引导困难等常见问题，讲师结合真实家庭教育案例，搭配实操性极强的教育方法，深入浅出剖析家庭教育常见误区，解读科学育儿的核心要点，帮助家长打破传统教育思维误区。 课堂上，讲师围绕亲子沟通技巧、育儿心态调整、高质量陪伴、孩子行为习惯培养等重点内容展开细致讲解，引导家长放下教育焦虑，转变固有思维，用科学温和且有效的方式陪伴孩子成长，读懂孩子内心，尊重成长规律，掌握正确的家庭教育方法。 整场培训内容贴合生活，通俗易懂，实用性强，让在场家长受益匪浅。大家表示，此次培训有效解答了育儿困惑，纠正了以往错误的教育方式，收获了诸多可落地的育儿技巧。据了解，下一步燕七镇将持续开展多元化家庭教育、亲子成长系列活动，
搭建优质学习交流平台，深耕家风家教建设。

0: 助力和谐家庭构建，以优良家风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
1: 9月20日下午3点整， 北京怀柔长城国际动漫谷瞌睡猫文创商街开街仪式将在渤海镇景林民宿百年栗树草坪举行。作为长城国际动漫谷率先亮相的核心板块， 这场以Hello 动漫谷为主题的文创嘉年华将在长城脚下开启一段穿越动漫与乡野的创想之旅。 2026年北京马拉松暨全国马拉松锦标赛 9月17日10时启动报名， 持续至9月22日18时， 赛事规模 3.2万人。 据赛事组委会介绍， 截至17日10时48分， 北马报名人数已超10万。 今年北马将于10月18日7时30分 在天安门广场鸣枪起跑， 终点是奥林匹克公园中心区景观大道， 设男子女子项目， 赛道总长42.195公里。 作为2026北京文化论坛会客厅活动之一， 2026我与地坛北京书市于9月17日启幕。 地坛公园展场展览总面积突破2万平方米， 设立9大展区， 汇聚400多家出版社、出版机构及特色实体书店， 500多个展位， 展区面积、展棚数量均创旧书置换活动， 海量外文原版图书新品集中亮相， 150余场文化活动轮番登场。 陶然亭、颐和园、北海、玉游船 纳入5G智慧游船管理平台， 智慧大脑不仅支持线上排队、边逛边等， 还能北斗定位、扫码启停， 泛舟游客通过扫码全程指尖操作。 针对不习惯使用手机扫码乘船的老年人， 各公园保留了综合服务窗口， 老年人仍可通过传统方式购票乘船。
2: 反诈你我同行， 买赵雷演唱会票被骗7000。 近日张某在微博评论区内看到有人售卖赵雷演唱会门票，联系对方后被诱导下载了不明软件， 按对方要求转共计1293元， 后被以操作错误为由 要求再次转账2721元， 随后再以流水不够为由继续索要转账。 骗子通过远程视频指导张某操作， 损失共计7508元。 警方提示， 一、购买演唱会门票请认准大麦、猫眼等官方票务平台， 切勿在微博、小红书等社交平台私下交易。 二、遇到可疑情况请拨打96110报警求助。
0: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代表责任编辑李晓、主播任欢，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天气预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的9月19日星期六，下面为您分享一下今明两天的天气变化情况。今天白天多云，山区有阵雨，北转南风2至3级，最高气温28摄氏度。今天夜间有小雨，北风小于3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西北风小于3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明天夜间晴，北风小于3级，最低气温16摄氏度。好，以上天气信息由怀柔气象台统一为您发布。

0: 理性生命，感性解读，
1: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2: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0: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
3: 时光
0: 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4: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春风拂岸，花枝绽香，花是江南最灵动的底色，也是人间藏不住的盛景芳华。江南的花不张扬不浓烈，伴着斜风细雨，青砖黛瓦，开得温婉缱绻，清雅动人。而承载着这份芳华与风雅的，便是那热闹的江南花市。今天就让我们循着淡淡的花香，走进王新喜笔下的江南的花市，探寻江南花市的过往，共赴一场繁花之约。把话筒交给知名演播人向东老师，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5: 花是植物最精华的绽放，它以姿色、风韵和馨香与人以美的享受，在人们心中它总象征着美好与生机，尤其在温润的江南，朱紫黄白奇葩异卉，更是占尽人间千娇百媚，让爱花之人流连忘返。若你也要寻着万千芳华，打听他们在何处最富裕、最热烈、最动人，那一定要去江南各地的花市走走，那里每一朵花都承载着江南人的诗意日常，在斜风细雨中将藏在花影暗香里的浪漫故事娓娓道来。不同于北方庙会那般粗犷豪迈，也不同于岭南花街那般奔放喧嚣，江南的花市带着一种独属于水乡的温婉与精致，是乍暖还寒里最鲜的流风余韵。这是为了庆祝百花生日而设立的岁时节庆，以踏青赏花为核心活动。六朝时期发轫，唐代正是以农历二月十五为花朝，是日侍女郊游玩春，扑蝶为戏，宫廷民间亦以赏花为乐事。后世虽花朝节渐衰，但对花的崇拜与赏玩传统却沉淀了下来。北宋时洛阳的牡丹花市、广州的素心花市、成都的海棠花市都是盛极一时的岁时佳会。到了南宋，随着迁都临安，花市的盛况自然也转移到了江南地区。临安风景如画，四季百花争妍，新的城市结构打破了唐代的方式界限，商业活动不再受空间限制，于是日常消费鲜花的风气彻底深入了每一户民家，家家户户都兴起了插花、簪花、赏花的风尚。从文人的案头、千金的闺阁到僧侣的禅房，无不遍插着千姿百态的

花朵。由于南宋社会对鲜花需求量极大，就给花卉贸易提供了有利的环，带动了临安花市的繁荣，花卉成了重要商品。有趣的是，当时还出现了外卖送花的服务，富人在家中宴饮，可随时遣人去花市叫送鲜花，相配佳肴美酒，那份风雅今人不及。明中叶已降，江南商品经济有了长足发展，都市化加深，南花北运，北花南贩，花卉商人们获利颇丰，于是江南花业的繁荣远超之前的各个朝代，其中尤以苏州虎丘花市领袖风华。虎丘不仅有固定的花市街区，更有流动的花旦、花船穿梭于街巷河道，形成了水陆并举的交易特色。这里所售花卉品种极多，四季供应不断，是名副其实的花潮秘境。南北花商贩来鲜花和盆景的初级品，经过虎丘花农的高超园技再加工，立即身价倍增，变成远近钟爱的佳品。每当春令一至，万木复苏，姑苏城外的香花桥边，卖花人撑来的乌篷船便泊满了岸，船头一色摆着扁肚的陶缸，缸里盛着清水，水上浮了剪了枝的花骨朵。正午时分，万紫千红随船都聚集到了虎丘花市，阳光滤过竹棚的空隙，落下斑驳的光影，把整个花市蒸腾成了一只巨大的香笼，就连光也有了香气。不一时，卖花人的吆喝声、游客们的欢笑声交织在了一起。枝条细长的迎春花最先在花市登场，因为老上记的流苏先一步垂到了人间，随后山茶、水仙和白玉兰依次上市，仲春则有桃李争妍、丁香吐蕊，入夏后茉莉、珠兰、凤仙、鸡冠、木槿都扬鞭赶到，秋季又有菊花和秋海棠，长春、紫薇和夹竹桃则三季常开，最后寒梅雪中尽，春风柳上归，开启新的循环。在百花杂陈、芬芳扑鼻中，以花会友、无花不欢的世人们纷至沓来，本地培育的虎丘海棠、天平梅，还有杭州运来的西西兰，都是文人墨客的最爱。唐伯虎曾画《岁朝图》，画里就有他从花市购得的平插牡丹、案头佛手。平凡的日子在花的陪伴下也能过成诗。正如作家汪曾祺所言，花市是城市最有生气的地方，而年关将至，满城迎春的日子，则是花市最有生气的时候。春来南国花如秀，在春节这样重大的节日里，民俗活动自然也少不了花的参与。江南的迎春花市，首推金陵最为热闹，既带着几分六朝古都的厚重底蕴，又多了几许湖山相应的开阔。作为明代两京之一，此地官、商、鸡等鲜花纯消费人口数量庞大，春日花市冠盖云集的盛况频频上演。十里秦淮边，画舫凌波，两岸花摊林立，花旦相连，桃枝嫩，杏蕊肥，芍药艳，还有用细棉线穿起的茉莉、素心、白兰挂在竹梢，风过处甜香袭人，无语的讨价还价声温软地浮在潮湿的空气里，不像交易，倒像对歌。合上灯火与花光交相辉映，引得游人驻足看花，欢悦无尽，分不清是花动还是心动。难怪爱花如命的鲤鱼

要把家安在金陵，为了满室清芬，即使穷困潦倒，也家人不能止，听雨至簪耳购之。如今南京的夫子庙、玄武湖等地的迎春花市，依然延续着古时的热闹。疑似腊去春回，熙熙攘攘的花市姹紫嫣红开遍，成了年味儿的象征。那一篮篮、一束束的年宵花，仿佛是春的信使，芬香浮动，秀色紧促，热热闹闹地预告着春的临近，将冬日的萧索驱散，昭显着新年的喜庆。平插腊梅，暗香浮动，也成为南京人过春节最美的期待之一。旖旎春如锦，看花人更红。青砖黛瓦间，一盏花灯，一篓春色，人花相知，花随人意。整个江南就这样通过无数双沾着泥土的手，通过无数个盛着清水的瓦盆，完成了一场盛大的迎春仪式。梁间的归雁语，只要有花，它就在你的案头，在你的窗前，在每一次奔向花市的脚步里。又是一年春满园，今年新春的江南花市应该会比往年更美更旺吧。

0: 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1: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江南的花市是温婉的、雅致的，伴着斜风细雨，花影坠巷，满是芬芳里藏着水乡的灵秀与千年风情。那么北方的花市又是什么模样呢？尤其是在凛冽的冬季，严寒的气候，独特的地理位置，造就了北方的花市与江南截然不同的气韵。节目的下半时段，有诗为我们分享和平的散文《北方的花市》，一同走进寒冬里别样的繁盛与蓬勃生机。
2: 这些年，每到元旦和春节，恰是一年最冷最冻的时候，省会郑州的花卉市场却是一岁营业的高峰和旺季，连年火爆热烈。凡到此观花买花者身临其境，看到这铺天盖地的人力与科技联手创造的城市盛景，和数九寒天滴水成冰的时节形成强烈的反差和对比，都不由感慨万千。身为现代读书人，我惯常用合适的花草来装点客厅和书房，文竹、吊兰和水

鲜花当然不可少。过年的时候还喜欢搬两盆如火的鲜客来和花团锦簇的催花牡丹。这反季牡丹昔日约洞子花的，与清雅的水仙搭配在一起，特别衬托起节日的喜气和福气。而我们居住的大院子里，前前后后楼上楼下的邻居，每逢双节来临，也纷纷买花送花，蝴蝶兰、君子兰、金菊、南天竹、杜鹃与山茶，姹紫嫣红。快乐过节，共同消费和享用五彩缤纷的年宵花成了风俗，谁都不甘人后。很久很久的岁月里，北方人过年要热闹。老话说，闺女要花，小子要炮。但明艳美丽的鲜花和绿草，老百姓想都不敢想，家家至多只有插在女孩子头上的绢花，墙上的窗花和开放在天空的礼花。省会兴起花卉市场，大体和新世纪同步而略早。这些年随着市区的不断扩大，由最初的一两个花卉市场而至东南西北都有，环绕学校和宾馆饭店的花卉一条街也不止一条。大一点的商场还设有时尚的花卉角，人们用勤劳之手，借助科技之手，变魔术般调换了时空。如今冬天的花卉市场，不要说南国和外国的花卉绿植不复稀罕，就连原本朴素的盆栽景天草，也有简单的红和白单瓣瘦花摇身一变而成五颜六色的千叶花，曾经天价的君子兰则还原成平时，水仙不再只是浅水里养育的漳州水仙一种，又有地栽的洋水仙开黄花与红花，三色堇、矮牵牛、墨西哥凤仙、荷兰葱头式的风信子和郁金香球，林林种种，美不胜收。那沙漠肉质类仙人掌盆景，金虎都大过了老虎头。曾经不肯开放的牡丹，如今在春节尽开笑颜。同样的时令，在北京，当年鲁迅先生的日记里多寄朋友送盆栽为清供，而广州人至今还喜欢讨口彩，他们特别喜欢年宵花里的桃花与金菊。柑橘在普通话里发声不出奇，但粤语不同，阳城念柑与金，橘和吉同音，连着读出来就是恭喜发财和大吉大利。南岳有桃花而不结实，实行春节门前插桃花，约一树桃花满天母，所以北方花不多，梅花多。今重游郑州花卉市场，看见老大的一棵柚子树，绿叶带果，树腰间悬鲜艳的大红牌子约金包，花商开价上万元。还有牛腿粗细的紫藤，碗口大的接骨木，奇花异草，大树佳木，无不在植物猎人和花贩的网罗中。我想起了多年前与朋友一起到素有中原花香之誉的鄢陵看腊梅。鄢陵百梁镇的姚家花园和北京丰台的草桥花香一样，古来就是养花的名镇。不是一番寒彻骨，哪得梅花扑鼻香。郁集在京有梅花王之称的画家王成喜，晚年爱摄影的老记者穆青，还有去年才去世的梅花院士陈俊瑜，他们都要来这里冲寒探梅。当时我亲眼见到养花人家已经开始大棚育花的尝试，而如今玉溪伏牛山里的梅花与牡丹，郑州郊区的蝴蝶兰和红掌相继形成了产业基地，就连太行山下愚公之乡的济源，科技育花也大量发展起来。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造就了勤劳多能的新式农民，城乡一体化，南北

0: 民俗和花卉交融，中原如今四季有花。人们忘情地欣赏自然之花，还把诸花寓意人世，如梅枝冲寒而开，比喻高士；牡丹花大丰肥，象征富贵；荷花出污泥而不染，象征清廉君子。这时重读秦牧的《花城》，即使在困难时期的1961年，满怀希望的人们尚不放弃努力举办迎春花市。但文革大倒退，花市与看花被污蔑为腐朽堕落，贬称小资情调。秦牧在改革开放之初为花市重回人间而欢呼，1979年发表《花街十里一城春》。3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思想解放，人心和日常生活似花市一样百花齐放，朝气蓬勃。但花开和看花的情景还不平静，不是还有人打着冠冕堂皇的幌子，欲使百花凋谢肃杀？历代读书人心事浩茫，连广宇无不对民族和世界怀有愿景。如果仅仅论花木花草相似的繁华，在大汉和盛唐有过，甚至也有过北宋的东京梦华，岂止昙花一现，灰飞烟灭。倘若国民精神也能像四季花开一样，社会的进步和繁荣才可以持续不衰，四季长青。
1: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从江南的温婉雅致到北方的热烈繁盛，从千年风雅的浪漫延续到凛冽冬日的生机绽放，每一束盛放的繁花，每一处热闹的市集，都藏着我们对生活的热爱，对美好的期许。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乐亭演义。第56回，书接上文。单说一瘸老道把这字条给了乐亭，乐亭拿过来看完了，默记背了几遍，记住了。导爷，我记住，还给您吧。乐亭啪一甩手，使了一招伏地龙，这种功夫也是专门扔轻东西的，唰直奔一瘸老道。老道接过来，好了，

小小的年纪，说实在的，岳亭，你有这种绝顶的功夫，真是佩服佩服。老道把这纸条也带起来，张道爷这才问。那么一阙道人，双方已经讲明了，下一步怎么办？应该放人了吧？这三个人我可不能放，我得带回去。你们各位爱上哪儿去上哪儿去。来呀，马上把道路给我闪开，放他们各位离开顺元峰。是。阴阳教的教徒往左右一分，闪开了道路。张道爷、小月亭、古来西这些人，法镜大和尚、侯殿臣、侯道爷背着杨红，众人是撤离险地。真没想到，这是虎口逃生啊。按下阴阳教的人要做什么，咱先不讲，单表张三丰一边往回走，一边埋怨月亭：孩儿啊，你性子太急了，怎么不跟为师商议商议？古来西也说，你二师父说的一点不假，孩子，你怎么不跟我们商议商议就做了决断了？二位老师，各位前辈，你们想想，在那个节骨眼上也来不及，我觉得这玩意儿没啥，为了搭救这几个重要人，我只好这么办，人家画道咱就得走，除此之外别无其他的方法。话虽如此，一缺老道诡计多端，他说的话未必就是食言，那咱们就看着办吧，不是食言咱也得去。现在往哪儿走啊？下一步我认为咱们应该回到周家坨。就这样，众人回到周家坨一看，了不得了，老花子原名袁三爷早把丐帮的人都拉来，足有七八百号。丐帮就是乞丐要饭的，都是花子队儿，开花帽、开花袍、黄瓦罐、打狗的枣条，穿什么都有。这么多，三爷跑过来打招呼，张三丰、古来西、叶无光等众人简单的介绍了山里的情况，就这样住的老周家。老周家就是周云成的家。闹了半天，这袁三爷在五日前就把这些人集聚到这周云成的家。故此，周云成这人呢，人缘还好，所以呢，来了之后热情款待。这家里没那么多地方，就这样，跟亲戚朋友能有十多户，众人就分着住。今天集聚到院里，众人正在喝茶之时，没想到这时候张三丰众人也都回来，来到屋里头问问月亭，纸条上亭儿究竟写的是什么，大家参考参考。小月亭来到屋里头，把纸条上所写的说了。张道爷闻听是紧锁双眉：无量天尊，月亭啊，那一缺老道，我还是那句话，向来说话都不算数，阴阳教的人一向是言而无信，咱们费了九牛二虎的劲，倘若把宝剑给倒出来，他还不放人，怎么办呢？这事儿你得考虑考虑。古来西也说，对呀，孩子，咱们应该长个心眼儿啊，你说怎么办？到那时一缺老道不认账，能怎么办呢？哎呀，两位老师，各位前辈，那就讲不了说不起了，现在人质在人家的手中掌握着，咱们等于叫人家牵着鼻子走，叫咱干什么咱就得干什么，不听也不行，现在得走一步看一步，到那时他要真不讲信用，然后咱再动武不迟。好吧，月亭，看来也只好如此。还有老人家，上现在这个人命出来，原来本想让李太同李大

侠给帮忙，没想到李太通李大侠让人给抓住了，只好求助于您老人家挽救他的生命。哦，原来如此，无量天尊。月亭，我们老哥俩试试地方。是啊，还没来得及照顾他。大哥二哥出来一找，这大和尚法镜、老道侯殿臣还有那杨红找了半天，大哥二哥杨红踪迹不见。小月亭赶紧到院，院里这么多人也出去打听，谁也没看见。有的人还说呢，根本就没看见。咱们离开顺元峰的时候，大伙还往回走，现在不知道他们上哪儿去了，我们根本就没有注意。找吧，把周家驼翻了个底儿朝上，没有，三人已经失踪了。连夜无光、袁三爷、金法道爷这些人也都傻了眼了，这不是怪事吗？怎么能瞪眼大白天丢活人？找，顺着呀，这原道又找到山里的，犄角旮旯全找到了，没有。小月亭把脚一跺，抱头痛哭：“完了完了，杨红完了。”哎呀，我是误伤扎了他一刀，失血过多，人事不醒，那刀啊还是带毒的，耽误了这么长时间，好不容易盼回来了，人又失踪了。不用问，遇上了麻烦，他要死了我怎么活呀？我对不起人呢。大哥二哥为我出生入死，你们同样也丢了，让我是痛断肝肠啊。咧着大嘴这一哭，全傻眼了。张三丰是武圣什么身份？古来稀是人中剑客，也冒了汗。难道说一缺老道表面上把我们给放了，暗地之中派人又把他们几个人给逮回去了？哎呀，也不能吧。进了周家坨没看见他们的人影，一转眼就没了，这可怎么办？哎呀，这着急。袁三爷比较冷静，冷静多时。我说月亭啊，别哭了别哭了，闹心闹心，众位也别着急。我想大和尚法镜身怀绝艺，老道侯殿臣那也是剑客，都不是什么小孩了，能轻易叫人给骗走吗？他们就算是抓，咱们早就发现了，你们着急也是对的。而他背个重伤号，莫非其中另有隐情，也未可知。咱们等着吧，大家别着急，急坏了身子，人家回来了岂不是一场虚惊吗？就这样，袁三爷开始劝大家，一宿也没睡觉，等啊等啊，到了第二天也没回来，日头升老高也没回来，四处去找去没影，到了掌灯的时候还是没影。月亭可焦急了，眼睛都熬红了，脑袋疼得直蹦，连等了三天还是没有下落，怎么办呢？后来张道爷出个主意：亭儿，我看这么办吧，他们不管发生意外或者没发生意外，咱们该干什么得干什么。我们还有三个人在人的手中，周三卫、贺长兴、李太通在阴阳教做人质啊，人家只给咱们120天的期限，现在耽误了好多天，要不及时把剑给找回来，那三个人也活不了，咱们是不能顾此失彼。孩子，你看我说的对不对？哎，师父各位也罢，不想这事儿了。师父各位，按着原计划我得去道剑，我走我的，家里的事儿多多拜托各位师父各位前辈，你们看着办，万一杨红和我俩哥哥回来，要及时给我送信，我也好放心。行，亭儿，你走你的吧。
不过这么多人不能让你一个人冒险，一定派人暗中保护你的安全，你前脚走我们后脚就跟着了。

0: 来。叶无光也说，平儿你放心，我们一定暗中保护，遇上什么麻烦也别着急。如此说来，谢谢各位前辈，再见再见。月亭放下心来，安排好了实行自己的计划，到湛卢宝剑。月亭啊，还是那身打扮，这斗篷、蓑衣、麻鞋、裹腿、背铁伞、斜挎百宝囊，带了足够的银两，就是眼睛哭得通红啊，把眼睛揉一揉，就这样赶紧离开周家坨，起身赶奔了湖南越州。男人说，怎么往越州跑啊？人家这纸条上写的清清楚楚，宝剑落到越州，不上越州你拿不到。就这样路上无话，简短接说，非止一日，当然不是一天的时间，进了湖南，到了越州。越州这地方好地方，一片太平景象，等进了城了，三街六市车水马龙，人来人往，是非常的兴旺。越亭心乱如麻，哪有心观看这街景，来回走了那么三五趟，觉得十分的干渴，心说呀，找个地方把水喝了，拜拜火，不想吃东西，然后静静盘算盘算，下一步我应该怎么办。你看有大伙在跟前好办，剩下我一个人了，什么事儿都得我自己做主，万一有个闪失该当如何。哎，抬头一看呢，这路北有一座茶楼，叫香风茶楼。月亭进了香风茶楼了，茶楼倍儿干净，楼上楼下两层，他迈步上到楼了，楼上敞亮，伙计一看来了客人，急忙打招呼，哎，客爷您来您来，往里边请。嗯，月亭又溜了这么两圈，一看喝水的人不是那么多，也就十几位，他就靠着窗户这地方找了张八仙桌，一看这桌子椅子倍儿干净，往这儿一坐，窗户开着，过堂风，这小风唰唰唰这一吹，心里说不出来是什么滋味，酸甜苦辣咸什么滋味都有，打破了五味瓶了，但是也得稳稳心神呢、啊。这地点是不错，就在这儿吧，把东西规整规整，把蓑衣解下来搭到椅子上，斗篷他没摘，因为这地方还是属于大宋朝的管辖，他现在不敢公开自己的身份，他仍然是国家严拿的要犯，所以他把这斗笠往下拽了拽，摁了摁，尽量遮住自己的脸，别让别人发现认出自己。伙计此时把茶牌子也拿过来，客爷，哈哈哈，您喝点什么茶呀？各种好茶都有，随便您点一壶吧。好吧，给我来一壶白茶。就这样来了一壶白茶，放了糖块，此时啊，吃着点心，吃着糖块，喝着茶水，月亭是真渴了，一提鼻子打鼻子那么香，就这样连喝了八碗，把这水喝的都差不离了。正在此时要喝第九碗的时候，楼上让客，让座，客人到，噔噔噔噔噔噔噔，上来一个人，楼上的伙计赶紧迎接，哎呦，老太太您来了，老太太您坐哪儿？
1: 等一等，别着急，我好好挑个地方。
0: 越听一听这耳音怎么那么熟，谁？用眼角的余光一看，大吃了一惊，正是自己对头的冤家，云南滇池岛的此人，姓盖，叫盖七娘，飞天毒蛇呀。前文书咱们可说过，这个人呢，又阴又狠，又毒又辣，别看是个老婆子，他一眼就看见 上了楼他能看不着月亭吗？一看月亭在这张桌。

0: 官迈步过来，就在月亭的对面拉把椅子，他也稳稳当当坐下，就这样也要了一壶茶，要的是碧螺春。我说这回我先喝喝茶，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喝了能有四碗，喝完之后把嘴一抹，也摆了四样两口点心。月亭翻眼一看是他，剑眉倒竖，虎目圆睁，仇人见面是分外眼红。月亭心说话，他怎么来了？他怎么能到越州？他要干什么？莫非奉了阴阳教主所差，暗中监视于我不成？也不能啊，暗中监视他不能公开露面，坐在我的对面他想干什么？月亭恨得牙根儿都痒痒，恨不得拽出铁伞一下把他拍成肉饼。再说这位飞天毒蛇盖七娘稳稳当当，哈哈哈哈，又喝了一碗，蹲蹲蹲蹲蹲，哈哈哈！月亭啊，没想到吧，咱们又见着了。月亭把斗笠往后一掀，盖七娘，你要干什么？你想干什么？哎，别瞪眼呐！我说小伙子，你这个脾气怎么这么急躁啊？你瞅着我不顺眼，实际我瞅着你真也不对付。我的干女儿也死在你的手中，本来咱们是有仇恨的。月亭啊，咱们现在最好公私分明，你跟我瞪眼，可是我来见你确然有事儿。你见我，咱们有什么好说的？你找我干什么？又来了又来了，没事我能找你吗？月亭，这么办吧，你听我解释解释，你是恨我，可是呢我也恨你，咱们的关系确实是不好，尤其我干孙女死在你手，我也不好交代。但是有一样，咱们现在还得以朋友相处，不知你的意思呢？
1: 哼，跟你当朋友，咱们两个人怎么可能成为朋友？咱们是仇敌。
0: 是仇敌，不过不做朋友也可以。你知道月亭，我到越州为什么？
1: 我明白，是不是阴阳教教主那莫七雨把你打发来了，暗中监视于我的一举一动？
0: 哈哈哈哈哈！哎，月亭啊，你只说对了一半啊，一半啊，是一半是监视你，另一半是保护你，你懂吗？如果教主不派人保护你，你能把宝剑得来吗？怕你有个闪失，怕宝剑落到旁人的手中，特意派我这老太太保护着你。月亭啊，这回你听明白了吧？你别看咱俩是冤家对头，不过我这老乞婆还是非常喜欢你的。你是个难得的将才，你才20刚挂零就如此了得，再过个10年8

0: 嘴，羊啊吃运气，盖七娘是干什么的？老江湖，比狐狸精都精。叶天，你想干什么？你想把场子打出来，然后跟我伸手，对不对的？我劝你趁早打消这种想法，你不要想这些事儿，太荒唐了。哎呀，我呀也不是你的对手，即使你能够赢我，现在我也不惧你。虽然我觉着不一定是你的对手，但我也不怕，也有可能月婷我的能耐在你之上啊。月婷，你别忘了，你身处越州，这个管辖还是大宋朝啊，现在这事儿不太好办呐。你别忘了，我和大金国可是有关系，尤其我和那盖九霄、冲北磕头、八拜结交，换言之呢，我也有权利和大金国合作，随时有可能要逮捕于你。月婷一听也真是这么回事，快喝两碗茶，喝完了赶紧走，此地不可久待。月婷一想赶紧喝，噔噔噔噔噔噔噔，又喝了两碗，月婷准备下楼，正还没等走动功夫，刚一起身，没想到此时又有人喊上了：“楼上让座，来客人喽！”上来一个小老道，怎么叫小老道？没到20岁。你要看那个眉毛、那个鼻子、那个眼睛、那个嘴和那个脸型、那个腰身个头，长得都挺标准，就是又穷又破，破道帽、破道袍、破丝绦、破道鞋，还背着个破口袋，都破到一块儿去了，满脸的脂泥，看那意思能有一个月都没洗脸了，但是笑嘛呵的，那手伸出来跟小炭条差不多少，呲着小白牙，嬉皮笑脸，一上来就乐，哈哈哈哈，无量天尊，无量天尊，各位好，各位好，我这打招呼了，伙计也过来，哈哈，你这小老道真行啊，说话和气，不笑不说话，真行真行。小道士，你坐哪儿喝水呀？哎呀，我选选地方，选选地方，啷个哩个儿，啷个哩，哎呀，他一眼看到月婷和盖七娘这张桌了。行行行，这块的客人不太多，这桌才俩人，我凑个趣儿，看来我就在这桌坐下。小道士说着话，这才往这儿一坐。
1: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2: 有人说，旅行其实就是关于你在什么样的年纪，站在哪里，遇到什么样的人，你的感觉、想法，你的关心和发现的新事物，你和别人的生活方式、观念的排列，你和未知世界的对话，你对自己内心的发问等等。而这一次却是让我静静感受到了我所站的地方所呈现出的独特魅力。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飞。本期节目我们相约著名的山西晋城皇城相府。优美的自然风光，久远的历史文化遗存，造就了山西晋城独特的太行山风情。在晋城有这样一座东方古堡，是山西古建筑的典型大院，同时这里也是一代文学伟人陈廷敬的故居。皇城相府经历400年的风雨洗礼， 沧桑了他斑驳的容貌，沉淀了陈氏家族厚重的文化。让我们走进这座古堡，去感受它独特的历史文化底蕴。走进这座古堡，远远的就会被它的气势所震撼。古城大门外的御书楼，武亭山村的御匾就在楼上，这是康熙皇帝赐予陈廷敬的，因其晚号武亭，同时这四个字也反映出陈廷敬的晚年生活追求和人生志趣。迎圣驾节目是一场大型实景演出，真实重现了康熙帝御赐陈廷敬之时的场景。上午8点多，广场上陆陆续续的就聚集了大量的游客，大家有序的在观众席坐下。迎圣驾是来皇城相府景区必看的节目，人气非常之高。上午9点，演出准时开始，身着古装的侍卫手持大旗开路，宫女提着相府的灯笼从大门走入广场，步伐整齐，款款大方，然后在广场上一一排开。陈廷敬携夫人及家眷从古城信步走来，各种身份，各种穿戴，各种姿态，惟妙惟肖。不出片刻，康熙皇帝及后宫嫔妃来到了古城前，公公宣读圣旨之后，陈廷敬接过圣旨，并与康熙帝相视而谈，重现当年御赐的盛大景象。光阴的故事书写了历史，400多年的四季交替，阴晴圆缺地变满了历史厚重感。阳光晒在屋顶上，温暖着古建筑，我和朋友们的美好一天也由此刻开始。穿过中道庄楼，便走进了府地，一座高大的牌坊出现在眼前，建于1699年的石牌坊，这是陈廷敬官居吏部尚书的时候立起来的，记录了陈氏家族五代人为官的宏伟事迹，放便可以基本读懂这个家族的伟大，让人心生。古建上至屋顶瓦块，下至基石，每一处都有独特的魅力。相府的门基柱石与其他古建府地的皆不相同，狮子盘旋而出，大象角刻在了四个方位。由于陈廷敬是康熙帝的老师，同时也是一代名臣，这个石雕寓意着陈府丞相出师。走进庭院深处，很多人在这里都会注意到这里建筑风格的独树一帜，灰色调为建筑的主色调，这也反映出山西人憨厚朴实的特征。也是由于这里的地理特殊，风沙大，所以灰色基调的建筑不容易脏。山西建筑以砖木为主要的建筑材料，灰砖结实，为墙壁的主要用材。木质的门窗被院落的16树影子点缀成了一幅自然画卷，古朴当中透着清雅的意境。庭院深深，虽然相府并没有像苏州园林那样花枝招展，惬意的如同园林一般，一株16树却也能够让院落变得生机盎然。16树一直深得文人雅士的喜欢，饱满的16籽寓意着子孙满堂，所以可以看到古建筑雕刻上经常会出现16。相府中还有许多的石刻，这也是山西建筑风格的一大特色。石刻最为集中的便是门墩石，各色各样的雕刻，栩栩如生的雕像，体现了静派精湛的雕刻工艺，可以细细的去品味这些石刻，从中发现艺术之美。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雨飞，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和我们一起分享你的美丽行程。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未完的皇城相府之旅。陈廷敬，字子端，号说言，清代泽州府阳城人，也就是今天山西晋城市阳城县北流镇皇城村。顺治十
2: 五年，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3: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年也就是1658年考取进士，后改为庶吉士，最初名字为敬，因同科考取有同名的人，所以啊，朝廷给他加上了一个廷字，改为廷敬。陈廷敬先后担任大清康熙帝的老师、康熙字典的总裁官、工部尚书、户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刑部尚书、吏部尚书等职。同时，陈廷敬还是伟大的学者，工诗文，气质高远，文辞渊雅，有50卷五庭文编收入四

部全书，其中诗歌20卷，还有《武亭山人》第二集3卷等作品，一生文学著作无数。第一版的康熙字典，康熙字典是中国第一部用字典命名的字书，全书42卷，字数达47035字，比明代字汇多出了13000多字，是中国当时的字书之最。康熙字典也是一部鸿篇巨制，它对中国古代汉文字的研究与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在民间流传甚广，影响很大。这部字典取材丰富，文化内涵颇为深远，具有词典的作用，可称为大而全。它可以查到清康熙以前所有字书所收录的字，成为一部经典传世之作。相府之中设有康熙字典博物馆，这里珍藏了从第一版到后续各种版本的字典无数，十分珍贵。同时还有中华字典博物馆，大家可以在这里追溯字典的起源发展，可以更深层次的了解字典的文化，是一场深度的文化游览和学习。登上城墙，古城全貌可以尽收眼底，大大小小的院落整齐有序，构筑成了整个相府，颇有气势。相府依地势而建，层层而上，院院相连，户户相通。在古代，这样的建筑特色既可以让家族成员之间往来方便，也是古代防御外来侵犯之时，四通八达的巷子便于防御和逃生。凉亭一直是古代建筑中必不可少的部分，便于纳凉之用，也是休息之处。虚怀亭在登楼的台阶之上而筑，在亭子里休息，既能够欣赏院落小池塘的景色，也能够登高远望。相府呈方形布局而建，每个角落都有一个阁楼，作为上下城墙之用，构成了一套完整的院落布局。走下城墙，我们步入相府中唯一的后花园——纸园。纸园精致而秀雅，有湖，有山，有竹，有花，有树，有亭，万千自然风光汇聚于此。对称设计是古代院落的基本设计构思，不仅仅看起来美而且整齐，同时呢，也是古代有规有矩的思想的赋予。楼院的户有没有过多精细的雕刻，却十分的精致，这是文人雅士朴素思想的体现。相府之中楼宇之间的门，大家可能会发现一个特色，就是均为半圆形门头。由于山西地区冬天风大，所以门框设计都不高也不大，这是在冬天为了更好的保暖。门头半圆形的设计可以更好的提高采光性。最开始就有说到陈氏家族5代人当中，进士及高官无数，其中啊最有影响力的9位进士在相府里都一一的展示出来，可以看出每个人的画像都有所不同，着装也不一样，体现了每一位官人的官职以及个性。编钟乐舞是古代皇庭之中迎接贵宾以及重大节庆之时才有的表演，也是古代乐器和舞蹈发展当中十分重要的一种形式。以编钟为主体，运用歌乐舞相结合的艺术形式来展现古代的文化艺术、民俗风情、祭祀、农事、征战以及宫廷宴乐的情景。今天有幸在皇城相府里，我们可以一边喝茶一边欣赏到如此文雅的舞蹈和极具雅兴的编钟音乐，非常开心。接下来我们了解一下八音会，这是民间组织的音乐班子，主要就是使用鼓、锣、钹、弦、笙、箫、笛、管等8种乐器演奏出曲调，故称为八音会，也是相府之中保留下来的古文化之一。作为一种传统民间艺术，八音会大致萌生于战国秦汉时期，脱胎于唐代乐舞和宋代对戏，形成发展于元明之际，成熟兴盛于明末清初。京城所辖境内八音会组织较为普遍，很是兴盛。其艺术特点呢，大致有3：一是吹打并重，文武相接；二是声情并茂，

演奏兼备；三是艺术容量大，本体特色强。八音会高亢激越，热烈火爆，慷慨悲歌，大气磅礴。在皇城相府的藏冰洞这里，每天白天都会有八音会的演奏，每半小时就会有一场，现场听一曲真是艺术享受，震撼心灵。酒文化也是这里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文人雅士喜欢把酒对歌，也正因为此，在这里相府里陈列着一坛坛的老酒。树德院位居内城之东北角，建于明嘉靖年间，该院为东西向的两个并列四合院，主院由正房、厢房和岛座围合而成。正房为三层楼房，采用明三暗五形式，厢房和岛座均为二层楼，院落四角为封闭或开敞的天井。树德院依旧保存着原始的面貌，家私保存也十分完整，木质的家具精致而实用，墙壁之上的砖雕也是这里独有的特色，栩栩如生的狮子，每一处细节都体现了古代雕刻师的功底和艺术修养，也能长久保存，是一件难得的艺术珍品。城墙内四周设有藏冰洞，计五层125间，为战时家丁堕夫藏身小憩之用。内城北部建有一高堡楼，名曰河山楼，长3丈4尺，宽2丈4尺，高有10，层间有楼内梯道或者是木梯相通，底层深入地下备有水井、石磨等生活设施，一应俱全，并有暗道通往城外，是战乱时族人避敌藏身之处。行走在城墙之上，吹来阵阵清风，十分的舒服，迎风飘动的旗帜，这一切仿佛都能回到400年前。那时候的他们是否也像我一样静静地在这里看着风景呢？不愧是皇城相府，这里有着渊远的家族传承，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有着丰富的建筑形式，有着与中华民族发展紧密结合的历史。皇城相府是一处罕见的明清两代城堡式官宦住宅建筑群，是一处具有中国特色的堡垒式的北方官居，被专家誉为中国北方第一文化巨族之宅。与梦同行，有我相伴，今天的梦想旅行日志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您的一路支持和陪伴。节目之外呢，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我们分享旅途中的点点滴滴。下次我们再会。

0: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1: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出行的时候您听听我们这一期节目，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今天的节目啊，会给您讲一些容易被大家模糊认识也不太容易被大家理解的冷门的交通规则，谁早知道谁早受益。当咱们拿到这个驾照的时候呢，那说明咱们对交通法规是比较了解的，那总有一些交通法规啊在旮旯拐角，平时呢不太用，但是呢时不时的会冒出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这轻则呢会让我们不解，会制造车和车、人和人之间的矛盾，重了呢那可能啊还得扣分罚钱了。那现在呢交通环境越来越复杂，交通规则越来越细致，一不小心会面临违章，可能呢因为不理解心里还觉得憋屈。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咱们就说说这些有知识含量的交通规则。
0: 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就在你身边。
1: 虽然说开上车那都是考了驾照的，对交通法规相对还都是比较熟悉的，但是呢总有一些交通法规啊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呢才会加深对它的理解。比如说限速，经常呢就会有人问我啊，说限速多少算超速啊？那一般来说呢不能超速行驶，因为车速越快危险越大。那超速呢就会让人的判断能力反应能力下降，比如说超速10%以内一般呢不罚款，但是呢有的地方会记分。超速10%但是没到20%的一般呢这就不仅得记分还得罚款了。超过20%到50%那就严重了，不仅得记分，一般来说啊各个城市呢都会罚到200块钱左右。如果超到50%没有到70%罚的更多，有的地方呢有的城市比如经济呢比较发达，会罚到500到1000，记分也记得比较多，会记6分。如果超速70%以上那就容易记6分，并且呢罚城市和城市不一样啊，1000到2000块钱了。另外呢超速呢它还有时间的要求啊。那有的听众朋友可能会说了，那我超速1秒那也叫超速啊。严格意义上讲啊，超速1秒那就叫超速，只要超过了20%的车速就会出现扣分扣钱这种情况。但是呢您比如说啊，短短的一个区间内，如果你的平均车速不超过限速，一般来说1-2秒是不会记录和处罚的，因为那样执法成本呢也就太大了。咱们的导航呢现在特别的智能，它就会告诉您说前方啊有这个限速和测速标志，实际上呢就是告诉您您进了这个区间了。那在这个区间的平均车速不超速，当然城市和城市呢还有各自不同的比如路况啊天气啊等等的考虑，但是在这个区间内平均车速没有超速那就不算超速了。太快不行，太慢也不行，龟速行车会影响道路的正常的行驶，降低车辆的通行效率，也特别容易引起别人的这个变道啊并线啊追尾剐蹭这类交通事故。所以您比如说低头看手机，或者说缓缓的开，我琢磨着这前面到底第几出口我出去呀、等等，反正不管什么原因吧，就是开蜗牛车，我开的慢会不会被处罚呢？也会被处罚的。首先不能在什么地方开蜗牛车呢，就是高速公路。如果呢在高速公路这个测速区间低于了规定的最低车速，那也要记分啊。那普通道路呢，当然了城市内的道路它在监控啊驱测上就不像高速

0: 速公路那么严格，而且呢有最低速的这个限制，所以在执法的过程当中呢更复杂。那大伙儿说这不好罚吧？一般来说呢，马路上低速行驶的处罚标准主要取决于是不是低于最低限速的20%以内或者是以上。如果是低于最低限速20%了，那也有可能被交通管理部门罚200块钱记3分。所以在路上这既不能开疯牛车，那也不能开蜗牛车，对正常的秩序呢都会有滋扰。那另外在路上呢，我们还会呢看到有一些约定俗成的一些做法，比如说呢在一个匝道进主路的时候啊，大家呢都在排队，一般来说呢大家形成了一种约定俗成的做法，就是花叉着啊，你这边走一辆我那边走一辆，哎，大家呢都能有一个在主路上行驶这样的一个机会。这就涉及到了一个走拉链式道路的一个说法。交规当中呢，对于这个拉链走路法到底是怎么规定的？哪些地方可以这样走呢？像这一类的交通法规，你说咱们不知道啊，也都知道点儿。你说咱们能说得特别的明白，也不见得。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也请到了民法专业委员会的主任张金鹏。那咱们一块来听听他给咱们说说啊，这个拉链走法怎么走。
1: 这种情形来讲，一般是在前面车道减少的情况下，如果不是车道减少啊，强行并线这个是不行的。如果是车道减少的路口啊、路段啊，或者是呢没有交通信号灯的这个路段，没有交通标志标线的，或者交警指挥的这个交叉路口，遇到一个什么呢？停车排队或者前方拥堵的时候，或者缓慢行驶的时候，那么机动车应当交替通行，也就是左一辆、右一辆。
0: 不是说哎，到了一个路口了，道窄了、道少了，咱们就应该一人过一辆，是吧？还得看周围的环境。
1: 对，主要是就道路减少的情况下，如果是强行并线的，那么就不属于那个是违章了。
0: 那如果啊，这路口减少到这个路段哈，路口没有交通信号，在这样的情况下呢，交叉进行挺好。那不交叉呢，我就不按照这个规定来，我就觉得我天时地利不错，然后我就愣给挤过去。您觉得呢？像这种行为仅仅是不文明吗？
1: 这是一种违章的行为，就是有的人一看说，既然是你这个往里头加塞，那么我呢，我这是绿灯，我是正常通行，那么我就往上撞，那么这种就是一个违法行为，因为交通标志上现在是没有这个标志的。但是如果是遇到前方道路减少的情况下，或者是路口拥堵的情况下，或者有交警指挥，或者是没有标线的标志的情况下，那么应当交替通行，就让一让，而且一定是左边的这辆车要让右边的那辆车。
0: 那张律师，听您这么说，遇前方道路变窄或者合并车道，谁先驶入谁就赢，这个不对是吧？
1: 对，这个总说法是不对的。交替通行，而且是左边的车要让右边的车，右边车进去，左边车再进去，右边车再进去，就像拉链似的，左边一个右边一个。
0: 那我没让，哎，结果他以为我让他也没让我，我俩都没让，结果发生了剐蹭了，谁的责任？
1: 这个种情况来讲，就是有的人就认为的话，他是往里的加塞，实际上他不是加塞，他是按照这个规则就交替通行。那么谁来去负这个责任？那就是看这个，就刚才说的啊，是左边让右边，然后呢是哪个车道那个是变窄了，应当是交替通行。
0: 那关于这个拉链式的并线的问题，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咱再说一个哈、更冷的知识。说到这个信号灯啊，这个红灯停，绿灯行，在大多数的情况下是一个特别简单好记的交通谚语啊。然而呢，哎，有的听众朋友就说了，真是的，我也好好的走着呢呀，绿灯行，怎么搞的？哎，这说我闯绿灯了。那张律师，请教您问题了啊，这种情况为什么叫闯绿灯？闯绿灯指的是什么？
1: 也就是说呢，绿灯要行，红灯要停，这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法律规定。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4条明确规定啊，机动车通过交叉路口应当按照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标线或者交通警察的指挥通过。那么有的人会说了，那绿灯我就应该走啊。但是来讲呢，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40条第53条是明确规定的，就是当机动车遇到前方交叉路口有交通阻塞时，应当依次停在路口以外等候，不得进入路口了。也就是即使你是绿灯，那么在如果是前面路口的拥堵了，那么你再进去，那就是又加更加添乱了。
0: 可是您看啊，这个拥堵，这有的人就觉得哎呦这很堵，有的人就觉得这一般堵，有的人就觉得不太堵哈、那这个拥堵您觉得一般来说在实践当中会怎么判断？
1: 您看啊，就是如果是前面这个车已经堵到路口的中间了，前面这个路就说是堵，但是来讲你过了这个绿灯之后呢，你可以越过前面的那个灯，那么这个就不是拥堵了啊，你就可以过去。但是来讲已经堵到这个中间了，那你就不能再进去了，你就越进去越堵了。
0: 为什么要用这个有没有堵到中间来判断你该不该过、该不该闯这个绿灯呢？
1: 它不是按照堵的中间，如果是前面你已经看

0: 道，当前面因为车辆前面是红灯的这个时候，你不应该走。那么红灯的时候呢，前面的车辆的尾部已经是在路口里了。那么即使你绿灯，你也不应该进了。
1: 这您说的这个不能过，是四个轮都不能过，还是我跨出去俩？
0: 法律规定来讲呢，是禁止进入路口，也就是说你前面轮你就不能够去进。但是如果你前面轮进了之后，你也应该是停车等着。即使你后边的这个轮过了，你也停着。要等着。
1: 哎呦，那有一种情况，我等刚过了这个停车线哈，我往前一走，前面不是斑马线吗哈，我一看，哎呦，是查到这个路中间了，哎，得了，我啊礼让一下，我可别闯绿灯，我就停在斑马线了哈，这个停在斑马线没事吧？
0: 如果是前面拥堵，从最终当然来讲，如果是监控探头拍到，交警来讲呢，可能会对进行处罚。那么根据情况来讲，你可以向公安交通管理机关进行说明。
1: 因为电子眼嘛，它毕竟呢，它是一个客观的一个拍摄哈，
0: 对。
1: 具体情况自己可以解释。好的好的，那您给我们说说吧，这个闯了绿灯了，前面都查成一锅粥了，还往里面开哈，它的处罚标准是什么？严厌不严厌？
0: 这种情况下一般是要处以200元以下罚款啊，有扣2分的。
1: 那您给我们说说吧，如果您是一个司机啊，看到前面这个拥堵了，但是是绿灯，心疼啊，机不可失啊，那您一般是怎么操作的？
0: 如果你是多等一等啊，像前面的路口清开了，这个时候来讲，你下次再走，因为我们来讲开车的时候，车辆的速度是比较快的。那么如果遇到这种情况，我们一定要按照法律规定，在要停车就不能够进入这个路口进入。
1: 那您给我们说说吧，这闯绿灯啊，它都有哪些情形？
0: 如果是直行的这个车辆，如果是前面来讲发生拥堵了，不能够进入到路口的。但是这个时候来讲呢，你右左弯车和左左弯车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你发现来讲呢，直行的这块来讲没有拥堵，而左左弯或者右左弯这个车辆这块是拥堵的，那么左左弯或右左弯这个车辆是不能够去进入路口的，直行车是可行的。
1: 那比如说，哎，我一看我想往左边转，但是左边那边一锅粥，那其实其他方向还是可以走的，不叫闯绿灯啊。
0: 对对对，
1: 那一些特殊情况的
0: 不算闯绿灯的这个情况，如果是假如说是一些救护车呀，前边来讲的话呢是道路的通畅的情况下，这种情形来讲呢，它不可能是闯。灯和线，这是一个固定的。但是我们一定要看交通警察的指挥啊，在现场如果交警要听交警现场指挥的。
1: 哎，那听您的意思，就是实际上现场交警的这个手势和指挥，它是优于信号灯和这个标志标线的哈。
0: 没错，是这样的。
1: 先看警察，警察没那意思，您再看这个灯的意思哈。如今啊，这交通环境呢越来越复杂，交通规则呢也是越来越细致哈。很多的交通规则平时呢可能考驾照的时候也没考到哈，哪有这考到的都是您知道的呀哈，或者没考到的都是您不知道的。所以呢平时呢也不太了解，嘿，这拿到罚单了或者通知了才知道，哦，原来还有这么个事儿。那张律师，什么时候采取左让右的原则？行驶中的左右俩车分别同时向中间车道并线，那该怎么驾驶呢？
0: 好，我们看到来讲，就是我们想象是一个人字形，就是左边的车往中间的道路并线，右边车也往那并线。那么这个时候来讲呢，左边车可能说，哎，他追我尾啊，那凭什么是我的这个全责呢？这种情况来讲呢，会经常会看到。那么我们来讲，在并线的时候呢，就是尤其是左边车道在往右边的车道并线的时候，一定要看好后方，你不要是直接就并进去，一定要把这个距离要拉长一些，因为左边的车道是那个速度比较快，那么这是一种减速。那么右边这个车道的速度慢，它撞上你，那么这个时候来讲，你要让右边的车道，就是两个车都往你同一个车道并的时候，左边的车要让右边的车。现在是左边是快速道，右边呢是慢速道。这个时候来讲，为什么这么规定呢？就是要求啊，为了保证这个右边的车的这个安全。同时呢，我们是左边的这个驾驶，
1: 对
0: 吧？
1: 左驾驶。
0: 那他再往右边让的话呢，那就是非机动车道和行人的这个车道了。
1: 明白。
0: 所以说呢，我们一定要拉长，要注意右边车，看好右反光镜。
1: 哦，所以啊，大伙儿如果这会儿在不同的车道上行驶，您得记着一点，就是因为这些原因，所以呢，大概啊，您记个差不离的原则，就是左卑右尊，就那意思是吧？就右边呢，他的权力比您稍微优先一点，
0: 对，
1: 比您呢稍微高一点。
0: 对，
1: 您在左边，实际上呢，在这个法律上，您就相对于右边的就弱势一点了，因为咱们知道，越往右边速度越慢，交通安全的保障越少。
0: 对，
1: 这边是高速，到中间就中速，那边呢还肉包铁呢，哈。有道理，就是我直走是吧，我对面那车他左转，结果我擦到他的右边了，右肩膀或者什么哈。哎，那您给我们说说这谁的责任？
0: 左弯车让直行车，这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道路的安全的一个规则。如果是你是直行的，对方是转弯，同时的话都是绿灯的这个情况下，那对方一定是全责。
1: 您的意思就是左转的那个是全责哈？
0: 对对，这个不管是谁撞谁，因为是对方要

0: 让行，要让你这个自行车先行。
1: 怎么理解让这个字儿？在交通法规当中啊，处处都有什么左转的让直的，什么机动车让非机动车，这个让什么意思？它具体它怎么把握让的原则是什么？
0: 就是谁有路权，那么自行车是有路权的。这个时候那么来讲，我们在左转弯的时候，我们在很多路上都可以看到左转待停的这个线啊，就是让你等着这个自行车后边走过去，
1: 哦，
0: 而不是在它前边。
1: 让是这个意思，就是你不能妨碍它，得让它先好了你才能走，是吧？
0: 对对对，
1: 它先走你等着，
0: 你必须等，
1: 哦，就是等，还是必须等，
0: 对，
1: 啊，
0: 必须等，
1: 明白了。所以学无止境，是吧？多听我们应急时刻。我们接着说，刚才呢说了一个冷知识啊，挺冷，就是绿灯啊闯了也是违章。那还有一种啊，您比如说啊，在这个路口一看红灯，哎，我刷一下我的朋友圈，一高兴啊，一点赞，哎，后面的车滴滴我，一抬头，哎呦，前面的车都走了，就剩了我了，赶紧一通操作，哎呦，不小心把电源摁了，
0: 嗯，
1: 哎，熄火了，哎呦，后面又接着摁呢，赶紧我这就点着了火，然后呢又急得挂档，什么一通操作到跟前了，哎呦还好，但后面已经很不高兴了啊。有的人就说呀，说你这迟迟不走，要是严重了那也是违规，它有这么严重吗？
0: 道交法明确的规定啊，我们应当按照交通信号指示灯的这种指示来行驶，或者按照交通警察啊这种那个指引来去行驶。首先来讲呢，像您所说的，一是看手机或者是拨打电话，这就是一种严重的违法行为了，就会造成你注意力这个分散。但是如果前面是绿灯了，因为某种原因啊，都不是你的这种主观上的原因，或者是你故意的叠着后边这个车堵着，而是因为就是一些其他的，假如机器故障啊啊，情形来讲呢，可能是不能算你是这个违章，哎，你可以去申诉啊，确确实实啊，这个车你是火了。但是如果是你长时间的去占用这个绿灯的这个通行这个车道，你不走，那么你就是法的行为。
1: 一般来说，比如反应没过来啊，就像您说的，违章在这儿，看小手机呢哈，结果一抬头，哎呦，发现人都走了，赶紧我也赶紧走哈。我觉得哈，一般3秒5秒也就够了。你要说呢，你就不允许别人有一点疏忽和分心，就使劲摁喇叭，敦促他，甚至用喇叭批评他，嗨，又何必呢啊，谁还没个打盹的时候。但是有的人就特过分，哎，你一摁他还故意的，怎么来劲，来劲让你看看双实线，对，我就不走哈，你跟着我，我还就等着这红灯快到了我再过，就有点恶作剧啊，我拖你5到10秒钟，哎，但是他也在动，那他算不算违章？
0: 所以说一个违法行为来讲判断呢，并不是光靠法条就能够判断的哈，这是要经过公安交通管理机关根据现实的这种情况，到底是一个什么情况，那么确确实实来讲他起步慢了，慢速的往前走，这个还不能算是违法行为。那么如果是绿灯了啊，你就必须得按绿灯来正常的去通行，如果不通行，这就是一种违法行为。
1: 听您这么说，这绿灯亮了一直不走，或者说长时间的故意不走，还有点那故意的意思哈，他也是违反道路交通。
0: 但有的地方来讲呢，现在已经就有的就是直接探头，直接就是我就罚款，然后我就扣分。我们所说的来讲呢，就是说在绿灯亮起的时候呢，由于某种原因，那么这种原因如果是故意的，那是肯定是违法行为。
1: 嗯，
0: 如果确确实实他是个新手，某种原因身体不实，突然间迷糊，就需要公安交通管理局员根据这个实际情况，如果确确实实认定他是有违法行为，具体处不处罚呢，那要根据具体情况来看。所以法律也是一个具体处罚行为，也是个比较复杂的一个法律问题。
1: 对，你说这个犯罪啊，他得故意，但是你要说他是故意，这个事儿就特别麻烦。你比如说无意过失，我也不想把人碰了，结果把人碰了，法律呢惩处是非常轻的。可他要是故意，那起步就是3年，因为你是故意的哈。要说他故意压着后面，我觉得哈，其实呢摄像头也能拍下来。对行为进行分析嘛哈，
0: 对对对，哎，
1: 所以呢大家如果说啊，我就是这个一通操作啊，乱如兔，每一步都错了，是疏忽，真要把您拍下来了，哎，您提个行政复议，把这个情况说明说明，说主观没有故意，就是嗨没经验，或者当时啊急了哈，我估计可能呢这个罚款是不是或者行政处罚也能撤了啊，当然我不是交警啊，我估计呢把这个还是有把这个具体的情况说明的这个机会的。
0: 对，你像后边的车也很多也装了这个行车记录仪，那么这种行为就可以足以认定了嘛。
1: 那您看哈，在其他城市，有的城市对于这个问题，它呢，因为可能中心城市的路段它受不了这个拥堵，它就希望你快点过，或者有的人他就喜欢在那儿看手机哈。杭州就在前两天哈，一位司机呢就是看手机，迟迟不发动车子，绿灯亮起7秒钟以后，哎，他这才通行，交警就给他现场扣了2分，罚了150。哎，您说杭州这实施条例还带50块钱的，150的罚单。

0: 听您这意思，绿灯亮起迟迟不走，极有可能要按照不按交通信号灯行驶来处罚和或者扣分，是吧？那我估计啊，在这个问题上大家最关心的就是多长时间不走就违法，您也不能过这个正确的情理的这个范围。我认为啊，三秒钟以上这就有点过分了啊，五秒七秒以上这就有点故意了啊。但是呢不绝对，您要是真有什么情况电也是可以的。
1: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应急时刻。
0: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说的都是那些啊大家以为知道了，哎呦这拿了罚单扣了分儿没了钱才知道，哦还有这么个规定啊，这种冷知识非常受大家欢迎啊。未来呢我们会继续做系列的节目为您答疑解惑。那张律师再给您说一个，就是我们知道汽车的过红绿灯有的堵啊，或者是前面也慢啊，过了一半变成红灯了，有的时候啊司机师傅您刚才讲了，你要中间查了你就别走了，你就连线都别过，那您说这个车它就不好退回去了，他该怎么办？
2: 闯红灯这种行为是一种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已经是红灯了，另外的方向的这个车辆已经是开始进入路口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急于发生交通事故。但是呢我们往往呢就是说在路上行驶的时候可能一不小心突然前轮过了，发现已经闯了红灯了。
0: 我几乎天天能见到这种情形的司机，
2: 这个时候应该是立即停车，
0: 立即停。
2: 那么这个时候是不算闯红灯的，因为从闯红灯来讲呢，他是探头要拍三个照片啊，一个前轮过，后轮过，最后你后轮你车辆已经过了路口了，
0: 得连贯，只有一张不扣，
2: 一张他判断不出来啊，因为前轮刚过了，前轮过了这就属于越线停车了，越线了，但是这个不是法律上来讲那个认定的是闯红灯，你马上就停车，这个时候来讲呢也违章了啊。但是你后轮也过了，但是没有前行，这时候你发现确实一下红灯，因为有的时候来讲一是堵了，另外一个来讲呢灯可能你认为的时候来讲呢，车速比较快，对你马上停，
0: 两轮都过了，
2: 对，
0: 马上停。
2: 但是你要是如果继续前行过路口，这个就算。
0: 那我停斑马线了。
2: 你停到斑马线上了，你也就是停到那儿了。这个是也是一种违法行为，但是它比你闯红灯扣六分，没有按照交通标志、交通信号指示灯和交通标线的这个行驶，你违法停车了。
0: 有一种说法啊，说呢，交管部门的这个地上的这个线，它要得到两对信号才能确定你是越线了哈，一对呢是前轮，一对是后轮，如果你前轮过了后轮没过不会认定。今天听您这么一解释啊，实际上它是三张照片的意思，那没有第三张照片第二张那肯定不能认定。但是有的司机啊之前呢因为这样的一个技术问题，他就担心说那我要退回来了是不是就又有一对信号了，我不亏了吗？被误伤吗？
2: 对，你退回来在路上来讲，你倒车来讲也是一种这个违法的行为，就停了那块接受越线停车的这种。
0: 那今天的这个情况给大伙说了，希望呢在路上再碰到两轮过去了，一看哎呦情况不妙，变红灯我退回来，您别退了，您就骑在那上面。总结总结，遇红灯车身全越了啊，那您就停。如果呢车辆呢全身越过了停止线后，您没再继续移动，没事儿是吧？就不算闯红灯啊，
2: 不算闯红灯，
0: 但是呢
2: 是
0: 算越线，有事儿，有小事儿没大事儿了哈，就属于越线停车了。那大家呢尽量啊看到黄灯的时候呢，就别想着哎呦我争取啊我赶上这一波我就过去。看到黄灯咱们不闯，给自己留下更多的这个应变。
1: 传奇人物，
3: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1: 尘封秘档，
4: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1: 未解谜团
5: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1: 如烟往事。
6: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1: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7: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硝烟炮火，不仅给人类社会造成了史无前例的灾难，同时也给我们留下了无数的未解之谜。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就带您探索二战时的沉船宝藏。在二战沉船中，悬而未决的宝藏之谜不止一件，其中最为神秘莫测的莫过于日本阿波丸号的沉没了。阿波丸号最突出的特点是在船

身、烟囱和甲板上都涂有白底绿十字，这是美国人的主意，为了向东南亚日本占领地区的盟国战俘和侨民运送救济物资，美国同意指派一艘日本民用船只在日本至中国东北、上海、台湾航线和日本至东南亚航线运送物资，而不受到盟军的进攻和检查。这艘船就是阿波丸号。为了与其他的船只有所区别，阿波丸号的两舷和烟囱上都用油漆刷上了白底，中间画出绿十字，这个标志成为阿波丸号的护身符。不过在1954年4月1号的午夜时分，白底绿十字并没能够保佑行驶在中国福建平潭牛山岛海域的阿波丸号免遭美国潜艇皇后鱼号的袭击。阿波丸号的沉没造成有史以来最大的海难事故，成员2009人中2008人丧生，而且还有可能埋葬了价值几十亿美元的黄金、铂金、珠宝以及无价的文物和艺术品。而在这些文物和艺术品中，是否包括丢失的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则成为谜中之谜。所有与阿波丸号相关的证人都言之凿凿地介绍了阿波丸号所装载的宝藏。据日本读卖新闻1979年5月2号的报道，日军陆军武长森川家光事后回忆，在宪兵队的严密警戒之下，从新加坡南方开发银行地下金库取出长宽各30厘米、高约20厘米的木箱几百件，分装26辆卡车运送到了阿波丸号船上。除了有可能存在的黄金、铂金等贵金属，阿波丸号上是否有丢失的北京人头盖骨化石，成为中国人最关心的问题。光明日报的记者李树喜在对阿波丸事件进行了多年的追踪调查之后，找到了一份国外资料，其中明确记载，阿波丸号所装40箱艺术品和贵重物品中很有可能包括遗失的北京人头盖骨化石。那么化石是怎么遗失的呢？它为什么会出现在阿波丸号上呢？由于中国地质研究所新生代研究室与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有合作关系，这些从周口店发现的北京人头盖骨化石一度由在华的洛克菲勒基金会代表魏敦瑞保管。魏敦瑞一直秘密地把化石存放在北京协和医院 B 楼解剖室自己的保险柜里。1941年日美开战在即，为了确保化石的安全，魏敦瑞建议重庆国民党政府同意将标本带到美国暂存和研究。11月国民党政府终于同意美国人将化石带走。12月初，魏敦瑞和他的助手把包括山顶洞人在内的化石装进了两个木箱。如果一切顺利，化石会由美国海军陆战队带出中国，交给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暂时保管。12月5号的凌晨5时，载有化石的海军陆战队专用列车离开北平，开往了秦皇岛港。原本是打算将化石装上美国的哈里逊号，这艘船是从上海到美国的定期航线，预计12月8号抵达秦皇岛。但是天有不测风云，就在12月7号的凌晨，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迅速占领了秦皇岛一带的美国机构，海军陆战队专列在秦皇岛的北边遭到了日军的拦截。当时负责运送化石的美国军医福利还没来得及上船就被日军俘虏，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就此下落不明。李树喜认为，虽然日本方面是在中国北方得到的化石，但日军的侵华方向是从北往南的，许多日本军官和特务也是随着日军从北向南推进的，因此日军在中国境内掠夺的文物运送到香港、台湾或者东南亚，而后再由阿波丸号运往日本本土是可能的。
从1977年的5月1号开始，中国有关部门对阿波丸号开展了为期3年的打捞。

只捞起了3000吨锡锭，大量的尸骨，并没有发现头盖骨化石的踪迹。然而，正如没有捞出和清理阿波丸号找到北京人之前，任何线索都是可能和猜想，自然存在着有和无两种可能。在没有被证实之前，阿波丸号上载有头盖骨化石都只是一个猜想。位于美国东北部马萨诸塞州的鳕鱼角，因其附近海域里的鳕鱼成群而得名。2012年的2月，美国缅因州深海调查公司的寻宝专家格雷格·布鲁在距鳕鱼角80公里的海域发现了一艘二战时期沉没的英国商船尼克尔森港号。更重要的是，这艘沉船里很有可能拥有价值30亿美金的铂金。如果这是真的，那它将成为有史以来最大的一笔海底宝藏。人们的好奇心被再度的激发。在二战的枪林弹雨当中，尼克尔森港号这艘英国的蒸汽动力商船依旧坚守岗位，为世界各地运输货物。1942年的6月，尼克尔森港号原本航行计划是从加拿大的哈利法克斯驶往新西兰的惠灵顿，途中经停纽约。由于从哈利法克斯到波士顿这一段的航线可能会有德国的潜艇出现，因此当盟国船只行驶到这一段的时候，都会得到军舰的护航。装载有4000吨的军事物资和1600吨汽车零件的尼克尔森港号也不例外。当时有6艘军舰为它与另外的4艘商船护航。话说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护航舰队反而引起了一艘美国 U 型潜艇的密切关注。6月16号的4时17分，潜艇的艇长乔吉姆·伯杰下达了向护航舰队发射鱼雷的命令。在不到2分钟的时间里，德国潜艇一共发射了2颗鱼雷，很难准确地观测到鱼雷的发射情况。根据乔吉姆·伯杰当时的报告，只有1枚鱼雷击中了护航舰中的一艘船，实际上2枚鱼雷都击中了尼克尔森港号，1枚射进了发动机舱，1枚打中了船头。遇袭过后，尼克尔森港号的船员撤到了加拿大皇家海军巡洋舰纳奈莫号上。尼克尔森港号当时并没有马上沉没，直到拂晓还在海上晃晃悠悠地漂浮着。船长哈罗德·杰弗里决定冒险登船，检查受损的情况，并看一下能否抢运出一些船上的物资。与他一起登船的还有杰克尔森港号的总工程师约翰·沃克利和3位纳奈莫号上的船员。然而就在他们登上甲板的那一刻，狂风巨浪突然袭来，船长、总工程师和1名海员被大海吞噬，剩下的2名船员后来被纳奈莫尼克尔森号的所有生还者在波士顿上岸。一场灾难至此结束，这艘躺在大西洋海底的英国商船也渐渐地被人们淡忘。直到2012年

0: 船队通过舰艇声纳测定了尼克尔森港号沉船遗骸摄影机，确认了船只的编号和船名。他们发现了沉船上的30多只箱子，在一些箱子上还有被鱼雷袭击后留下的巨大的洞。格雷格认为这些就是用来装铂金的箱子，而他之所以要推迟4年才宣布这项发现，是因为想在确保从地方联邦法官那里获得打捞权以后再将秘密公之于众。不过格雷格的自信并不能阻止人们的质疑之声，代表英国政府的律师苏斯塔对此事提出了质疑。尼克尔森港号运载铂金的说法存在疑点，根据初步的调查显示，在最后一次的航行当中，尼克尔森港号运载的主要是机器和军用物资，不会引起国际官司。因为格雷格获得的打捞权并不等于所有权，很可能不止一个国家会对船上的货物提出所有权。海洋考古学家罗伯特·马克思也对这项发现提出了质疑，指出一家美国的海底搜寻公司和另一家英国搜寻公司在几年前就对这艘沉船进行过调查了，他们很可能已经打捞出了沉船中的部分物品。现在的问题是，到底还剩下了多少铂金？俄罗斯科学院俄国史研究所的专家们则说，他们并不知道有这样的一批宝藏。不过，二战时期苏联政府经常用贵金属作为付款的方式，倒是事实。一方面是格雷格的自信满满，他发出了豪言，说无论用什么方法，我都要把这些铂金弄上来，即使这需要我把整艘船都打捞出水面。另一方面是其他专家的质疑声，尼克尔森港号上到底有没有价值30亿美元的铂金呢？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故人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2012年至今，又已过去了10几年的时间，截止目前还没有关于尼克尔森港号的最新消息，宝藏之谜愈发的扑朔迷离。不过下面要为您介绍的这艘沉没的宝船上，的确打捞到了数量可观的金锭。天下故事会，欢迎您继续收听。有很多二战时期的沉船是被潜艇击沉的，人们将这些沉船视为战争坟墓，以纪念在战争中死去的人们。爱丁堡号就是这样一艘被英国政府确立为战争坟墓的沉船，也是为数不多的几艘成功找到宝藏的二战沉船。1942年春，英国海军巡洋舰爱丁堡号驶进北极圈内的苏联港口摩尔曼斯克，同行的还有一艘护卫舰，他们此行是按照反法西斯同盟的协议给苏联运送技术装备和食品的。4月5号星期日，爱丁堡号的舰长休·福克纳在摩尔曼斯克港签收了一张货物的收据，货物为93只小型木箱，货物的交接是在码头边进行的，还有一队全副武装的苏联士兵在场守卫。这种紧张的气氛显露出了这些木箱内装的可不是一般的货物。的确，这里面是465块沉甸甸的金锭，苏联当局的官方鉴定标记，以及镰刀和斧头的印记，用锯末枕垫。在经过莫斯科包装工的巧妙伪装之后，这些金锭被储藏在船上的弹药仓里，这批金锭将被用来支付美国的援助物资。此次航行的目的就是为了把这些金锭运送到美国。尽管船长竭力的保密，但装运箱子的过程中还是发生了意外。由于箱子太重，导致吊钩脱落，箱子掉到了甲板上摔碎了，露出了里面的金锭。船长福克纳马上让工人修复了摔碎的箱子，但是一时激起千层浪，在弹药仓内装有金锭的消息很快就在船上传开了。皇家海军陆战队的队员比尔·迈尔斯回忆那段经历的时候曾经说，我记得和一个船员说过， 假如我们弄上一两块的金锭锁在我们的柜子里，那我们就真的要高兴地疯掉了。不过船员们的注意力很快就从装运的金锭转移到了自身的安全上。二战期间，一条最漫长、最艰苦、最危险的海上运输线，便是英国和苏联之间的挪威海北冰洋航线。整条航线都要贴近德国在挪威和芬兰的海空军基地行进，而摩尔曼斯克距离最近的德国空军基地不过50公里。4月30号的下午，在离开库尔曼斯克410公里的地方，一直尾随爱丁堡号的右舷和船尾。失去航行能力的爱丁堡号被一艘英国驱逐舰福萨德号拖着返回摩尔曼斯克港。36个小时之后，就在返回摩尔曼斯克港的途中，爱丁堡号再次遇到了德国驱逐舰和潜艇的袭击。虽然德军的舰艇最终被击退，但两度遭袭的爱丁堡号已经开始向左舷倾斜下沉，完全失去了战斗能力。为了防止那93箱的金锭不被德国人抢走，爱丁堡号的最高指挥官伯特姆·沙特少将在撤出船上的人员之后，随即下令英国福萨德号驱逐舰发射其舰上的最后一枚鱼雷，将爱丁堡号击沉。爱丁堡号上的船长福克纳将这场海战描述成接连36个小时像在地狱里一样。5月4号，一位苏联海军军官在回忆这场海战时说，苏联海军见证了英国海军在身处劣势时的英勇表现，英国海军配得上祖国赋予他们的神圣使命，我们为有这样坚定和勇敢的盟友而感到骄傲。不过再怎么冠冕堂皇的外交辞令也掩盖不了盟军之间的不和谐。就在英军与德军激烈交火的时候，两艘停靠在摩尔曼斯克港口的苏联驱逐舰索克洛斯坦号和格雷姆斯基号却没有参加海战。伯特姆·卡特少将把自己的质疑以秘密报告的形式递交到了伦敦海军部，这为以后英苏两国日益不和埋下了伏笔。咱们再说说那五吨金锭，虽然后来英国和苏联的保险公司分别支付了这笔金锭的保险金，但是这笔宝藏却并没有被人们遗忘。1954年，英国政府正式授予李斯登·比兹利公司对于爱丁堡号的打捞权，但由于那个时候西欧与苏联的关系日益紧张，这项打捞计划停滞了下来。1957年，爱丁堡号被英国的海军部的战死者墓穴委员会确立为正式的战争坟墓，成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海中墓地。不过即便不是因为复杂的政治环境，从当时的技术水平来看，打捞沉没在245米深的海底的爱丁堡号简直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245米，当时的潜水打捞人员还不曾在这样深的海底进行过打捞作业，更何况还是在冰冷刺骨的北冰洋的巴伦支海。1980年的夏天，48岁的英国深海潜水员司机杰瑟普最终获得了英国政府的打捞合同。这一次打捞人员将采取切割机而非以往使用的爆破手段来打开弹药库的门。虽然在深海作业的过程中出现了人员受伤的情况，但是功夫不负有心人，打捞团队终于在1981年的9月15号切开了弹药库的大门，取出了第一块金锭。这次打捞作业一直持续到了10月7号，由于恶劣的天气而被迫停止。这次的打捞战果是431块金锭，价值大约有4300万英镑。1986年又开展过一次后续的打捞工作，至此一共打捞出了460块金锭，打捞工作顺利完成。后按照预先的规定，431块金锭的分配情况是这样的：55%分给两个国家的有关当局，

其中 37.22% 归苏联政府， 17.78% 归英国政府，另外的 45% 分给打捞人员，其中杰瑟普个人能分得 4.5%。 不过事件并没有就此完美的收场，较上好运的杰瑟普反而因为得到了这笔金锭而惹上了官司，有人告他打捞时移动了船上的死者尸体，直到1985年才洗清罪名，重获了自由。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天气预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的9月19日，星期六，下面为您分享一下今明两天的天气变化情况。今天白天多云，山区有阵雨，北转南风2至3级，最高气温28摄氏度。今天夜间有小雨，北风小于3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西北风小于3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明天夜间晴，北风小于3级，最低气温16摄氏度。好，以上天气信息由怀柔气象台统一为您发布。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1: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2021年度《纽约时报》书评周刊十大好书，来自本哈明·拉巴图特的《当我们不再理解》。真实的人物和历史事件，虚构的故事和演绎的情感，这样的写作手法我们很熟悉，至少在博尔赫斯的笔下，我们已经领略过其魅力。同样来自南美洲的作家，智利的本哈明·拉巴图特，通过想象几位近代人物的言行，用他们既疯狂又天才的举动来展现推动历史发展

0: 进程的偶然与必然些世界。我们即不可一世的天才们，天才们试图理解世界，在寻求理解的过程中，他们发现自己已经不被世界所理解了。这不重要，历史的迭代发展在成果为世人所用之前是颠覆性的，是毁灭性的，不被世人理解和想象的。当天才们看到他们所创造的事物具有魔神极端性时，他们也就完成了从想去理解世界到不被理解世界，再到理解了世界，最后到不想理解世界的过程。天才们要为之后悔了。尤其需要注意的是，这些人物离我们很近，他们的成果或者恶果置换成了科学与道德之间的命题，已经被我们所熟知了。当我们不再理解世界中真实的人物虚构的叙述，给我们讲述一位天才传奇的人生故事，深奥的科学原理读不懂，奇异的天才人生不理解，但这真实和虚构的交互，人物与人物的交叉，一样好看又迷人。每日书单，书香为伴，我是书童，下一次相逢，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1: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怀柔科学城硬科技成果投融资路演，纳米能源所2026怀柔美食地图征集活动决赛举办，40余道特色菜品同台竞技，角逐2026怀柔美食官方名录，龙山街道智能组车系统上岗，守住楼道消防安全线，市级专家组督导检查，助力怀柔加一健康管理中心建设提质增效，庙城镇优化营商环境，赋能镇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张鹏、王倩报道。9月17日，怀柔科学城硬科技成果投融资路演纳米能源所专场活动在北京纳米能源与系统研究所举行。活动聚焦摩擦纳米发电、智能空天传感系统、自驱动智能监测系统等未来能源产业前沿赛道，精准搭建科研团队与投资机构高效对接桥梁，促进前沿科技成果转化落地。
2: 活动中，海洋物联网节点摩擦纳米发电自供能系统、全场域高效振动能机电转换与自供电系统、基于纳米发电机技术的智能空天传感系统、腾立方便携式多通道测试系统及方案等8项优质硬科技项目依次登台亮相。所有项目均为纳米所自主研发的成果转化项目，具备显著的商业化价值与广阔的产业化前景。
3: 我们这个项目得到了北京和怀柔科学城从场地到人才的全方位支持。那么今年团队呢，正冲刺小规模阵列组网，2025年已经实现了1立方米的单体海试，分值功率达到了每立方米120瓦，远超了预期。那么展望未来呢，摩擦纳米发电技术能高效地收集传统方式难以利用的海浪能，随着成本的降低，蓝色能源有望成为继光伏、风电后的又一清洁能源支柱，为双碳贡献一个蓝色动能。
2: 对接交流环节，国都证券、和达资本、怀盛基金等10余家投资机构代表结合行业发展趋势，就项目技术优势、市场落地路径、商业化前景等内容向科研团队提问交流，积极探寻合作契机。当前怀柔区正聚力打造国际能源生态港，重点布局新型储能、固态电池、电力电子器件等前沿赛道，一批硬核成果转化项目加速落地。本次专场路演旨在借助资本视角，研判挖掘科技成果的商业化应用前景，同时依托金融机构的专业力量，为科研人员做好转化辅导，助力科技成果高效落地。
4: 下一步，我们将充分发挥政府引导作用，搭建政、产、学、研、金常态化交流对接平台， 持续深化金融机构与科研院所的联动，推动金融产业各类资源向科研院所集聚，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推进科技成果产业化进程，着力构建与基础研究相适应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1: 本台记者鲁静、夏梦报道。9月17日，2026淮中美食地图征集活动决赛举办。该活动于今年4月启动，采取定向推选方式，累计征集来自全区16个镇乡街道100余道兼具地域特色与民间口碑的本土美食。经过多轮遴选，最终40余道菜品脱颖而出，登上决赛舞台。
2: 比赛现场，一道道或植根怀柔本土物产，或吸纳多元地域风味的佳肴依次登场。九渡河镇寻香味餐厅带来的生居椒麻寻龙鱼，既使用我区标志性特色水产，又以椒麻烹饪手法充分挖掘食材丰富口感。中农坤威太空园带来的小炒太空紫菜花和航天青蔬爆双鲜，立足我区现代农业种植园，把太空育种蔬菜转化为餐桌美味。依托怀柔与四子王旗京蒙东西部协作带来的资源便利，槐木乡、灶台乡等餐厅带来的内蒙特色手把肉、炭烤滩羊大串等羊肉菜品，呈现出两地饮食交融的独特味道。不少菜品还深挖怀柔在地文化，把乡土故事凝于餐盘之上。雁栖镇走神旅社带来栗子扑棱，造型复刻怀柔本地俗称扑棱的未熟青栗壳，将本地方言山野物产巧妙融入菜品中，既是一道佳肴，也是怀柔乡土文化的具象表达。
5: 我们觉得这个菜太代表我们怀柔了，因为怀柔就是板栗之乡嘛，盛产栗子，很多外地游客到咱们怀柔来都喜欢说尝一尝当地的栗子。我们在采摘板栗的时候有那么一个小的创意，能不能把这个菜做成栗子的样子，所以我们当时就用了鹅肝加栗子泥做成一个栗子的模子，然后我们在外面裹一层面包屑。
2: 企业代表站在台前讲解食材来源、制作工艺与研发故事，评委们仔细品鉴，逐项打分。本次赛事组建多元评审体系，除5名区级烹饪大师、美食评论家组成的专家评审团、10名游客代表组成的大众评审团外，今年赛事还增设20名美食自媒体达人评审，不仅从专业烹饪技艺、游客体验口碑开展考量，还从网络传播潜力维度、大众感受与线上传播价值综合打分。
6: 观众角度来讲，他们更多去重点评判的标准就是好不好吃，什么口味，制作的是本地账号，就是咱们怀柔的账号，所以口味这一块也都是偏向于咸香口，然后精致的菜品的受众群体都是一些小姐姐们，吃这个漂亮饭拍拍照，色香味要讲究一个俱全。另外我自己还加入一点，我觉得看看它有没有这个怀柔元素，有没有把我们的特产融入进去。
2: 本次大赛将评选出金尊怀味奖、银转山窑奖、同乡乡善奖及多项优胜奖，同时揭晓怀柔招牌菜、怀柔人气餐饮等单项荣誉。获奖美食与餐饮商户将正式纳入怀柔美食地图官方名录，同步更新上线怀之味美食地图小程序。作为怀柔持续打造的文旅 IP， 怀柔美食地图自2024年上线以来，已梳理形成多条特色美食游览线路，依托怀之味小程序实现一图尽览，成为游客寻味怀柔的重要指南。
5: 怀柔这个美食地图去上架我们的菜，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宣传啊！客人拿到这个美食地图之后，可以知道哪里有一些比较怀柔当地认可的菜，直接就去了，这是一个很好的提示，也是一个很好的引流。
7: 9月上旬，龙山街道西园社区电动自行车入楼组车系统正式投入使用。该系统覆盖社区101个楼门，汇集1617户居民，通过靠近语音提醒、入楼实时报警、本地视频溯源机制，用科技手段筑牢住宅消防安全防线。
1: 龙山街道西园社区住宅类型多元，既有电梯住宅，也有无电梯老旧住宅。公共空间少，存在电动自行车违规入楼的情况。 社区部署智能组车系统，构建了双重预警防线，在单元楼入口与电梯轿厢双点位协同布防。当电动自行车靠近楼道时，设备自动播放语音提示，电动车禁止入内，同步闪烁警示灯光。多数居民听到提醒后均能自觉配合。
8: 若电动车违规进入电梯，电梯门将保持开启，无法闭合。轿厢内设备同步亮起警示灯光，发出提示语音，督促居民立即将车辆移出。在采访中，龙山街道西园社区居民孟春玲向记者说：“
9: 电动车这个警报器安的特别好，居民嘛就一回来就把它推到楼道里头，这警报器自然的就报警了，提醒了这个骑电动车的人员。”
1: 把电动车推出去，对我们居民呢安全隐患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车辆进入楼内，系统将通过远程监控平台自动抓拍违规画面，同时报警发送至管理员物业与社区工作人员手机小程序上。在接到预警后，工作人员形成联动处置链条，30分钟内物业抵达对应点位， 能联系车主的第一时间通知挪车，联系不上的现场代为规范挪移。除了实时发现、快速处置，系统也可本地视频保存，可溯源电动自行车进出时间与使用人员，便于后续居委会跟进当事人开展安全劝导，也为隐患排查、事件核查留存完整可查的依据。整套流程构建起发现、提醒、派单、处置、劝导、治理链条， 治理效率远超传统人工巡逻模式。在采访中，龙山街道安监科杜江波向记者介绍说：“
10: 疫情以来，社区电动车违规入楼的现象得到明显整治，有效化解了这一类消防安全风险。后续在总结西园社区经验基础上，我们将持续扩大治理覆盖面，加快推进辖区楼道内电动车安装工作，切实把安全保住居民。”
1: 来自区卫健委的消息。 近日，市级专家组莅临我区督导检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家庭医生健康管理中心建设工作，精准把脉、建设短板、细化整改方向，助力辖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提质升级。督导检查过程中，区卫健委社管中心相关负责人向专家组全面汇报了全区加一健康管理中心建设推进情况，重点介绍了中心阵地打造、服务流程优化、 加一签约履约落实等核心工作，并详细阐述了基层医疗机构专病特色科室培育、特色专科服务开展以及医护服务能力提升等重点举措，全方位展示我区基层健康服务建设成果。随后，专家组前往桥子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展实地核查，深入门诊、诊前、诊中、诊后各个功能区域， 细致查验场地功能利用、人员在岗履职、服务流程规范、服务闭环落实等各项工作，亲身体验常态化健康服务流程。专家组对桥子镇加一健康管理中心的落地服务成效给予了充分肯定，同时结合现场核查情况，针对工作薄弱环节精准提出了整改意见和优化建议。区卫健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此次市级督导检查为全区加一健康管理中心规范化建设理清了思路，明确了方向。下一步，我区将把项落实整改要求，优化诊前岗位人员配置，开展全员业务流程专项培训，夯实医护人员专业能力，实现服务标准化、流程规范化、应答专业化，同时建立常态化自查机制，细化诊疗全流程管控， 持续完善基层健康服务体系。据了解，今年我区共有5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申报加一健康管理中心建设，待全部验收通过后，全区建成投用的加一健康管理中心将达到9家，进一步织密基层医疗卫生服务网底，为群众提供更优质、便捷、规范的家门口健康服务。来自庙城镇的消息， 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抓实招商引资、深耕企业服务，近期怀柔区庙城镇精准对接企业需求，搭建政企沟通桥梁，通过靶向服务引项目、政企联动聚动能，多点发力推动镇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精准服务护航新企落地发展。 9月13日， 庙城镇联合北京怀柔仪器与传感器有限北京新风航天科

2026冯茂会怀柔专场，两家企业产业互补性强，协同优势突出，活动现场顺利与平台企业签约，成功融入怀柔产业发展生态。为破解企业落地难题， 9月14日 妙城镇千桐联动税务部门产业平台与两家新落地企业开展专项座谈与发展诉求，现场协调解决各类堵点难点，以靠前式一站式精准服务保障企业稳经营快发展。座谈招商搭建政企共赢平台， 9月16日 妙城镇依托妙城商会组织辖区30余家存量企业召开招商引资座谈会， 镇域各职能部门精准宣讲推介，详细解读了镇域发展规划、项目落地导向、闲置产业资源以及招商人才引进等惠企政策。企业代表踊跃交流，聚焦经营痛点、合作方向，深入探讨，进一步明晰了发展路径，提振投资兴业的信心。据镇主管领导介绍，妙城镇区位优势显著，产业基础扎实，发展空间广阔， 是优质的投资兴业热土，下一步妙城镇将持续擦亮智慧妙城服务品牌，坚持服务为先、招商为要，常态化开展政企对接活动，精准匹配政策与资源，主动靠前精准服务，吸引更多优质项目落地生根，持续激活镇域经济发展的新动能。来自全河街道的消息， 为切实筑牢辖区安全生产和消防安全防线，防范化解各类安全风险隐患，全河街道联合区消防救援局对辖区酒店、医疗机构、幼儿园等人员密集场所开展重点领域安全生产、消防安全专项督导检查。在城市快捷酒店，督导组重点排查消防设施完好情况、消防通道畅通情况以及燃气水电安全使用规范， 同时详细核查了酒店安全管理机构设置、应急预案制定、员工安全培训等安全生产相关的法律法规，督促经营单位切实扛起主体责任，对排查出的隐患做到厉行厉改。在北京康以德中西结合肺科医院，督导组全面检查了消防栓、消防水泵、烟杆报警器、喷淋系统、应急照明等各类消防设施的配备及运行状况，仔细核查 疏散通道、安全出口通行情况，认真查阅消防巡查记录、应急演练台账、员工消防培训档案、逐项核验安全管理制度落地成效，守住医疗机构安全底线。针对国科春天幼儿园，督导组重点检查了应急标识、消防设备、用电安全等关键内容，督促园区负责人紧盯幼儿活动区、食堂、操作间等重点区域， 定期检修消防设施，常态化开展教职工消防培训和应急疏散演练，不断完善校园安全防护体系。下一步，全河街道将持续开展常态化安全督导检查，层层压实各方安全责任，常态化排查整治火灾隐患，细化日常监管、宣传教育和应急处置工作，全力守护辖区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来自燕栖镇的消息，为帮助辖区家长树立科学育儿理念，破解日常育儿难题，提升家庭教育水平，燕栖镇近日在百泉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父母不知道的教育真相专题家庭教育培训， 辖区20余名家长参与了本次学习。本次讲座特邀社教中心专业讲师程老师授课， 针对当下多数家长存在的育儿困惑， 包括亲子沟通不畅、教育方式不当、孩子叛逆、成长引导困难等常见问题，讲师结合真实家庭教育案例，搭配实操性极强的教育方法，深入浅出剖析家庭教育常见误区，解读科学育儿的核心要点，帮助家长打破传统教育思维误区。课堂上，讲师围绕亲子沟通技巧、育儿心态调整、高质量陪伴、 孩子行为习惯培养等重点内容展开细致讲解，引导家长放下教育焦虑，转变固有思维，用科学温和且有效的方式陪伴孩子成长，读懂孩子内心，尊重成长规律，掌握正确的家庭教育方法。整场培训内容贴合生活，通俗易懂，实用性强，让在场家长受益匪浅。大家表示

0: 此次培训有效解答了育儿困惑，纠正了以往错误的教育方式，收获了诸多可落地的育儿技巧。据了解，下一步燕吉镇将持续开展多元化家庭教育、亲子成长系列活动，搭建优质学习交流平台，深耕家风家教建设，助力和谐家庭构建，以优良家风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
1: 9月20日下午3点整， 北京怀柔长城国际动漫谷瞌睡猫文创商街开街仪式将在渤海镇景林民宿百年栗树草坪举行。作为长城国际动漫谷率先亮相的核心板块， 这场以Hello 动漫谷为主题的文创嘉年华将在长城脚下开启一段穿越动漫与乡野的创想之旅。 2026年北京马拉松暨全国马拉松锦标赛 9月17日10时启动报名， 持续至9月22日18时， 赛事规模3.2万人。 据赛事组委会介绍， 截至17日10时48分， 北马报名人数已超10万。 今年北马将于10月18日7时30分 在天安门广场鸣枪起跑， 终点是奥林匹克公园中心区景观大道， 设男子女子项目， 赛道总长42.195公里。 作为2026北京文化论坛会客厅活动之一， 2026我与地坛北京书市于9月17日启幕。 地坛公园展场展览总面积突破2万平方米， 设立9大展区， 汇聚400多家出版社、出版机构及特色实体书店， 500多个展位， 展区面积、展棚数量均创历届新高。 书市增设旧书置换活动， 海量外文原版图书新品集中亮相， 150余场文化活动轮番登场。 陶然亭、颐和园、北海、玉渊潭、紫竹院5家市属公园全部为游船接上智慧大脑系统，覆盖所有码头与摆渡航线， 共有1700余艘游船纳入 5G智慧游船管理平台。 智慧大脑不仅支持线上排队、边逛边等，还能北斗定位、扫码启停，泛舟游客通过扫码全程指尖操作。 针对不习惯使用手机扫码乘船的老年人，各公园保留了综合服务窗口，老年人仍可通过传统方式购票乘船。
2: 反诈你我同行。买赵雷演唱会票被骗7000，近日张某在微博评论区内看到有人售卖赵雷演唱会门票，联系对方后被诱导下载了不明软件，按对方要求扫码支付定金及票款共计1293元，后被以操作错误为由要求再次转账2721元，随后再以流水不够为由继续索要转账。 骗子通过远程视频指导张某操作，损失共计7508元。警方提示：一、购买演唱会门票请认准大麦、猫眼等官方票务平台，切勿在微博、小红书等社交平台私下交易；二、遇到可疑情况请拨打96110报警求助。
0: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代表责任编辑李晓、主播任欢，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首情歌的背后，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

0: 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沉默把沟通撕成碎片的瞬间，仿佛看见镜中人在时光裂缝里无声争执。倔强是最锋利的刀刃，划破的伤口流淌着未被说出口的月光。那些被执念冻结的拥抱，在季节轮回里逐渐风化成陌生岛屿。我们守着各自的潮汐进退，却忘了潮水退去后，沙滩上还散落着贝壳般闪光的曾经。或许遗憾本就是爱的年轮里最苦涩却真实的那圈纹路。
1: 对不起。

当旋律裹挟岁月的重量倾泻而下，那句你以为时间可以重来换他个结局突然扎进心底。现实中的爱情没有剧本，那些被忽略的早安吻，赌气摔碎的水杯，背对背装睡的夜晚，都在时光里凝结成尖锐的冰冷。我们总在计算付出与得到的数学题，却忘记爱本是道无解的哲学命题。当霓虹熄灭后照见床头的水痕，才惊觉有人愿意用体温烘干你潮湿的梦，原是种奢侈的幸运。每个倔强转身都可能在虚空划出永恒裂痕，而那些没说出口的我在，终将成为暮年时钟里最刺痛的领悟。

0: 爱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钟摆凝固的房间里，玫瑰在玻璃罩中日渐枯萎，蒸发的眼泪在空气中凝结成眼霜，每一个高音都是划破夜空的流星，将心脏烫出焦黑的伤痕。我们在时间夹缝中反复临摹昨日温度，直到掌纹里嵌满记忆的玻璃渣。最痛的不是坠落，而是清醒看着自己溺亡于旧梦残影。但破茧的疼痛终会催生新翅，当黎明刺破苦等千年的永夜，那些被泪水淹紫的伤口终将在时光里风干成蝴蝶翅膀上的花纹。

扎入掌心的刺，是恋人眼底暗藏的泪光，是欲言又止的沉默，是明明靠近却蜷缩的指尖。可当鲜血渗出皮肤，却绽开比玫瑰更艳丽的赤诚。最动人的承诺，不是护你周全，而是说我陪你枯萎。在破碎的月光下，两具带着伤痕的灵魂相拥，将彼此的脆弱

0: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的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子衿，青青子衿的子衿。

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子衿，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我们在霓虹丛林里练习拥抱的温度，却在真心相撞时习惯性举起盾牌。烟火越是绚烂，越照见灵魂的淤青，可我们仍执着地攥紧残骸起舞。或许正因为深知世间好物不坚牢，才甘愿在毁灭式的纠缠中确认存在。这曲摇碎的星火唱成银河，世界总想用模具浇筑独特，却忘了每双眼眸都住着不同的星空。

玫瑰少年的歌词如荆棘丛中绽放的玫瑰，刺痛又温柔。当生而为人无罪的呐喊刺破偏见，那些被世俗剪影的羽翼终有了名字。玫瑰不必长成松柏，荆棘下埋着多少不敢言说的灵魂。当歌词里那句别让谁去改变了你在耳畔回荡，仿佛看见千万个被尘埃覆盖的自我正在苏醒。生而流淌的光辉不该被装进世俗的躯壳，每个灵魂都有权在属于自己的春天里绽放。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钢筋森林困不住渴望自由的羽翼，世俗眼光融不化滚烫的追梦赤诚，那些破碎的月光与燃烧的星火，在旋律中交织成永不言弃的倔强。每个音符都在质问，当世界试图用重力束缚你，是否还愿意做那朵逆风盛开的火焰。这首歌不是轻飘飘的励志口号，而是将血肉之躯化作箭矢，带着疼痛与狂喜射向苍穹的生命诗篇。

我们总在黄昏与黎明的夹缝中踉跄奔跑，看天光像流沙般从指缝消失，却抓不住时间的重量。那些被霓虹照亮的迷惘，在贝斯轰鸣中化作星屑，坠落成城市皱褶里的尘埃。歌词里的黑夜并非终点，而是液态的容器，盛满所有来不及说出口的思念与未完成的诗行。当最后一个音符消散，我听见黎明在废墟中抽芽的声音。原来最深的黑夜，恰恰包裹着光的胚胎。

0: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欢迎各位书友的到来。在当代文学史上，曾经涌现出了一大批关于农村题材的优秀小说，比如大家都非常熟悉的路遥的《平凡的世界》，陈忠实的《白鹿原》，贾平凹的《秦腔》，莫言的《红高粱》，沈从文的《边城》等。他们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来描写不同时代背景下一代代农村人的命运起伏、悲欢离合。这些生活在

社会底层的农民，他们用自己独特的方式，或与命运抗争，或随波逐流，奏响了一曲曲平凡而又绝壮的历史悲歌。而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关注到的是作家胡甘带来的一本小说《村庄》。《村庄》这本小说讲述的不是一个人的经历，而是一个小村庄的故事。这个村庄坐落于广袤的华北平原，经常开口子的大运河边上。自晚清至建国以后，这个普通的小村落经历百年沧桑的时代变迁，世事沉浮，各色人物粉墨登场。他们都是小人物，但这些小人物的命运却反映出了时代背景下中国老百姓的生活现状。村庄的作者胡甘本名韩卫东，他就出生在华北的大运河边上，幼年经历过一段贫寒的生活。正是因为这样的生活积累，使他对村庄里的各色人物的生活百态有了更深刻的体验。难得可贵的是，他把这种生活以一种诙谐轻松的笔触，深情而又隐晦地讲述了出来。通过一些小人物、小细节，把盘根错节的乡村伦理、人情世故，以及在特殊时期情境下呈现出的复杂人性，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一群靠天吃饭、安分守己的农民，因为大半生在京城奔波的相爷的返乡，仿佛一夜之间，他们的生活、命运与外界发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那些陈年旧事，那些苦乐人生，也因为相爷的出现走进了我们的视野。然而时过境迁，这些联系也很快烟消云散。村庄里的人们像相爷一样，重新又回到祖祖辈辈赖以为生的土地。相爷、府国良、贵爷、瞎补丁、哼奶奶、大喇叭、白占光，这些从泥土里长出来的人们生如蝼蚁，却个个都是角儿。他们的生活、爱恨情欲、人物个性及命运密实地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幅浓墨重彩的乡村画卷。读村庄，读的是一种情怀。读着这样充满乡土气息的文字，会让人时常陷入沉思。现在的农村较之以前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些经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土地改革、三年自然灾害、文化大革命的人也渐渐老去。为什么还有人愿意去写，有人还愿意去读这样的文字？后来我渐渐地明白，怀旧是一种永远的情怀。且不说祖上往上数三代都是农村人这句话到底对不对，但很多人的根确实在农村，在那片热土上。即使我们已经远离了那片土地，但那里却有我们最亲最近的父辈、祖辈的足迹。我们曾无数次听父辈们回忆那一段岁月，回忆那过往的种种酸甜苦辣的生活。所以每每读到这样带有乡土气息又带有历史厚重感的文字，总会倍感亲切，就像在重温父辈们的人生一样。读小说《村庄》，读的是一段历史。书中没有主要人物，所有的人都是角儿，每个人物都是精彩的，而他们的命运起伏与当时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可以说历史造就了人。相爷的发达源于他抓住了当时风起云涌的历史机遇，而他回乡很大程度上也是源于当时大的社会背景。府国良走南闯北的经历造就了他曾经辉煌的过去，而战争夺去了他的双腿，让他彻底沉沦。相爷的回归让我们看到了府国良的另一面，一个有情有义的真汉子，而那毕竟只是生活中的一段小插曲而已。
作者通过描写村庄里一个个小人物的悲

悲欢离合，在一次次回望故乡的同时，也在不断地反思和挖掘历史进程中的时代变革、文化政治复杂的深层原因与个体生命人性之间相互作用、纠缠和角力的过程。这使得整部作品具有了值得每位读者反复品味的厚重分量。读村庄也是在读人生、读人性。人生短暂，人的一生总会经历起起落落。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是古之圣贤才能达到的境界。但通过村庄里的故事，我们亦能深刻地体会福祸相依的道理。与漫长的人类历史相比，每个人都只是历史长河中的一朵浪花，最终都将归于平静。但这些浪花除了推动历史长河在不断向前延伸之外，更让这条河流充满了无限的魅力。我们读这些故事，便是在感受这些或大或小的浪花奏出的乐章。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
1: 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2: 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最近读到了哪本书，或者是被某一篇文章打动，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给一凡，我们共同分享阅读的快乐。70后著名作家冯唐曾写过一篇关于文艺青年的文章，他在文中写道，我固执地认为一个时代的变坏是从嘲笑文艺青年开始的。如果一个人绝大多数时候只想着有用，做一个有用的人，只做有用的事儿，那么这个人可能很无趣。如果一个城市只允许三观类似的人存在，不认同这套三观的人受到持续而稳定的排斥，那么这个城市即使极其现代化，极其宜居，也难免极其无聊。如果一个时代越来越鄙视那些不主流的、不务实的、不上进的人和事物，这个时代会越来越不好玩。至于你会不会认可冯唐的观点，我们不妨在听了他的这篇文章《最文艺的事儿》之后再下定论。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陈颂无声。
3: 回看历史，有史以来最文艺的一本书是《世说新语》。如果周一到周五遇到太多油腻猥琐的人和事儿，周六和周日我就翻翻《世说新语》，非常治愈。整本《世说新语》中最文艺的事儿要数雪夜访戴，原文如下：王子猷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市。命浊酒，四望皎然，阴气彷徨，咏左思，招引诗。忽忆戴安道，时戴在眼，即便夜乘小船救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翻译成现代汉语，大意就是，王子猷雪夜醒来，开门，开酒，看到白茫茫一片，吟诗，饮酒，想起好友戴安道，随即乘小船去看他，一晚才到。到了门没进就回去了，人说，你有病啊？他说，我乘兴而去，兴尽而返，不一定要见到小戴。绝大多数人在雪夜不会醒来，雪夜醒来的人中间，绝大多数会继续睡去，不会开门，开酒。开门就着雪景饮酒的人中间，绝大多数会拍些照片，发朋友圈。比如插入雪地的酒瓶，比如大雪里还绿着的树，比如在雪地上自己的影子，而不会想到其他人。在雪夜里喝着酒，吟着诗，想念其他人的人中间，绝大多数不会说走就走，乘船一夜去看一个友人。真的说走就走，雪夜乘船访友的人中间，绝大多数不会过门不入，见门即返。这些人性的小概率事件组合起来，让雪夜访戴成为千古绝唱，成为经典的文艺案例。换一个角度，如果王子猷真能做到折腾这一夜离门不入也尽兴，也的确是至情至性、至纯至真的男子，满足了自己，不给他人添任何麻烦，甚至不让他人知道。雪霁长空，旷野飞鸿，自编自导自演自嗨，简直是生活楷模。可惜的是，更多见的是假王子猷，尽管能做到雪夜访戴，但是之后一定会让小戴知道，之后很可能连续发朋友圈。巡视周边，我问朋友们， 在你至今为止的一生中，你干过的最文艺的事是？理工男基本选择忽略我的问题，继续在群里讨论中美贸易战和区块链。收到的回复中，文艺级别比较高的包括：我的一个男性朋友写过近100个小说的开头，其中20-30个开头有上万字，个别开头非常有力。这个朋友挣够1-2年的生活费就辞掉工作，什么时候开始谈生意，就是钱花光了的时候。我的一个男性朋友读过很多书，却能忍住不著不述，从来没出版过任何著作。他有极强的鉴赏力，却能忍住从来不做艺术创作。北大毕业前在潭柘寺住了大半年，思考人生，然后就没拿到毕业证，也没去当和尚。我的一个女性朋友去过上100个国家，她每和一个男友分手之后，就去之前两个人约好要去但是再也不能一起去的那些国家和城市。一个人出国，每到一处找他名字首字母的街道，拍张照片，一张都不发给他。我另外一个女性朋友用 Uber 叫车，她和司机说：我在一个像极了小白象的云彩下等您。司机反问：你脑子有病吗？我想我自己干过的最文艺的事应该是在40岁生日之前的2年，几乎每晚应酬喝酒，几乎每次酒后都顶着酒劲儿以及借着酒劲儿写不二。我固执地认为40岁应该是男性荷尔蒙分泌的顶点，之后就都是下坡路了。我在40岁生日之前2天写完不二，在下坡路之前算是自己送给自己的一个生日礼物吧。我问我老妈，我爸做过的最文艺的事是什么？我老妈想了想说，他似乎只做过很傻的事。你哥出生之后，他买了一辆西式的婴儿车。我问他这是干什么用的，他说，初夏傍晚，夕阳下山，你在护城河边用这个车推着儿子散步，多么美好啊！我说，哎呀，一个婴儿车花掉大半个月工资，推着一个快饿死的儿子在河边散步，美好在哪里？我问我老妈，她干过的最文艺的事是什么？我老妈想了想说，我干过最文艺的事是生下了你，你是老三，我拼了老命生出了你，当时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些不知道为什么的事，现在想起来似乎相当文艺。周作人说过，我们于日用必须的东西以外，必须还有一点无用的游戏与享乐，生活才觉得有意思。我们看夕阳，看秋河，看花，听雨，闻香，喝不求解渴的酒，吃不求饱的点心，都是生活上必要的。天大的礼抵不过我高兴，人活天地间，不高兴不痛快的事太多了，占的比例太高了。在不给他人添麻烦的基础上，理直气壮的文艺一点，不着调一点，纯粹个人主义一点，生活会美好一点，梅花就落满了南山。
2: 感谢陈颂无声的演播。这篇文章来，就像作者说的一点，生活会美好一点，梅花就落满了南山，您说呢？感谢收听今天的阅读时间。节目之外，你还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爱书的朋友一起交流。我是一凡，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跟随采访者李小芳来认识痴迷哲学的打工人陈直。

在厦门工厂干了三个月，一天下班后，陈志跟妻子林秀秀说，我有点累，想休息一下。林秀秀没反对，好，你累了就休息。她再次辞职。这份工作是林秀秀为她精心规划的，不能到生产线车间，因为这是最累的。她仔细考察后选定两个部门，一个是维修机器的自动化车间，相对轻松，干满六个月可以升技术员，工资会比生产线工人高一两千。另一个是调配手机摄像头的部门，可以坐办公室，但需要懂电脑，工资比生产线低一些。两人商量后决定选择自动化车间。我是想着他能不能做久一点就可以升技术员了。厂里各种规章制度管得严，比如工服必须扎进裤腰，不能穿拖鞋，工牌挂到胸口，一有不合规马上扣分罚钱。陈志觉得实在可笑，而林秀秀说，你既然拿了人家的钱，那就按人家的规则怪他。他知道陈志的格格不入，他无法理解哲学对陈职意味着什么，但也不阻拦，只要不影响正常生活，一边上班一边把哲学当业余爱好，我是不反对的。即便是这次离职，林秀秀说，陈职休息了十天左右就重新出去找工作了，她不是不焦虑的。很多时候林秀秀希望把丈夫往生活里拽一拽，每次跟待在江西老家的儿子视频通话，陈志觉得无话可说，一个刚满一岁的婴儿，他怎么能理解大人说的话呢？而林秀秀

我总会锲而不舍地招呼称之，你看儿子看到你多激动啊，你跟他说两句话。她满意自己的丈夫，网上说她不顾家，可是我教她的事她都愿意做。她一件件数出来，家里的脐橙要打农药了，全职会抢着帮忙给儿子买尿不湿奶粉，她交代好买什么牌子，陈志也愿意到超市仔细挑好。这段时间陈志没工作，衣服是他主动洗的，还会给刚下班的他做炒饭。婚姻给了陈志一些实在的东西，比如他承认从2010年开始困扰他的口吃，在遇到妻子后改善了很多，可能是因为有人能常常跟我说话，家里的关系也缓和了一些，因为他完成了结婚生子两大任务。他觉得林秀秀挺好，起码他不会很反对我读哲学是吧。但比起林秀秀的热情，陈志总是试图逃开这些亲密场景。他不愿意说自己给妻子洗衣服，也不愿意回忆给妻子做了什么好吃的。几次追问之下，陈志给出的答案让人差老婆特别亲密。他提到哲学家维特根斯世界大战中上前线，希望自己能够被杀死。他的逻辑哲学论出版后受到很多人的肯定和支持，但是他直接去当了一个小学老师，他一生都没有结婚。他的这些经历都是非常不合世俗的逻辑，陈志说他不认为世俗逻辑是正确的。在文章中写下，能够从社会既有的价值框架，比如人生的意义就是物质意义上的更好的生活中走出，即便是被迫的走出，是很有价值的。走红之后，有人评论陈志应该要像他的妻子一样生活过好，再想其他例子。海瑞换成这些人的观点，海瑞肯定是不行的，家庭那么穷是吧，他们的价值观就是那种把经济条件过好，所谓的柴米油盐，我与他们是完全不同的，他们用那种比较庸俗的价值观来判断我。然而他同样时刻拿世俗意义上的金钱价值观衡量自己，他认为村里人都瞧不起他，他曾经是读书最好的人，如今却沉沦在各处流水线上打工，成为最没用的那类人。他重复讲过一个故事，一位久未谋面的朋友突然到广东找他，谈话中他说自己是混得最差的，而朋友没有反驳，他说自己身处社会最底层，感觉自己因农民工身份被轻视侮辱。他举的例子是到理发店，店员都不理我，他们会招待别人。他觉得妻子应该也看不起自己，因为我挣得没他多。这话他对林秀秀也说过，林秀秀几次否认。我问为什么会这样想，你又不是在家里啃老，有能力养活自己。春节回家，陈志买了一件200多块的棉袄，他突然问我，你说我买衣服回去别人会不会说我，我就感觉他会很在乎别人对他的看法。林秀秀回忆，贫穷也是陈志时常提及的状态，媒体频繁造访的这段时间，他说我必须结束这个事件了，因为采访让他无法静心找工作，他迟迟没有新的收入。问他最近一次感到焦虑是在什么时候，陈志说我一直很焦虑，现在就焦虑，因为没钱。他时常说哲学无用，我经常处在很没钱

0: 任何哲学书，但也不肯沉沦到看网络连史，于是就读英文小说、历史和人类学著作。没了哲学会怎么样？好像也没有特别难受。想了想，他又补充，感觉没那么深刻，都是非常浅的阅读，而不是哲学那种非常深刻的需要花费心力去读的东西。那是2017年，陈驰在汕头玩具厂的工作结束了，他没找到新工作，没有收入，真正到了吃饭都吃不了的地步。绝境下向工友开口借钱，对方借给他几百块，这是他为数不多愿意用朋友来称呼的工友。他决心全力投入到哲学中，写出几篇论文。他列了40几篇海德格尔哲学论文计划，然而每篇几乎只有一个标题。他坐在狭小的出租屋里，看着太阳从出生到日落，屏幕一片空白，不由得陷入绝望和自我怀疑。在日记中写道，我彻底不干了，我是干不过其他人的，如果以后有机会就去翻译一些外文书吧，哲学本身我是干不了了，必须放弃。也是在那个时候，他第一次喝白酒，买最便宜的二锅头，把自己灌醉了才能入睡。陈驰尝试过赚钱，他在网上搜索股票，投了几千块，不到一个月时间亏了2-3千，他赶紧全取了出来。有段时间听说程序员挣钱，他试着自学编程，发现不太能看懂编程教材，想过报班，但费用至少1-2万，他交不起。后来有几位同乡在广州开电商公司做服装直播，他也过去帮忙打下手，但这门生意只维持了3-4个月，就因亏损太多倒闭了。我觉得我还是放弃赚钱的想法，我认定自己赚不到钱的话，还是要找到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去干。他重新淘进哲学。在陈驰2021年写的文章中，他坦诚，我感到我想要赚到钱将是完全不可能的，我最好放弃这种赚钱的幻想，因此我再次回到我自学了多年的哲学，主要是海德格尔。张文是兰州大学哲学系研究生，研究方向之一就是海德格尔。他在豆瓣海德格尔小组看到陈驰发的翻译文章，发现翻译很不错，没有明显错意，对海德格尔的基本思想把握得比较到位。当时以为他要么是靠这个吃饭的，要么可能是中小学老师在课余时间做一些翻译。因此当张文看到陈驰的媒体采访，他说自己是深受触动的。读哲学不是一个阶级性的东西，你去图书馆有书就可以看，这是很低成本的。但让我触动的是，我身边也有很多同学或者朋友不工作，可能每天的学习效果都没有陈驰好，一年下来出的成果肯定也是比他少很多，我觉得挺讽刺。张文觉得这不是阶层的问题，更关乎个人选择。然而陈驰似乎是陷入了一个死循环，重新回到哲学，现实却依旧是个无解的难题。在2021特地用括号补充了一段话，我现在说这句话感到很悲哀，并且是多重的悲哀。我感到我是在赚钱无望的情况下才去读哲学的，而不是哲学本身促使我参与其中。另外我感到悲哀的是，我不得不接受我贫穷的事实，而贫穷能够导致很多困难不幸的出现。
1: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陈芝知道哲学是无用的，却依然忍不住在这里寄托了所有期待。11年前，他为了哲学放弃学业，成了传遍乡邻的失败案例。他在哲学上感受到最深的绝望和无力，却无奈地发现赚钱对他来说同样无望。残酷的是，11年过去，他能用来改变现实的似乎只有哲学，哲学成了唯一可选的路。最近有出版社编辑建议他可以写一些普及性的哲学文章，比论文更容易有收入。他觉得这个建议不错，媒体联系他进行线上分享，给他打了笔劳务费。他的笑容藏不住，我没有想到还能有钱。一所高校邀请他到线上交流，却临时取消了，他有点遗憾。我还想通过这个得到点演讲费，他很久没有收入了。张文判断，以陈芝多年自学的水平，他读研究生肯定是没问题的。可读完研究生之后呢，要读博士吗？那是一条更艰难的道路。除了学术水平，但张文说，我们一个班16、17个人，可能有80%的人是考选调生当公务员。

一位农民工可以读哲学吗？毋庸置疑，他当然可以。可另一方面，他也确实会承受更大的代价和痛苦。2021年重新回到哲学，陈实已经现实了许多。他翻译海德格尔导论，想借这一出版作品为凭证，作为同等学历入读大学。但他不知道同等学历的认证条件至少需要具备大专学历。帖子火了之后，一位哲学系教授给他提建议，鼓励他可以先自考补上学历，再一步步读研究生博士。陈直否决了这个建议，他说自考的知识太浅薄，他不需要通过文凭来证明自己。后面又说自考要花上一两年，他已经31岁，不能将时间花在这里，而且自考还要花钱，不能赚钱，不值得为了一个什么自考的本科学历甚至专科学历，我不想干，就这样。他有一些烦躁地点着鼠标，我也不是非常想读大学，我觉得自己读也可以啊，我都这么多年过来。可是你说很痛苦，你想改变现状，那自考可能是个敲门砖。陈志第一次在聊天中拔高了声音，这不是我的问题了是吧？是社会的问题是吧？所谓的敲门砖本身就是不合理，我为什么要接受这样不合理的所谓敲门砖呢？有一会儿我们没有说话，最后决定先去吃个晚饭。一路从出租屋走到工业区旁边的快餐店，陈哲突然开口，我也可以一直这样痛苦地活着是吧？在这些厂里打工的人大部分都这样，我也可以。他又强调了一遍，我也可以。31岁这年，陈哲重新阅读尼采。20岁出头，他不喜欢这位哲学家，不喜欢尼采反对民主和平等的思想，也不喜欢尼采在言论中表现出的对女性的蔑视。后来人生被磨盘压了又压，他好像下意识地开始和生活和解。尼采有句话是爱你的命运 I'm afraid， 他是肯定自己的生命，不管你受过怎样的遭遇或者困境，你依然爱他，你不会为这些苦难所打倒。离开厦门之前，我和他在附近的公园又见了一面。深夜的工业园区，有装载货物的卡车驶过，陈志在发动机的轰鸣声中轻轻开口，我一直以来还是非常想在大学中学习哲学的。在他的理解中，大学意味着更多的时间和自由，是阅读哲学的好场所。他几次强调，我一直都是想按照学术规范来学习，我想做点在学术规范之下的东西，所以我才说我想写论文，这样的话我就有可能被承认是一个哲学

研究者，而不是一个爱好者。他没告诉父母他上了新闻，但如果能进入大学，那是可以说的。在大学工作听起来还是挺光荣的。他说，如果有更为轻松的工作的话，我也不是一定要入读大学。抛开围绕在陈哲身上的所有争议，所有有关哲学的讨论和指责，陈哲想要的其实只是一张能稍微脱离现实的安静的书桌。2021年12月初到北方的学校进行面试，他抱了极大的期待。这是他接到的最好的工作邀请，在校园里工作，不看学历，薪水比工厂临时工高，对他的考核目标也不高。等待结果的时间里，他住在校园里的免费招待所，吃便宜的食堂，每天花不了几个钱。这让失业后一直没有收入的陈哲稍微少了点焦虑。他每天到阶梯教室高度紧张地阅读，计划着如果能顺利入职，会有更多的时间，从明年开始尽可能想办法发论文。他还希望发表英文论文，又苦恼自己的英语水平不够。对待生活里的各种难题，他笃定地相信最终的解决方法是，如果以后我哲学水平高了。我想起在厦门的一个夜晚，在那张书桌旁，我们谈起克尔凯郭尔，他起了兴致。我现在正在翻译，我念给你啊。他打开自己的二手电脑，找到那行让他感到激情的句子。关键的事情在于找到一个真理，一个对我来说真正的真理，找到一个我可以为之而活，可以为之而死的理念。他还没有找到那个真理，但起码在那一刻，他确实是开心的。

0: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了痴迷哲学，
1: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16点整，
0: 觉得打工人陈直的故事，在被媒体关注之后，他离开工厂，在河北一所高校面试成功，成为一名期刊编辑和排版员。陈直说，这份工作让我有更多的时间来完成一些对我来说更重要的事情。我们也希望陈直在自己喜欢的领域取得更多建树。欢迎大家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
3: 我很收敛，控制眼泪，停在眼角。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只有高中学历的农民工陈植，从2021年4月开始翻译海德格尔导论，2024年5月这本书出版，并获得了著名哲学教授的认可。陈植1990年出生于江西赣州的农村，曾经读过两年大学，因为痴迷哲学而挂科，最终被学校劝退。他曾去往广东、浙江、福建、江苏等地打工，去的最多的是制造业工厂，每天工作时间很长，一天高强度的体力劳动下来，精力被剥夺殆尽，让他很难保持阅读和思考。每天去上班，每月拿工资，维持基本的生活，这样的处境无法让陈植感到满足，反而让他想到了自己在最开始阅读和思考哲学时的憧憬。他渴望获得清晰、确定、必然的真理，而非模棱两可的知识。他渴望认识真正的自己，渴望塑造一个全新的自我。十几年过去，这些目标并未完成，他反而陷入更加被动、更加被他人决定的处境中。于是陈植重新开始阅读和学习哲学。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将通过作者李小芳的采访，认识陈植，一个充满矛盾的打工人。书桌

不用太大，只要放得下一台二手电脑和 Kindle， 几本哲学书，还有厚厚一沓打印好的海德格尔文章合集，农民工陈直就挺满意了。每天晚上八点下班，吃过晚饭，陈直坐到书桌前读哲学。他今年主要读海德格尔，也读尼采，蛮喜欢名声不那么响亮的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但海德格尔思想层面上更为深刻，我需要对他多读一点。哲学晦涩，有时他卡在某一段又累又厌烦，就去翻译美国哲学论，直到深夜十一二点。他读书和翻译的地方是个20平米的小开间，房租550块，除了书桌就是一张铺着蓝色花朵床单的双人床，那是妻子的领地。他或躺或坐，戴着耳机刷偶像剧片段，没有衣柜，衣服堆叠放在门口的椅子上，临时有访客就把衣服挪到床上，好歹腾出一把椅子用作招待。阳台也是简陋的厨房，旁边就是狭窄的厕所，楼栋挨得极近，傍晚隔壁楼的邻居做辣椒炒肉，像是在你耳边挥动锅铲。住在这一片的和陈直一样，水线上的工人。陈直一赣州人，20岁开始打工，辗转于服装厂、货仓、印刷厂，上一份工作在厦门的一家台湾电子厂，负责维修组装手机摄像头的机器。工作并不劳累，但需耗时间，不能玩手机，不能打瞌睡，自然更不可能想海德格尔。和之前相比，陈直觉得这份工作已经蛮好，起码有自己的空间。来厦门和妻子会合前，他一个人在深圳龙华富士康做临时工，负责组装 iPad 屏幕。住所是劳务派遣公司租的，10人一个宿舍，上下铺，加上一个狭窄的卫生间，气味混杂。屋子里放不下一张书桌，甚至连椅子也没有。室友来自不同的生产线，交情谈不上好，有时间更愿意拿来睡觉、打游戏或者刷自考资料。每天晚上下班，陈直带着自己存了1200多本的 Kindle， 随意逛到工厂附近的公园，就着路灯看书。他提到宿舍里，有人看到我用 Kindle 看英文书，会大惊小怪，我不愿意这样子，但是我也不愿意放弃阅读。公园里的人们来来去去，忙着聊天、谈恋爱、遛孩子，没有人会在意一个工人读哲学，这让他感到安全。长椅、花坛边的石阶都可以成为书桌。翻译则要等到周末。2021年4月，他开始翻译《海德格尔导论》。富士康每周有一天休息日，他带着二手电脑到附近的图书室，选一张空桌子，从早上9点开始，中午囫囵吃一份10元快餐，一直翻译到晚上8点闭馆，一天能翻译3000个单词。因为打工，他到过不少地方，去过许多城市的图书馆。在陈直看来，一座图书馆好不好，不是看书的质量或数量，而是空位够不够多，能不能有一张安静的书桌。从这点上说，北京的国家图书馆太过压抑，广州的过于拥挤，深圳的图书室勉强还是如今的厦门图书馆。从春天到秋天，从设计越长，他断断续续花了4个月完成了《海德格尔导论》的翻译。做翻译一方面是喜欢这本书，陈直说这本书对海德格尔的初学者很友好，用了许多具体事例阐述海德格尔的前后期思想，也有务实的成分。他厌倦了流水线上日复一日的单调枯燥，迫切希望挣脱这个环境，拥有更多可自由支配的时间。进入大学是他想到的最好的解决方法，而翻译或许能成为进入大学的一张凭证。期间，陈直每翻译一个章，格尔小组询问

有哪位朋友可以帮忙联系出版社，看是否有出版可能？因为我身处在社会底层，而非大学之中。回应着寥寥，他给出版社发私信，石沉大海，想给国内的哲学系教授写自荐信，却迟迟不敢落下第一个字。没有更好的方法了。2021年11月7日的晚上，他在海德格尔小组又发了一个帖子，标题为“我是农民工，请问要如何才能入读大学？”他写道：“我听说可以以同等学历入读大学，因此我花了几个月时间翻译了这本《海德格尔导论》。我认为如果能出版的话，完全能够证明我的这个同等学历。”反差鲜明的农民工和海德格尔让这一篇帖子迅速传播开来，他以读哲学的农民工身份火了。

2021年末，我在厦门见到陈直时，他正因为一篇报道成了舆论的焦点，受到许多争议，这让他一度不想再面对媒体。陈直给我的感觉像是一个常年缩在学校里的大学生，有一种青涩的气质。他大约1米7高，偏瘦，戴一副细框黑色眼镜，喜欢他一双拖鞋，走路飞快，边说着话边渐渐融入正从电子厂和塑胶厂走出来的人群。发帖前，陈直已经从厦门的电子厂辞职，失业半月有余。媒体的采访让他得到更多关注，也带来了一些机会。北方的一所学校邀请他去面试，称可以根据他的情况安排一份合适的工作。他对这份邀请抱有极大的期待，请我帮忙找个简历样本发他，说学校希望他提供一份简历。我从来都没有过简历，陈直说，他感到为难，觉得自己经历实在贫瘠，有什么可写的呢？我帮他下载了一份最常见的毕业生简历模板，又建议他，或许可以写一篇长自述做自我介绍。他最后发给学校一份不足一页的文档，300多字，交代了自己31年的人生。那份个人简历中，他写道，2010年10月开始在各地打工，以及自学哲学，如海德格尔、克尔凯郭尔、现象学、黑格尔等。没有更多介绍了，陈直更常用失败来描述31年的人生。从一般的角度来看，我是过得非常差的那种。说这话的时候，他表情平静，语气没有明显起伏，像是在说厂里调整了换班时间。衡量一个人的价值标准有许多种，他指的是最被广泛认可的那一种，比如没能赚到足够多的钱，没能买房买车，没能让全家人脸上有光。如果按传统的价值观，那可以说陈直有过一个或许能够改变命运的机会。在陈直生长的地方，人们种稻谷和脐橙，一年两季或一季，或者是到浙江广东一带打工，将青春全部投入到工厂里。而陈直考上了杭州的一所二本大学，读数学系。陈直称自己是一个绝望的人，我生在那样的家庭是吧？小学5年级，他第一次思考死亡这个问题。那时他到学校寄宿和母亲告别，却突然恐慌，母亲不见了怎么办？我该依靠谁？在他的家庭里，父亲是一个不苟言笑、粗暴、动辄打骂家人的角色，是母亲勤奋坚韧，勉力维持这个家，给他鼓励，尽力替他挡下父亲的呵斥打骂。读到高中，他从村里考去了县里，身边许多同学比他富有，比他自信，比他家庭幸福。他生出煎熬的疑问，为什么别人可以生在很有钱的家庭，为什么我是出生在这种家里？后来他在哲学里知道，这同样是一个被前人追问过无数遍的问题，为什么我是我而不是他？看不到起伏的人生里，哲学是唯一的波澜。在大学图书馆，18岁的陈直读到了第一本哲学，一位美国哲学系教授写的《哲学之树》。他第一次知道了康德、黑格尔、尼采，形而上学、现象学和存在主义。许多书当时根本看不懂，可他依旧被深深吸引。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来继续认识陈植。

迷上哲学的陈直仿佛进入一段思想解放期。我那时候和很多民间哲学家一样，什么事也不管，天天在想自己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好像想要用什么东西解释一切。他想追问知识的本质，他学习数学，对集合论、数理逻辑都展现出极大兴趣。但陈直认为，数学技巧看起来很精密，但我总感觉这些东西好像不是非常重要。他又去读心理学，想探究意识是什么，感觉的本质是什么，发现这个学科同样不够深入。他最后在黑格尔的书里找到了答案。黑格尔说，一切现实的都是合乎理性的。尽管陈直如今已经不认同黑格尔了，但他依旧记得黑格尔带给他的冲击。黑格尔说，整个宇宙包括人类的社会都是理性本身的产物。陈直无法描述更多的感受了，但他多当时好像痴迷其中了。时间都花在了哲学上，每天睁眼除了吃饭就是在图书馆看哲学书，读康德、黑格尔的原著，读不懂就去翻邓小芒、陈嘉映等学者的解释性著作。专业课不读到大二，学校找他谈话让他退学。他想要继续读哲学，可他就读的大学没有哲学系，转系不可能，家里更不会允许他复读。他觉得可以自学哲学，于是他自己做了决定，签了退学同意书。他记得家里知道这个消息后，母亲是哭着求他回学校的，但他第一次忤逆了母亲的要求，而父亲他有些回避和冷漠，我不知道，我不关注他。结婚前，林秀秀不知道丈夫陈直读哲学，媒人说这家小伙子比他大两岁，人很老实。第一次见面，两个人都羞涩紧张，陈直缩在角落一句话没说。但林秀秀对丈夫的要求也不多，她喜欢斯文安静的人，陈直大体符合她的要求。两人相处了两个月，约着吃饭散步，陈直没跟她聊过哲学，说的最多的是她的母亲。林秀秀同样不知道的是，陈直并不想结婚，她理想的生活是一个人待着研究哲学。可村里人对他母亲说了些难听的话，如果继续坚持会怎样？陈直说，那我的母亲可能会自杀。他只对母亲怀有愧疚之情。2020年初，他们结了婚。嫁进这个家，林秀秀才发现，哲学有时也会是禁忌。婚前有一年春节，村里的其他年轻人带着礼物和钱回家，陈直拉着行李箱回家，一打开里面全是哲学书，母亲气得直接将书全扔在屋外，她又默默地将书一本本捡回来。母亲曾经问她，你这样过着值得吗？至于父亲，当年就四处和村里人说陈直是因为哲学退学的，说他成绩差，天天睡觉不上课。林秀秀也看不懂什么海德格尔，一次抱着孩子晃到陈直书桌前，她问，你看什么书？陈直说，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他一看全是英文，桌上还有中文译本。

翻了两页，文字晦涩深奥，他觉得头疼，我看不懂。陈真没说话，也没有主动向他介绍过海德格尔。后来林秀秀再看到陈真读书，直接抱着孩子转身，你看书，那我不打扰你了。两个人在厦门打工，屋子小，一次他刷偶像剧片段，陈真有点嫌弃地跟他说，你吵到我了。从那次开始，每次看短视频，他会下意识地把耳机戴上。陈直也批评过他，说他看的电视剧和小说没有用。林秀秀不服气，我知道没用，我是无聊打发时间的，我上一天班好累，我就想回来放松。两个人并不在这个话题上纠缠，下班回家，一个读哲学或翻译，一个看言情小说，各干各的，并不干涉彼此的选择。和陈直相反，林秀秀温柔善谈，她讲自己穿着防尘服，通过显微镜检查生产好的手机摄像头是否有灰尘，每天工作12小时，至少检查13824个摄像头，丝毫不敢将眼睛从镜头前挪开，一天下来腰背酸痛，双眼像硌了细沙，又干又涩。夫妻俩有许多的不同，林秀秀基本不休假，想借着加班攒更多钱，陈直每周都要请一天假做翻译读哲学，否则他撑不下去。林秀秀和同事的关系要好，她喜欢和同事们说话，一天12小时不说话会忍不住打瞌睡啊。他们唱抖音神曲提神，聊昨天看到的偶像剧剧情，讨论午饭吃什么，或是谈起自家孩子。陈直对这些通通不感兴趣，和他一起打工的人，陈直不喜欢用工友或同事称呼他们，他觉得彼此的交情实在够不上这两个词语。没有人知道这个内向寡言的男人海德格尔，陈直说自己并不觉得孤独。一些时候林秀秀能理解陈直的不合群，他们都爱聊打游戏啊这些，我老公又不喜欢。一次和林秀秀同一个车间的女工听到男工人们聚在一起，他们就在说怎么不用彩礼把别人家的姑娘骗到手。林秀秀下意识撇了下嘴，说陈直无法参与到类似的话题中。陈直没办法在一个地方长时间工作，经常3-4个月就得换，或是打日结工。他不和同事们来往，渐渐感到被孤立度来对待我，比如不正眼看你，我主动跟他说话，他也不会理我。每当这种时候，他会感觉受到侮辱，同时有种不安全感。从2010年退学打工开始，陈直发现自己渐渐地说不出话了。最严重的时候，连我字都说不清。后来一开口，厂里就有人模仿他说话的腔调，他更加沉默了。有时他会跟林秀秀说这些遭遇，有时也不说。他并不需要理解和安慰，只是需要一个有安全感的环境。实际上，在媒体到来之前，相处近2年时间，林秀秀从来不知道陈直有过口吃的毛病。他听陈直和各家媒体打电话才发现，他是不是说话不太流利？而在他们的日常生活里，他说话没有任何问题。我有时都觉得他说的太多了，林秀秀忍不住笑起来。哲学也能短暂地让他逃离现实。在现实生活中，我是非常受到限制的，哲学不需要你干什么，只要读，然后再自己想一想，是吧？也没有别的限制。陈直喜欢用两个词描述哲学对他的意义，热情和使命。他第一次觉察到使命是在2014年左右了，他读克尔凯郭尔的论著，那也是大学读黑格尔感受到激情之后，他第二次强烈地感受到哲学带给他的激情。克尔凯郭尔说，他要找到只属于他一个人的真理，他要按照这种只属于他一个人的真理来生存于世界上。那时他在汕头的玩具厂打工，每天在流水线上生产玩具车。陈直说，我是读到他这句话才意识到，我也应该要找到一个只属于自己的真理。但现实是，第二天早上从狭窄的出租屋睁眼，他照常站上生产线，
继续组装零。

0: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读者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一起分享好书，享受阅读的乐趣。汪曾祺这位被誉为最后一个京派作家的文学巨匠，以其独特的文学风格和深邃的思想内涵，一直是中国现代与当代文学的璀璨星辰。读书俱乐部今天分享汪曾祺一千世，这本书为我们呈现了一个更加鲜活的立体的汪曾祺形象，将汪曾祺的生平与时代背景紧密相连，不仅见证了一代作家的成长，更将他与沈从文、巴金、黄永玉等人的交往娓娓道来。汪曾祺一千世的三位作者分别是杨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徐强，东北师范大学教授，创意写作研究中心主任；李建新，河南文艺出版社编辑。下面的时间当中呢，我们来听一听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孙玉与三位作者一同聊一聊汪曾祺以及那个时代的风流人物。
2: 我们的这个主题啊，叫做一千世顶一万世啊，什么意思呢？我解释一下。因为汪曾祺千世出来以后，很多人都问我们说，你们怎么敢呢、啊、怎么敢用一千件事来写一个人，就显得非常多，对吧？一般我们想了一个人一个一生可能就一百件事儿、两百件事儿就可以了，但是有一千件事大家是比较反过来的。我记得也是建新先说的，说其实他看上去只有一千件事儿，但是里面包含了一万件事。为什么呢？因为它里面有很多很多的线头，瞪一下能瞪出好多好多的别的人的事儿，或者说整个二十世纪的所有的人事都在里面。所以今天我们很荣幸请到孙玉老师，我们现代文学的研究大家，我们一起聊一聊关于这个一千件事里面的很多的别的事儿，看看这一万这样一个目的。那么我们先请孙玉老师，您看完以后对汪曾祺一千世里面哪些人物的反应是最大的？他们生前您见过谁啊？或者说您对谁的了解最深呢、啊？啊，这样会导致这个对里面的感受是不一样的。我们调查读者大概是这样一个状态。先孙老师讲讲您最印象最深的是哪些人。
3: 这个书确实是看了也放不下，后来我让我老伴看，他不是我们这个专业里的，他一下子就被吸引住了啊。用这个世说新语的这种方式来呈现汪曾祺的他的这个事迹，我觉得这个是定位是很准确的啊，写法很有意思。这本书它串联出很多的历史的人物和事件，那么我自己呢，在这里面有几个人物我印象特别特别深，一个是老舍先生啊，老舍先生我也没有见过啊。朱德熙他的同学啊，这个北大的后来做了副校长，他是一个语言学家啊。朱德熙这个前前后后的这个故事也很有意思。老舍先生涉及到汪先生和作家的关系，朱德熙涉及到和京派学人的关系啊，北大学人的关系。那么还有齐白石，其实汪先生对他是很喜欢的啊，那叫这种民间艺人的这种关系，它和民间文化之间的这种关系。

0: 当然也有，它涉及到很多我也认识的前辈，比如像林金兰先生，还有写《纳舞》的那个那个邓友
1: 邓
0: 梅
1: 友梅
0: 先
1: 先
0: 生
1: 生。
0: 啊，对，然后还有一些比他年龄更小一些的一些作家，像过去我的同事韩爱丽，刚才我们还说起来，这些人，哎呀，历历在目，就是那个时代。其实当时在80、90年代，我认识汪先生是在90年代初。那么就是在那个时代呢，就是北京的文坛非常的有趣。民国时期，40年代那些活跃的作家，在90年年高年事已高了，但是文章写的都很好。我记得我编副刊的时候，那时候经常上那个段木蕻良家去取稿子。段木蕻良先生当时身体不好，就我在家里不太出来，他夫人钟耀晴老师这个把这稿子给我，然后汪先生看到了段木蕻良的文章。非常的高兴，就是他说，他有一次跟我说，段木蕻良的文章写得好，我写不过他。哎，我发表过好多段木先生的散文，确实写得多好啊，很奇怪，现在没有段木蕻良散文集。
1: 对，
0: 汪先生生前认为，就是说他最怵的，就认为写得比他好，就是段木啊。这都特别有意思，这里面这个，你看，在这个《一千事》里边就讲了建国初期50年代，他很多活动都他们都在一起啊。所以，这本书，它就是整个文学史的，它一个长廊啊。通过一个人，我们发现了那么一群人。汪先生在这里是光彩照人的，就是他虽然他认为有一些作家比他好，但实践证明后来就是这代人过去以后，我们突然发现鲁迅之后，能够被反复阅读的文本。汪先生是一个啊，而且他的全集出版以后，实践也证明，鲁迅全集以后，汪先生的全集发行量是最大的，影响也是最大的，所以人物非常非常之多啊，每个人物都很鲜活，在这里面都跃然纸面，都活起来了。他们没有刻意去写，但是你看，在还原这个事件的时候，三位作者言简意赅啊，就把那个时代的那个氛围啊，人物的特点。他们呢，当时那个场域里的那些关心的那些热点的话题都给呈现出来了，所以五光十色啊，每一部分都可以流连，可以反复，驻足来思考。而且如果要研究汪先生的话，我觉得每一个片段里面都会有很深的内容。比如《西南联大》，《西南联大》我过去其实就知道一点点，《西南联大》的这个好多的一些片段我都不太了解。我过去写过汪曾祺那本书，我就是根据汪曾祺的叙述，但汪曾祺叙述之外的东西，就是别人的眼里的西南联大以及汪曾祺的形影呢，那在这里面勾勒的特别有意思。还有50年代的那个当时北京的那个环境，以及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的那个每一个场景都很好，而且我突然发现，那个时代的人啊，就现在不可复制了，就那一代的人，那个趣味，他们的修养。他们的境界是那样的令人感怀啊，和我们今天的象牙塔里的人不太一样，不太一样啊，很难复制的一些人，而且汪先生周围的这些人，都可以深谈，都可以深谈，所以他们三个人真是不简单啊，这个写了一本特别有趣的书，这个书是在现当代文学研究当中的没有过的这样的风格啊。一千个事儿，而且都是像穿糖葫芦，每一个片段叙述的都饶有趣味，很鲜活的把那个历史的东西都呈现出来，而且他们又不去抒情，也不进行价值判断，但是呢，有学术的思想在里边，这个写法是很难的啊，它埋在里边，一种特殊的一种表现，所以通过汪先生就是《一千事》这本书呢，其实我们是。看到了那么的一群有趣的人，那也是对我们了解中国的现当代文化的发展，我觉得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参照。所以我觉得这三位作者写的书，我说是可以，传世的啊，是可以传下去的，真的，这个是不简单的，
1: 我来给孙老师做一点注解，因为在座可能各位很多人还没看过这本书，比如说刚才说到。我们其实是通过汪曾祺的这个眼光的经历，去重新审视20世纪的 这些文坛的人与事。我就举一个例子，刚才那个。

0: 因为宋老师提到端木蕻良，端木蕻良如果很多人只看过2014年的电影《黄金时代》的话，你就能只记得里面那个显得相当懦弱、显得相当的不靠谱的一个，也有人说渣男吧，反正就是那么一个形象会出现端木先生。但是事实上呢，里面有件事儿啊，说有一年开会的时候，老舍先生说了句话，说整个北京文联我就怕两个人，一个人是端木蕻良，一个人是汪曾祺。这两个人读书比我多，如果你们认为我说的有道理的话，我就觉得不害怕了，是吧？这就是我们后来发现，如果你去愿意去看看端木蕻良早期的像《客厅草原》，像后来写的《曹雪芹》的话，你会发现他是一个真的是一个很有学问，第二是他的文笔是非常好的一位作家，所以这实际上是可以帮我们发现一些新的东西。还有一些呢，是可能有一些人他以前名气很大，但是有些侧面是不知道的，从这里面也能看到，比如说巴金，巴金在抗战时候飞往到那个昆明去，他主要呢是去看他的女朋友，就是那个萧山啊，陈映真，当时是汪曾祺的不同系的同学，那是汪曾祺第一次认识巴金。然后呢，巴金人很好，还在寓所里面炒菜，做地道川菜给他们吃，所以那时候建立关系很好。后来汪曾祺1948年他的第一部小说集《邂逅集》，就是在巴金主持的文化生活丛刊里面出版的。他那时候也经常跟黄永玉啊、跟黄裳啊他们一起去这个巴金家去喝咖啡。据黄裳回忆说，汪曾祺在巴金家一言不发，出来以后高谈阔论，这符合他的性格，就是他在那个不熟的人面前他不说话，但是呢他背后有很多的评判。以此我们推断汪曾祺也是个哀人，对吧？肯定不是个艺人。所以里面有好多这种很让我们自己写的时候都感觉到很出奇、非常有意思的一些话题。还有一点我印象很深，就他形容那个赵树理，赵树理是他的一个领导，也是我们很知道很著名的这种乡土文学的作家，被称为赵树理方向的一位现代作家。他说赵树理，他用了一个词来形容赵树理，说赵树理是我见过的最妩媚的一位作家。很少有人用妩媚这个词来形容一个男性吧，还是个男作家，但是你看他这个你就明白，就赵树理当时在北京的时候，他致力于想创办一种新文艺，就是想跟以前的这个城市的这种旧文艺相区隔。那么怎么样发掘新的作者，怎么样去建立新的工农兵文艺，汪曾祺其实是一员干将啊，他当时看稿子发掘了很多的新的作者。所以这个里面每一个线头我们看下去都能看出好多你背后的大的东西出来，这里面真是不胜枚举。所以我应该说不是我们这本书了，而是说汪先生自己的作品和经历是两座富矿，把它们结合起来慢慢去挖掘的话，咱们可以挖出好多啊可以这个延展开去的东西。
1: 由杨藻、徐强、李建新合力创作的《汪曾祺一千事》，为我们呈现了一个更加鲜活立体的汪曾祺形象。这些事儿不知道不妨碍欣赏汪曾祺作品，但知道这些事儿能够更好地理解其人、其文、其时代的是一千世顶一万世，汪曾祺与现代人物。下面我们在作者杨藻的带领下来了解另外两位作者最感兴趣、印象最深的人物。
0: 下面我问一下另外两位作者，他们最感兴趣的、最印象最深的人物里面的人物是谁？建新开始吧。
2: 我分的那部分是54到62吧，好像那加上后来84到90那段时间。其实我们这样分过之后呢，我觉得有一些遗憾的，就是因为已经分工了，有一些我感兴趣的可能不在我这一段，我没有写进去。所以呢，我觉得这个书其实以后有机会我们可以再整个再统一下稿，说不定有更多更有趣的事情再放进去。我最开始因为我们写的是就是每个人分工多长时间写一段，在微信公众号陆续发，我当时看的也是感觉这种片片段段的印象，就是这些事儿我们见过，觉得挺好玩。后来整个成稿以后呢，因为我在这个出版社工作，这稿子我从这个编辑的这个程序上看了一遍，我觉得比我当时在微信公号上看的感觉区别很大，我甚至被我们自己写的感动了。我觉得这个不是夸张，因为整个看下来他的一生呢，感觉就是有点像看一个完整的一个传记片， 有很多这些细节，虽然它不出现，

0: 但是一些空镜头一样，那个氛围也出来了。我记得有一个细节是我写的，就是写到那个赵树理到北京以后，他可能没有带家人，就他自己晚上吃饭，他就到街边那个小摊吃一碗馄饨，然后吃完之后呢，又回到这个单位，到那个收发传达室去打鼓，用手指头当鼓键子去敲那个桌子。我觉得这些生动的细节，其实你如果作为一个传记片的时候，这些可能是也算配角吧，不是很主要的，跟王先生关系特别紧密的。但是这每个人的一些动作、神情，都特别让你感动。就是刚才孙老师说那个不可复制的好多特别好玩的一些文化大师，但是我们看起来又是一个普通人。
1: 大家好，让各位作者谈人物的方式来讲讲这本书，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角度。请大家不要忘记，我们历史上很多，我们正史体例就是所谓纪传体啊，就是以人物为中心。刚才几位老师都提到这一点，就是这是关于汪曾祺一个人的一件事，但是他确实潜在的，牵扯到了好多的人。所以从咱们纪传传统来说的话，一个人的叙事啊，绝不仅仅限于一个人，而是说他是观察一个相当的历史时段的一个特殊的方式啊。我不是说这本书达到了怎样的高度，至少可以从这个角度去想问题。至于说哪些人物呢，这个刚才孙老师提到西南联合大学这一段，我想这个汪先生在西南联合大学形成了他的某种精神的基调，和他这个时候所师承的几位老师关系非常密切，非常重要。我想提一下，他大学入大学在大一国文的课程上，直接承受的写作的老师是陶光，并不是这个沈从文先生。他从事师从沈从文学写作，那是二年级以后的事情。可是恰恰是陶光，陶仲华，清华大学的高材生，咱们北京大兴人，过去叫河北大兴。后来他在词学上很有成就，因为一生不太平顺，事业和自己的家庭生活都不是非常平顺。1948年去了台湾，在那边也是非常的潦倒落魄。1950年前后，在台北的街头暴毙啊，死前手里托着一钵冷粥。这个陶光已经是被遗忘很久了。我前不久做了一个关于陶光事迹的这个集考，差不多恢复出来了他的一生。像这样的人物啊，在汪曾祺的一生里头，曾经是有非常密切的，不管是这种学问的师承，还有他们这个共同的爱好，就是昆曲啊，这个方面也是能够交心，也是能够互相欣赏对方的这个才能啊。汪先生有一句诗，其实是写陶仲华，就是“未有才华翻运界”啊，这首诗就证明他对于陶仲华是非常欣赏的。其他的几位老师，我印象很深，认为非常重要，但难一提。像闻一多先生，过去是新文学史上的大家，后来转向古典文学研究。这个由于我想，主要是由于闻一多的这种才华，他的那种想象力，然后做学问也是依赖于非常好的想象力做出来的，包括他的口才这方面吸引了汪先生。那么这个还有一位，就是也是新文学史上著名的人物杨振声，还。

0: 能够为汪曾祺助一臂之力。就是，他是一个没有毕业证，找工作有困难，罗长培这个千方百计的啊，给几个人写信推荐，要么是留校任教，还曾经推荐给朱自清做助教，朱自清没有接受，
1: 朱自清说：“他连我的作业都不写。
0: 对。那个杨振声呢，这个他们也有很好的师承关系，据说杨振声教六朝诗的时候，汪曾祺做了一篇作业啊，叫这个《方车论》啊，说车轮生四角啊，说这个离别的时候，车轮像生了四角一样，迟迟的不愿意离去，汪曾祺拿这个意象做了一篇作业，深得杨振声的欣赏。杨振声新中国时期从北京大学调到我们吉林长春做吉林大学的教授，但据我所知，就是他在调走之前，新中国开国前后那2年，汪曾祺就是这个杨振声先生，还有就是杨早老师提的做罗长培的推荐，因为朱自清和汪曾祺都是江苏扬州人，在昆明相遇，应该说是很好的一个缘分，但是。他们两个的性情相去太远了，汪曾祺是才子，朱自清是严谨的学者，这个所以他的课在汪曾祺看来是非常无趣，朱先生人又非常的谨慎，上课呀不能脱稿，一上课满头大汗，在汪曾祺看来这太不够洒脱了，所以他们两个一直是一种很微妙的紧张的关系。而且这个8月12号在清华大学去世的时候，全北京城的文化界几乎倾巢出动，都去祭奠，但是汪曾祺没有动，既没有参加，而且全国的文人都在追悼啊，这个追悼文章几乎无日无之，一直持续到1948年年底，这个中间汪曾祺连一个字都没写，这个事情也是不可理解的。我认为还是一种这种性情相去甚远，这种紧张关系。不过呢，到了后来，汪曾祺70岁的时候，开始不断的书写啊和追忆，这个朱自清。我的理解，他对早年的孟浪这种缺乏敬重的这种，我就提这几位人物，谢谢。
1: 好，谢谢学长兄。
2: 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一次节目当中再会。
3: 一股看来，今日是定。

0: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1: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欢迎各位中老年朋友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金色年华的周末版，我是主持人小楼。那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小楼为您请出的，这是相声大师侯宝林先生和他的老搭档郭启儒，这二位给您带来的是一个经典名段，叫做卖包子，访学类的作品，咱们来共同欣赏。
2: 您说这相声也都是您自己写作的吗？
3: 啊，这个相声啊，有我们自己写的。

0: 也有人家作家写的。
1: 啊、我看您就是经常写作嘛。
0: 哎，我们呢？
1: 嗯，
0: 我们是初学呀。
1: 哎，您别客气了
0: 啊！
1: 你写的那个论文和您的杰作发表了的那个，那我都看过。
0: 在什么刊物上看见过？
1: 就在那个中国妇女
0: 哦
1: 啊不是那个苏联妇女。
0: 哎，对，苏联妇女，我发表的那全在妇女杂志上。
1: 反正甭管什么妇女吧，
0: 嗯，
1: 反正在那本上我看过，
0: 看见过，
1: 看过。您这不单是个演员呢
0: 啊，
1: 还是个作家
0: 啊。作家我们可不够啊。
1: 您这是客气，您有一定的水平，又经常写作，那就是作家。
0: 我实在是不敢当这个
1: 大作家。
0: 我还大作家。
1: 最近您又写什么了？
0: 最近呢
1: 啊，
0: 最近什么也没写。
1: 哦，最近什么也没写。
0: 没写
1: 哦。嗯，那也算作家
0: 啊。那算什么作家呀？
1: 净在家里坐着
0: 坐着。我就那么个作家。
1: 其实啊，咱们都是初学写作，
0: 哎，
1: 离作家那个水平啊，咱们都差得很远。
0: 这倒实话，
1: 我们解放以后才学的文化嘛。
0: 那可不嘛，
1: 是吧？
0: 哎，
1: 现在还不错。
0: 哎，您什么文化程度啊？
1: 我呀，
0: 啊，
1: 是初中四年级。
0: 哎，
1: 这就不错。
0: 现在别说了
1: 啊，
0: 没有这么个初中四年级。
1: 哎，这是实际情况。
0: 怎么呢？
1: 我上初中，你是小学四年级，
0: 搁一块儿。
1: 对对对，解放以前没念过书，
0: 那时候没念过吗？
1: 小时候我们家穷，
0: 嗯，
1: 甭说念书，连看念书的权利都没有。
0: 哦，连看念书的都没看见过。
1: 我小时候刚懂事儿，就帮着家里过日子。
0: 是啊，
1: 捡煤糊。
0: 嗯，
1: 人家烧剩的伐煤，我们去捡，
0: 捡那个煤渣。
1: 有一次我们走在那个培元小学门口
0: 啊，
1: 一看人家那个有钱的家里那孩子上小学都坐汽车，
0: 嗯，
1: 念书什么模样我们不知道，
0: 没看见过，
1: 想进去瞧瞧
0: 啊。
1: 刚一进去，来一管事的把我们都轰出来了，
0: 连看看都不让。
1: 大概是因为我们穷，恐怕把他们传染了。
0: 好，那能传染吗？那
1: 后来呀，学相声
0: 啊，作揖
1: 还是照样受气。
0: 作揖哪有不受气？
1: 哎，穷人在旧社会里头怎么也得受气。
0: 哎，
1: 啊，你说我们这个作揖的，整天东跑西颠
0: 啊，
1: 就为这个生活，
0: 为了嘴。
1: 哎，
0: 嗯，
1: 瞎跑了一天，挣这俩钱也不够吃的。
0: 那时候生意也太坏，
1: 生意也不太坏啊。你到哪家你看都客满，
0: 那么满座为什么赚不着钱呢？
1: 买票的时候少啊。
0: 那倒是。
1: 真正规矩人、老实人才买票呢。
0: 哎，
1: 你下去查票那个人最不容易
0: 哦。
1: 有几种人你别问，你问错了就得挨揍。
0: 像什么样的人不能问呢？
1: 穿军衣的别问。
0: 那是那时候军人他不买票吗？
1: 穿马靴的别问。
0: 穿马靴的怎么了？
1: 你想老百姓能穿马靴吗？一定是官啊。
0: 啊，那么他要是消防队呢？
1: 那么他要不是消防队呢？你不得挨揍啊。
0: 这倒是麻烦了。喂，
1: 在日本时期连穿西服的都别问。
0: 穿西服的怎么回事？
1: 日本翻译。
0: 好，那更厉害了。
1: 带这个牌的你别问
0: 啊。
1: 你不知道哪机关的不买票，
0: 这也不能问
1: 啊。有时候来个人带牌还不带外边，
0: 怎么样？
1: 带在兜里头。
0: 嗯，
1: 露一点边儿。到这儿不买票还得烟茶招待，白吃白喝白看戏。
0: 嘿，
1: 一连好几天问了几个人都不知道他哪机关的。
0: 嗯，
1: 后来仔细一看他这牌儿，这才知道
0: 哪机关的。
1: 啤酒瓶子盖。
0: 嗨，这位是蒙事的呀。
1: 这位是假的
0: 啊。
1: 你要是问了真的你就得挨揍，
0: 那就麻烦了。
1: 哎，下去查票的时候你得眼神好。嗯，你看这位，您这有票吗？
2: 票呢？
1: 你看那位，查票的一看苗头不对，赶紧往下问。您这有票吗？
0: 这就完了，不问了。
1: 完了，他还火了呢。回来，
2: 我
1: 认识我吗？坏了，
0: 嗯，
1: 一问这句话，你准得挨揍。
0: 怎么呢？
1: 你没法回答，你说什么他都揍你。
0: 啊，你就说认识他呀。
1: 认识
0: 啊，
1: 认识我跟我要票，诚心给我难看吗？啊，啪一大嘴巴。
0: 这叫打人呐。
1: 哎
0: 哎，那你要说不认识他呢？
1: 不认识，今儿叫你认识认识啊，啪一大嘴巴。
0: 你怎么说呀、啊、他也挨揍。嗯，
1: 这群家伙们对欺负人是有多大势力是多大势力，
0: 您说多可恨。
1: 嗯啊，旧社会不论在哪个时代，一人也得受气。
0: 哎，一人哪有不受气的？
1: 在国民党时期受特务气，
0: 那是啊。
1: 日本时期受汉奸的气。
0: 哎，对，
1: 七七事变以前受军阀的气。嗯、
0: 哎，
1: 帝制的时候受那种皇气
0: 啊。什么叫皇气？
1: 受皇上的气啊。
0: 哦，皇上。
1: 哎，有名的演员到时候得进宫当皇差，你不知道哪一句话就惹出杀身大祸。
0: 您说这个艺人犯什么罪了？
1: 后来判这样，封建皇帝被推翻了，改换了民国，
0: 那就好了。
1: 谁说的？换汤不换药，还是那一套啊。
0: 还是受气。
1: 没皇上了，大总统了。
0: 嗯，
1: 袁世凯做大总统的时候，
0: 是
1: 有一次大太子办生日。
0: 大太子、嗯、没皇上了，有大太子啊。
1: 袁世凯的儿子那不就等于大太子吗？
0: 就那家伙
1: 啊、嗯、仗他们大人的势力办生日、嗯、其实那年他办了四次生日
0: 啊。他怎么办那么些回生日啊？
1: 对了，他一没钱他就办生日。
0: 啊，
1: 他一办生日，那些贪官污吏就给他送礼啊。
0: 他就是为搂嘛，
1: 大摆宴宴。嗯，那堂会戏很讲究。
2: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3: 北京时间17点整。
0: 都找的谁呀、啊？
1: 都是有名的演员
0: 啊。
1: 在曲艺方面，那天有抓阄照，
0: 哦，唱莲花落的，
1: 好
0: 啊。哈哈，
1: 那天还是石不弦带小戏儿。
0: 哎，这戏可更热闹了。
1: 石不弦这个玩意儿啊，
0: 啊，
1: 开场先得打家伙，
0: 哎，拉架子，
1: 哎，嗯，完了是个群唱，
0: 对，
1: 先唱几句吉祥话。
0: 怎么唱呢？
1: 是这样唱，
0: 嗯。
1: 一上台来戏溜神儿，
0: 抢
1: 一边财神儿一边戏神儿，
0: 抢
1: 财神手拿着摇钱树，
0: 抢
1: 戏神手托着聚宝盆，
0: 抢
1: 聚宝盆倒有那金木锯子在，
0: 抢
1: 金木锯子以上还托着银人，
0: 抢
1: 银人手拿八个字吧您呢，
0: 怎么样？
1: 愿诸位招财进宝，日进斗金啊，
0: 斗斗的起，斗起斗强，
1: 对，是这样。开场啊，唱个居大纲，
0: 哦，
1: 前边也得来四句。
0: 那怎么唱啊？
1: 是这么唱：一上台来喜洋洋，
0: 强
1: 尊声列位听个端详，
0: 强
1: 今天不把别的唱啊，
0: 强
1: 我们俩人唱回居大纲啊，
0: 斗斗起。斗起斗强，
1: 对，
0: 居大纲，哎哎，看得好。
1: 那天京戏也好，
0: 京戏都是找的北京名演员吧？
1: 除去北京的名角以外，
0: 啊，
1: 还派人到上海约来了金少山唱大花脸的，
0: 啊，
1: 还有周信芳先生。
0: 嚯，姐那么老远来给他拜寿，
1: 谁愿意给他来拜寿啊？不来不行啊。
0: 嗯，
1: 正赶上周信芳先生得病，
0: 什么病啊？
1: 过力受风，重感冒。
0: 哦，
1: 你想那时候唱戏容易吗？
0: 嘿，
1: 排本戏一连几天几夜不能睡觉。
0: 嗯，
1: 一个戏里他赶仨角，腾下点功夫来还得帮着舞台工作。
0: 你看，那有病就不能来啊。
1: 本想不来啊，
0: 啊，
1: 不来不行啊，去的那个人厉害啊。你有病，有病也得去唱。赶大太子办生日时候你得病，这本身就是有罪
0: 啊。这得病嘛，还得现挑日子。
1: 那年头作艺的，你得病的权利都没有。
0: 您说这叫什么事？那天唱的
1: 时候唱的是骂毛延寿。
0: 哦，唱的怎么样？
1: 唱的好啊。
0: 他不是有病吗？
1: 嗓子不大好
0: 啊，
1: 感情足。
0: 哦，
1: 骂毛延寿，他一肚子火呢，他特别骂的时候他最有劲儿。
0: 好、哦，
1: 嗯，结果把那大太子给骂火了，
0: 给骂急了。
1: 嗯，你不是有病吗？嗯，有病还这么大劲儿？啊，骂得这么起劲儿！好了， 一子不给
0: 啊，唱完了不给钱，
1: 告诉他们一年不准他们唱。

0: 还一年不让周先生唱戏了，
1: 岂止周先生一人啊，那天参加的艺人一年都不准唱。
0: 您说这叫什么事呢？啊，
1: 你说这一年不唱，一人受得了吗？
0: 那吃什么呀？
1: 当啊卖呀、啊、后来当卖一空，都改行做小买卖了。
0: 哦，全都改行了
1: 啊。
0: 都谁改行了？
1: 抓阄照改行了，
0: 唱莲花落那位
1: 啊、
0: 嗯、他改行干什么去了？
1: 卖切糕。
0: 那外行行吗？啊，
1: 是啊，
0: 外行不容易啊。
1: 人内行卖切糕有那套家具，
0: 嗯，
1: 有个车子，推着一轱辘车
0: 啊，
1: 转胡同，
0: 哎，
1: 吆喝很简单
0: 啊，
1: 小枣切糕，小米嘞切糕，这个味儿很简单吧？
0: 很简单。那个抓阄道他会这样吆喝吗？
1: 抓阄道他不吆喝
0: 啊，他怎么样？
1: 他唱。
0: 唱，
1: 嗯，
0: 唱是哪段啊？
1: 唱这个卖切糕。
0: 卖切糕我还没听过呢、嗯、
1: 现编的词儿啊。
0: 他得打锣鼓家伙呀。
1: 没有锣鼓家伙，打这切糕、嗯、
0: 打切糕。
1: 哎，
0: 啊，
1: 切下一块来搁在这儿，就打这块。
0: 嗯，
1: 我的切糕刚正得
0: 强，这怎么意思？
1: 变两块了
0: 啊、哦！切开了，
1: 枣儿倒比豆儿多，
0: 强
1: 又下了一块。
0: 好，
1: 谁要吃了我的切糕去呀、
0: 啊？强，
1: 管教他烧火80多，
0: 豆豆的豆起豆强，这切糕呢，
1: 满城拨鱼了。
0: 好，全剁烂了。
1: 是啊，
0: 这干什么也不容易，
1: 不容易。
0: 哎，唱京戏的谁改行了？
1: 金少山。
0: 哦，唱花脸的
1: 也改行了，
0: 卖馄饨的也不容易。
1: 是啊，挑挑卖馄饨
0: 啊，
1: 这个买卖挺累人了。
0: 哎，
1: 头天就得折腾。
0: 是啊，
1: 你得买肉、做馅儿、熬汤、擀皮儿。
0: 嗯，
1: 一挑多少东西？
0: 嘿，
1: 这一挑头了是个火炉。
0: 嗯，
1: 一锅白汤，一把铁勺，一把漏勺。
0: 嗯，
1: 方盘上摆着香菜、紫菜、冬菜、虾米皮、香油、酱油、醋。
0: 左路啊，
1: 后边是个柜子。
0: 嗯，
1: 一个抽屉里搁皮儿，一个抽屉里搁馅儿，一抽屉里搁钱。
0: 哎，
1: 下边是个大水桶。
0: 嚯、
1: 哦，他这一挑全归置好了，
0: 那挑出去吧，
1: 他就唱上了。
0: 唱上了
1: 啊，在院里唱闷帘倒板。
0: 唱哪出啊？
1: 卖馄饨。
0: 这咱也没听过，
1: 也是现编的词儿。
0: 那怎么唱呢？
1: 这样唱的：
2: 馄饨开锅呀，煮上。就捞，
0: 怎么刚煮上就捞啊？
1: 那馄饨嘛，你煮大了就烂了。
0: 这倒是。
2: 烫起来，姐烫起来，姐烫起来，姐烫起来，姐烫起来，姐烫起来，起来烫，
0: 挑出来了啊！
2: 做一碗白肉把汤熬，俩子儿的一碗。真不烧香菜的紫菜冬菜下面皮的醋白饶要火了饭呢天我是一碗没卖了扛起来姐扛起来姐扛起来唱
0: 嗯瞧见什么了这是
1: 从门里出了个小孩
0: 嗯
1: 爸爸你来吃啊
0: 啊
1: 小孩一看他
0: 乐了
1: 哎
0: 就哭了
1: 乐了，
2: 嘿嘿，一万没卖就吓跑了。
0: 哎，那还不吓跑了？在外行干什么也不容易啊，
1: 是吗？
0: 哎，后来周信芳周先生怎么样了？
1: 也改行了。
0: 他卖什么去了？
1: 卖包子。
0: 哦，卖包子去了。
1: 哎，
0: 这卖包子也不容易啊。
1: 是啊，
0: 讲究吆喝呀。
1: 卖包子分两种，
0: 哪两种啊？
1: 一种是专卖包子的。
0: 啊，
1: 一种呢是羊肉铺代卖包子
0: 啊、哦，这么两种，
1: 吆喝出来也不一样。
0: 哎，你想一想，这专卖包子的怎么吆喝？
1: 吆喝包财
0: 啊，是
1: 包财，好白了我的面子包，吃点包，闹点包，尝尝包味的馅儿啊。
0: 啊，对对。那么那个羊肉铺卖包子的呢？
1: 小孩吆喝好听
0: 啊。
1: 新来个天儿的热包味热的嘞，发面包味的又热嘞。
0: 您听这嗓子多好听，
1: 音乐性还挺强。
0: 是啊，那么这周先生他会这样吆喝吗？
1: 他不会啊。
0: 嗯，
1: 家里帮着蒸完了包子，
0: 嗯，
1: 不敢往远处去，就在门口摆摊儿、
0: 嗯。哦，摆个摊儿。
1: 他刚摆上， 街坊邻居都认识他呀。

0: 伙就把他围上了。嗯，有人就问，周先生，您这是卖什么呀？他掀开布，拿出一个包子来，
1: 卖包子。
2: 哦，说话还可
0: 上戏了。嗯，怎么卖包子了？
2: 是啊，
0: 有人知道的。嗯，少说话啊，少说话，留神。嗯，周先生唱戏得罪人了。嗯，
2: 得罪谁了？
0: 有势力的那个。
2: 还得瞧瞧，
0: 谁呀？得罪那原子了。哦，
2: 原子，
0: 那就是那袁世凯的儿子。
2: 那家伙啊！
0: 大伙儿一想，你看周先生这么大艺术家，干这哪行啊？
2: 是啊，
0: 咱们大伙儿来买吧。哦，这个买仨，那个买五，一会儿报圆了，
2: 哎，全买了。
0: 哎，周先生手里就拿着这个。嗯，一看大家这种情况，很受感动，
2: 受感动。
0: 还有的人说。明儿您出来啊，也别往远处去，您就这儿摆摊儿，我们到时候都来买。
2: 哼，挺照顾他。
0: 可是大家买完了包子都不走。
2: 哎，买完了人家怎么不走呢？
0: 有个要求。
2: 什么要求？
0: 您能不能给我们唱一段？
2: 哦，让他唱一段。啊，他唱了吗？
0: 唱了。
2: 唱的是哪出啊？
0: 是卖包子啊。
2: 这也是现编的词儿
0: 啊。对，
2: 怎么唱的呢？
0: 列位乡亲，
2: 扛来的扛，一起的扛，
0: 未曾开眼泪难忍，
2: 向
0: 尊神列位老乡。

0: 传的人，
1: 将
0: 不准我唱戏一念真，
1: 将
0: 无奈做了小商人，
1: 将
0: 我这包子是好本面，
1: 将
0: 我自己和面，我自己

0: 拆成馅饼了。
1: 是
2: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3: 陪您共同收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来自侯宝林、郭启儒合说的卖包子。那今天的节目又到了尾声，在最后还得来重复一下我们的联系方式。我们的节目您不仅可以收听，还可以直接参与。您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在微信公众号查找这个选项当中输入金色年华心灵驿站，搜索关注之后，可以在后台给小楼留言，提出您的建议和要求。明天的相同时段，金色年华的周末版，小楼跟您相约，咱们不见不散。

华灯初上，踏上下班路。这条路又短又长，短的是距离，长的是心情。我愿意伴您在下班路上，用新心情、新眼光去发现、去欣赏隐藏在平凡普通里的美。这里是恋上怀柔，华灯初上，与您相约。

恋上怀柔，爱上怀柔，华灯初上与您相约。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FM 101.3 兆赫，陪您在下班路上度过快乐时光的生活服务类节目恋上，欢迎您准时守候。

根据北京市统一部署，日前我区全面启动2026至2027流行季流感疫苗接种工作。为方便居民就近接种，我区共设置18家预防接种单位，采取门诊常规接种、入校集中接种等多种模式，提供免费自费流感疫苗接种服务，全力构筑人群免疫屏障。今年除了16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提供免费自费流感疫苗接种外，北京怀柔医院、怀柔区中医医院同步增设医防融合预防接种门诊，可提供自费流感疫苗接种。免费接种人群除60周岁及以上本市户籍老年人、各类在校中小学校学生、中小学校、养老机构、医疗机构、疾控机构等重点行业一线工作人员外，今年起非本市户籍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可以在除龙山泉河街道以外的14家镇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接种门诊享受免费接种政策。近日，记者走进怀柔区实验小学，看见图书室已规范布置成临时接种点。来自泉河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医务人员正有序为学生接种流感疫苗，现场严格遵循健康状况询问、知情同意、疫苗接种、30分钟留观的标准化流程开展服务，确保无异常后方可让学生离开。接种工作全程规范、安全、有序。据了解，本年度

流感病毒预计在10月到11月之间开始流行，12月到明年1月达到高峰。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最经济有效的手段，接种后人体可产生特异性保护抗体，有效降低发病风险，大幅减少重症、住院及死亡发生。流感疫苗通过接种后2至4周可产生保护性抗体，建议市民合理安排时间，错峰预约接种。据健康监督所传递科副科长刘洋介绍，近一周怀柔区流感报告病例和毒株检出率均处于较低水平，但目前已检测出甲型 H2N2 亚型、乙型两种流感毒株。从既往监测情况看，这两种毒株都是造成学校等集体单位发生流感聚集性疫情风险较高的型别。建议大家在流感季到来之前，无急症情况下尽早接种流感疫苗。接种疫苗是流感防控的第一道防线，配合科学的日常防护措施，才能形成全方位健康保障。在此，我们也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日常要保持良好卫生习惯，勤洗手、常通风，进入人员密集场所应规范佩戴口罩，流感高发期尽量减少不必要的聚集活动，保持安全社交距离，做好自我健康管理。如出现发热、咳嗽等流感样症状，及时就医，不带病上班、上学，避免交叉感染。

0: 我是一个90后，小的时候这首歌是我的摇篮曲。
1: 河波浪宽，
0: 奶奶说这是她学会的第一首歌。
2: 我是一个80后，我有很多身份，但只有一个祖国。这歌是每年留学生春晚上我的保留曲目。
3: 我是个70后，出国旅游，在国外的机场遇到一群年轻人玩快闪，音乐响起后现场很快变成了大合唱。中国，我的祖国，我深爱的家园。

一段音乐过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FM101.3 兆赫正在为您播出的恋上怀柔。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走进生活点滴。今年因为东南亚的榴莲海啸，榴莲价格大跳水，不少爱好者获得了榴莲自由。然而可能是太过自由了，导致乐极生悲。最近一种榴莲网红吃法翻车了，榴莲就酒越吃越有，变成了榴莲就酒说走就走。近日，江苏省南京市第二医院肝病科接诊了一名30多岁的年轻女性，她在食用约2房榴莲一个多小时后，又饮下约4两40度白酒，次日出现头晕、恶心、呕吐等症状，随后症状迅速加重，转氨酶飙升至正常值的近100倍，达到肝衰竭的程度。医务人员指出，榴莲搭配酒精的危害机制与头孢配酒类似，相关研究提示可能引起类似双硫仑样反应的毒性作用。双硫仑样反应又称是指服用特定药物前后接触酒精，导致体内乙醇代谢受阻，蓄积中毒而引发的一系列临床综合征。也不能说所有人吃完榴莲喝酒都会出问题，但建议尽量避免两者同时。医生解释，榴莲中的含硫化物可抑制酒精代谢的关键酶乙醛脱氢酶，导致乙醛在体内大量堆积，从而引发类似双硫仑样反应症状，可导致面色潮红、心律失常、呼吸道痉挛，严重时可直接引发呼上严重损伤甚至危机。医生提醒，食用榴莲前后24小时应避免接触任何酒精类物质，包括料酒、藿香正气水等含酒精制品，尤其是过敏体质或肝功能较差的人群，食用榴莲与饮酒之间的间隔时间应至少延长至3天。医务人员还提示，除了榴莲不能配酒，还有一些食物等问题存在诱发身体不适的风险。首先就是海鲜不能与啤酒同食，海鲜中含有大量的嘌呤，食用后人体代谢会形成尿酸，而尿酸过多会引起痛风，如果在大量食用海鲜的同时再喝啤酒，会加速尿酸在体内生成和沉积。烧烤食物，食物在经过烧烤后容易产生致癌物，喝酒的同时吃烧烤，酒精会使消化道血管扩张，并破坏消化道黏膜，使致癌物更容易被人体吸收。浓茶，浓茶中的茶碱可使血管收缩，血压上升，从生理机制上看，不但起不到解酒作用，反而会加重心肾负担。功能性饮料，功能性饮料的主要成分是咖啡因、电解质、盐、氨基酸、维生素等，掺兑在酒中饮用，电解质中的钠离子和咖啡因会协同增加心脏负担，使人感到心慌、胸闷。碳酸饮料，碳酸饮料在胃里释放大量二氧化碳，会加速酒精进入小肠的速度，促

进酒精吸收。那么榴莲不宜和哪些食物大量同食呢？服用哪些药物需要谨慎？有没有最佳的食用时间呢？首先就是抗凝药，如华法林，会增加出血风险。正在服用华法林者，如近期明显增加榴莲的食用量，应关注有无牙龈出血、鼻出血、皮下瘀斑等表现，并按医嘱监测 INR。 降糖药、降压药，榴莲含糖量和能量较高，可能导致餐后者应控制摄入量，并纳入每日总碳水和总能量管理。接下来咱们来说说榴莲不宜与哪些食物一起吃。高蛋白高糖食物，如牛奶、牛肉、蛋糕，榴莲糖分高，纤维多，与高蛋白同时会加重胃肠负担，易引起胀气、腹泻。寒凉食物，如螃蟹、西瓜，榴莲性热，与寒凉食物同时可能引起肠胃功能紊乱。温燥食物，如牛、羊肉等，一起吃容易火上浇油，导致口干、长痘等上火症状。医生建议食用榴莲最好在上午或下午作为两餐之间的加餐少量食用，不建议睡前大量食用，也不建议与酒水、夜宵、高糖甜品叠加食用，同时建议每次食用量控制在100至150克。

0: 家风故事会。家风是传承。
1: 奶奶，旅游好玩吗？
2: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1: 妈妈，长大了我也要带你去旅行。
0: 家风是传递。
3: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1: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说话。
3: 进门前怎么样啊？
1: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3: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1: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3: 请先说请。
1: 应该先说请。
3: 真棒。
1: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3: 我们都要做
1: 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0: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只愿家国平安。继续来听戚继光的故事。戚继光16岁时，年迈的父亲得了重病，无法继续工作。按照明代的规定，戚继光可以继承父亲的官职，不过要到北京去办理手续。令戚继光没有想到的是，这父亲秋天去世，戚继光冬天才从北京回来。他从此成了家里的顶梁柱。没有父亲，日子过得更艰难了。戚继光要出门上学，没钱骑坐马车。但作为一名武官，不坐马车走路去学堂是不合理智的事情，会让别人耻笑。难道不去上学了吗？戚继光陷入了两难。戚继光的老师梁介是当地的

0: 名士，非常喜欢他。当听说了戚继光的窘境后，就特地到戚继光家中给他授课。梁先生不仅分文不取，还不用戚家派车马接送。戚继光感动得无以言表，就想安排梁先生在家里吃顿饭，也算表达对老师的谢意。谁知道正要安排上餐时，梁老先生生气了。他指着戚继光说：你父亲在世时清清白白，从不送他人东西，我来家里教你读书，并不图你的银子，也不图你的吃喝，你不必这么做。只要你还记得你父亲的清正家风，就是对得起我了。戚继光心中也涌起了对父亲的思念，于是暗下决心，一定要加倍努力，好好读书，报效国家，千万不能辜负梁老先生，还要把自家的家风传承下去，不能让祖上蒙羞。在梁老先生的鼓励下，戚继光学习的热情更加高涨，他日日坐在书房里勤学苦练，愈加坚定了报效国家的思想。当时山东一带时常有倭寇前来骚扰，戚继光作为武官，恨不能立刻出征消灭贼寇。正是在这样的情怀激荡下，他挥毫写下了“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的诗句，凌云壮志跃然纸上。到了20岁，戚继光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他要去参加武举考试。在别人看来，戚继光继承了父亲的职位，已经是正四品武官，根本没必要再去参加考试。可是戚继光认为，想要证明自己的才干，必须让朝廷看到自己的真才实学才行。只要是有利于海波平消灭倭寇的事情，再麻烦他也不怕。戚继光从小就熟读青史子集，他顺利地通过了乡试，来到北京参加会试。考试之前，他写了一篇文章《备案答策》，文章直面现实，思路清晰，切中要害，提出了对付蒙古俺答的对策。文章一出来，一下子就轰动了京城。当时的兵部主事读了这篇文章，也被戚继光的军事谋略所折服。然而临近考试时，俺答悍然入侵了，会试被迫取消。戚继光因为出众的文韬武略，被任命担任了京城九门的总旗牌官，协助九门提督防守，从此名声大噪。
1: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恋上怀柔》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没有什么比青春的梦想更耀眼，不管前行的路有多遥远，我们肩并肩就能点燃梦的火焰。世界总会给生命绽放的舞台，赢在起跑线，热情永不停歇，生活更加新鲜。
3: 赢在起跑线，给你一个崭新的起点。大家好，我是任欢，很高兴和您相约在每周三周六的上午时段，就我们都愿意听听自己娃的教育问题和您聊上那么一聊。好，首先进入我们今天的小苗电台。
4: 小苗电台悉心呵护，关注儿童安全，用心守护，共建幸福家园。
3: 在今天的小苗电台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和各位分享的文章《那一刻

0: 我的世界春暖花开，来自于北京十一怀柔实验学校初中部的张俊宁。今天呢，和张俊宁同学共同分享这篇文章的是来自于中国传媒大学外国语言文化学院的教授博士赵林老师。赵林老师是国家级普通话测试员，曾担任央视记者主持人，中英文专访国际政要，在2024年受聘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评审专家，中宣部文明之声传讲人，2026年成立中国传媒大学博士。好，接下来就要来这篇《那一刻我的世界春暖花开》。
1: 那一刻我的世界春暖花开。窗外的梧桐树在寒风中瑟瑟发抖时，我正躲在角落，试卷上刺眼的红叉像荆棘般扎进眼睛。林老师跑出教室：你总说想当作家，可却连基础题目都应付不了。
2: 那天傍晚，我蹲在楼下枯叶间艰难跋涉，天空正飘着细雪，我着急回家，忙起身却撞见了正抱着作文本的林老师。他那深灰色大衣上落满了雪花，像一幅未干的水墨画。
1: 知道为什么总写不出好文章吗？他抽出我夹在书包侧袋的笔记本，那皱巴巴的纸页上满是被反复揉皱的字迹。
2: 文字不是用来藏匿脆弱的茧房，而是要像春天的溪流带着阳光的温度。我愣愣看着他翻飞页，那里抄着里尔克的诗句：有何胜利可言，挺住意味着一切。他忽然笑了：明天跟我去图书馆吧，我们从观察一朵花开始。
1: 次日清晨，我和林老师穿过结霜的林荫道，他指着枯枝上鼓胀的芽苞：哎，你看呀，这芽苞里藏着整片春天。
2: 我们蹲在花坛边观察迎春花，他教我用指尖感受花瓣的脉络，听晨露滴答的声音。当第一缕阳光穿过云层，我忽然发现那些蜷缩的嫩芽正在舒展。写作不是逃避现实的盾牌，林老师把笔记本塞进我的怀里，而是让我们在寒冬中依然能看见破土的希望。
1: 他转身离去时，我偶然看见他大衣口袋里露出的半个药瓶，后来才知道。
2: 此刻我坐在春日的教室里，窗外的树开出新芽，林老师化疗后新长的短发在阳光下泛着柔光。
1: 他在黑板上写出希望二字，粉笔灰簌簌落在肩头，像那年冬天的雪。
2: 我摸着笔记本里的迎春花瓣，终于明白原来真正的春天是有人为你指明花开的方向。那一刻我仿佛听见冰层碎裂的声音，那一刻我仿佛看见文字化作溪流流向心田，那一刻我仿佛拨开云雾，那一刻我的世界春暖花开。
0: 好，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来自北大教育天团的花花老师和我们共同分享有关于学习方法的小妙招。
3: 同学们可以跟老师来一起试一下哈，来把一只手放在肚子上，然后慢慢的吸气3秒钟哈，1、2、3，再慢慢的吐气3、4、5、6，1、2、3，吐气1、2、3、4、5。

六，是不是感觉特别放松哈？这个其实除了考试紧张的时候可以用呢，任何时候只要觉得紧张都可以使用三六一呼吸法来放松。记住哈，3秒吸气，6秒吐气，持续1分钟。那我们讲完这个三六一呼吸法，再来看最后一个方法，叫做五五握拳法。同样哈，在你很紧张的时候呢，可以伸出一只手。然后紧紧握拳，一定要用力用力握住哈，用力握个5秒钟，然后呢缓缓松开，直到手指哈就这样完全把手掌打开，手指伸直。接着呢用同样的方式再做一次，这样重复个5次，你就会发现诶，自己没有那么紧张了。因为当我们心里紧张的时候啊，身体呢也会跟着紧张，比如说诶，很容易这样紧握拳头。所以咱们反过来呢，让身体去放松下来，心里啊也会渐渐的放松。因为当我们紧握拳头的时候啊，我们的手臂、心里都会跟着紧绷起来。但当我们把拳头松开，身体和心理啊就都会更加放松。同学们还可以想象哈，就紧握拳头的时候呢，手里握着的就是紧张这个东西。当我们把手放开，这个紧张就被我们放走了，我们就放松了。同学们可以来跟花老师啊再试一次哈，握拳，心里输入个数，1、2、3、4、5，然后放开它，把紧张放走，是不是感觉放松多了？好的哈，关于我们这个缓解考场紧张的三招，这一讲内容就这些了，其实并不复杂哈。一起去回顾一下。首先呢，我们在考试当中，如果感到紧张了，可以尝试用三招来去解决。第一招是积极暗示，可以在考试当中哈，使用一些积极语言去给自己鼓劲儿。注意不要使用不字，把我不紧张改成我要冷静，我要放松。当出现侵入性思维的时候，就不由自主的大脑乱想一些东西啊，可以给自己设定20秒钟，告诉自己这20秒之内顺着大脑，爱想什么想什么，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等20秒之后呢，要马上回到咱们的考试卷子上了。第二招叫做三六一呼吸法，当咱们这个心理暗示已经没有用的时候，可以尝试进行一个深呼吸，3秒钟吸气，然后6秒钟吐气，来回呼吸1分钟。第三招呢是五五握拳法，伸出一只手，紧紧握拳5秒钟，然后缓缓的松开，伸直手指，直到能够完全把手掌打开。接着用同样的方式再做一次，这样重复个5次左右。当你特别紧张的时候啊，可以尝试三招起上阵，调整好心态。而且呢，这三个方法不仅考试能用，平时紧张想要和大家分享内容了。来个问题啊，你平时紧张会用什么方法来去缓解呢？如果有的话，可以和今天方法去比较一下，看一下哪个更好用。如果平时没有好的方法，那就尝试把这三招完全记住学会，以后用起来吧。好，那下一讲呢，我们会学习一些考试技巧，帮助我们考试当中超常发挥。我们下一讲见。

大家好，我是阿花，欢迎来到学霸学习方法快速养成系列课的第27讲，考场上超常发挥的两大技巧。我们在前几节课呢已经学会了哈，如何在考试当中去调整好心态。有了好的心态啊，不仅可以保证我们不会因为紧张而丢掉不必要的分，还能够增加超常发挥的可能性。那如果哈，在此之上还能掌握一个考试技巧的话呢，那么是不是就会感觉无敌了哈，不在话下了。所以这一讲呢，给大家说一下啊，考试。

哦，当然是每一道题我都会做，做得非常顺利，早早完成卷子啊。但是真实情况呢，往往就跟我们想的不太一样了。有同学呢，可能会因为没有分配好考试时间，导致这个根本就没有时间答完卷子，或者答题顺序不合理，导致很多本来可以拿到的分儿根本就拿不到。比如说啊，有同学很爱钻牛角尖儿，看到这个题呢，觉得诶很熟悉，这题容易，我肯定会做。在这样的心理状态下呢，即便后面发现这题啊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简单，也会拼命的想把这个题给它做出来。结果在这个题耽误了很长时间，以至于后面都没有时间做其他题了。另外，还有些同学喜欢前松后紧，前面的题呢慢悠悠的做，结果做后面题的时候心急如焚。比如说还剩1个多小时，觉得哎还有很多时间，我不着急，结果做一半发现，哎呀只剩20分钟了，就想提速。导致后面题目呢根本没有办法去仔细思考，那该怎么去避免这些情况出现哈？第一个就是合理安排咱们的答题顺序。在这儿问你个问题啊，我们答题是一定要按照题号从前往后去答吗？答案啊，当然是不一定的啦，不一定非得按照顺序啊从头答到尾。我们可以根据自身情况找到适合自己的答题顺序。在这我分享3个常见的答题技巧哈，我会用3个先什么后什么去总结一下这些技巧。第一个叫做先易后难，先做简单题、熟悉的题，再做综合题、难题。比如说，果断要不先跳过，先把其他容易的简单题做完之后再回试会比较简单的，越往后越难。数学可以分为3个部分。选择题、填空题和大题，每一个部分都是前面简单，后面难。你可以先选择每种题型的前面的简单题和中等题去做。最后一道题呢，如果不会，可以先空着。比如说哈，这个选择题最后一题不会做，可以先空着去做填空题的第一题。等其他题目都做完以后呢，再翻回来啃这些硬骨头，以免被一道题耽误了太久的时间。从易到难哈，也可以增强咱们对于考试的信心。我不知道你们哈，但我是那种，就是如果一开始啊去磕难题的话，就觉得哎呀完了完了，现在考试好难呀，现在就会很慌，状态就会很差。所以呢，我把能拿到的分先拿到，也会增强咱们自己心里一个自信心嘛。再回来写难题呢，也比较从容。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怎么判断这个题我是要先跳过还是要再思考的呢？我答案就是。思考了2遍，如果还是没有任何思路，就先跳过一道选择或者一道填空。如果思考了10分钟，还是没有任何结果，赶紧跳过，不要再费时间了。那接下来呢是第二点，先小后大。试卷当中哈，小题呢一般是信息量少、运算量少、易于把握，所以不要轻易放过，尽量在做大题以前呢，先快速搞定所有的小题，为大题去赢得时间以及一个宽松的心理氛围，这样性价比最高了。比如说语文考试当中，选择题、字词运用、诗词填写都属于小题，而阅读理解和写作就都是大题了，所以老师呢才会把这个阅读写作排在最后面，要求咱们最后去做。而英语考试当中呢，咱们这个考词汇、考句型和词组的就是小题，比如选词填空、单项选择都是小题，而阅读理解就是大题了，这个都放在最后去做。第三个原则呢，就是先局部后整体。因为对于一个疑难问题啊，你确实啃不动的时候，一个最明智的解题策略呢，就是把它分为一个一个子问题或者一系列的步骤，先解决整个问题的一小部分，能解决到什么程度就解决到什么程度，能算几步算几步。因为每进行一步啊，就有一步的分了。比如说数学考试当中，这个应用题大题通常有好多问嘛，就先做你自己尽可能会的前面几问，哈，问你这个水流速度，哎呀，虽然觉得好难，我不会写，但至少你会设一个未知数吧，所以你就写一个解字，有一个解还有0.5分的哈，然后往后写，设水流速度为这个 x 千米每小时，哪怕直接到这一步，这一步都是有分的。另外呢，我还可以把这个题目当中给过的所有条件全部转化为这样的式子。哪怕我们只能做到这儿，后面都不会写了，这3步写出来真的都很有效果。另外呢，就是这个语文和英语哈，一般都是按点给分的。大家在答题时一定要去把这个要点列成1、2、3、4的形式，这个文科都适用，包括语文、英语啊、历史、政治啊、这个地理啊都是可以用的哈。把每一个观点呢分成几个段落去阐明，这样的话呢，咱们老师看卷子啊会觉得更加舒服，老师舒服了，那你得分的概率会更高，对不对？所以说咱们这个先局部后整体呢是分。

不写分点写，能写多少写多少。好，那这些是关于答题顺序了，请大家来记住这三点：先易后难，先小后大，先局部后整体。那我们说完答题顺序以后呢，来讲一下考试一个时间分配的原则了哈。在这儿要牢记住一个原则和一个节奏，这个原则就是按照分数去分配时间，解题时间分配与每道题的分值是成正比的。分值大的题目啊，可以多花时间；分值小的少花时间，千万别在一道小题上面去花太多超过它本身价值的时间。如果卡住了，千万不要钻牛角尖儿，要勇于跳过它，有舍才有得，不要因小失大。比如说哈，咱们考试时间120分钟，考试满分100分，那一道10分的题目呢，一般不会超过10除100乘120等于12分钟，稍微长一点，15分钟也可以。但如果这道题啊，你做了20分钟，那肯定是费了太多时间了，后面很多题都答不完了。另外呢，要记住的节奏就是形成自己的答题节奏，因为每个人情况真的不一样哈，擅长的科目不一样，甚至写字速度都不一样，所以我们要以一个原则为基础，形成一个属于自己的一个答题节奏。比如说哈，老师会建议要给作文留出1个小时的时间，但你啊非常擅长作文，写得很快，那你可以就适当少留一些，比如说留40分钟或者50分钟。这个节奏呢，是你在一次一次考试当中不断摸索和总结出来的。一旦你培养出来一个属于自己的比较合适的考试节奏以后，下次考试就会比较轻松了。当我们把握好答题顺序，分配好考试时间之后呢，我们就能保证我们不会因为来不及答题而丢掉宝贵的分数了。最后呢，我们再强调三个注意事项。第一个是啊，考试当中呢，我们要去把握基础分，因为咱们考试啊，所有的简单题和中等题分值占比要占到80%以上了。这些题目呢，是我们得分的主要来源，我们要重点把握这些分，而不是那些难题啊。难题的那20%的分数啊，是得一分就赚一分。我们用这种态度来去对待考试，就更容易考好了。我自己中考的时候，就只是拿到这80%的简单题的分数，最后依然上了一个重点高中。第二个呢是卷面要整洁，答题规范。我们在写答卷时呢，字不一定要很好看，但一定要去整齐和清楚，让老师也能看出来你在写什么，不至于看不懂。你想看啊，咱们在中高考看卷的时候，老师连续批改了将近1个星期的卷子，每天从早看到晚，看得眼花缭乱的，整个人眼都花了，头都晕了。这时候看到这张卷子，这个字儿。非常的混乱，你想想看，他想给你分吗？肯定会不想给，是不是？所以说啊，咱们老师有一个好心情，让老师一看觉得哎很清爽，每个字都能看明白，这样才更加容易去拿到分数。而且啊，你平时小测验的时候呢，老师会有时间去一个一个字抠，看这个字是怎么写的，一点点去辨析。但如果是在大型考试，老师更没有时间看，而且都电脑阅卷，老师扫一眼就过去了。如果你这个字呢，他看不清楚、看不明白的话，他就会直接算到0分，很有可能的。所以字一定要写得清晰哈，不一定像书法家一样，但要清楚。第二个呢，就是如果你写错字的话，不要用注管液，不要用胶带，直接在答题卡上用笔画一道横线，划掉就可以了。因为咱们现在基本上大型考试啊，都是电脑去扫描，把这个你的卷子呢扫描到电脑上面去阅卷。如果用这些东西的话，很有可能就扫不上去了。第三点就是要严谨认真，学会检查。检查呢，其实是分3步的。这个题我们前面讲过了，可以看一下第15讲的检查3步法。我在这儿再去总结一下。第一步是查一下有没有遗漏的题目，先把试卷从头到尾浏览一遍，如果发现有漏做题，要及时迅速完成它。第二个呢是重复检查你有疑问的题目，如果有些题目呢咱不是很有把握，要最好再读一遍题干，去重新思考一下，从头到尾再写一遍。第三个呢是去检查咱们以前经常容易出现错误，认真看一下这个简答题的答案和作文有没有这个语句不通顺的，有没有错字和病句。对于数学计算题也是，重点看计算的公式、单位、小数点啊，有没有写错？如果有时间呢，最好去重新演算一遍，甚至可以换一时候发现重算结果不一样，要不要立刻修改？因为你在检查的时候呢，是一张卷子已经写完了，大脑已经高速运转了1个多小时了，这时候大脑其实非常非常累哈，很有可能再犯错误。所以说不一定咱们检查出来的那个就是对的，所以要去再慎重的多做2、3遍。那关于这个考场上超常发挥的2大技巧就这些了，我们来回顾一下。首先，我们的考试技巧对考试来讲非常重要，能够让我们尽可能的多拿分数。有些同学喜欢在考试中去钻牛角尖儿，或者前松后紧，这要求我们啊去注意咱们的答题顺序还有时间分配了。我们可以记住3个原则：
先易后难，先小后大和先局部后

整体。关于如何去分配好时间呢，也是哈，牢牢记住一个原则，按照分数去分配时间，并且形成属于自己的一种答题节奏。此外呢，我还强调三个小的注意事项，一个是去把握简单题和中等题 80% 的基础分，第二个是卷面清洁答题规范，这是写字的问题了，要去写好字儿哈。第三个呢是严谨认真，学会检查，具体检查步骤真的很推荐看一下第15讲那个检查三步法。答题的顺序和时间分配合理吗？如果你觉得以前啊考试卷子还有可能写不完的话，可以尝试用下今天讲这个方法了。那这讲内容就这些了，下一讲呢我们会手把手教你哈做一张真正能够执行的考试复盘总结表，我们下一讲见。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8点整。

0: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怀柔科学城硬科技成果投融资路演，纳米能源所专场活动举行，2026怀柔美食地图征集活动决赛举办，40余道特色菜品同台竞技，角逐2026怀柔美食官方名录，龙山街道智能组车系统上岗，守住楼道消防安全线，市级专家组督导检查，助力怀柔加一健康管理中心建设提质增效，庙城镇优化营商环境，赋能镇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张鹏、王倩报道。9月17日，怀柔科学城硬科技成果投融资路演纳米能源所专场活动在北京纳米能源与系统研究所举行，活动聚焦摩擦纳米发电、智能空天传感系统、自驱动智能监测系统等未来能源产业前沿赛道，精准搭建科研团队与投资机构高效对接桥梁，促进前沿科技成果转化落地。
1: 活动中，海洋物联网节点摩擦纳米发电自供能系统、全场域高效振动能机电转换与自供电系统、基于纳米发电机技术的智能空天传感系统、腾立方便携式多通道测试系统及方案等8项优质硬科技项目依次登台亮相。所有项目均为纳米所自主研发的成果转化项目，具备显著的商业化价值与广阔的产业化前景。
2: 科学城从场地到人才的全方位支持，那么今年团队呢正冲刺小规模阵列组网，2025年已经实现了1立方米的单体海试，分值功率达到了每立方米120瓦，远超了预期。那么展望未来呢，摩擦纳米发电技术能高效地收集传统方式难以利用的海浪能，随着成本的降低，蓝色能源有望成为继光伏、风电后的又一清洁能源支柱，为双碳贡献一个蓝色动能。
1: 对接交流环节，国都证券、和达资本、怀盛基金等10余家投资机构代表结合行业发展趋势，就项目技术优势、市场落地路径、商业化前景等内容向科研团队提问交流，积极探寻合作契机。当前怀柔区正聚力打造

0: 电布局新型储能、固态电池、电力电子器件等前沿赛道，一批硬核成果转化项目加速落地。本次专场路演旨在借助资本视角研判挖掘科技成果的商业化应用前景，同时依托金融机构的专业力量为科研人员做好转化辅导，助力科技成果高效落地。
1: 下一步我们将充分发挥政府引导作用，搭建政产学研金常态化交流对接平台，持续深化金融机构与科研院所的联动，推动金融产业各类资源向科研院所集聚，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推进科技成果产业化进程，着力构建与基础研究相适应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2: 本台记者鲁静夏梦报道。9月17日，2026淮中美食地图征集活动决赛举办。该活动于今年4月启动，采取定向推选方式，累计征集来自全区16个镇乡街道、100余道兼具地域特色与民间口碑的本土美食。经过多轮遴选，最终40余道菜品脱颖而出，登上决赛舞台。
0: 比赛现场，一道道或植根怀柔本土物产，或吸纳多元地域风味的佳肴依次登场。九渡河镇寻香味餐厅带来的生居椒麻寻龙鱼，既使用我区标志性特色水产，又以椒麻烹饪手法充分挖掘食材丰富口感。中农坤威太空园带来的小炒太空紫菜花和航天青蔬爆双鲜，立足我区现代农业种植园，把太空育种蔬菜转化为餐桌名旗京蒙东西部协作带灶台乡等餐厅带来的内蒙特色手把肉、炭烤滩羊大串等羊肉菜品，呈现出两地饮食交融的独特味道。不少菜品还深挖怀柔在地文化，把乡土故事凝于餐盘之上。雁栖镇走神旅社带来栗子扑棱，造型复刻怀柔本地俗称扑棱的未熟青栗壳，将本地方言山野物产巧妙融入菜品中，既是一道佳肴，也是怀柔乡土文化的具象表达。
3: 我们觉得这个菜太代表我们怀柔了，因为怀柔就是板栗之乡嘛，盛产栗子，很多外地游客到咱们怀柔来都喜欢说尝一尝当地的栗子。我们在采摘板栗的时候有那么一个小的创意，能不能把这个菜做成栗子的样子，所以我们当时就用了鹅肝加栗子泥做成一个栗子的模子，然后我们在外面裹一层面包屑。
0: 企业代表站在台前讲解食材来源、制作工艺与研发故事，评委们仔细品鉴，逐项打分。本次赛事组建多元评审体系，除5名区级烹饪大师、美食评论家组成的专家评审团、10名游客代表组成的大众评审团外，今年赛事还专业烹饪技艺、游客体验口碑开展考量，还从网络传播潜力维度、大众感受与线上传播价值综合打分。
4: 观众角度来讲，他们更多去重点评判的标准就是好不好吃，什么口味，什么口感。因为我制作的是本地账号，就是咱们怀柔的账号，所以口味这一块也都是偏向于咸香口啊。然后精致的菜品的受众群体都是一些小姐姐们，吃这个漂亮饭拍拍照，色香味要讲究一个俱全。另外我自己还加入一点，我觉得看看它有没有这个怀柔元素，有没有把我们的特产融入进去。
0: 本次大赛将评选出金尊怀味奖、银转山窑奖、同乡乡善奖及多项优胜奖，同时接下获奖美食与餐饮商户将正式纳入怀柔美食地图官方名录，同步更新上线怀之味美食地图小程序。作为怀柔持续打造的文旅 IP， 怀柔美食地图自2024年上线以来，已梳理形成多条特色美食游览线路，依托怀之味小程序实现一图尽览，成为游客寻味怀柔的重要指南。
3: 怀柔这个美食地图去上架我们的菜，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宣传啊。客人拿到这个美食地图之后，可以知道哪里有一些比较怀柔当地认可的菜，直接就去了，这是一个很好的提示，也是一个很好的引流。
5: 9月上旬，龙山街道西园社区电动自行车入楼组车系统正式投入使用。该

0: 系统覆盖社区101个楼门，汇集1617户居民，通过靠近语音提醒、入楼实时报警、本地视频溯源机制，用科技手段筑牢住宅消防安全防线。
1: 龙山街道西园社区住宅类型多元，既有电梯住宅，也有无电梯老旧住宅。公共空间少，存在电动自行车违规入楼的情况。社区部署智能组车系统，构建了双重预警防线，在单元楼入口与电梯同步房。当电动自行车靠近楼道时，设备自动播放语音提示：“电动车禁止入内”，同步闪烁警示灯光。 多数居民听到提醒后均能自觉配合，若电动车违规进入电梯，电梯门将保持开启，无法闭合。轿厢内设备同步亮起警示灯光，发出提示语音，督促居民立即将车辆移出。在采访中，龙山街道西园社区居民孟春玲向记者说。
2: 电动车这个警报器一回来就把它推到楼道里头，提醒了汽车，自然的就报警了，提醒了这和局电动车的人员把电动车推出去，对我们居民呢安全隐患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车辆进入楼内，系统将通过远程监控平台自动抓拍违规画面，同时报警发送至管理员、物业与社区工作人员手机小程序上。 在接到预警后，工作人员形成联动处置链条，30分钟内，物业抵达对应点位，能联系车主的第一时间通知挪车，联系不上的现场代为规范挪移。除了实时发现、快速处置，系统也可本地视频保存，可溯源电动自行车进出时间与使用人员，便于后续居委会跟进当事人开展安全劝导，也为隐患排查、事件核查留存完整可查的依据。 整套流程构建起发现、提醒、派单、处置、劝导、治理链条，治理效率远超传统人工巡逻模式。在采访中，龙山街道安监科杜江波向记者介绍说：“
3: 疫情以来，社区电动车违规入楼的现象得到明显整治，有效化解了这一类消防安全风险。后续在总结西园社区经验基础上，我们将持续扩大治理覆盖面。”
1: 加快推进辖区楼道内电动车智能识别设备、电梯组车器的安装工作，切实把安全保障落到每一栋楼、每一户居民。来自区卫健委的消息，近日，市级专家组莅临我区督导检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家庭医生健康管理中心建设工作，精准把脉、建设短板，细化整改方向，助力辖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提质升级。 督导检查过程中，区卫健委社管中心相关负责人向专家组全面汇报了全区加一健康管理中心建设推进情况，重点介绍了中心阵地打造、服务流程优化、加一签约履约落实等核心工作，并详细阐述了基层医疗机构专病特色科室培育、特色专科服务开展以及医护服务能力提升等重点举措。 全方位展示我区基层健康服务建设成果。随后，专家组前往桥子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展实地核查，深入门诊、诊前、诊中、诊后各个功能区域，细致查验场地功能利用、人员在岗履职、服务流程规范、服务闭环落实等各项工作，亲身体验常态化健康服务流程。 专家组对桥子镇加一健康管理中心的落地服务成效给予了充分肯定，同时结合现场核查情况，针对工作薄弱环节精准提出了整改意见和此次市级督导检查，为全区加一健康管理中心规范化建设理清了思路，明确了方向。下一步，我区将靶向落实整改要求，优化诊前岗位人员配置，开展全员业务流程专项培训。 夯实医护人员专业能力，实现服务标准化、流程规范化、应答专业化，同时建立常态化自查机制，细化诊疗全流程管控，持续完善基层健康服务体系。据了解，今年我区共有5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申报加一健康管理中心建设，待全部验收通过后，全区建成投用的加一健康管理中心将达到9家。 进一步织密基层医疗卫生服务网底，为群众提供更优质、便捷、规范的家门口健康服务。

来自妙城镇的消息，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抓实招商引资，深耕企业服务，近期怀柔区妙城镇精准对接企业需求，搭建政企沟通桥梁，通过靶向服务引项目，政企联动聚动能，多点发力推动镇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精准服务护航新企落地发展。 9月13日，妙城镇联合北京怀柔仪器与传感器有限公司带领新引进的北京新丰航天科技有限公司、北京俊智盛鑫科技有限公司亮相2026服贸会怀柔专场，两家企业产业互补性强，协同优势突出，活动现场顺利与平台企业签约，成功融入怀柔产业发展生态。为破解企业落地难题，9月14日， 妙城镇千铜联动税务部门产业平台与两家新落地企业开展专项座谈，面对面倾听企业经营现状与发展诉求，现场协调解决各类堵点难点，以靠前式一站式精准服务保障企业稳经营快发展。座谈招商搭建政企共赢平台。 9月16日， 妙城镇依托妙城商会组织辖区30余家存量企业召开招商引资座谈会， 镇域各职能部门精准宣讲推介，详细解读了镇域发展规划、项目落地导向、闲置产业资源以及招商人才引进等惠企政策。企业代表踊跃交流，聚焦经营痛点、合作方向，深入探讨，进一步明晰了发展路径，提振投资兴业的信心。据镇主管领导介绍，妙城镇区位优势显著，产业基础扎实，发展空间广阔， 是优质的投资兴业热土。下一步，妙城镇将持续擦亮智慧妙城服务品牌，坚持服务为先、招商为要，常态化开展政企对接活动，精准匹配政策与资源，主动靠前精准服务，吸引更多优质项目落地生根，持续激活镇域经济发展的新动能。来自全河街道的消息，为切实各类安全风险隐患， 全河街道联合区消防救援局对辖区酒店、医疗机构、幼儿园等人员密集场所开展重点领域安全生产、消防安全专项督导检查。在城市快捷酒店，督导组重点排查消防设施完好情况、消防通道畅通情况以及燃气水电安全使用规范，同时详细核查了酒店安全管理机构设置、应急预案制定、员工安全培训等工作落实情况。 现场向经营负责人宣讲安全生产相关的法律法规，督促经营单位切实扛起主体责任，对排查出的隐患做到例行立改。在北京康以德中西结合肺科医院，督导组全面检查了消防栓、消防水泵、烟杆报警器、喷淋系统、应急照明等各类消防设施的配备及运行状况，仔细核查疏散通道、安全出口通行情况， 认真查阅消防巡查记录、应急演练台账、员工消防培训档案、逐项核验安全管理制度落地成效，守住医疗机构安全底线。针对国科春天幼儿园，督导组重点检查了应急标识、消防设备、用电安全等关键内容，督促园区负责人紧盯幼儿活动区、食堂、操作间等重点区域， 定期检修消防设施，常态化开展教职工消防培训和应急疏散演练，不断完善校园安全防护体系。下一步，全河街道将持续开展常态化安全督导检查，层层压实各方安全责任，常态化排查整治火灾隐患，细化日常监管、宣传教育和应急处置工作，全力守护辖区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来自雁栖镇的消息，为帮助辖区家长树立科学育儿理念，破解日常育儿难题，提升家庭教育水平，雁栖镇近日在百泉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父母不知道的教育真相专题家庭教育培训，辖区20余名家长参与了本次学习。本次讲座特邀社教中心专业讲师程老师授课，针对当下多数家长存在的育儿困惑， 包括亲子沟通不畅、教育方式不当、孩子叛逆、成长引导困难等常见问题，讲师结合真实家庭教育案例，搭配实操性极强的教育方法，深入浅出剖析家庭教育常见误区，解读科学育儿的

0: 孩子成长规律，掌握正确的家庭教育方法。 整场培训内容贴合生活，通俗易懂，实用性强，让在场家长受益匪浅。大家表示，此次培训有效解答了育儿困惑，纠正了以往错误的教育方式，收获了诸多可落地的育儿技巧。据了解，下一步燕姬镇将持续开展多元化家庭教育亲子成长系列活动，搭建优质学习交流平台，深耕家风家教建设，
1: 助力和谐家庭构建，以优良家风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9月20日下午3点整， 北京怀柔长城国际动漫谷瞌睡猫文创商街开街仪式将在渤海镇景林民宿百年栗树草坪举行。作为长城国际动漫谷率先亮相的核心板块， 这场以Hello 动漫谷为主题的文创嘉年华将在长城脚下开启一段穿越动漫与乡野的创想之旅。 2026年北京马拉松暨全国马拉松锦标赛 9月17日10时启动报名， 持续至9月22日介绍。 截至17日10时48分， 北马报名人数已超10万。 今年北马将于10月18日7时30分 在天安门广场鸣枪起跑，终点是奥林匹克公园中心区景观大道， 设男子女子项目，赛道总长42.195公里。 作为2026北京文化论坛会客厅活动之一， 2026我与地坛北京书市于9月17日启幕。 地坛公园展场展览总面积突破2万平方米， 设立9大展区， 汇聚400多家出版社、出版机构及特色实体书店， 500多个展位， 展区面积、展棚数量均创历届新高。 书市增设旧书置换活动， 海量外文原版图书新品集中亮相， 150余场文化活动轮番登场。 陶然亭、颐和园、北海、玉渊潭、紫竹院5家市属公园全部为游船接上智慧大脑系统，覆盖所有码头与摆渡航线， 共有1700余艘游船纳入 5G智慧游船管理平台。 智慧大脑不仅支持线上排队、边逛边等，还能北斗定位、扫码启停，泛舟游客通过扫码全程指尖操作。 针对不习惯使用手机扫码乘船的老年人，各公园保留了综合服务窗口，老年人仍可通过传统方式购票乘船。
2: 反诈你我同行，买赵雷演唱会票被骗7000。近日张某在微博评论区内看到有人售卖赵雷演唱会门票，联系对方后被诱导下载了不明软件，按对方要求扫码支付定金及票款，共计一求再次转账2721元，随后再以流水不够为由继续索要转账。 骗子通过远程视频指导张某操作，损失共计7508元。 警方提示：一、购买演唱会门票请认准大麦、猫眼等官方票务平台，切勿在微博、小红书等社交平台私下交易； 二、遇到可疑情况， 请拨打96110报警求助。
0: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代表责任编辑李晓、主播任欢，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

0: 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好歌不会随着时间过期，有些歌发行了大概有几十年的时间，依旧还在被人单曲循环翻唱引用。他们不只是旋律，更是一代人的情绪记录，藏着爱情、理想、故土与普通人的悲欢。而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听到的这些歌曲，横跨七八十年代到千禧年后的作品。第一首歌，这首叫做《月亮代表我的心》，这首歌改编自1973年的作品，经过邓丽君演绎之后传遍了两岸三地，成为华语情歌的标杆之作。没有华丽的编曲，用最朴素的问句诉说真心。几十年过去，依旧是婚礼纪念场合高频次出现的一首歌，海内外无数的歌手来翻唱，是华语音乐对外传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

张学友《吻别》1993年推出的歌，这张专辑当年创下了惊人的销量，打开了华语流行乐在海外的一个市场，是90年代华语乐坛的现象级的一首作品，旋律抓耳，叙事感很强，把离别之后的不舍写得克制又浓烈，拿遍了当年各大颁奖典礼重要的奖项，后续被国外的一些歌手都有翻唱，奠定了张学友歌神的地位。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我们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去听几首经过时间验证的华语顶尖金曲。这首歌是罗大佑的《童年》，发行于1981年，华语校园民谣里程碑的作品，用白描的歌词写少年时代的课堂知了秋千与等待长大的迷囊，几代人都能够在歌词里看见自己的童年。课本、晚会、短视频常常引用，简单轻快，却拥有穿透时代的共情力。

而今天我们来听到的最后一首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华语顶级金曲，就是李宗盛的《山丘》。2013年正式发行，斩获了多个奖项。人到中年，回望半生，写遗憾，妥协执念，写越过山丘之后无人等候的惆怅。歌词如同口述人生，旋律克制，没有炫技，靠文字和阅历打动听众，成为了中年群体的精神共鸣曲。各大专业的乐评榜单当中，这首歌常常霸榜。

0: 高兴我睡不着，
1: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2: 听点什么好啊？
3: 我要听故事。
4: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2: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3: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5: 要不听听咱这个？
3: 啊？
5: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4: 我还是想听歌。
5: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6: 这里是听天下。话说2007年，中央电视台曾经播出了一部谍战电视剧，名字叫《特殊使命》，不知道您看过没有。剧中主人公本来是我党特工，却被迫加入了国民党特务机构中统，单枪匹马在敌人内部奋战了十多年，终于等来了解放军。您别觉得这故事离谱，人家可是有原型的，而且真实的故事比电视剧还要波澜壮阔。什么人能这么牛呢？为救同志自投罗网，中共党员因何变身中统特务？冒死跳伞救老蒋，前共产党员在国民党麾下立功升官的秘籍是什么？鹬蚌相争我捡漏，如何利用国民党派系斗争让自己掌权？身在曹营心在汉，重新入党的特工怎样促成西安顺利解放？听天下，和你聊聊。

1926年，20岁的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陕西省总工会常委员。7月去武汉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又被全国总工会看中。小伙子不错，来我们这儿工作吧。大革命失败之后，李茂堂回到陕西搞公运，历任中共陕西省电报局支部书记、中共安康特委书记等职位，曾经两次被国民党反革命通缉，光荣登上了敌人的通缉榜单。李茂堂搞起担任中共安康特委书记时，他和同事陈子敬、梁布鲁一起以安康区绥靖司令部下属的迫击炮营为重点，在下级军官和士兵当中发展了十多名共产党员。1932年12月，贺龙率领的红三军进入安康地区，李茂堂带领共产党员秘密散发革命传单和欢迎红三军的标语，晚上又派人火烧国民党军队的兵站，还没忘了让共产党员给红三军传送情报，三管齐下，样样顺当，多线任务完成的相当溜。然而当他1933年8月回到西安之后，由于叛徒出卖，中共陕西省委遭到了严重破坏，李茂堂就此失去了中共组织关系。1935年9月，因为叛徒告密，中共陕西省委常委扩大会议的全部与会人员都被敌人抓捕，只有还在路上没来得及到场的李茂堂侥幸逃过一劫。他跑回家待了两天，换了一身破衣服，什么话都没说又走了。敌人放出话来，只要李茂堂去自首，别人一概无罪释放。年轻的李茂堂天真地相信了这样的鬼话，想用自己一个人来换取其他被捕同志的自由，主动送到了敌人掌中。结果可想而知，答应放的人一个没放，还又饶上了本来自由的李茂堂。他被押送去了南京反省院，中统头子徐恩曾派中共陕西省委原书记叛徒杜恒用高官厚禄来威逼利诱的劝降，李茂堂只得顺水推舟上了贼船，成为国民党中统特务。在国民党内部，李茂堂受到了极大关注，敌人希望通过他进一步渗透我党的情报网络，甚至引诱更多的共产党员叛变。李茂堂被敌人逼着揭发自己的同志，无奈之下只能有保留地做些事情应付应付。他想起有人曾说共产党员王超北失去了组织关系，就想以此搪塞敌人，结果王超北因此被捕，虽然后来侥幸逃出监狱，却也恨上了李茂堂。情况报到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当时代管临时中央局的王世英绝对不可能叛变，王世英让人给李茂堂捎话，单线联系，长期潜伏，越貌似反动越好。于是李茂堂成了官方认证的双面特工。老蒋威仪怎么办？空降兵冒死来跳伞，英雄归来后得到了怎样的嘉奖大礼包？情报紧急攻势当先，曾经的叛徒与被出卖者怎样相逢一笑泯恩仇？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出于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主张，扣留蒋介石，实施兵谏，发动了西安事变，国民党南京政府乱作一团。何应钦等人想趁着机会干掉老蒋，自己上台，主张明令讨伐张学良、杨虎城，直接用飞机先把西安炸平。至于尊敬的委员长阁下怎么办？哎，为国捐躯，蒋先生肯定是愿意的啦。另一边，宋美龄、宋子文等人主张和谈，咱们先派人去西安看看具体的情况，想想办法救上一救，说不定能成呢。两派明争暗斗异常激烈，局势紧张，一触即发。中统当然也不能干看着，提了不少营救蒋介石的方案，可是到底怎么救，谁去救，一直都定不下来。
出主意的人不少，一个比一个足智多谋，就是没一个干实事的。这时候李茂堂站了出来，主动请缨，铤而走险，提了个让人大跌眼镜的办法，空降营救。咱们坐飞机去西安，再跳个伞，空降怎么样？什么？您说太冒险了，没人愿意干？没事儿，这不是还有我呢吗？我想的主意当然是让我上了。再说西安这地界我熟得很，周围认识的朋友啊、老乡亲啊也多，肯定没问题。于是，在一个天低云暗的夜晚，李茂堂独自登机，飞去西安，在郊外跳伞着陆。当时西安城内兵荒马乱，昼夜戒严，李茂堂只能先躲在亲戚家里。亲戚说，人家知道有人跳伞来了，正到处找你呢，你就先安生的在家里躲躲风头吧。可情势不等人，不出去怎么救人？李茂堂简单化妆了一下就进城了，在西安城门口被如临大敌的东北军五花大绑，请进了监狱，后来还差点荣获枪子儿。幸好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李茂堂也逃过一死。回到南京的李茂堂成了盖世英雄，喜提夸夸群主角的待遇。徐恩曾称赞他对党国忠诚可嘉，另眼相待。蒋介石也以最高礼遇迎接，李茂堂就此脱颖而出，飞黄腾达，一颗中统新星冉冉升起。后来他又抓了个暗杀领导人的特务，再立新功，蒋介石对他恩宠有加，连升两级，提拔为中统特训班总教官，后来又派他去当中统陕西调查室副主任，成了中统特务在陕西的重要人物。1941年，李茂堂委托自己的表哥，同时也是地下党员的武绍文给王超北递信儿，说他可以把中统的情报偷出来交超北一面。王超北把信交给了自己的上级领导，中共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主任武云甫。武云甫思考一番后，决定让王超北先去见一见再说。王超北却不乐意了，咱刚才不是说了吗？当初可是李茂堂把他出卖，让他蹲了大狱的。有这样的前缘，王超北心里暗恨他都来不及呢，哪里还愿意去见面？不过武云甫还是觉得咱们得先顾全大局，一切以革命的利益为重。王超北这才不计前嫌，和李茂堂搭上了头。于是李茂堂利用自己特务头子的公开身份，向我党提供了敌人的许多政治情报和军事情报，还一直帮忙掩护地下党组织，保护了我党西情处工作人员的安全。哦，对了，破坏敌特组织的时候，李茂堂自己也没少出力。最重要的是，在李茂堂的帮助下，中统的电报密码送到了我党手里，中央因此破译出了敌人的许多重要情报，中统在陕西实现了对我党的单向透明。如何通过敌人内耗让自己升官？离开党组织多年之后，党籍问题该怎么解决？国民党里最不缺的就是派系山头，各派你争我斗，能演108集电视剧还不带重样呢。比如朱系和 CC 系两派就打得火热。朱系的老大朱家骅在抗战初期担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给自己的亲信王继高安排上了陕西省党部主任委员。CC 系的后台是陈立夫和陈果夫，中统头子徐恩曾就是二位陈老板的表兄，无了劲儿打击排挤收买 CC 系的手下。CC 系自然很有意见，李茂堂瞅准了这个机会，跟同志们商量了一下，准备坐山观虎斗，进一步挑起敌人的派系斗争，想办法把王继高拉下马，自己趁势多捞点权力。
于是

0: 在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召开年会时，李茂堂带头发难，和 CC 系人马一起把王继高打得鼻青脸肿，头破血流。朱家华一看自己麾下的狗腿子挨了打，大怒之下去老蒋跟前告御状，点了名要惩罚罪魁祸首李茂堂。蒋介石亲自下令，李茂堂被专机押送重庆，打入大牢候审。CC 系这边当然也不能干看着。
1: 调频 101.3 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19点整。
0: 就是告状嘛，谁还不会呀？陈立夫、陈果夫不甘示弱，也向蒋介石告状，说都怪这个王继高结党营私，排斥异己，横行霸道，天地不容，下属群起反对情有可原，是正义的抗争。两大派系你来我往，开启了斗法大会，结果也不出所料，国民党坚持了朝中有人好办事的优良传统，蒋介石和陈氏兄弟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朱家华拿什么跟人家比呀？只能灰溜溜地回家了。陈果夫接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古正鼎接任王继高的陕西省党部主任， CC 系大获全胜，在西安为李茂堂召开庆功会，一番论功行赏之下，李茂堂被任命为中统陕西省市主任，西北局专员，成了陕西中统的特务头子。1944年，古正鼎在西安办了个集中营，关押了不少中共地下党员和奔赴延安的青年学生。可是明面上国共都合作了，你国民党为啥还要关共产党的人呢？但要是就这么把人给放了，老古也不甘心，于是他灵机一动，想出一条毒计，派人进监狱卧底，用苦肉计取得狱友的信任，再煽动大伙越狱暴动，监管当局趁机开动机枪扫射。李茂堂知道了消息，赶紧让人通知监狱中的地下党提高警惕。果不其然，没过几天，监狱里来了个刚受完酷刑的囚犯，他多次带头顶撞监管当局，俨然是个斗士。结果有一天，周围的警戒人员突然不见了，只见此人振臂高呼，同志们，机会来了，逃啊！结果就在他爬上高墙的时候，狱友们直接把他薅了下来，对他就是一顿拳脚。古正鼎是机关算尽却没能得逞，还白白搭上了一个卧底。他做梦也想不到，让自己在阴沟里翻船的正是亲信李茂堂。1945年春，抗日形势好转，中共中央要王超北去延安汇报工作，李茂堂也想去延安解决自己的党籍问题。特务头子要是想秘密潜入延安，这难度可不小。干脆咱们扯个借口，光明正大的去吧。李茂堂直接找上了西北王胡宗南。
3: 长官，听说中共在延安召开七大，我们却不清楚他们的具体动向，这样太被动了。所以我想去延安走一趟，以便获取中共高层的情报。
4: 你去延安？不行，太危险了。
3: 为了党国大业，茂堂粉身碎骨，在所不惜。
4: 好你个李茂堂，别想在我面前耍花招。来人，拉下去就地正法。
3: 不用拉拉扯扯，我自己走。
4: 出来，我再给你一次机会，临死前还有没有什么话要说？
3: 我李茂堂在胡长官领导下为党国赤胆忠心，光明磊落，要杀就杀，问心无愧。
4: 今突然把你抓起来要杀你，还请不要介意。
3: 胡长官言重了。
0: 于是李茂堂化名张怀忠，挂着中央交通部邮电视察员的名头去延安视察邮电工作，顺利通过国民党封锁线，王超北则扮成商人模样跟随。二人抵达延安之后，统管情报与保卫工作的中央社会部副部长李克农等人热情地欢迎了他们。

教堂郑重提出了重新入党的要求。消息传到毛泽东那儿，主席问谁愿意介绍李茂堂重新入党啊？李克农表示罗清长和汪东兴可以。当时罗清长是中央社会部一室的主任，汪东兴是中央社会部二室的主任，而李茂堂则是国民党中统陕西省市主任。毛泽东哈哈大笑说，两个主任介绍了李茂堂，重新履命为中央社会部西安情报处副处长。为了迷惑国民党，中国中央给李茂堂不少文件让他带回去交差。延安新华社还故意发表消息说张怀忠是不受延安欢迎的人。李茂堂就这样带着党中央亲手给的情报满载而归，成了西安国民党的大红人，上上下下都把他当成了不避艰险敢入虎穴的大英雄。人事变动大换血，怎样拿到新领导珍藏秘敛的潜伏特务名单？解放在即，敌人暗藏祸心，如何顺利解放西安？1947年4月，中统改组为党通局，叶秀峰担任局长。新官上任三把火，叶局长忙着清洗前任势力，培养自己的班底。陕西方面也跟着大换血，李茂堂被向黎替代。1949年初，解放战争捷报频传，西安解放指日可待。国民党明的不行就来暗的，准备派遣大批特务潜伏炸毁西安。向黎精挑细选定下潜伏人选，名单也报送去了南京。为了得到这份名单，李茂堂深思熟虑，想出一条连环妙计。他派人刺杀了一个肯定在名单上的特务。向黎一看，好嘛，我前脚刚把潜伏脚，名单上就有人不明不白的死了，这要是让叶局长知道，我还能跑得了好？不如快刀斩乱麻，就说那个人得了疾病，一命呜呼，赶紧再找个人补上这个缺。找到了谁呢？正是李茂堂的旧部谢维杰。这位的公开身份是中统资深特务，暗地里是中共西情处的骨干。谢维杰成功打入内部，但李茂堂觉得这还不够，又加了把火，把这事儿透露给了向黎的老对头王克平。老王一听，仇家自己昏了头，办了蠢事儿，我当然也得发扬同事友谊，在老板面前狠狠地告他一状。于是向黎被迫撤职，王克平取而代之。李茂堂又接着策反了王克平，王克平迷途知返，把全体潜伏特务的名单都交给了谢维杰。西安解放后，李茂堂向有关部门递交了一份6000多人的国民党潜伏人员名单，为整个西北地区扫除了巨大的隐患。在李茂堂的努力下，国民党营垒几乎成了共产党的天下，胡宗南却还蒙在鼓里，觉得小李这个人信得过。西安解放前，国民党准备撤退，李茂堂劝胡宗南别去终南山。哎呀，长官啊，您的名字宗南和终南山，就像是让您在那边终结了一样，不吉利。胡宗南一想，陕南和四川，其实这是李茂堂故意的，因为终南山离西安太近，要是有国民党军队在那儿，威胁就太大了，还是把老胡支远点吧。为了给解放军做内应，李茂堂主动向胡宗南请缨，留在西安指挥各方疏散，监督实施轰炸西安的计划。胡宗南非常感动，特意留下了大批人员和物资、钱财和飞机由他调度。但老胡最终也没能听到西安的爆炸声。在西安地下党的配合下，李茂堂和西情处的同志们彻底粉碎了敌人的阴谋。他们挖出了敌人逃跑前埋下的炸药，守护了西安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也保住了一座文化古城。

0: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李茂堂担任国内贸易部第一任副部长。1950年12月，因为对他的政治问题有怀疑，李茂堂蒙冤被捕。1953年，他患病出狱治疗，5月在北京逝世，终年46岁。然而历史不会忘记。
1: 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2: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咯，
3: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4: 看夕阳，看秋河，听雨，闻香，
1: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的声音，乐享生活，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5: 今天我们又将打开一种有趣的生活方式，聆听到别人非常有意义的生活故事。
6: 今天我们继续来管理一下自己的家，管理一下自己的物品，邀请到的是自我整理教育品牌慢整理的主理人，同时他也是中日韩美四国认证的整理专家马小乙，和大家一起聊一聊。欢迎马乙老师。
7: 大家好，我是马小乙。
6: 我身边有很多朋友遇到这样的问题，就是每到换季就会有一个大的工程，浩大的工程，不仅仅是要把这个一些大的物品，比如说像被子拿出来更换一些，然后呢还有很多的衣服，像夏天的衣服要给它收纳进去，冬天的衣服要拿出来，然后就会进行一个这个时间精力都耗费很长，耗费很大的这样的一个换季的整理和收纳工程。然后有的人就会觉得太累了，这个每天工作也已经很忙了，一到换季还要给自己增加额外的这些，但是你不做吧又不行，就会觉得很苦恼。就首先问一个问题吧，就换季一定要进行这种大规模的，然后会让自己劳心劳力的一次大整理吗？
7: 这不是必须做的事情，我就基本上不用做换季。
6: 那但是我们夏天的衣服穿不着了，冬天的衣服要拿出来，家里的空间就这么大，那怎么办呢？
7: 对，我们就是首先不换季的条件就是你的空间跟你的物品之间它有一个匹配的关系。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自己有多少件衣服，我们通过一个整理的过程可能比较清楚。像我自己家就一个1米多的衣柜，是我跟我先生共用的，然后我基本上一年四季的衣服，除了夏天会把羽绒服收起来之外，基本上一年四季的衣服都是随时能拿到的，而且都是挂起来收纳的，所以就是非常的方便。然后到了换季的时候，顶多就是选一选是不是有不穿的，买了新衣服找个地方放一下，然后扔掉几件，然后挪一挪位置，摆一摆整齐就可以了，很轻松。
6: 那你买衣服是不是不属于那种见到新的就想买，就是购衣服的购物欲不是很强的人呢？
7: 我可能跟大家比算不乱买的，但是我在学习整理或者整理师当中还是比较喜欢买东西的人。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节奏，你可以买得快买得多，你也可以买得少，但是你扔的速度要跟得上你买的速度就可以了。所以如果我淘汰旧的东西比较果断的话，那其实多买一点也没有什么问题。
6: 那这个旧是一定是他不能再穿了，还是他确实是自己不需要的才会淘汰？就是你淘汰一个东西的标准是什么呢？
7: 不同的东西可以有不同的标准呀，而且你会随着自己对整理的认知的变化建立不同的标准。像我们最开始的时候肯定都是衣服旧了破了小了大了或者就是真的是不能再穿了才会把它处理掉，然后其他的甚至小的也会留着，对吧？万一我有一天瘦了呢？但是到后面呢，就会开始去考虑自己是不是真的适合它，是不是我能够很好的管理它，会以这个标准去。然后再到后面，你开始进入穿搭的领域之后，你可能就会根据你自己的风格，去做筛选。那它这就不是你的风格的衣服，你既不会买。你已经买的也不会再留在家里了，它是一个不断进阶的一个过程。但是前提一定是，首先你放不放得下，你如果已经放不下了，那你一定要从里面去做一些选择。那第二个是，虽然放得下， 但是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去管理，换季就是其中一个。
6: 嗯，
7: 每天要花大量的时间在管理这衣服，那你愿不愿意为他花这个时间？你要愿意花，那就换季，换季也是很正常的。那我不想花这个时间，我就继续减少。所以他很多人说，哎，我扔不掉怎么办？其实是因为你没有想清楚你为什么要做这件事。
6: 嗯，
7: 你的目的是什么？
6: 嗯，
7: 那我的目的就是节省我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啊，平时找衣服非常方便。真的，就这么多年了，我也没有怎么做过换季，就是不用换季的生活真的是很香啊！要试过的人才知道
6: 啊、因为我就在面临这样的换季的问题，包括我们同事也在说我的被子啊，我又要给它重新整理一下，我是应该放在我的柜子上面还是放在柜子下面啊？我应该选择一个什么样的收纳箱啊？包括那些厚的衣服，比如说如果现在我们面临的是到了春夏，厚的衣服收纳起来，那比如说在这个冬天又购置了好几件的羽绒服，我怎么样才能让它不那么占空间的给它收纳起来，给它放到哪儿，第二年我再穿的时候想要拿出来它还是比较一个合身啊，比较崭新的一个状态。
7: 换季的衣服我们就是集装箱式的收纳，上面跟下面都可以啊，相对来说高处会更适合一点啊，因为毕竟矮的位置我们蹲一下也能拿到嘛。那换季的我们基本上就是放在衣柜最高处的空间，我们千万不要直接把东西就放上去啊，因为我们去做上门服务也会见到很多人把不穿的衣服和被子就直接塞到高处那个位置，那肯定是不行的。因为你平时挂在那里其实不一定会有多脏啊，但是你不用的东西是一定会落灰的。所以我们会在高处用一些带把手的，像叫百纳箱这样的工具它是布艺的，然后它能装很多，然后我们把衣服呢一件一件铺在里面啊，可能折两到三次，折到跟箱子差不多大、然后铺在里面，然后再把它整个一个放上去。我们可以做一些分类，比如说装被子的是一个，装厚被子的是一个，装薄被子的是一个，装不用的床单被罩的是一个，然后装毛衣的是一个，装羽绒服的是一个，可以这样去做一些分类，贴上标签然后放上去。这种箱子呢它通常侧面还带视窗，就是透明，它会有个透明的口，所以你大概能看见里面是什么东西，
6: 是什么东西
7: 你就不用去翻了、然后你要拿什么的时候，万一要拿的时候啊，你就可以在下面先看，根据你的标签的分类再看一下视窗，你就可以把它拿下来找。当然我们换季的衣服默认你是一般不会去拿的了、你只有到换季的时候才会去拿它，所以这是不用的东西
6: 哦。
7: 那我们在把它放进去之前，首先还是要做个筛选，就是尤其是小朋友的衣服哈，其实大人我是建议如果你能够做到的话可以尝试不换季的生活，但是小朋友最好是还是要做的，因为小朋友的衣服淘汰的非常快。那我会去到很多人家里会发现小朋友的衣服小时候穿小了的还在占用着地方，原因仅仅就是因为妈妈没有去，爸爸妈妈没有去做这个清理嘛。那我们可以趁着每一次换季把小朋友，其实小朋友这一季穿的刚好的衣服都可以不要。
6: 是的，
7: 因为今年夏天的衣服明年夏天一定是穿不了的，
6: 对，他长个了，
7: 对，
6: 特别是在十岁以前，
7: 对，
6: 他身高啊体重变化比较快，
7: 非常快啊，所以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可能会有那么几件穿着比较大的衣服可以留下来到下一季，剩下的就直接在这一季处理掉，不要再留下来了。
6: 但有一种情况是，我身边有很多朋友每次
7: 送给别人，
6: 不是，他每次买衣服呢都是买大一号
7: 啊，
6: 就孩子永远穿大一号，就想着
7: 点大、一件衣服要穿很久很久，当然会先买大一点的。但是如果我们现在东西这么丰富，我们也有这样的一个能力，孩子就这么几年，是吧，不管是他的空间还是他的物品都要适合他的年龄，对他来讲他才会有一个比较快乐的成长的过程。
6: 然后可以让孩子的这个物品呢他的更新换代的频率稍微快一点。
7: 对，孩子的东西肯定是要经常去做整理的。
6: 那比如说像对我们成年人来说，我们就尽量让他不换季哈，像你一样能够体验不换季的生活。那是不是有一些衣服它就是属于常年能穿的，我们就把它放到一个比较显眼的能顺手拿到的一个位置，然后这个也是要做分区管理。我也不想再给它收纳起来了。冬天这个毛放这儿，春秋放中间，然后冬天的衣服放到右面，还是按照颜色

0: 来这样一字排开呢？这个有没有一个办法、
1: 都可以，就是你看你喜欢怎么样了。但是当然按厚薄跟季节是最适合大众的一个方法，而且跟你的空间也有关系啊，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把这些的衣服
0: 都摆起来，
1: 分到不同的区域的，他可能就那么一两米的衣柜整个都在一起，那你就按顺序去挂，或者按长短去挂。厚薄是一个很基本的，因为你大多数时候还是按照厚薄去挑选嘛。我们您刚才说的其实更接近于我们说的，如果你做不到完全的不换季，你可以做一个微换季。因为像我们冬天也是有暖气，夏天呢也有很足的空调的话，其实你的春秋的衣服会穿特别长的时间。
0: 是
1: 啊、就是长袖的有一些薄薄的外套和开衫会穿很长的时间，那这些衣服就可以一直都放在外面，然后你去做一个特别热的衣服，比如说很薄的连衣裙，很薄的 T 恤这种，然后特别厚的衣服，像羽绒服和大衣，就只做这两种衣服的换季，你的工作量也会减轻很多。春秋的衣服就不要动了。
0: 就比如说像卫衣呀、毛，那像毛衣呢？毛衣就是平时也给它挂着吗？那不会变形啊，或者是这个落灰呀、有这种困扰。
1: 变形我们可以说一下，毛衣比较重的毛衣你可以叠起来然后卷起来放到收纳盒或者是抽屉里面，轻的毛衣挂起来是没有太大的问题的。还有就是灰这个问题我们经常讨论哈。就是如果你真的特别怕灰的话，就坐上门把它关起来放到盒子里，或者是用防尘罩给它罩起来都是 OK 的。但是有一些衣服像我自己，我夏天的时候会把大衣用防尘罩给罩起来，因为大衣确实不太好清理，你不穿它的话它确实比较容易落灰。但是夏天的衣服可能就直接放在那里了，如果真的脏了、我穿之前稍微清理一下就可以了。就是相对于落灰这件事情我更不想换季。但是
0: 以及换季的时候你拿出来还要重新的洗重新的熨，
1: 对，其实你都卷起来折起来的话也不能直接穿。所以看你做一个选择，但如果你真的就是觉得放在那里我不穿我看着又特别特别难受，那你就把它收起来，你就花点时间去做换季嘛。
0: 所以其实我们看到很多收纳师整理的这个如果能挂的话他会尽量选择挂起来，就说是他不会有你穿之前的二次的打理，比如说我还要去熨我还要去给他这个在其他搭配啊，比如说两个都是衣架 OK 我拼一下就看出来效果了。
1: 对，是的，我们在做服务的时候也会经常去帮客户去改造衣柜嘛。就是那个格子间我们经常会去拆掉。
0: 为什么大家的那个衣柜感觉都不合适呢？就是永远不合适。我不知道我们听众朋友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哈，就是我每次去朋友家，就是大家也会聊到这个家居啊收纳，特别是一些女生朋友啊，大家都会关注这个问题，然后就所有人都在吐槽说我这衣柜我在特别是定制柜哈，我在定制之前我已经讲得很清楚了，但是它就是不合适啊，它就是要让我再去调整，要么是深了要么是浅了。
1: 所以您知不知道我们其实有个业务是装修收纳的咨询。就是我们会在你做柜子甚至是在你装修之前就去介入，那我们就会从收纳的角度给很多的建议，你这个柜子应不应该做，首先应该坐在哪个位置，然后它里面的就像您说的深度它的里面的结构是不是合理的，这些东西都要事先考虑以及它内部要去做一些能够调整的结构。我不知道你知道现在其实非常流行的是一种钢架结构的衣帽架。
0: 我知道。对对对，那个还不是很快，有大量的博主在推荐。
1: 对
0: 就是看起来组合也很简单然后另外呢又没有什么味儿。
1: 对
0: 因为它没有其他的板材。
1: 对它是
0: 可变性很强。
1: 它有我们家就是这样子的衣柜我们现在给客户做也做很多，就是因为它最大的一个优点就是里面的结构是可以根据你的物品调整的。你的长衣服多长衣区就可以变多，你个子高就可以马上把它调高，你个子矮就可以把它调低短衣服

0: 变多了，马上变成两个短衣区，需要放包包的地方多了，马上可以加几个层板。它不会像我们那种定制柜，尤其是不能调整结构的实木定制柜一样，就做成了这么样一个格子，不能根据你实际的物品去调整。因为我们想要在，说句实在话，想要在搬家之前，或者说设计师就替你考虑到你到底有多少长衣服多少短衣服，这也是不可能的事情。
1: 因为我们的生活是变化的，
0: 对，你对自己第一也没有那么多了解，第二它会变，那你要的就是你的柜子也要能变。所以我们尽量建议你的内部结构能灵活调整，层板是可以动的，那么你只要深度再去开始做好把关，以及这个柜子的位置是对的，内部的结构就可以随着你实际情况去做调整。再要拆分就用收纳工具去拆啊，不要上来就打一个一个的格子，而是在里面，
1: 而且固定的，
0: 对，而且在里面，而是在里面用分隔盒去做。所以其实它是两个领域的问题，就是装修是装修，然后到了里面去细化收纳是细化收纳，不要越界了。越界了就容易出现这个柜子考虑的太多。认为你是这样的生活，认为你有这样的东西，但你没有这样的东西，它就会变得不好用。
1: 对，我觉得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就是，大家也不用觉得就是说，哎呀，那我这个在装修之前，我得考虑这么多的事情，那我事无巨细，我考虑不到哈。首先可能可以请专业的人士，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不要把所有的事情都给它做死，
0: 对，
1: 让它可以灵活多变，
0: 对，
1: 哪怕是自己之后想要有一些调整，它有一个空间可以让自己来调整，而并不是说哦，这个东西固定在这儿，我就永远不能变了，或者是如果变的话，它就要有一个特别大的改动，那对于自己来说，可能就是我们要为这个物品服务了，而不是物品为我们服务了。
0: 对，我们会经常在做整理的时候遇到没有办法动的柜子，说句实在话，比如一个定制柜，它不合适，想要把它砸掉重新弄，我们有这样的有这样
1: 成本好高啊，
0: 他特别需要勇气和决心啊，但是有人是做得到的。就是相对来说比一个摆在那里的成品柜挑战会大得多。很多成品柜你可能把它二手处理掉就解决掉了问题，但是一个完全不能动的问题就会比较大。
1: 那比如说我们现在主要在聊换季的问题嘛，这个柜子也是很重要的，就既然聊到这儿，那柜子如果它不是特别的合适，但是大家又不想把它完全拆掉哈，就是那种极端情况下我们不考虑，给它做一些微调整，这个怎么来调呢？
0: 这个我们也可以经常就是通过收纳工具嘛。我可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咱们刚才说了最好都挂起来，对吧？
1: 对。
0: 但有一些人他的柜子的那个层板又不能拆那我们就可以用布艺收纳盒，或者是用塑料抽屉在里面给他做一个分区。可以让它从里面拉出来使用，把这个空间，然后我们的衣服就能卷起来，或者竖着叠起来放到这些盒子里或者抽屉里边，也同样可以利用这个空间。它虽然没有挂起来那么方便，但总比你塞在里面码在里面要好。
1: 对，所以我们就是现在是不太建议把衣服一层一层的叠在一个柜子里面。
0: 对，是的，
1: 因为每次你抽出来一件，然后就发现哦，这个山倒了。
0: 对，这算是一个非常基础和入门的一个技巧吧，就是把东西尽量竖起来放。
1: 裤子也是，是吗？
0: 裤子也是可以叠的，全都是可以叠成小方块，然后竖着放到盒子里，包括你平时抽屉里面的什么药品啊，一些文具啊什么的，你全都可以竖起来放。竖起来放的好处就是你打开之后是不是就一目了然，不会一个东西压着另一个东西。然后你拿的时候也不用在里面翻来翻去，拿掀起来上面的去拿下面的，基本上就能直接把它拿出来了。这是一个很普遍适用的技巧，就是把东西都竖起来放。
1: 但是大部分还就是我们生活当中见到的比较普遍的是
0: 是
1: 横着放。就是大家会觉得这个可能是比较简单的吧，
0: 因为我认为还是没有经过学习，就是大家没有把它当成一个技能去学习，所以我们到处都要去讲这个事情。就是前两天去大学里面看到了他们在宿舍也是有很多格子间，然后大学生们都交了整理的作业，我就去看他们的衣橱，每一个人都是在格子间里把衣服码起来放的。
1: 一层一层
0: 叠
1: 着。
0: 那问他们， 因为他们的妈妈就是这么叠的，
1: 对，对，
0: 他们的奶奶外婆全是这么叠的，
1: 是的，
0: 所以他们也没有什么错、嗯、但是这就是我们做整理教育的必要性。像我们现在去，我的学生从三四岁的小朋友到八九十岁的老人都有，那我们从三四岁的小朋友就会教他衣服要竖起来放啊，
1: 嗯，
0: 他们到了大学，到了将来自己生活，是不是就不会再有这个问题了？
1: 嗯，对，这就是一个、嗯，原来大家认为生活常识，但是生活常识也是要跟随时代的变化来进步的。可能像我们奶奶啊，或者是像我们妈妈的那个年代，他们的衣服没有那么多，
0: 对，
1: 家里的物品没那么多 ，OK， 那我就可以这样叠着放，以及可能当时的空间也比较大，
0: 嗯，他们相对来讲也更愿意花时间在做家务上面。
1: 哦、
0: 对吧？
1: 对。
0: 然后咱们呢，现在就想尽量节省这个时间
1: 啊、哦，
0: 不要收了又乱，收了又乱，最好能长期维持，让我少花点精力在这上面。嗯、然后我们要去工作呀，啊、要去玩耍，要去休息，这也是女性的生活状态的一个变化吧。对他们来讲，可能每天在那叠啊叠啊叠啊叠，就是他们的生活。
1: 嗯，我的追求的目的也不太一样哈。嗯、那刚才说了，这是一个非常基础的技巧，就是。原来横着的东西我们竖起来放，然后比如说有一些小的工具，像是抽屉呀，或者是收纳盒，让它能够把这些东西码在里面，
0: 对，
1: 很整齐的竖着放。你每次拿的时候呢，不会因为一个东西改变了整个的结构。
0: 是的，
1: 啊，这个很简单。
0: 嗯
1: 啊，那还有呢，就是有一些可以挂起来，但如果衣柜是可以调整的话，我们是可以后期给它加一些这个衣架之类的，是吗？
0: 你希望挂，你希望。弄成挂衣杆也可以，你希望弄成层板也可以，你希望像我说一个很简单的，就是我们的客户家小朋友才一岁一两岁，那么他有一个衣柜，我们就会给他装三层挂衣杆。
1: 哦，对对对，
0: 因为他的衣服很小
1: 很小、
0: 哦、然后随着他长大就可以调成两层。
1: 哦，
0: 然后当他像大人一样，他需要挂长款，他就很灵活，完全可以根据小朋友我们人吧的一个习惯和具体的物品的情况。
1: 哦，那这个是不是就可以选择那种那个衣杆的话，它是直接撑进去就可以用的那个，
0: 只要能动的柜子都可以做到。
1: 哦，
0: 啊，就是最好的当然就是咱们刚才说的那种钢架结构，因为它是带那个 A 柱，就是在墙面它是有很多孔的。
1: 嗯，
0: 那你作为一个女生都可以去自己想在家调就调了，根本不需要别人帮助。
1: 嗯，
0: 如果没有那种可以随意调的，那就是只要这个杆是能动的，其实你一个小电钻就能解决问题。
1: 麻烦在换季的时候呢，也会让你比较头疼的话，可以考虑一下，我们就给它变一变嘛。
0: 对，
1: 那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了，
0: 谢
1: 谢，
0: 谢谢，谢谢大家。
1: 嗯，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明天见啦。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乐亭演义。第56回，书接上文。单说一瘸老道把这字条给了乐亭，乐亭拿过来看完了，默记背了几遍，记住了，导爷我记住了，还给您吧。乐亭啪一甩手，使了一招伏地龙，这种功夫也是专门扔清东西的，唰，直奔一瘸老道。老道接过来，好了，小小的年纪，说实在的，岳亭，你有这种绝顶的功夫，真是佩服佩服。老道把这纸条也带起来，张道爷这才问。那么一瘸讲明了，下一步怎么办？应该放人了吧？ 这三个人我可不能放，我得带回去。

各位爱上哪儿去上哪儿去，来呀，马上把道路给我闪开，放他们各位离开顺元峰。是。阴阳教的教徒往左右一分，闪开了道路。张道爷、小月亭、古来西这些人，法镜大和尚、侯殿臣、侯道爷背着杨红，众人是撤离险地。真没想到，这是虎口逃生啊！按下阴阳教的人要做什么，咱先不讲，单表张三丰一边往回走，一边埋怨月亭：“孩儿啊，你性子太急了，怎么不跟为师商议商议？”古来西也说：“你二师父说的一点不假，孩子，你怎么不跟我们商议商议就做了决断了？”二位老师，各位前辈，你们想想，在那个节骨眼上也来不及，我觉得这玩意儿没啥，为了搭救这几个重要人，我只好这么办，人家画道咱就得走，除此之外别无其他的方法。话虽如此，一缺老道诡计多端，他说的话未必就是实言，那咱们就看着办吧，不是食言咱也得去。现在往哪儿走啊？下一步我认为咱们应该回到周家坨。就这样，众人回到周家坨一看，了不得了，老花子原名袁三爷早把丐帮的人都拉来，足有七八百号，丐帮就是乞丐要饭的，都是花子队儿，开花帽、开花袍、黄瓦罐、打狗的枣条，穿什么都有。这么多人齐聚周家坨，袁三爷刚要去找他们，一看众人回来了，三爷跑过来打招呼：“张三丰、古来西、叶无光等众人简单的介绍了山里的情况，就这样住的老周家。老周家就是周云成的家。”闹了半天，这袁三爷在五日前就把这些人集聚到这周云成的家。故此周云成这人呢，人缘还好，所以呢来了之后热情款待，这家里没那么多地方，就这样跟亲戚朋友能有十多户，众人就分着住。今天集聚到院里，众人正在喝茶之时，没想到这时候张三丰众人也都回来，来到屋里头问问月亭：“纸条上亭儿究竟写的是什么，大家参考参考。”小月亭来到屋里头，把纸条上所写的说了。张道爷闻听是紧锁双眉：“无量天尊，月亭啊，那一缺老道，我还是那句话，向来说话都不算数，阴阳教的人一向是言而无信，咱们费了九牛二虎的劲，倘若把宝剑给倒出来，他还不放人，怎么办呢？这事儿你得考虑考虑。”古来西也说：“对呀，还有个心眼儿啊，你说怎么办？到那时一犯的，哎呀，两位老师，各位前辈，那就讲不了说不起了，现在人质在人家的手中掌握着，咱们等于叫人家牵着鼻子走，叫咱干什么咱就得干什么，不听也不行，现在得走一步看一步，到那时他要真不讲信用，然后咱再动武不迟。”“好吧，月亭，看来也只好如此。还有老人家，我求你点事儿，杨红让我给扎伤，现在这个人命能不能保住我就不清楚，原来本想让李太通、李大侠给帮忙，没想到李太通、李大侠让人给抓住了，只好求助于您老人家挽救他的生命。”“哦，原来如此，无量天尊。月亭，我们老哥俩试试吧。杨红现在什么地方？”“是啊，还没来得及照顾他。大哥、二哥，
出来

一找这大和尚法镜，老道侯殿臣还有那杨红找了半天，大哥二哥杨红踪迹不见。小月亭赶紧到院儿，院里这么多人也出去打听，谁也没看见。有的人还说呢，根本就没看见。咱们离开顺元峰的时候，大伙儿还往回走，现在不知道他们上哪儿去了，我们根本就没有注意。找吧，把周家驼翻了个底儿朝上，没有，三人已经失踪了。连叶无光、袁三爷、金法道爷这些人也都傻了眼了，这不是怪事吗？怎么能瞪眼大白天丢活人？找，顺着呀，这原道又找到山里的，犄角旮旯全找到了，没有。小月亭把脚一跺，抱头痛哭：“完了完了，杨红完了。”哎呀，我是误伤扎了他一刀，失血过多，人事不省，那刀啊还是带毒的，耽误了这么长时间，好不容易盼回来了，人又失踪了。不用问，遇上了麻烦，他要死了我怎么活呀？我对不起人呢，我出生入死俺肝肠啊。咧着大嘴这一哭，全傻眼了。张三丰是武圣什么身份？古来稀是人中剑客，也冒了汗。难道说一缺老道表面上把我们给放了，暗地之中派人又把他们几个人给逮回去了？哎呀，也不能吧。进了周家坨没看见他们的人影，一转眼就没了，这可怎么办？哎呀，这着急。袁三爷比较冷静，冷静多时。我说月亭啊，别哭了别哭了，闹心闹心，众位也别着急。我想大和尚法镜身怀绝艺，老道侯殿臣那也是剑客，都不是什么小孩了，能轻易叫人给骗走吗？他们就算是抓，咱们早就发现了，你们着急也是对的。而他背个重伤号，莫非其中另有隐情，也未可知。咱们等着吧，大家别着急，急坏了身子，人家回来了岂不是一场虚惊吗？就这样，袁三爷开始劝大家，一宿也没睡觉，等啊等啊，到了第二天也没回来，日头升老高也没回来，四处去找去没影，到了掌灯的时候还是没影。月亭可焦急了，眼睛都熬红了，脑袋疼得直蹦，连等了三天还是没有下落，怎么办呢？后来张道爷出个主意：“平儿，我看这么办吧，他们不管发生意外或者没发生意外，咱们该干什么得干什么，我们还有三个人在人的手中，周三卫、贺长兴、李太通在阴阳教做人质啊，人家只给咱们120天的期限，现在耽误了好多天，要不及时把剑给找回来，那三个人也不能顾此失彼。孩子，你看我说也罢，不想这事儿了。师父各位，按着原计划，我得去道剑。我走我的，家里的事儿多多拜托各位师父、各位前辈，你们看着办。万一杨红和我俩哥哥回来，要及时给我送信，我也好放心。行，婷儿，你走你的吧。不过这么多人，不能让你一个人冒险，一定派人暗中保护你的安全。你前脚走，我们后脚就跟着来。叶无光也说：“平儿，你放心，我们一定暗中保护，遇上什么麻烦也别着急。”如此说来，谢谢各位前辈，再见再见。月亭放下心来，安排好了，实行自己的计划，到湛卢宝剑。月亭啊，还是那身打扮，

0: 斗篷、蓑衣、麻鞋、裹腿、背铁伞、斜挎百宝囊，带了足够的银两，就是眼睛哭得通红啊，把眼睛揉一揉，就这样赶紧离开周家坨，起身赶奔了湖南越州。那人说怎么往越州跑啊，人家这纸条上写的清清楚楚，宝剑落到越州，不上越州你拿不到，就这样路上无话，简短接说，非止一日，当然不是一天的时间，进了湖南，到了越州。越州这地方好地方，一片太平景象，等进了城了，三街六市，车水马龙，人来人往，是非常的兴旺。越听心乱如麻，哪有心观看这街景，来回走了那么三五趟，觉得十分的干渴，心说呀，找个地方把水喝了，拜拜火，不想吃东西，然后静静盘算盘算，下一步我应该怎么办。你看有大伙在跟前好办，剩下我一个人了，什么事儿都得我自己做主，万一有个闪失该当如何。哎，抬头一看呢，这路北有一座茶楼，叫香风茶楼。越听进了香风茶楼了，茶楼倍儿干净，楼上楼下两层，他迈步上了楼了，楼上敞亮，伙计一看来了客人，急忙打招呼，哎，客爷您来您来，往里边请。嗯，月亭又溜了这么两圈，一看喝水的人不是那么多，也就十几位，他就靠着窗户这地方往这儿一坐，窗户开着，过堂风，这小风唰唰唰这一吹，心里说不出来是什么滋味，酸甜苦辣咸什么滋味都有，打破了五味瓶了，但是也得稳稳心神呢、啊。这地点是不错，就在这儿吧，把东西规整规整，把蓑衣解下来搭到椅子上，斗篷他没摘，因为这地方还是属于大宋朝的管辖，他现在不敢公开自己的身份，他仍然是国家严拿的要犯，所以他把这斗笠往下拽了拽，摁了摁，尽量遮住自己的脸，别让别人发现认出自己。伙计此时把茶牌子也拿过来，客爷，哈哈哈，您喝点什么茶呀？各种好茶都有，随便您点一壶吧。好吧，给我来一壶白茶。就这样来了一壶白茶，放了四种点心，又放了糖块。此时啊，吃着点心，吃着糖块，喝着茶水，月亭是真渴了，一提鼻子打鼻子那么香，就这样连喝了八碗，把这水喝的都差不伦了。正在此时要喝第九碗的时候，楼上让客，让座，客人到，噔噔噔噔噔噔噔，上来一个人，楼上的伙计赶紧迎接，哎呦，老太太您来了，老太太您坐哪儿？
1: 等一等，别着急，

0: 他也稳稳当当坐下。就这样，爷爷说：“这回我先喝喝茶，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喝了能有四碗。喝完之后，把嘴一抹，也摆了四样点心。此时吃了两口点心，月亭翻眼一看是他，剑眉倒竖，虎目圆睁，仇人见面是分外眼红。”月亭心说话，他怎么来了？他怎么能到越州？他要干什么？莫非奉了阴阳教主所差，露面坐在我的对面，他想干什么？月亭恨得牙根都痒痒，恨不得拽出铁伞一下把他拍成肉饼。再说这位飞天毒蛇盖七娘稳稳当当，哈哈哈哈，又喝了一碗，吨吨吨吨吨，月亭啊，没想到吧，咱们要见着了。月亭把斗笠往后一掀，盖七娘，你要干什么？你想干什么？哎，别瞪眼呐！我说小伙子，你这个脾气怎么这么急躁啊？你瞅着我不顺眼，实际我瞅着你真也不对付。我的干女儿也死在你的手中，本来咱们是有仇恨的。月亭啊，咱们现在最好公私分明，可是我来见你确然有事儿。你见我，咱们有什么好说的？你找我干什么？又来了又来了，没事我能找你吗？月亭，这么办吧，你听我解释解释。你是恨我，可是呢，我也恨你。咱们的关系确实是不好，尤其我干孙女死在你手，我也不好交代。但是有一样，咱们现在还得以朋友相处，不知你的意思呢？
1: 哼，跟你当朋友，咱们两个人怎么可能成为朋友？咱们是仇敌。
0: 是仇敌，不过不做朋友也可以。你知道月亭，我到越州为什么？
1: 我明白，是不是阴阳教教主那莫七雨把你打发来了，暗中监视于我的一举一动？
0: 哈哈哈哈，哎，月亭啊，你只说对了一半啊，一半啊，是一半是监视你，另一半是保护你。如果教主不派人保护你，你能把宝剑得来吗？怕你有个闪失，怕宝剑落到旁人的里，派我这老太太保护着你。月亭啊，这回你听明白了吧？你别看咱俩是冤家对头，不过喜欢你的，你是个难得的将才，你才20刚挂零就如此了得，再过个10年8载的，恐怕是威震武林，威震江湖啊！我太喜欢你了，婷儿，最好别瞪眼。咱俩这个时候以朋友相处最好不过
1: 哟。月亭心说话，你嘴甜心苦，你是个什么东西？我才不上当。月亭没理他，
0: 今天真倒霉呀，想在这儿多坐一会儿喝水都不行，好好琢磨琢磨下一步怎么办。遇上这么个丧门鸟，一看这地方在茶楼光天化日不便动手，所以月亭把火往下压了一压，面沉似水。看着这盖七娘啊，直运气。盖七娘是干什么的？老江湖，比狐狸精都精。月亭，你想干什么？你想把场子打出来，然后跟我伸手，对不对的？我劝你趁早打。

0: 挑这种想法啊。你不要想这些事儿，太荒唐了。哎呀，我呀也不是你的对手，即使你能够赢我，现在我也不惧你。虽然我觉着不一定是你的对手，但我也不怕，也有可能月亭我的能耐在你之上啊。月亭，你别忘了，你身处越州，这个管辖还是大宋朝啊，现在这事儿不太好办呐。你别忘了，我和大金国可是有关系，尤其我和那盖九霄、冲北磕头八拜结交，换言之呢，我也有权利和大金国合作，随时有可能要逮捕于你。月亭一听也真是这么回事，快喝两碗茶，喝完了赶紧走，此地不可久待。月亭一想赶紧喝，嘟嘟嘟嘟嘟嘟嘟，又喝了两碗，月亭准备下楼，正还没等走这么功夫，刚一起身，没想到此时又有人喊上来，楼上让座，来客人喽，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上来一个小老道。怎么叫小老道？没到20岁，你要看那个眉毛、那个鼻子、那个眼睛、那个嘴和那个脸型、那个腰身个头，长得都挺标准，就是又穷又破，破道帽、破道袍、破丝绦、破道鞋，还背着个破口袋，都破到一块儿去了，满脸的脂泥，看那意思能有一个月都没洗脸了，但是笑嘛呵的，那手伸出来跟小炭条差不多少，呲着小白牙，嬉皮笑脸，一上来就乐，哈哈哈哈，无量天尊，无量天尊，各位好，各位好，我这打招呼了，伙计也过来，哈哈，你这小老道真行啊，说话和气不笑。小道士，你坐哪儿喝水呀？哎呀，我选选地方，选选地方，啷个哩个啷个哩，哎呀，他一眼看到月亭和盖七娘这张桌，行行行，这块的客人不太多，这桌才俩人，我凑个趣儿，看来我就在这桌坐下。小道士说着话，这才往这儿一坐。
1: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2: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2021年度纽约时报书评周刊十大好书，来自本哈明拉巴图特的《当我们不再理解世界》。真实的人物和历史事件，虚构的故事和演绎的情感，这样的写作手法我们很熟悉，至少在博尔赫斯的笔下我们已经领略过其魅力。同样来自南美洲的作家，智利的本哈明·拉巴图特，通过想象几位近代人物的言行，用他们既疯狂又天才的举动来展现推动历史发展进程的偶然与必然。当我们不再理解世界，我们即不可一世的天才们。天才们试图理解世界，在寻求理解的过程中，他们发现自己已经不被世界所理解了。这不重要，历史的迭代发展在成果为世人所用之前是颠覆性的，是毁灭性的，不被世人理解和想象的。当天才们看到他们所创造的事物具有魔神极端性时，他们也就完成了从想去理解世界到不被理解世界，再到理解了世界，最后到不想理解世界的过程。天才们要为之后悔了。尤其需要注意的是，这些 调频101.3兆赫，怀柔。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20点整。这些人物离我们很近，他们的成果或者恶果置换成了科学与道德之间的命题，已经被我们所熟知了。当我们不再理解世界中真实的人物虚构的叙述，给我们讲述一位天才传奇的人生故事，深奥的科学原理读不懂，奇异的天才人生不理解，但这真实和虚构的交互，人物与人物的交叉，一样好看又迷人。每日书单，书香为伴，我是书童，下一次相逢，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2: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硬科技成果投融资路演纳米能源所专场活动举行，2026怀柔美食地图征集活动决赛举办，40余道特色菜品同台竞技，角逐2026怀柔美食官方名录。龙山街道智能组车系统上岗，守住楼道消防安全线。市级专家组督导检查，助力怀柔加一健康管理中心建设提质增效。庙城镇优化营商环境，赋能镇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张鹏、王倩报道。9月17日，怀柔科学城硬科技成果投融资路演纳米能源所专场活动在北京纳米能源与系统研究所举行。活动聚焦摩擦纳米发电、智能空天传感系统、自驱动智能监测系统等未来能源产业前沿赛道，精准搭建科研团队与投资机构高效对接桥梁，促进前沿科技成果转化落地。
3: 活动中，海洋物联网节点摩擦纳米发电自功能系统、全场域高效振动能机电转换与自供电机技术的智能空天传感系统、腾立方便携式等8项优质硬科技项目依次登台亮相。所有项目均为纳米所自主研发的成果转化项目，具备显著的商业化价值与广阔的产业化前景。
4: 我们这个项目得到了北京和怀柔科学城从场地到人才的全方位支持。那么今年团队呢，正冲刺小规模阵列组网，2025年已经实现了1立方米的单体海试，分值功率达到了每立方米120瓦，远超了预期。那么展望未来呢，摩擦纳米发电技术能高效地收集传统方式难以利用的海浪能，随着成本的降低，蓝色能源有望成为继光伏、风电后的又一清洁能源支柱，为双碳贡献一个蓝色动能。
3: 对接交流环节，国都证券、和达资本、怀盛基金等10余家投资机构代表结合行业发展趋势，就项目技术优势、市场落地路径、商业化前景等内容向科研团队提问交流，积极探寻合作契机。当前怀柔区正聚力打造国际能源生态港，重点布局新型储能、固态电池、电力电子器件等前沿赛道，一批硬核成果转化项目加速落地。本次专场路演旨在借助资本视角研判挖掘科技成果的商业化应用前景，同时依托金融机构的专业力量，为科研人员做好转化辅导，助力科技成果高效落地。
5: 下一步我们将充分发挥政府引导作用，搭建政产学研金常态化交流对接平台，持续深化金融机构与科研院所的联动，推动金融产业各类资源向科研院所集聚，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推进科技成果产业化进程，着力构建与基础研究相适应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2: 本台记者鲁静、夏梦报道。9月17日，2026怀柔美食地图征集活动决赛举办。该活动于今年4月启动，采取定向推选方式，累计征集来自全区16个镇乡街道100余道兼具地域特色。

0: 具有民间口碑的本土美食。 经过多轮遴选， 最终40余道菜品脱颖而出，
1: 登上决赛舞台。比赛现场一道道或植根怀柔本土物产，或吸纳多元地域风味的佳肴依次登场。九渡河镇寻香味餐厅带来的生居椒麻寻龙鱼，既使用我区标志性特色水产，又以椒麻烹饪手法充分挖掘食材丰富口感。 中农坤威太空园带来的小炒太空紫菜花和航天青蔬爆双鲜，立足我区现代农业种植园，把太空育种蔬菜转化为餐桌美味。依托怀柔与四子王旗、京蒙东西部协作带来的资源便利，槐木乡、灶台乡等餐厅带来的内蒙特色手把肉、炭烤滩羊大串等羊肉菜品，呈现出两地饮食交融的独特味道。 不少菜品还深挖怀柔在地文化，把乡土故事凝于餐盘之上。雁栖镇走神旅社带来栗子扑棱，造型复刻怀柔本地俗称扑棱的味熟清丽壳，将本地方言、山野物产巧妙融入菜品中，既是一道佳肴，也是怀柔乡土文化的具象表达。
2: 我们觉得这个菜太代表我们怀柔了，因为怀柔就是板栗之乡嘛。 盛产栗子，很多外地游客到咱们怀柔来都喜欢说尝一尝当地的栗子。我们在采摘板栗的时候有这么一个小的创意，能不能把这个菜做成栗子的样子？所以我们当时就用了鹅肝加栗子泥做成一个栗子的模子，然后我们在外面裹一层面包屑。
1: 企业代表站在台前讲解食材来源、制作工艺与研发故事，评委们仔细品鉴、逐项打分。本次赛事组建多元评审体系，除5名区级烹饪大师，美食评论家组成的专家评审团，10名游客代表组成的大众评审团外，今年赛事还增设20名美食自媒体达人评审。不仅从专业烹饪技艺、游客体验口碑开展考量，还从网络传播潜力维度、大众感受与线上传播价值综合打分。
3: 观众角度来讲，他们更多去重点评判的标准就是好不好吃，什么口味，什么口感。因为我制作的是本地账号，就是咱们怀柔的账号，所以口味这一块也都是偏向于咸香口。然后精致的菜品的受众群体都是一些小姐姐们，吃这个漂亮饭拍拍照，色香味要讲究一个俱全。另外我自己还加入一点，我觉得看看它有没有这个怀柔元素，有没有把我们的特产融入进去。
1: 本次大赛将评选出金尊怀味奖、银钻山窑奖、同乡乡善奖及多项优胜奖，同时揭晓怀柔招牌菜、怀柔人气餐饮等单项荣誉。获奖美食与餐饮商户将正式纳入怀柔美食地图官方名录，同步更新上线怀之味美食地图小程序。
2: 作为怀柔持续打造的文旅IP，怀柔美食地图自2024年上线以来，已梳理形成多条特色美食游览线路，依托怀之味小程序，实现意图尽览，成为游客寻味怀柔的重要指南。怀柔这个美食地图去上架我们的菜，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宣传啊！客人拿到这个美食地图之后，可以知道哪里有一些比较
4: 怀柔当地认可的菜，直接就去了，这是一个很好的提示，也是一个很好的引流。9月上旬，龙山街道西园社区电动自行车入楼组车系统正式投入使用。该系统覆盖社区101个楼门，汇集1617户居民，通过靠近语音提醒、入楼实时报警、本地视频溯源机制，用科技手段筑牢
0: 住宅消防安全防线。龙山街道西园社区住宅类型多元，既有电梯住宅，也有无电梯老旧住宅。公共空间少，存在电动自行车违规入楼的情况。社区部署智能组车系统，构建了双重预警防线，在单元楼入口与电梯轿厢双点位协同布防。当电动自行车靠近楼道时，设备自动播放语音提示， 电动车禁止入内，同步闪烁警示灯光，多数居民听到提醒后均能自觉配合。若电动车违规进入电梯，电梯门将保持开启，无法闭合。轿厢内设备同步亮起警示灯光，发出提示语音，督促居民立即将车辆移出。在采访中， 龙山街道西园社区居民孟春玲向记者说，
2: 电动车这个景貌区安的特别好，

0: 居民嘛，就一回来就把它推到楼道里头，吸警报器自然的就报警了，提醒了这个骑电动车的人员把电动车推出去，对我们居民呢安全隐患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1: 车辆进入楼内，系统将通过远程监控平台自动抓拍违规画面，同时报警发送至管理员、物业与社区工作人员手机小程序上。在接到预警后，工作人员形成联动处置链条，30分钟内物业抵达对应点位，能联系车主的第一时间通知挪车，联系不上的现场带。除了实时发现快速处置，系统也可本地视频保存，可溯源电动自行车进出时间与使用人员，便于后续居委会跟进当事人开展安全劝导，也为隐患排查、事件核查留存完整可查的依据。整套流程构建起发现、提醒、派单、处置、劝导、治理链条，治理效率远超传统人工巡逻模式。在采访中，龙山街道安监科杜江波向记者介绍说，
2: 疫情以来，社区电动车违规入楼的现象得到明显整治，有效化解了这一类消防安全风险。后续在总结西儿社区经验基础上，我们将持续扩大治理覆盖面，加快推进辖区楼道内电动车智能识别设备、电梯阻遮器的安装工作，切实把安全保障落到每一栋楼、每一户居民。
1: 来自区卫健委的消息，近日，市级专家组莅临我区，督导检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家庭医生健康管理中心建设工作，精准把脉建设短板，细化整改方向，助力辖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提质升级。督导检查过程中，区卫健委社管中心相关负责人向专家组全面汇报了全区加一健康管理中心建设推进情况、阵地打造、服务流程优化、加一签约履约落实等核心工作，并详细阐述了基层医疗机构专病特色科室培育、特色专科服务开展以及医护服务能力提升等重点举措，全方位展示我区基层健康服务建设成果。随后，专家组前往桥子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展实地核查，深入门诊、诊前、诊中、诊后各个功能区域，细致查验场地功能利用、人员在岗履职、服务流程规范、服务闭环落实等各项工作，亲身体验常态化健康服务流程。专家组对桥子镇加一健康管理中心的落地服务成效给予了充分肯定，同时结合现场核查情况，针对工作薄弱环节精准提出了整改意见和优化建议。区卫健委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市级督导检查为全区加一健康管理中心规范化建设理清了思路，明确了方向。下一步，我区将靶向落实整改要求，优化诊前岗位人员配置，开展全员业务流程专项培训，夯实医护人员专业能力，实现服务标准化、流程规范化、应答专业化，同时建立常态化自查机制，细化诊疗全流程管控，持续完善基层健康服务体系。据了解，今年我区共有5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申报加一健康管理中心建设，待全部验收通过后，全区建成投用的加一健康管理中心将达到9家，进一步织密基层医疗卫生服务网底，为群众提供更优质、便捷、规范的家门口健康服务。来自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抓实招商引资、深耕企业服务，近期槐树区庙城镇精准对接企业需求，搭建政企沟通桥梁，通过靶向服务引项目、政企联动聚动能，多点发力推动镇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精准服务护航新企落地发展。9月13日，庙城镇联合北京怀柔仪器与传感器有限公司，带领新引进的北京新风航天科技有限公司、北京骏智圣鑫科技有限公司亮相2026服贸会怀柔专场，两家企业产业互补性强，协同优势突出，活动现场顺利与平台企业签约，成功融入怀柔产业发展生态。为破解企业落地难题，9月14日，庙城镇牵头联动税务部门产业平台，与2家新落地企业开展专项座谈，面对面倾听企业经营现状与发展诉求，现场协调解决各类堵点难点，以靠前式、一站式精准服务保障企业稳经营。

0: 庙城镇依托庙城商会组织辖区30余家庙城商会，在庙城商会的推动下，庙城商会的业务逐步向社会和平发展。座谈招商搭建政企共赢平台。 9月16日， 庙城镇依托庙城商会组织辖区30余家存量企业召开招商引资座谈会，镇与各职能部门精准宣讲推介，详细解读了镇域发展规划、项目落地导向、闲置产业资源以及招商人才引进等惠企政策。企业代表踊跃交流，聚焦经营痛点、合作方向，深入探讨，进一步明晰了发展路径，提振投资兴业的信心。 据镇主管领导介绍，庙城镇区位优势显著，产业基础扎实，发展空间广阔，是优质的投资兴业热土。下一步，庙城镇将持续擦亮智慧庙城服务品牌，坚持服务为先、招商为要，常态化开展政企对接活动，精准匹配政策与资源，主动靠前精准服务，吸引更多优质项目落地生根，持续激活镇域经济发展的新动能。 来自全河街道的消息，为切实筑牢辖区安全生产和消防安全防线，防范化解各类安全风险隐患，全河街道联合区消防救援局对辖区酒店、医疗机构、幼儿园重点领域安全生产、消防安全专项督导检查点，督导组重点排查消防设施完好情况、消防通道畅通情况以及燃气水电安全使用规范。 同时详细核查了酒店安全管理机构设置、应急预案制定、员工安全培训等工作落实情况，现场向经营负责人宣讲安全生产相关的法律法规，督促经营单位切实扛起主体责任，对排查出的隐患做到厉行厉改。在北京康以德中西结合肺科医院，督导组全面检查了消防栓、消防水泵、烟感报警器、 喷淋系统、应急照明等各类消防设施的配备及运行状况，仔细核查疏散通道、安全出口通行情况，认真查阅消防巡查记录、应急演练台账、员工消防培训档案，逐项核验安全管理制度落地成效，守住医疗机构安全底线。针对国科春天幼儿园，督导组重点检查了应急标识、消防设备、用电安全等关键内容， 督促园区负责人紧盯幼儿活动区、食堂操作间等重点区，定期检修消防设施，常态化开展教职工消防培训和应急疏散演练，不断完善校园安全防护体系。下一步，全河街道将持续开展常态化安全督导检查，层层压实各方安全责任，常态化排查整治火灾隐患，细化日常监管、宣传教育和应急处置工作， 全力守护辖区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来自燕七镇的消息，为帮助辖区家长树立科学育儿理念，破解日常育儿难题，提升家庭教育水平，燕七镇近日在百泉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父母不知道的教育真相专题家庭教育培训，辖区20余名家长参与了本次学习。本次讲座特邀社教中心专业讲师程老师授课， 针对当下多数家长存在的育儿困惑，包括亲子沟通不畅、教育方式不当、孩子叛逆、成长引导困难等常见问题，讲师结合真实家庭教育案例，搭配实操性极强的教育方法，深入浅出剖析家庭教育常见误区，解读科学育儿的核心要点，帮助家长打破传统教育思维误区。课堂上，讲师围绕亲子沟通技巧、育儿心态调整、高质量陪伴、 孩子行为习惯培养等重点内容展开细致讲解，引导家长放下教育焦虑，转变固有思维，用科学温和且有效的方式陪伴孩子成长，读懂孩子内心，尊重成长规律，掌握正确的家庭教育方法。整场培训内容贴合生活，通俗易懂，实用性强，让在场家长受益匪浅。大家表示， 此次培训有效解答了育儿困惑，纠正了以往错误的教育方式，收获了诸多可落地的育儿技巧。据了解，下一步燕七镇将持续开展多元化家庭教育、亲子成长系列活动，搭建优质学习交流平台，深耕家风家教建设，助力和谐家庭构建，以优良家风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
1: 9月2

0: 是下午3点整，北京怀柔长城国际动漫谷瞌睡猫文创商街开街仪式将在渤海镇景林民宿百年栗树草坪举行。作为长城国际动漫谷率先亮相的核心板块，这场以 Hello 动漫谷为主题的文创嘉年华将在长城脚下开启一段穿越动漫与乡野的创想之旅。2026年北京马拉松暨全国马拉松锦标赛9月17日10时启动报名，持续至9月22日18时，赛事规模 3.2 万人。据赛事组委会介绍，截至17日10时48分，北马报名人数已超10万。今年北马将于10月18日7时30分在天安门广场鸣枪起跑，终点是奥林匹克公园中心区景观大道，设男子女子项目，赛道总长 42.195 公里。作为2026北京文化论坛会客厅活动之一，地坛公园展场展览总面积突破2万平方米，设立9大展区，汇聚400多家出版社、出版机构及特色实体书店500多个展位，展区面积、展棚数量均创历届新高。书市增设旧书置换活动，海量外文原版图书新品集中亮相，150余场文化活动轮番登场。陶然亭、颐和园、北海、玉渊潭、紫竹院5家市属公园全部为游船接上智慧大脑系统，覆盖所有码头与摆渡航线，共有1700余艘游船纳入 5G 智慧游船管理平台。智慧大脑不仅支持线上排队、边逛边等，还能北斗定位、扫码启停，泛舟游客通过扫码全程指尖操作。针对不习惯使用手机扫码乘船的老年人，各公园保留了综合服务窗口，老年人仍可通过传统方式购票乘船。
1: 反诈你我同行，买赵雷演唱会票被骗7000。近日，张某在微博评论区内看到有人售卖赵雷演唱会门票，联系对方后被诱导下载了不明软件，按对方要求扫码支付定金及票款共计1293元，后被以操作错误为由要求再次转账2721元，后继续索要转账。骗子通过远程视频指导张某操作，损失共计7508元。警方提示：一、购买演唱会门票，请认准大麦、猫眼等官方票务平台，切勿在微博、小红书等社交平台私下交易；二、遇到可疑情况，请拨打96110报警求助。
2: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代表责任编辑李晓、主播任欢，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我们耳边听到的这首歌，叫《虫儿飞》。我们今天的话题也和昆虫有关系。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昆虫是一种比人类资格更老的生物，人类的历史才300万年，而昆虫早在3亿

0: 4000万年前就已经出现了。昆虫之于人类的价值究竟在哪里？昆虫给予我们的启迪究竟是什么呢？今天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探讨虫的人文价值。
1: 做客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图书形象大使、金牌阅读推广人、四合院活物集的作者崔代远先生。
2: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崔代远。
1: 还有一位呢，是秒懂昆虫的作者、动物学博士、自然博物馆的科研人员、博士后、中国昆虫学会的会员常凌晓先生。其实把二位邀请到一起和我们聊虫哈，因为二位有很多共同特点，从小开始玩虫。崔老师把我们看来各种各样的虫子写到了文学作品当中，凌晓呢是属于打小喜欢虫子，最后就从事关于昆虫的工作。我想首先问二位一个问题啊，从小接触这么多虫对你们的成长啊有什么样的作用？
3: 嗯，这个因为从小，因为记得我是一个80后嘛，因为从小的那个年代大家都知道，就是文化生活不是很丰富的，这个小孩的玩具正是比较少嘛。因为当时我们家是住在胡同里，我们家这个胡同门口呢有一个大的老槐树，那么当时我就是觉得这个大槐树是我的这个精神宝藏、物质宝藏，那么我喜欢的这个玩具都来自于槐树上。可能大家觉得这是什么意思，那些虫子有挥舞着长长触角的天牛，叫声非常响亮的知了，还有一些金龟子、一些甲虫都能在这树上获得。所以对我来讲啊，这些树就相当于这宝树一样，想要什么玩具就全从树上拿就可以了。那么所以对我来讲最喜欢的就是夏天，那么因为一到秋天虫子少了，玩具就没有了。所以从那个时候起啊，我对虫子就是有种深深的这种喜爱之情，以至于到我后来这个读研究生选专业的时候，我就很毅然决然的选了动物学的这个昆虫分类方向，所以就希望把自己的这个兴趣变成以后的这个职业，变成自己的专业来进行。
1: 嗯嗯，玩虫的快乐体现在哪儿呢？
3: 你对它的一个生活习性的一个观察，对它形态上一个细致的一个了解。从小就是很喜欢说把捉了一个虫子放在一个玻璃瓶里，我就放在桌上仔细去看，甚至还喜欢是用手去把玩它。我们捉那些我们叫土鳖，那些虫子，现在可能大家觉得这个词有点陌生了哈，但其实那个时候小孩最爱玩的或者说最爱欺负的就是土鳖，可以在手上仔细的去把玩，因为它人畜无害，
2: 它也不咬你。
3: 对对对，所以说那个时候对它的最直观的感受啊，就是观察和把玩，所以从中体会到了很多的有意思的事儿。
1: 你要说现在这孩子，你找一个这个玩具，这玩具还是活的，还能跟你互动，还有温度，不断的这种把玩，好像还真是没有这样的。
3: 是的，还真是找不到合适的替代品了。
1: 这个非常智能的这样一个玩具啊，然后因此就喜欢上了，但后来可能这一辈子都得和昆虫打交道了。
3: 是的
1: 啊，崔老师作为一个作家哈，你写过那么多作品，但是我还真不知道您对昆虫这么喜爱，就之前京味十足，吃货词典啊，果儿小典啊。这一次俯下身来啊，把这方天地聚焦在四合院里，然后我发现崔老师那个少年甚至童年时光也应该没少玩虫子，就他描写的时候我觉得他也是上手就把玩的那种。
2: 我觉得呢，虫子对于我来说呢，首先呀丰富了我们儿时的生活，因为我们小的时候嘛，没有什么太多的玩具啊，就像刚才常老师讲的土鳖，我这四合院活物记里头专门有一篇叫土鳖。你看现在啊，人以为土鳖是一个贬义词，是吧？说这人怎么跟土鳖似的，就是没见过世面这个意思，是吧？不是什么好词哈。但是我们小的时候认为土鳖可好了，为什么呀？可能想象不到啊，居委会门口贴着大幅的宣传画，干嘛呀？收土鳖，因为土鳖可以入药。哎，它是中药啊，它治风湿病，是吧？把它，你比如说经过炮制以后啊，那直接就是药材。而且我的母亲那时候得关节炎，她确实，她那个中药里头就有土鳖，
1: 叫土元。
2: 哎，对，没错，就是这就立刻就变成高大上的了，是吧？而且呢，你小孩抓来呢，确实是搁在那个瓶里头啊，你干嘛玩儿？给它揪了一腿儿，揪了一腿儿，到时候它还能长出来一腿儿。哎，你看很有意思啊。所以第一个呢是什么呢？是生活，丰富了生活。第二个呢，实际是一种生态。啊，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不光是，人在院子里住，你还有很多的虫子，是吧？
3: 是啊。
2: 哎，你就像比如说土鳖，你就像比如说槐树上的这种吊死鬼啊，甚至于说核桃树上的羊喇子呀，你说你可能有的人不喜欢它，但是你也少不了它呀，它是生态的一部分啊，它能够丰富你的这个生态环境啊。人呢其实也是生态环境当中的一部分。其实我觉得还有更深的一层意思是生命。那为什么呢？就是说 你看虫子啊，它的生命很短，你比如说蚕，春蚕到

0: 到此思方尽，蚕的一生只有春天，只有这一季，三四十天吧，大概也就没有了，是吧？你小孩儿哈，小孩儿呢，实际是人的生命的一个初始阶段，你能够领悟到生命的意义，生命的可贵。你看蚕从生到长离开这个世界，你全看到了，那么你才能够明白生命的意义，是吧？所以包括你比如说很多虫子，叫什么呀，春生夏死，春生秋死，
1: 对对，
0: 它都是它的整个的生命过程。你是通过这个来理解生命的。你人作为一个生命，特别在儿时，你往往体会不到生命的可贵，那么你通过虫子，你能够理解生命意义的伟大。所以说呢，这个虫子呢，既可以让我们丰富生活，也可以让我们理解生态，那还可以让我们感悟生命啊！我觉得虫子给我这么多的启迪。
2: 昆虫或者说这些小活物们应该给孩子最初的这种关于生命的启迪哈。
0: 嗯、
2: 就《诗经》里写过一种动物叫蜉蝣哈。
0: 嗯。
2: 这个蜉蝣在德文翻译起来特别长的一个词儿，很长，它就说只能生活一天的虫。《诗经》里描写它衣裳采采，就在阳光下，它的那个翅膀好看极了。
0: 嗯，
2: 然后人就悲悯它说：“你知道吗？一天其实晚上你就死了，可是你现在还这样展露你美丽的翅膀。如果有一个更高的视角在看人的话，其实人生不满百。
0: 嗯，
2: 如果比例尺变了，也很短。可是我们会珍惜当下的每个美好的时刻。
0: 没错，
2: 虫子是教会我们很多看待时间、看待生命的这种意义的。
0: 嗯，生命就是用来闪光的。”啊，所以我们要说生如夏花嘛，
2: 嗯，
0: 是吧？你应该在你的有生之年做一些个闪光的事情，做一些个有意义的事情。
3: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陈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2: 我觉得虫可能让二位有了一个和自然能够互动啊，能够有一个自由快乐的童年啊。那么这种影响对林晓看起来好像更加的明显，因为你后来攻读了硕士博士，选的就是动物学中一个很冷门的研究领域，叫伪瓢虫。
1: 是的，
2: 伪是真伪的伪，
1: 真伪的伪，
2: 嗯，
1: 真伪。瓢虫就是咱们经常常见的青瓢虫那瓢虫。那么这个可以说是这个小众中的小众，冷门中的冷门了。因为冷到什么程度呢？因为全世界除了我之外，还有一个波兰的女士在从事相关研究，所以可以说全世界只有我们俩在做这类昆虫的研究工作。
2: 哎，你在报这个专业的时候，你就能看到世界上还有多少人在研究它，是吗？
1: 我在选这类昆虫做研究的时候，我就查过相关的资料，基本都是这人的这个女士一人写的。
2: 哦，
1: 对，所以我就知道她现在还在做的只有她自己了。那我觉得我应该跟他做着伴。
2: 哎呀，我觉得这个波兰的女士如果知道啊，远在中国的一个小伙子选择了我这个学科，她应该觉得莫大的快乐啊。
1: 是的，因为在前些年我还亲自去波兰拜访过这位女士，因为当时因为她的母语是波兰语嘛，她的英语也不是很好，我的英语也不是很好，所以我们俩交流起来呢不是很通畅。但是只要拿起这个伪瓢虫标本，哎，我们俩立马建立起了一个沟通的桥梁了，无需太多的言语了，都能明白。
2: 对，就真正的虫媒哈。
1: 是的，是的。
2: 啊，这俩人一说伪瓢虫，立马亮了。
1: 对，
2: 心有灵犀。
1: 心灵犀。
2: 那全世界目前被发现的伪瓢虫大约有2000多种，中国150多种，其中22个新物种是常林晓发现的。你发现的4个伪瓢虫新物种，而且刊登在国际专业学术期刊上的论文已经得到了业界的承认。那你的工作是什么呢？
1: 这个野外工作和室内的工作两部分。那么野外工作就是我们呢都是在每次采集当中获得的，所以这部分工作是非常重要的，案头工作也是非常多的，把采集到标本进行一个详细的分类，然后发现其中呢没有发现的那些新物种或者新记录的物，然后撰写论文，查阅文献，然后拍摄它的标本照。

0: 制作标本等等工作。嗯，
1: 我和崔老师听起来觉得这个工作好像有点单调，是吧？还有点辛苦。
2: 我倒觉得很有挑战性，是吧？看到你的一些资料的时候，报道这样写，他说每年都有牺牲在野外的研究者或者是爱好者，有的是遭遇毒蛇毒虫<笑>
1: 被咬啊，中毒而死，有的是可能不慎触到电线啊，甚至有的被心怀不轨的向导谋财害命，所以有的人就独自进行野外考察的时候，身上会事先装好一封遗书，
0: 以便旁人找到他的时候知道他是谁。是的，是的，这都是真实发生在我们这个昆虫圈里的情况啊。因为这个野外我们都去一些荒郊野岭、人烟稀少的地方，所以这些地方毒蛇呀、一些其他有危害的生物啊、自然的这个数量是不会再少数的。我最惊险一次就是说在广西的时候采集的时候，那么当时在一片草丛当中，草比较矮，所以当时进去的时候没有 多加留心。那么就是我在马上要下脚的时候，离我脚就有10厘米的地方，就是发现赫然趴着一条，当时发现是非常剧毒的，叫越南烙铁头，一种剧毒毒蛇。
1: 多大呀？
0: 它大概有人的这个小手腕这么粗，它的毒性是很强的，如果说得不到医治的话，6小时之内人就会死亡，
1: 您就得撂那儿了。
0: 对了，就回不来了。那么当时在山里6小时肯定都出不了山，而且当时就是我自己， 所以这也没有人去协助我，那次带遗书了吗？那会这么近距离，所以当时也很惊险。那么其实我们每次雪外碰见蛇基本是日常了，基本每天都会碰见蛇，没有一次说不会碰到蛇的。包括一些被一些马蜂、一些有毒的蜂类围攻或者被它蛰伤，这都是常有的事情。所以我们这个圈里确实有些朋友啊，他就自己装好遗书。
1: 因为我们这个之前有一个朋友是去采集是吧，发生一个意外，他带了一个很长的捕虫网，因为他那个杆子啊是碳纤维做的，我们知道碳纤维导电性特别好，所以他当时在采虫的时候不小心打到了高压电线上，所以说当场就牺牲了。那么当时是过了一两天了，是这森林的这个警察来巡山的时候发现他的尸体，通过他这个电话
0: 这个不找到他的第一个联系人，所以才告知别人他的出现危险这些事情。
1: 这个事情真的挺挑战的啊。
0: 是的，是的。
1: 看报道里有一次你还被蚂蟥给咬了。
0: 对，是的，这个蚂蟥这个被咬的确实是比较的，所以有戏剧性吧。当时是头天中午的时候，然后这个在流血，当时蚂蟥已经是吸血过多，已经暴力而死了。蚂蟥已经没有了。
1: 那是在什么时候它咬上你的呢？
0: 我猜可能是上午在林子中采集的时候没有注意被蚂蟥就盯上了，那么中午时候这个吃饭时候才发现，哎，肚子已经是一片血迹了嘛。然后后来这个伤口啊在不停往外冒血，当时我身上带了有云南白药，有创可贴，当时我一瓶云南白药全撒完了，这个血都没有止住，创可贴贴上之后马上被血冲掉了，所以当时一直流一直流，一直到了第二天中午血才止住。那么到什么程度呢？晚上睡觉的时候发现这个 穿的睡裤啊都已经红了，所以当时晚上的时候就拿皮带要裹了一个毛巾勒在这个伤口处，想按压能够止点血，不要流这么快，怕自己因为事业过多到时候挂掉了。
1: 旁边当时有人吗？和你一块？
0: 旁边有人跟我一起，有我一个师弟跟我在一起，他也是比较担心睡睡觉时老在推推我说看我还有没有意识，怕我昏厥过去。
1: 那当时是没法说出山，我上医院去止血的。当时是啊，
0: 当时那个地方山里头没有一个诊所，当时连诊所都没有， 更不要说有什么医院了，当时只能靠自己去想办法止血。
1: 嗯，
0: 对，所以当时那个是确实我也没有想到会流这么长时间。还好啊，还好，对，还没有毒，险象环生。是的，嗯，这蚂蟥都自己都撑爆了，撑爆了，所以可见它的那吸血量是很大的。
1: 因为很专注，可能没有意识到啊。
0: 对，而且蚂蟥它吸血的时候是会放释放一种那种麻醉剂，就是让你感觉不到疼痛。
1: 哦，
0: 对，所以你不会觉得它心血很疼，甚至有人觉得说被蚂蟥吸血很舒服，
1: 都有这样的体验。嗯，就是麻醉剂的原因啊。
0: 没错没错。
1: 嗯，你看在野外采集标本的时候遇到这么多艰难，遇到这么多危险，那还会一次一次的去，这是对于我们就是看昆虫圈里的这些热衷于这个学科的人来说，我们会觉得有点不好理解啊。
0: 嗯，
1: 为什么会这么痴迷呢？热爱，
0: 痴迷热爱，我觉得一个是对这个 自然生物的一个就是迷恋吧，特别是对昆虫一种迷恋，觉得他们的生活的世界啊跟我们人类世界是完全截然不同的，就他们的生活习性，他们所处的环境，包括他们身体的特征结构，他们的功能，就是完全是非常吸引人的。他们有很奇妙的一个生活环境，有很奇妙的一个家族的这个分工，这些东西都是很令人痴迷向往的。 所以当时我在这本《渺小昆虫》中的前言就写到啊，说这个我握着进入昆虫世界大门。

0: 钥匙，并且留恋其中，往返其中。那么每一次进入呢，都是一次未知的旅程，可能会狼狈不堪，可能会收获满满，甚至可能生命面临威胁。但是我依然愿意不断去往返，就是因为我太痴迷他们这种神奇的世界了，很痴迷这种神奇的生灵。
1: 前言的开始这样写道，地球浩如烟海的生命中有这样一类生物，已知约150万种，占地球生物已知种的75%，它们几乎无处不在，从巍峨的高山到浩瀚的海洋，从炙热的沙漠到湿润的雨林，都能看到它们的身影。为了适应不同的环境，它们或善跑，或善跳，或善飞，或善游，形态分化之大，让其他生物望尘莫及。它们就是昆虫。翩翩起舞的蝴蝶，忙忙碌碌的蜜蜂，伫立河间的蜻蜓，勇猛威武的甲虫，以及惹人讨厌的苍蝇、蚊子。是的，昆虫是生活在我们周围，是我们低头不见、抬头见的老朋友。
2: 写得真好。
1: 是吧？
2: 啊，多有诗意啊！
1: 不仅仅说是一本科普书，它是有一种温度在里头的。
2: 没错，他还写了唐老师啊这些个跟虫相处的人生经历。
1: 这可以举举例子吗？
0: 这书里有一章专门叫做《昆虫研究者的那些事儿》。对，所以这个就是因为大家对这职业充满了好奇，可能说大家各位朋友们身边可能很少听过谁是做昆虫研究的，所以每次说起这个啊，大家都很多误解。每次我一说养昆虫呢，大家第一反应是，哎呦这好，这个可以去旅游，可以游山玩水，可以体验各地的风土人情。但其实他不知道是我们去采集的标本的环境啊，是完美避开了各种景点，有人的地方我们不去，所以说这些所谓的风土人情啊、名胜古迹啊，我们其实是看不到的，所以说没有那么好玩。而且很大一定程度上它是很枯燥的。我在我们圈里有一句谚语啊，说叫昆虫分类是越分越累，就是这些意思，很枯燥，很繁琐。只有真正喜欢的人才会去投入身心去做这件事情。而且这是一个永无止境的工作，不像说我今天做文案，我电脑一合，我没有人说今天我电脑一合，我们的研究结束了。即使退休，这个工作也还在进行当中，
1: 还会继续分类。
0: 对，这个工作它有没有尽头？
1: 那研究昆虫会遭到什么误解吗？
0: 比如说最简单的，我们去一些地方采集，有时候会碰见一些游人或一些路人，他们肯定基本上100%就会上来问，哎，你们干嘛的呀？我们说我们抓虫子的。然后您猜大家第一反应是什么？四小你猜的。
1: 你要吃吗？
0: 还没有，对，还没有那么严谨，问有些有个吗？他们第一反应是米老师说的，你们要吃它吗？或者说甚至有时候还碰见有的家长带着孩子，然后说，哎，我说你看他们就是不好好学习，捡破虫子，说以后你长大别像他们这样，
2: 可别学、啊、
0: 对，可别学。特别想说，当时说我是博士，博士就百口莫辩嘛，就觉得大家对这我们这职业充满了很多误解在里面。
1: 昆虫研究者那些事儿里头，其中有一个叫发现昆虫新种很难吗？
0: 这个当时因为很多人觉得说，哎呀，你发现这么多昆虫这个新种可太牛了，这个发现一个新物种对很多普通听众来讲是一个非常不明觉厉的事儿哈。昆虫发现新种啊，对我们来讲并不是一个很困难的事儿，因为刚才米老师您读前言也看到了，昆虫是咱们地球上种类最多的动物了，有150多万种，还是保守估计。所以也就是说呢，很多潜在的新种是没有被发现的，因为没有人去做这些事情。
1: 这空间是很大的，
0: 空间是很大的，对，所以被发现出来，所以说这些事情并不难，基本是我们这个昆虫研究圈里的一个日常，一个基本功课。你做了好几年昆虫研究，没有发过新种，可能都有种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的这种感觉在里头。
1: 哦，我们说哈，一种动物被发现了，可能用这个人的名字去命名它，比如说那个达氏鹿，就 David 发现了麋鹿哈。
0: 对对对。
1: 那比如说，哎，我们的这个林晓发现了一个尾瓢虫哈，你都发现好几个了，我看也没好意思说自己命一下名啊。
0: 是的，是的，每次有人说我发现新种，他们说，哎，那是不是叫长氏尾瓢虫啊？
1: 啊，对啊，
0: 或者叫长角尾瓢虫啊？但其实没有这种情况啊。虽然说这个国际上命名法规啊没有规定说不许以自己名字命名，但是作为这个分类学者，通常是为了表示谦虚啊，不会以自己名字进行命名，都会以对自己，比如说帮助比较大，比如说崔老师非常欣赏您的文学作品，
2: 谢谢，
0: 可能会以崔氏尾瓢虫
1: 作为
0: 命名，但不会以长氏尾瓢虫作为命名。
1: 那您发现的那四种尾瓢虫都命名了吗？
0: 都命名了。
1: 都命的什么名呢？
0: 有的是以产地命名的，其中有一个非常值得一提的，就是有的是以中华这个拉丁化的这个开

0: 头 SIN， 就是表示中华的意思，开头再命名的，就是想表达这个我们的国家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科研环境，所以我们才能说这个放手去做科研，表示一种对国家的致敬。所以当这个种是我特别特别在意的一个名字，因为它的产地非常独特，是在我国的西藏，西藏一个非常小的地区叫墨脱，非常一个很原始的地方发现的，所以它有它的一个地理环境的意义，所以说我以国家名字给它进行命名的。
1: 那其实在这本书里还有一个篇章是挺有意思的啊，就是说以昆虫为老师，我们中国农耕文明是不断的和虫学习，然后比如说有纺织呀，有建筑啊等等啊，融汇在我们的中华的传统文化当中。那我们将继续和您聊聊背后的故事。

0: 思之时。
1: 城市纷繁绚烂，夜空温暖安详。此刻你在经历怎样的生活？微笑、哭泣、快乐或者悲伤，把你的故事跟周准一起分享，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期待和想象吧。今夜思雨时，我想对你说。夜深人静，心事与谁说？欢迎你收听周准为您带来的今夜思雨时。失恋这个词儿啊，很多人会觉得没经历过，不知道失恋是什么滋味。但如果你尝到了恋爱的甜蜜，或许会迎接失恋的苦果。失恋有很多的原因啊，有主观的，有客观的，有自己的，有他人的。那失恋之后如何治愈，如何走出失恋的阴影，也是一门学问。这关乎呢心理学方面、行为学方面各个生活层面的一系列关系。记得在圆桌派里啊，正好有一期关于失恋的主题，这窦文涛呢就讲了自己的经历。他的初恋是在武汉大学认识的，后来分手了之后，窦文涛啊整个人都不好了。他在假期里啊一个人徒步走，从武汉大学出发，走到了张家界，走到凤凰，连春节都是在别人家过的，最后无意识走到了长沙，也就是那个女孩的老家。后来回到学校，他还是没法看那个女孩，见一眼都不行，于是就又出去走，爬庐山、登黄山什么的。这段失恋的经历对窦文涛影响极大，他说从那以后啊，自己的心里就开启了一个防卫机制，他就觉得永远也不能把自己的快乐寄托在别人的合作上。其实他本人也坦言啊，他有朋友觉得他这样呢其实挺可悲的，因为他再也不能全身心地投入到爱情当中，他再也不会有没了你我活不了那种感受。其实如果你正处在失恋的这样一个生活境遇里，你可以找这集圆桌派来看一看哈，因为除了窦文涛，还有另外三位，梁文道、李玫瑾以及蒋方舟，或许他们的话对你有治疗的作用。

会走出来。如果难受，就找那些年龄大一点，我们就要跟大家聊一聊失恋之后我们如何安排自己的生活，以及如何过得比原来更快乐。

0: 我们一起在时光中成长，你越来越温暖担当，我越来越沉静柔和，在不经意间，我们彼此都成为了更好的人。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
1: 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的收听。失恋之后，你的生活变成了什么样子？有哪些后遗症？我们常听别人说一句话，说时间会慷慨地帮助所有人愈合伤疤，也许呢会有一道伤疤留下来，在换季或者其他注定不注定的瞬间，会隐隐作痒，提醒你原来有人曾在那里插上了一把刀。你会依然保留关于痛苦的回忆，但也只是回忆里的画面，暴瘦、晕倒、无法呼吸、心痛如绞、淋雨、嘶吼、哀求，你会记住所做的一切，但是你感受不到了，那种撕心裂肺的疼痛感感受不到了，你卑微挽回换来的冰冷的厌烦也会永远的清晰地留在你的回忆里，你会记得他的眼神，会记得当时房间的布置，甚至你还能听见当时对话的声音，你感受不到了。你的四肢不会发冷，你的心跳也不会错过一拍，你的呼吸也不会像之前那么困难。这是什么呢？我想告诉大家，这就是后来。你不会失忆，你也不会忘记，发生的不会从你人生当中凭空消失。但你不会如失恋初期那样，每一天反反复复，一次又一次经历所有的痛苦。时间会让你成为过往痛苦的一个旁观者。你终于不用像剧中人一样，去切身地沉浸到失恋的人孤注一掷当中。你会开始变得像一个八卦的看客，只是这次上热搜的是曾经的自己。所以亲爱的朋友，这就是时间，一视同仁，区别在于你是否愿意给时间信任和耐心。那无论你现在在恋爱生活当中是什么样的一种状况啊，只要你满足下面这几个条件，那么时间一定是站在你这边的。除了让你痊愈之外，时间会让你成为他心底珍藏的那道光。你们未必会继续在一起，也许你们根本不会再见面，但是你会在他心里一个以不受干扰的角落被永远的想起并爱着。无论你愿不愿意，需不需要，你曾经爱过的人都会以他的方式默默地守护你。请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些条件啊，第一，他曾经真心地爱过你，第二，你足够的优秀，第三，你曾经真心地爱过他。第四，分手有他不珍惜的因素。第五，你在分手之后很优秀，过得很好。第六，你决然离去，埋葬所有的恩怨，不再回头。这是人性的规律，在两性关系中啊，人性大过一切。
2: 调频 101.3 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3: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要始终相信，你曾经付出的每一份真心，都会成为你的筹码，会在某一个你想象不到的时刻，成为他思念里不可承受之重。所以呢，把它完好无损地交还给人海，也请把自己交还给时间，它一定会还你一个完好无损。

城市纷繁绚烂，夜空温暖安详。此刻你在经历怎样的生活？微笑、哭泣、快乐或者悲伤，把你的故事跟周准一起充满期待和想象吧。今夜私语时，我想对你说。今夜私语时，我想对你说。那些失恋之后曾经痛不欲生的人后来怎么样了？这位朋友是这么说的，曾经失恋的那个女生后来慢慢的，她不会每天晚上躲在被窝里哭泣了，她不会像祥林嫂一样一直向别人倾诉自己的悲伤，她不会去死皮赖脸的缠着那个已经不愿意多看她一眼的男生，她不会一直看着她的微博、抖音、知乎等等这些账号了。后来慢慢的呢，他就开始

思考那段恋情里出现的问题，他开始明白自己的行为有时候会给别人带来很大的压力。他开始想通了，男生对他的不耐烦早已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后来慢慢的，他重新笑了，他重新化妆、逛街、买衣服，他重新开始了一段新的更精彩的生活。直到有一天，一个很不错的男孩跟这个女生表白了，他恍惚间觉得这样的场景真的很相似，女生答应了男生。他们能一起做着热恋中的小情侣都会做的事情，撒娇、吃醋、吵架。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女生难免的会想起以前的男生，她会心痛、会难过、会流泪，但是总有一天她再想起她的前任会毫无感觉。到那个时候，那个女生的失恋期结束了。这个过程啊，其实是逃不掉的。你当初在这段恋爱关系当中投入的情感越深，你失去的时候就有多痛。所以呢，希望通过我们这期节目能让大家重新拾起爱一个人的信心和勇气，而不是永远或者一直沉溺在上次那段不好的恋情当中。今夜思雨时，我想对你说，下半段再见。

城市纷繁绚烂，夜空温暖安详。此刻你在经历怎样的生活？微笑、哭泣、快乐或者悲伤，把你的故事跟周准一起分享，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期待和想象吧。今夜私语时，我想对你说。今夜私语时，我想对你说。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收听周准为您带来的今夜私语时。我们老说失恋之后人呢会变得非常的不精神啊，做事没有兴趣点，整个人浑身没劲儿。其实内心的一根弦松了，甚至是断了之后，整个人会有一个恢复期。有的人呢恢复的比较快，而有的人呢因为自己在这份感情当中投入的很多，于是他就产生了一系列的反应。当然并不都是灰色的，一般失恋之后反过乏来的人，就是能够翻身的人，基本都用说熬过去了就会变得更好。你看这位朋友说，转眼三个月就要过去了，距离分手将近两个月，我很难过，但我骨子里的骄傲不允许我消沉太久，因为我知道如果继续消沉，有一天我一定会看不起我自己，所以我一直坚持着早睡早起。现在的我已经不需要别人叫了，每天早上六点自然醒，听一会儿英语听力，六点半起床，洗漱之后晨跑，到了晚上十点之后看一会儿书，然后用手机听一些励志的故事、人生哲理，也可能是搞笑段子，然后十一点关灯，把手机放在床上睡觉。学习英语渐渐成了一种习惯。他说一直以来啊，我对英语就很害怕，也不感兴趣。经过一段时间的机械式背单词，我发现进步不大，于是我开始学英文歌，看英语短视频，玩英语配音。渐渐的，虽然谈不到喜欢热爱英语，但是不排斥，敢于尝试，每天都主动积极的去学习。你看失恋之后反而多了一些很好的生活习惯啊，还有阅读，每天睡前都会看至少半个小时的书。从40天平均分，你的孤独、虽败犹荣三本书都是不同的类型风格，但是呢都并不影响我入睡。那接下来呢就要打算看一些专业的书籍了，毕竟还有论文和报告要写。还有就是谈恋爱那会儿没想着运动健身，现在呢我开始运动健身了，过程挺艰辛的，每天大概运动两个小时，除此之外早上空腹跑步 1.5 公里，晚上饭后跑步 1.5 公里，这些都是分手之后我的生活习惯。分手50天之后，可喜的是我开始认认真真的生活了，关闭朋友圈，关闭动态，不再找人排解诉说。

认真学习，认真减肥，再没有流过一滴眼泪。可悲的是，我还是会时时刻刻想起他，然后想起他就足够让人很难过了。不过没关系，时间让这一切变得越来越淡。我从没有想到没他的以后很痛苦，到现在想到没他的以后很踏实。他在不在已经不重要，我已经习惯且喜欢上了一个人的生活。希望正痛不欲生的你们，看到柳暗花明的我，豁然开朗，劫后重生。你要知道，路的尽头还是路，只要你愿意走。

0: 我们一起在时光中成长，你越来越温暖担当，我越来越沉静柔和，在不经意间，我们彼此都成为了更好的人。今夜思雨时，正在播出。
1: 今夜思雨时，我想对你说，其实作为失恋这件事情呢，如果你谈过恋爱啊，都会似曾相识的感觉。听上去好多说，哎呀，没什么可聊的，失恋这件事情只有自己去拯救自己，解决问题。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啊，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对于失恋的感受。这位朋友叫做叠牛仙人，他说我变得越来越好了。他说我明白了，只有当自己越来越优秀的时候，才会碰到更好的人。然后洛安北，多谢男他以前的不娶之恩。现在的我呀，学会了穿搭，学会了化妆，还每天健身，每天学习，总之我得谢谢他。哎呦，这个是好的变化啊，在自己的生活当中找到了崭新的自己。来看这位朋友叫做重回25岁，他说我分手之后告诉你们啊，发愤图强，瘦了20多斤，不过没感觉自己变好看，反倒觉得没胖那会儿好看了，但是我自信了，挺好的。一年的时间我快乐，去年的8月15号我跟他在一起，今年的8月15号我瘦了20多斤，我放下他了。虽然知道自己骗自己，也许就一别两宽，各自安好。来看这位朋友小仙儿说，第一周天哪，甭说了，难以接受，悲痛欲绝，动不动就大哭，不能承受之痛。第二周稍微平静一点了，还是会哭，一个月就要分手，会假设如果怎么怎么样就不会分开了。两个月每天睡前最难熬，记忆汹涌而至，冲击不断，在日常生活当中看到某些场景就会想起那个人，想起你俩的经历，泪湿眼眶。两个半月过去了，大概是70天左右，你觉得必须得放下了，壮志豪言，让他过去，别纠缠过去了。但是梦里还有他，生活中的场景还有他。不久过后，你会发现时间还不够长，还是想他。好，3个月9天了。想起他的幼稚、不成熟、不会照顾人，笑到即使在一起也不会走得很远，早分早好，经常冷嘲自己。不就是失个恋吗？有什么大不了的？生活已经如此艰难了，没必要再让自己这么难过，这不折腾自个儿了吗？反正以后会遇到更好的、更爱我的，不回忆了。不固定的时刻，会特别特别想的。我觉得我不是一个坚定的人，挺怂的，还放不下一个不爱我的人。今天刚好第90天，也不知道还需要多久。为自己加油吧。这位朋友叫做像我这种人，他粘贴了一张图片说你一定要读出来周准。我说好。像我这种人不适合谈恋爱，更不适合结婚，我的情绪太不稳定又敏感，想的太多，总是揣测对方的心意，然后又一遍遍的想是不是自己哪里出了问题，我还是独自生活更符合天性，也不会害人害己。这就是我，你们呢？

城市，此刻你在经历怎样的生活？微笑、哭泣、快乐或者悲伤，把你的故事跟周准一起分享，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期待和想象吧。今夜私语时，我想对你说。今夜私语时，欢迎各位继续的收听。我们今天聊失恋，其实失恋不可怕，它是成长的开始。网络作家 Jessica 呢，告诉我们七个失恋的优点，其实要告诉大家，失恋不是绝望的深渊。或许刚刚分手的那个心痛啊，会蒙蔽你的其他知觉，但当你哪天走出伤痛之后，你会庆幸自己经历过这样宝贵的一刻。哪七点呢？第一，你学会感恩，珍惜那些曾经在低潮时帮你加油打气的朋友亲人。我们有时候就是太在意失去的东西，才没发现得到的东西反而比失去的还多。第二，

这就是爱上一个人容易造成你整个生活环境和作息都围绕着他运作，这其实是个不好的现象。如果只有其中一方付出，就可能会埋下争吵的导火线。趁着现在分手之后，赶快调整你的人生目标，做点自己想做的事。三，凡事总有结束的一天，有些人有些事情就只是过客，命运不是你想要扭转就能扭转的。第四，还有很多很多爱你的人，真的没必要因为失恋把自己健康和生活搞得一团糟，不吃东西或者关在房子里不会让事情好转的。世界上总会有其他更爱你的人，请记住这两点，要爱惜自己，要对自己有信心。第五，你因此会变得挺坚强的，你不需要逃避事实的，你应该做的是直接面对失恋，检讨自己哪里需要改进，下一段恋情才会更成熟理性。第六，单身不等于孤单，而是代表你有许多自由的时间啊，和朋友家人一起感受崭新的生活，去学一门新的才艺，生活不需要有另外一半才过得下去，善用时间，单身也可以过得很充实。第七，你曾经爱过人，而你开始思考如何用适当的方法去爱一个人。我认为如何学着用适当的方法去爱一个人，是这一晚上我要告诉大家最重要的这个道理。或许懂一个人比爱一个人更让人觉得踏实，所以学着用彼此都喜欢爱的方式度过一生，才是一门真正的学问。好了，谢谢大家的收听，今晚关于失恋这些事儿，我们先说到这儿，明晚还有很多精彩的内容，希望您不要错过今夜私语时，明天见。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无所谓，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累。
1: 哎，好烦。
2: 心情不错。
3: 有点低落。
4: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新的心跳来自邓紫棋，欢迎光临今天的音乐加快堂，让我们把心率都调整到差不多同一个频率，一起来到音乐加快堂补充点糖分吧。半夏微凉说来一块橡皮糖送给大甜甜圈们，好像真的橡皮糖很有嚼劲儿。刚刚的新的心跳不知道是不是好像还是有点这种韧性呢。嗯，别问为什么，来了就知道。王嘉尔 YYY

来自王嘉尔的一首 Why Why Why。 接下来的一首歌，如果大家拿着歌单的话会知道，是华晨宇飞行模式。我们先来感受一下啊，我整张专辑还正好没听完呢，先从这一首歌来进入吧。飞行模式。

0: 在梦里头。
1: 来自华晨宇的希望专辑当中的第一首歌《飞行模式》，用飞行模式先来感受一下，作为一个入口，看看这张专辑能给你带来什么样的感觉。音乐加快糖，你要什么糖？虽然是熟悉的名字。

花花华晨宇的专辑。下面呢出场呢，我非常喜欢，非常有才，只不过不是新歌，但这首歌好像在电台当中播的也不是特别的多。可爱，来自蔡健雅。什么是可爱？

来自蔡健雅的可爱。半夏微凉说，感觉蔡这首歌像棉花糖，软软糯糯，甜甜腻腻的。哎，这提醒了我，我觉得就算它是棉花糖，上面应该撒了一把黑胡椒，就那种啊呛人的味道。可爱，来自蔡健雅。品茶，品酒，品花香。生活的滋味，你也可以品。音乐加块糖，生活不止五味，还有音乐调配。生活不止五味，还有音乐调配，所以在我们听歌的时候，大家也可以来说说，你觉得这首歌是什么味儿的呢？刚刚的歌是来自蔡健雅的《可爱》，啊，这张专辑也是刚好就叫《说到爱》，有说到爱，有可爱，有爱我很简单，等等等等。总之，关于爱，有各种各样的谜题等着我们去解。接下来的歌呢？今天我们选择的音乐人，基本上大家都耳熟能详，但是选择的歌呢，却不是他们最热门的那几首。但是这张专辑，方大同的成月专辑，首首经典，来听，一二三四。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22:00。

加块糖，你要什么糖？要什么糖？来自方大同的一二三四五六七，我说了今天的歌单当中的名字大家都很熟，但是歌曲可能未必那么的熟悉。比如说接下来的歌单当中出现的是王菲，这是她在1994年的时候出的这张专辑，我们听到的就是同名歌曲《讨好自己》。我觉得这四个字很符合她的性格，这首歌也是她自己词曲创作的哟。因为太会唱而忽略了的创作型歌手。

0: 来自王菲自己词曲创作的一首歌，讨好自己，也送给大家。
1: 好累，
0: 哎，好烦，
2: 心情不错，
3: 有点低落。
4: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0: 欢迎回到音乐加块糖，下半场我们继续 walk on， 走起来。

Walk On， 一直往前走。来听 Man on a Mission， 因为我们身上有重任，这个任务是什么，只有你自己说了算。这首歌就经常在各种特别励志的视频当中出现，那我们就立个志吧。

0: 品茶，品酒，品花香。生活的滋味，你也可以品。音乐加二郎，生活不止五味，还有音乐调配。
1: 所以我们的音乐也不止五味，有刚才那种走路带风的，好像穿着黑风衣。

0: 就像刚才我们甜甜圈说混沌初开的感觉，也有这种娓娓道来诉说着一个故事，一个我记得的故事，来自赵雷。我记得有一些事情是真实发生过的，我记得有一些事情那种记得好像是似曾相识。
1: 我带着比身体重的行李，如你落河地，经过几道闪电。

来自赵雷，我记得。连续两首歌都是短视频的这种这种热门的 BMG。 谁说热门 BMG 短视频的 BMG 就不好听呢？很多很好听，所以才会这么快速的传播，对吗？

但说实话，自己来圈就会觉得，是不是特别火的歌就不是特别好听呢？而且小的时候就会那种专门听冷门的那种 indie 的，就会觉得，哎呀，这样会显得特别的与众不同。所以其实在我们的成长道路当中，我们总会希望能够去拿到一些标签来去，不能说是标新立异吧，来去证明自己的存在，证明自己的独特性。但是有一种颜色，白色，它的上面可以涂抹任何的色彩。我们也经常说什么要留白，白色为什么这么重要呢？是一个值得思考的好问题。来听白安，白色。

0: 来自白恩，白色。
1: 给日月星辰加上一点音乐。
2: 手牵手一步两步三步四步望着天。
1: 给车水马龙加上一点音乐。
2: 茫茫上天。

才听着白安的白色有像白巧克力，哎，也有人说感觉是那种源于本真的味道，嗯，也像是一杯甜甜的清泉水，在当中会觉得可能没有那么多的味道，就像白色一样，但是却可以包容一切。也希望音乐加块糖可以成为这样的存在，大家甜甜圈们各种各样的味道，各种各样的糖果都可以在这里面兼容并蓄。那今天还有最后一首歌的时间，我们今天来听到的是林生祥的一首歌，这是一个客家话的歌，大家会说在音乐加块糖会听到各种各样的语种，那就来听听这首简单的纯净的种树。

各位听众，这里是怀柔人民广播电台调频101.3兆赫。本台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怀柔人民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音。
1: 怀柔人民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音。
0: 各位听众，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节目。
2: 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0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10，北京多云转晴，26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15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加大投入，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且坚实的动力。
0: 15五期间，我国着力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1: 到2030年，中国三大主粮力争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
0: 全国民航2025年货邮运输量首破1000万吨大关。
1: 我国航天健康保障体系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0: 今天是亚运会第一个金牌日，中国体育健儿在多个项目

0: 务上向冠军发起冲击。
1: 也门胡塞武装称对沙特发动袭击，土耳其说可能给予沙特军事技术援助。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就业就医、住房养老等一体考虑，有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加大投入，既兜牢民生底线，提升群众获得感，又立足长远，激发发展动能，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且坚实的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学校在自习的时候都有老师跟班，遇到不会的问题可以向他们请教。
4: 在山西忻州五台县杨白乡杨白学校校舍改扩建和宿舍提质升级之后，曾经每天赶20公里路上学的学生杨宇鹏，如今顺利高质量发展目标，不断提升公共教育服务供给能力和普惠水平，持续扩大优质高中教育资源供给，优化学段资源配置。山西省教育厅厅长马俊：
5: 教育支持保障实现根本性强化，一般公共预算教育经费年均增长超过5.5%，中小学校办学条件持续改善。
4: 更好统筹当前与长远，推动民生保障与经济发展双向赋能。今年一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要坚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正确处理消费和投资、需求和供给的关系，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努力提高国民经济循环质量和效率，让内需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动力，坚持民生为本，让投资更具温资金和公共资源投向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等领域，既能补齐民生短板，又通过人力资本提升、消费潜力释放，为经济增长打开新空间。浙江湖州长兴县规范育儿补贴申领流程，推进免申即享改革，目前已累计发放育儿补贴超3900万元。长兴县委宣传部文明创建指导科副科长冯军强：
6: 我们还积极整合社会资源，深化家校社协同育人，依托村社、老年学堂、新时代文明实践点等阵地，打造银牙和乐老小融合服务阵地。
4: 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第一资源，安徽合肥针对创业者缺场地、资金、经验等痛点，建成科漂驿站、众创空间等载体，提供免费住宿、共享办公等一站式服务，推动人才与创新要素加速集聚，以养人之城培育科技创新策源地与产业跃升新高地，实现人口增长、人才涌入、产业腾飞的同频共振。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厅长王伟：
7: 坚持投资与物和投资与人并重，在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统筹技术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提升劳动领域治理能力和人社公共服务水平等方面提出一。
4: 医疗保障是民生保障的安全网，社会运行的稳定器，人民健康的保障线。目前，我国建成了全世界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网，纳入基本医保药品目录的药品达3200多种，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90%，医保事业持续高质量发展。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施子海：
8: 十五五时期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的规模，持续提升生育医疗保障水平，纵深推进支付方式改革，深化医药价格治理，推动医保公共服务供给便利化、多样化，优化群众。

0: 保服务的体验。
1: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十五五开局之年，随着投资于人理念和实践的持续深化，我国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将更加充沛，中国式现代化的民生底色将更加鲜明。财政部预算司司长王新祥：
2: 十五五规划纲要专门用了一个篇章来对保障和改善民生做出部署，财政部门呢正在逐项逐条的对照研究贯彻落实举措，努力让每一项政策都能落地见效，每一笔经费都能用到实处，推动任务清单转化为人民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实景。
3: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发布《文化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其中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文化产业发展的总体要求、重点任务和保障措施，系统部署文化和旅游系统的文化产业发展工作，描绘文化产业发展新蓝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规划提出，力争到2030年，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文化产业体系更加健全，产业创新能力明显增强，优质产品供给更加丰富，文化市场更加繁荣，文化消费更加活跃，产业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文化产业的支柱性地位更加巩固，对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作用更加突出。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表示，将继续推进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5: 依托优质的内容 IP、 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待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长效发展稳步迈进。
4: 规划明确了七个方面的任务安排，要提升产业供给效能，培育形成更多新的文化产业增长点，要强化科技创新赋能，探索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的有效路径，要促进消费提质升级，挖掘文化消费潜力，要激发经营主体活力，提高文化金融服务水平，要深化产业融合互促，推动文化产业与旅游等相关产业融合发展，要优化产业发展布局，促进区域城乡文化产业协同发展，要增强文化贸易综合实力，推动更多优秀文化企业、文化产品走向世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厉新建认为，
6: 通过技术来提升我们在未来旅游发展过程当中交易的效率，通过科技的方式可以让消费者体验到产品，它能够有更多的呈现的方式。
4: 规划还提出，要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动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应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提升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形成更多新的文化产业增长点。
7: 农业农村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80%，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报道。
8: 规划提出，到2030年，农业机械化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平原地区农作物机械化水平质效进一步提升，丘陵山区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力争提高到75%以上，畜牧、水产养殖、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加快发展。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新技术、新装备在农业机机作业社会化服务能力大幅提高。农机防灾减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农业科学院农机化发展与系统优化创新团队首席科学家曹光桥指出，
9: 规划做出了部署，包括持续优化完善农机需求目录，培育壮大高水平农机制造企业，支持工程机械、汽车、电子等领域先进企业跨界进入农机赛道，打造农机装备产业集群，推动研产推用一体化攻关，夯实农机研发制造基础。
8: 规划强调，聚力打通中式熟化堵点，加快先进适用农机一线部署，推动优机优补、作业补贴等政策协同发力，加快再用农机迭代升级。在拓展农机应用空间场景、推动形成新产业新业态方面，曹光桥表示，
9: 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农业机械化、 提升丘陵山区农业机械化水平，加快畜牧、水产养殖及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深化农机产业国际合作。
3: 中国航空运输发展2026近日发布，我国航空物流发展规模持续创新高，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继续保持稳健向好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7: 2025年，我国航空物流行业迎来历史性跨越，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达1017.2万吨，同比增长13.3%。国际航线完成货邮运输量440.25万吨，同比增长22.1%，在货运总量中占比超过40%。中国航空运输协会运输业务部总经理李宗霖表示，航空物流作为支撑外贸与全球供应链的关键载体，正处在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转型的关键节点。货物结构中，时效需求较高的高附加值货物占比有望逐步提高。
0: 高附加值产品啊，应该说在时效性上、在安全性上、在我们的便捷性上，都对航空公司的这种运输服务啊是完全契合的。供给和需求能否更好的匹配，还需进一步优化运力布局，补齐短板，以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
7: 民航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前智慧化已经成为行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下一步民航局将加快建设航空物流公共信息服务平台数据引接相关工作，推动更多航司机场与平台实现数据互通，进一步推进航空物流的全链条信息互联互通。
10: 活力中国调，
7: 在湖北石首的长江洲滩，上万亩的芦苇成为独特的风景线，它们还可以变成日常餐具，甚至是高端的碳纤维复合材料。让野草变身绿色产业，当地解锁出一条保护与发展共赢的新路径。总台记者林书、孙鲁进报道。
11: 走进特种纸龙头企业，成捆芦苇杆堆叠如山。过去只有能够生产出纸浆的芦苇杆才叫资源，如今芦苇废渣和残枝经过专属工序转化为生物质燃料，染区的运转功能。企业负责人骆志荣告诉记者，产线上正在赶工的新能源电池隔热纸、家居装饰仿真材料等特种纸，部分原料就取自芦苇。
12: 常规的芦苇就是把普通的芦苇通过制浆把这些木梳去掉，用它的常规的纤维做一些热厂纸张，但我们在这个纤维当中不断地进行提取，它具有很高的附加值。
11: 2018年，为守护长江生态，沿江高污染小型造纸作坊全部关停，原本作为造纸原料的芦苇瞬间失去市场，种植面积从4万亩萎缩到8000亩，可如果不收割，芦苇会腐烂污染水体。为了给芦苇寻找出路，管护中心用2年时间奔走行业协会，对接科研院所。他们发现石首芦苇纤维素含量高，是制造特种纸的好材料。2021年百亿级特种纸绿色项目正式签约，成为石首建市以来最大单体工业项目。石首市洲滩管护中心干部胡振超说，
13: 过去我们对芦苇呢，只是觉得它就是洲滩上的一种野草，在这个早出落的过程中，通过不断的研究和学习，我们对芦苇的这个功能呢和价值在不断的深化。
11: 思路一转，天地宽。2025年5月，全球首条芦苇基可降解生物塑料生产线在石首投产，靠着自主研发的生物制造技术，江边野草蛇人桑涛介绍。
14: 现在我们把它收集起来，也就是400-500块钱一吨，我们出来的产品那就是10000块钱一吨，把这些可再生的原料把它利用起来，变废为宝，对整个材料工业会带来一个绿色的革命。
11: 如今石首市芦苇产业带动当地就业人数超4000人，产业产值超30亿元，超3万亩芦苇基地每年净化水体300万立方米。当地正推进芦苇品质提升5年行动计划，每年新增恢复5%芦苇面积，让这株芦苇在绿色发展的道路上继续拔节生长。
3: 丰收节在即，中秋节临近，眼下各地农作物陆续进入收获期，特

0: 特色水产批量上市，我国从南到北呈现一派陆海双丰收的喜人图景。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黑龙江垦区新华农场宝山管理区的玉米种植地块，大型收割机与运粮车正紧密配合开展玉米收获作业。共青农场军垦庄管理区的大豆种植地块满目金黄，豆浪翻滚。种植户江景军说，今年的200多亩高蛋白大豆产量稳中有升。
2: 现在全程机械化收割，速度快，损耗低，按照目前收割的情况来看，产量和品质都比去年好。
3: 在河南信阳淮滨县赵寨村的水稻种植区，联合收割机在金色的稻田里来回穿梭，收割脱粒秸秆粉碎还田一气呵成，干净饱满的稻谷源源不断输送至运粮车辆。王店乡种植大户江红星：
4: 我今年种了1700多亩水稻，今年产量高，每亩产到1600起。
3: 黄川县黄四岗镇通过村间调剂、区域协作等方式，高效调配农机资源，划分作业片区，确保成熟一片收割一片。黄四岗镇镇长苏静静：
5: 目前呢，全镇8.5万亩的水稻已经收割了近60%，平均亩产在1300斤以上。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做好农收储等保障工作，确保不误农时，颗粒归仓。
6: 金秋时节，黄海海域迎来开渔丰收季。在江苏连云港的一处海鲜市场，一箱箱鲜活的海鱼海虾、透亮的梭子蟹整齐码放，卸货、分拣、批发、零售同步推进。海鲜商户刘凡斌：
7: 上来的都比较新鲜，肥度都很好，他这个鲈鱼现在都达到2斤了，像梭子虾一样，看到也能买个200斤、300斤。
8: 甘肃今天将迎来首次猪环野化放归，20只经过适应性野化训练的猪环将飞向山野，重返自然。这是我国猪环野化放归中海拔最高的一次探索，也标志着甘肃省猪环保护正式从人工繁育迈入野外种群重建的新阶段。总台记者王泽华、王岩报道。
9: 2023年9月，10对20只猪环从陕西洋县引入甘肃，猪环正式重返陇原，为在西北历史分布区重建野外种群做准备。3年来，当地已成功繁育甘肃籍幼环30只，而陕西省汉中市猪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原副局长陆宝忠介绍，这次甘肃将选出20只经过适应性野化训练的猪环放归山野。
10: 甘肃呢是在全世界范围内纬度相对也高一点，海拔高度相对要高一点，这么一个点非常有代表性，猪环放归自然，要在全国范围内要恢复它的历史分布区。那么甘肃这个地方都是非常有重要的地理区位意义。
9: 甘肃省小陇山林业保护中心龙门林平说，20只猪环已被提前转移到放飞适应笼中，熟悉环境，准备工作已经就绪。
11: 前期给它做了检测检疫、抽血采样，给了耕种期的定位期，做笔记下去野外放飞。
9: 被誉为东方宝石的猪环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曾广泛分布于东亚，进入20世纪，猪环种群数量急剧减少，一度濒临灭绝。1981年，中国科学家在陕西省汉中市洋县发现当时全球仅存的7只野生猪环，经过45年的繁育保护，截至2025年底，猪环全球种群已超1.2万只。
0: 比赛日，亚洲45个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将在43个大项、71个分项、469个小项上展开竞逐。首批金牌将于今天产生。我国体育健儿在多个项目上向金牌发起强势冲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报道。
12: 今天呢是开幕之后的第一个正式比赛日，也是第一个金牌日。全天总共产生31枚金牌。中国体育代表团的夺金点有公路自行车女子个人计时赛、现代五项女子个人以及团体赛，还有女子气步枪个人以及团体赛。今天亚运会的特色项目武术将展开套路的比拼。作为最具代表性的中华传统体育项目之一，中国队将参加8个套路小项中的6个，今天将决出女子全能太极拳、太极剑的金牌。这同样也是中国队在首日重要的冲金点。今天游泳赛场共产生7枚金牌。对于潘展乐、秦海洋这些奥运冠军而言，本届亚运会无疑是通往洛杉矶奥运会的重要节点。除了要在国际大赛中检验训练成果，游出理想的成绩同样重要。除了这些金牌点，多个大项也将在今天拉开赛事大幕。乒乓球、羽毛球都会在今天

0: 天开启团体赛的争夺。此外呢，今天在足球赛场，中国 U23 男足迎来对阵伊朗队的关键出线之战，而中国女排将在四分之一决赛对阵越南女排。可以说，对于整个中国代表团来说，首个正式比赛日有众多看点值得期待。同时，开门红不仅仅意味着拿金牌，更是要成为各支队伍凝聚士气、激发状态的新起点。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昨天发布的2026中国环境社会治理发展观察报告显示，截至今年4月30号，首批430家强制披露主体全部按期完成2025年度环境社会治理报告披露，合规率达 100%。 A 股上市公司披露数量与质量稳步提升。
1: 中国农业科学院第八届农科开放日昨天启动，活动设置科普大讲堂、科普展示等丰富多彩的活动。2019年以来，中国农科院和院属单位同步举办农科开放日，累计吸引超过4100万社会公众通过线上线下参与。
2: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前八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33亿人次，同比增长3.9%，创历史同期新高。适应旅游观光、生态康养、红色研学等市场需求，铁路部门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500多列，带动沿线文旅产业发展。
1: 记者昨天从我国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上获悉，中国空间站稳定运行5年来，我国已构建了失重防护、营养保障、医健医保、心理保障、环境安全五位一体的航天健康保障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空间站长期驻留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2: 昨晚6:50，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株洲太空星际 PiSat 2 13-16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昨晚在陕西西安开幕。本届电影节包含金丝路奖评选、国际交流与产业合作、科技创新与新业态培育、电影展映与文化惠民等内容。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创办于2014年，是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国际性文化交流活动。
3: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9号说，当天使用了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公司位于盐部的设施发动了2次军事行动，2次行动都取得成功，目标区域发生大规模火灾。这是对沙特方面持续发动空袭以及指责也门袭击麦加等行为的回应。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9号说，沙特防空部队当天凌晨拦截了一枚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射。也门胡塞武装持续升级行动，企图袭击利雅得的平民和民用设施，但均已被挫败。土耳其外长同日表示，土方不接受沙特被卷入当前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冲突，沙特自身也无意卷入冲突，只在结束战斗的有关方案已转达各方。他还说，土耳其将信守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承诺，并可能给予沙特军事技术方面的援助。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3国8月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3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3国全体的攻击。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

0: 要通航航道已经完成水雷清除，已有数千海峡运出的原油已超过10亿桶。他还说，在美方实施的封锁下，原油为零。
1: 记者19号获悉，刚果金卫生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超7500例，其中3600多人死亡，1800多人康复，病死率接近半数。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2026年第10届全国水下机器人大赛在辽宁大连闭幕。本次大赛重点比拼在真实近海环境下水下机器人的水下感知探测、水下定位通信和水下智能作业能力。今天，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迎来首个公众开放日。本届东博会首次设置 AI 大卖场，以 AI 软硬件产品为定位，打造一站式展购销消费体验。今天，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将在安徽合肥举行。大会设置多个特色展区，聚焦前沿制造、新能源、人工智能等热门领域，一批新技术、新产品将集中亮相。体育方面，今天是第20届亚洲运动会的首个金牌日，中国健儿将全力以赴冲击本届亚运会首金。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0号，德国梅克伦堡前波莫瑞州及柏林州将举行地方选举，被舆论普遍视为观察德国总理默茨执政前景的重要节点。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稳、程浩龙，主播程亚、忠诚。
4: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5: 面膜特价买5送5呢，买！哇哦，大一打折啦，好喜欢啊，买！
6: 今天全场满减，
7: 太划算了，
5: 买！
8: 过期食品、未拆标衣服、闲置背包、落灰玩具，还有
9: 信用卡刷爆的账单、
10: 城乡需要清理的垃圾。
11: 购物无止境，消费需理性，亲们悠着点嘿。
12: 保持清新的空气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维护洁净的天空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低碳节能从我做起，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赵龙。
1: 早上好，我是唐欢。今天是9月20号，星期六。工业、物流、商业服务等场景需求持续释放，具身智能产业即将迎来大规模量产。
0: 北京加速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生物医药产业创新高地，12个重点项目公布。
1: 北京西站实现。

0: 根据 AR 实景找路，这一功能有望覆盖更多场站。
1: 精准打击中秋国庆恶意抢票行为，铁路12306已经拒绝出票133.1万张。
0: 天安门广场大花篮本月25号完工亮相。
1: 地坛书市旧书新知展区人气旺，古旧书连环画受热捧。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从去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将具身智能列入未来产业培育清单，到今年仅上半年就有935亿元资本涌入赛道，工业、物流、商业服务等场景的需求持续释放，具身智能的上半场已经跑完，而下半场的核心命题只有一个：落地。谁能率先从样机走向量产，从试点走向复制，从故事走向账单？本月18号到19号，在海淀举办的科技创变者大会，或许给出了答案。请听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的报道。
2: 今年的科技创变者大会最吸睛的互动展区里，一双看起来平平无奇的黑色手套吸引了不少人排队体验。戴上它，握拳或者抓起一瓶水，电脑屏幕上五指和手掌哪些点位受力，都会以红蓝黄绿大小不一的圆点显示出来。
3: 技术路径叫做离子电容式薄膜压力传感器，不超过大概0.2毫米这样一层薄膜，足够的薄，足够的轻柔。
2: 这就是物通感控水下三维力触觉数据采集手套，它解决的是让机器人理解并且感受人类拿起一根针时到底用了多大的力，解决的是家庭生活中机器人数据采集触碰不到的领域。
3: 洗碗、洗菜、洗衣服，实验室的状态下是可以感受到那种毫牛级的力。
4: 像头发搔手心那种是多少牛？
3: 基本上就是毫牛级。
2: 数据采集正是具身智能机器人发展的卡点之一。展区里灵域智能的机器人有2只胳膊，每只7个自由度，在操作员的遥控之下，他叠衣服时手腕抖动的姿态十分拟人自然。灵域智能产品
5: 一个动作一个灵活度，比如说我们去拿一瓶水，模拟人的方式用各种的角度去拿，动作和画面端的一个递延迟，就是在近距离这种情况之下85毫秒以内，这个在行业内是属于第一。
2: 这样的机器人已经不只是待在实验室里了，工作人员解释说，
6: 在仓储、物流、商超、药店这些地方都有应用，就它基本上人类双手可以做的活它都能做，给人拍照啊，拿一些货物给别人分发试吃。我们跟京东旭鑫也在合作嘛，然后目前是在太原、北京、天津实地上岗，厂道运营超过2个多月了。远程操作的话，操作员在宿迁去遥操，就是在其他各个地方门店的机器人。
2: 那么人形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真实场景落地，最大的技术卡点到底是什么呢？灵心巧手创始人兼 CTO 周勇表示，
7: 目前最大卡点还是 AI 和具身智能技术的泛化性，也就是到一个陌生环境中，它能识别理解这个环境，并且主动有意识的去干活。如果想实现这个呢，就需要大量的数据，而现在国产零部件呢都在规模化量产，提供更多一致性更好的。第二个，大规模量产也让成本更低，这样产生更多的数据，让机器变得更加智能。
2: 这家企业将在3年内基本实现人手技能映射，完成任何人手操作技能，不限于按摩、美妆、牙医等服务行业技能。
8: 就是我们不是已经开始跑灵巧手自己造自己的路线了吗？那最后1厘米，大概您觉得什么时候能跑通？
7: 今年年内就会跑通了。
2: 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今年开始规模化量产，谁能率先从故事走向账单？大会上，北航机器人研究所名誉所长、智友雅瑞科创平台发起人王天苗表示，人形机器人在2026年上半年全球出货约2.2万台，同比增长近3倍，前6名全是中国厂商。这说明具身智能的账单不在整机故事里，而在已经放量的共性技术底座和正在爬坡的终端交付当中。
0: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以科技引领产业融合、数字赋能健康未来为主题的第29届京台科技论坛昨天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幕。全国政协副主席、台盟中央主席苏辉、两岸企业家峰会大陆方面理事长郭金龙、副理事长张平、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出席开幕式。殷勇致辞说，京台科技论坛作为两岸科技交流、产业对接、人才互动的重要平台，29年来推动一批科创型台企、创新性台青团队扎根北京，成为推动北京创新发展的重要力量。北京教育科技人才资源丰富，基础研究实力雄厚，原始创新策源优势突出，丰富的成果转化场景和广阔的市场空间，为各类主体创新创业提供优良土壤。 北京市将进一步深化京台科技合作，深入实施两岸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三年行动计划，促进青年交流，用好两岸青年峰会等平台，优化服务保障，落实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健全我为台，欢迎更多台胞到京就业、创业、兴业。
1: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以汇聚全球创新、探究生命前沿为主题的2026国际生物医药产业创新北京论坛昨天举行全体大会，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雷海潮、北京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出席并致辞。殷勇说，北京是中国生物医药产业创新发展高地，具有从源头创新到产业落地的全方位优势。近年来，我们不断完善工作举措，着力强化政策赋能，提升服务效能，增强产业发展动能。北京市将锚定打造世界级医药健康产业集群目标，不断提升产业发展能级，愿同各方共同推动医药创新，深化人工智能与生物医药深度融合，共同增进健康福祉，用好试点政策，共同深化开放合作，推动医药技术、产品、服务双向互通，欢迎全球医药企业和人才扎根北京，共同推动全球医药健康产业协同创新共赢发展。现场还发布了北京市支持创新医药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2026年实施成果和北京医药健康产业重点项目。
0: 2026国际生物医药产业创新北京论坛全体大会昨天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召开，其中发布一批全市医药健康产业最新成果。会上，北京公布12个今年新落地重点项目，其中8大项目落位经开区。请听新闻广播记者蔡鹤娟的报道。
2: 本次集中落地北京经开区的8大重点项目，都是国内外行业龙头布局前沿赛道的重要载体，项目能级高，带动性强，聚焦创新药前沿，百年优势比就是其中之一。1928年成立于比利时布鲁塞尔的全球性生物医药公司优势比，中国总经理马亚军告诉记者，他们将建立首个中国医药创新中心，规划创新生物制剂本土化生产基地，与本土生物医药和 AI 技术企业深入合作，开展神经和免疫疾病领域前沿创新药的早期研发。
9: 亦庄的优势也很明显哈，它是有全链条的一个配套，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能清晰的看到呢，在这里已经形成了一定的产业集群，它就一定会吸引整个行业相关的人才，无论是生物制药包括 AI 相关的，我们非常积极的在亦庄在进行产业化的布局，也希望可以抓住政策的窗口和红利。
2: 大会现场，北京市支持创新医药高质量发展新32条的进展也同步发布，并且向重点企业颁发了服务包。马亚军的一番话道出众多知名药企组团入驻北京经开区的深意，这里有研发，有临床，有中试，不出区就能找齐企业发展的全链条资源，在完备的产业资源、高效务实的监管服务和完善的政策体系支持下，企业高质量发展速度得到极大的提升。和优势比同样选择的还有康诺亚，他们要建设北京研发与产业化基地，落地2款3期临床创新抗体药物及全球首创潜力产品。军事生物设立公司战略新兴总部，布局多抗 ADC 和下一代免疫治疗管线。艾恩康战略总监李毅也深切体会到北京亦庄医药健康产业政策的便利。
10: 既往的话呢，我们在中国要去从事一个新药的研发申请的周期可能会是1年2年，从去年的9月10月开始的话，我们有比较快速的申请通道，30个工作日都是达到了世界相对比较领先。
2: 北京经开区生物技术和大健康产业局副局长王展硕表示，
11: 我们累计吸引了包括李来、阿斯利康、辉瑞、拜耳等在内的19家全球头部的跨国龙头企业，涵盖了包括创新药、细胞和基因治疗、创新医疗器械等在内的各产业条线。可以说，国际药创新公园已经成为了跨国药企在华投资的首选站。
2: 目前北京经开区已经集聚医药健康相关企业近5500家，也力争到2027年实现医药健康工业产值突破1200亿元，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创新高地。
1: 据北京日报报道，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要求，9月17号到18号， 市人大常委会组织全国人大北京团部分代表就北京落实“十五五”目标任务、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及保障和改善民生等方面情况开展专题调研。全国人大北京团代表、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秀岭参加。调研围绕城市更新、创新发展、绿色发展等专题展

0: 开。代表们建议，北京市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聚焦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保障改善民生等关键问题，以首善标准推动“十五五”规划各项部署落地见效。大家表示，将以高度的责任感依法履行好代表职责，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更大力量。
1: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北京西站日前上线了 AR 实景导航功能。不同于传统导航模式，旅客选定任意目的地后，把摄像头对准周围环境，即可根据虚拟箭头行进，不用再查看平面地图或独自辨认方位，找路效率大大提高。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到站北京，完成授权后，即可看到西站交通枢纽的全景布局，周边的公交、地铁、出租车、购物、美食、电梯、扶梯、洗手间等目的地坐标十分清晰。除了位置信息，还有不少公共信息可以在这个小程序查询，例如从西站出发列车的发车时间、候车室编号、车辆类型。以北京西站上线为试点，站内实景导航服务将全面覆盖北京站、北京南站、北京丰台站、北京通州站等八大火车站，并向首都国际机场、大兴国际机场复制推广。
0: 新闻广播号中秋国庆假期运输火车票开售以来，为营造公平公正购票环境，铁路12306持续识别遏制恶意抢票行为，采用大数据分析和风控技术，精准识别频繁大量为非本人购票的铁路12306注册账号及支付账户，通过伪造终端设备、模仿用户购票操作等异常行为，继续采用相关技术限制措施，将有异常行为的铁路12306注册账号放入慢速队列，对有异常行为的支付账户拒绝出票。这些有异常行为的铁路12306注册账号购票时会显示等待，支付账户支付时会显示购票失败。自今年中秋国庆火车票近7万笔交易放入慢速队列，对102.3万笔交易拒绝出票，总共拒绝出票133.1万张票，有力遏制了恶意抢票行为。
1: 新闻广播消息，近日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根据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工作部署和前期核查情况，依法对4家在线酒店旅游预订平台企业立案调查，涉及杭州桃美航空服务有限公司、同城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途家在线信息技术天津有限公司和北京三块信息科技有限公司。飞猪、同城、途家、美团酒旅4家平台昨天同时发声，都表示对此高度重视，并将积极配合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各项调查工作，全面落实监管要求。
0: 新闻广播消息，记者从市文化和旅游局了解到，今年中秋国庆假期，北京围绕文化艺术、游园赏秋、美食市集、国潮非遗、活力竞技五大板块，精选60项品牌活动，推出中秋国庆必玩推荐榜单，一站式网罗假日特色玩法，方便游客规划行程。榜单详细内容可以通过文旅北京官方渠道查询获取。为提升假日出行体验，榜单同步联动多家互联网平台，配套推出便民优惠举措。百度地图将于节前上线榜单点位，提供 AI 智能推荐与一键导航服务。滴滴推出文旅双节出游券包，游客打卡榜单点位即可享受专属打车优惠。携程将结合重点活动发布北京双节旅游攻略，上线系列优惠旅游产品，全方位便利游客出行。
1: 新闻广播消息，天安门广场国庆中心花坛祝福祖国巨型花篮正在进行布置施工，预计本月25号完工亮相。寿桃、柿子、石榴以及含苞待放的牡丹等寓意吉祥的花果造型将成为今年花篮的核心亮点。今年祝福祖国中心花坛延续创新工艺，继续运用 3D 打印、智能灌溉等新技术。与此同时，长安街十座主题花坛同步启动施工，人民英雄纪念碑周边广场北侧4块绿地的花卉布置工作也在有序推进。
0: 2026我与地坛北京书市正在热闹举办中，位于地坛公园的旧书新知展区人气高涨，来自全国15家参展单位带来几万册古旧书，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刘旭的报道。
2: 这是一波是吧？
3: 对，这是单独的，
2: 这俩单册。

0: 台的姚先生就已赶到地坛公园，在一家古旧书展位挑选了半小时不到，就下了当天第一单，
1: 大概有个四五十本，一万出头吧。
0: 姚先生介绍，他收藏图书已有40多年，纯属个人爱好。近几年退休后，格外钟情古旧书，
1: 这都是民国的《四部丛刊》和《四库珍本》，品相也不错，年头也还行，所以就看着合适的就买点，放在家里头，有的时候就翻翻大概齐的，就跟西游似的，实际上是一种爱好的，一种生活方式了。新版的它就是用那种精装影印。这个是中国最传统的那种木板刷的，拿着感觉不一样，这一拿很轻，而且它刻得又好。
0: 姚先生说，前几年曾有一段古旧书热潮，近两年热度稍有减退。他还向记者分享如何挑选旧书。
1: 像这个就横住了，是吧？这品相就属于差点。你像这个水字，还你要买新书有这个不行，老书这个问题不是太大。
0: 不只是古旧典籍受追捧，几个老式连环画摊位前也是人头攒动。60后读者赵先生在一个又一个箱子里仔细翻找，
2: 比如山上的红星、流浪者、雷雨、早春二月、钢铁怎样炼成的，大家都知道的，当时我那个年代都比较不错的一些，而且保存完好的。过去我们叫小人书，现在叫连环画，8块钱一本。
3: 当年是多少钱一本？
2: 几分钱吗？这不牵扯到赔跟赚的问题，这是一个喜欢嘛，怀旧嘛。
0: 被连环画吸引的还有不少年轻面孔，北京大学学生吕同学便是其中之一。
4: 我是00后，我小时候我家里有我爸他们的书，当时我就觉得有的画的还挺好的。我比较喜欢跟《西游记》有关的《三国演义》。都行，就看着玩。我觉得他们都画得挺精致的，都是画家一幅一幅认真来画的。比方说他们没有颜色，但是就用那线条勾勒的还非常好。现在的什么有 AI 之后，千篇一律吧，而且很多细节地方也不到位。
0: 旧书新知展区里，时节正好，典籍里的24节气专题展引人注目。中国书店副总经理刘奕晨介绍，今年恰逢24节气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10周年，中国书店特意精选了数十部典籍。从尚书到清代月令集要，系统梳理了24节气。从
5: 在这个展览里还专门设置了一个板块，就是24节气与文学。大家在这里面可以看到，有很多著名的文人诗人写了很多跟24节气相关的。你比如说像白居易的《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杯无。其实我觉得反映的就是小雪节气，小雪欲下时候的那么一个文人那么一个心境。
0: 本届书市旧书新知展区设置38个展位，来自全国15家参展单位带来数万册古旧书。书市将持续到9月27号，覆盖中秋小长假。
6: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7: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简讯。昨天是全民国防教育日，本市在五环路以外区域市民防空警报。警报市民期间，全市组织77个街道、186个社区和45所学校和企业开展，人有3.7万人参与。
8: 本市交通部门发布消息，从本月28号起，北京机动车尾号现行轮换，自9月28号到12月27号，星期一到星期五现行机动车车牌尾号分别为5和0、1和6、2和7、3和8、4和9。
7: 根据市气象台预报，本市明天天气转晴，紫外线强，昼夜温差加大。22号到27号以多云天气为主，气温有所波动。白天最高气温25到30摄氏度，夜间最低气温15到18摄氏度。后天白天西部、北部有阵雨，24号有零星小雨，请大家关注临近天气预报。
8: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本市空气质量一级，属于优。
7: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谭燕杰，播音员赵龙、滕欢，感谢您的收听。
8: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7: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21.7摄氏度。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多云见阴，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阵雨，北转南风2-3级，偏北阵风5级左右，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欢迎收听
9: 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

0: 心，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1: 承诺搬迁却迟迟未兑现，10万平小区垃圾站困局如何破解？
2: 然后结果呢？到现在他也不启用，那不就是言而无信？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近日，石景山区古城街道10万平小区多位居民反映，小区8号楼、11号楼北侧的垃圾站紧邻居民楼，作业噪音、车辆进出扰民问题长期困扰住户。此前，相关部门承诺，待新建垃圾楼投入使用后，会转移这里的垃圾转运业务。可是，垃圾楼建成后却迟迟没有启用。新闻广播记者高霞前往探访，来听报道。
2: 那里边作业哐啷哐啷的，然后那个大卡车来回的进出我们小区，还有好多那个小的三蹦蹦那种垃圾车，都在我们楼下窗户，吵得我们要命。
3: 说话的是石景山区古城街道10万平小区居民张女士，她告诉记者，10万平是个大型小区，小区内的垃圾站距离8号楼和11号楼非常近，大型垃圾运输车和小型三轮车频繁进出停靠，影响周边住户的日常生活。
2: 11号楼和8号楼的北侧有一垃圾站，就在我们窗户底下，离我们居民楼太近了，实在是太近了，就一直扰民。
3: 不少居民告诉记者，这件事并不是没有解决方案。早在2022年，石景山区城管委、环卫中心和居民代表一起在现场开过协调会，当时给出的方案是，待附近新建垃圾楼建成投入使用后，会将此处的垃圾转运业务搬过去。这曾让居民们看到了解决问题的希望。居民张女士介绍，
2: 2022年的5月。然后那个就说准备在那个，他也派人来了看了现场，我们居民也参加了，然后环卫中心的参加了，城管委的都派人参加了。当时就是说在那个北边大概有1公里左右吧，他弄了一块地儿，然后就是立项开始干这个新垃圾楼，就决定了那边盖下来以后启用了，是说的是垃圾就停止转运了。
3: 2024年底，这座垃圾楼建设完成，相关部门组织居民前往参观。崭新的场地，独门独院，多个作业车间，居民以为困扰已久的垃圾站扰民问题即将画上句号，然而现实却出乎意料。张女士说，
2: 2024年底的时候它建成了，带我们去参观了，独门独院的，占地面积很大，盖得相当的好，3个车间，然后说那个放心吧，启用了以后就那边转运过来，你们那边就问题解决了。然后结果呢，到现在它也不启用。
3: 记者实地走访发现，10万平小区现有垃圾站距离居民楼很近，噪音和气味确实会影响到附近居民。对此，小区首华物业工作人员表示，物业和居委会一直在积极协调，扰民的情况相较之前已经有所改善。
4: 我作为一个管家，有居民跟我反映了，我这边肯定会及时的，就跟保安什么的给他们清理，不让他们在这停。确实这个情况有改善，但具体您咨询这垃圾楼这个事儿，它怎么弄呢？这不好解答呀，这个事儿。
3: 那么10万平小区内这座垃圾站究竟能不能关停呢？记者联系了石景山区城管委、环卫中心工作人员介绍，这座垃圾站属于社区配套设施，承担着10万平以及周边其他小区沿街商铺的生活垃圾收纳任务，按照相关规定，没有单位有权将它关停。
5: 咱们10万平那个垃圾站啊，属于咱们就是社区的一个配套设施，按照就是之前那国家规定来说，就是5000户以内就必须得有一座。然后这垃圾站呢，就是负责收纳那10万平小区及周边的这些小区啊，还有什么这些什么门脸房啊，这个生活垃圾。因为这垃圾站我们这个也是接手这么多年，一直去协商，就是想着这垃圾站能不能关停。因为这垃圾站确实在小区里边，离这个居民特别近。但是呢，这个垃圾站关了以后呢，咱10万平小区的垃圾没地儿去。
3: 那么此前曾计划将小区垃圾转运到新建垃圾楼，为何最终没有实现呢？环卫中心工作人员解释，新建垃圾楼有固定服务片区，未来可能把周边商铺的垃圾转运过去，但现有垃圾站无法彻底关闭。
5: 因为现在北京新建设那边，你看那么多高楼。和解决这个问题，这跟咱们10万平小区是没有关系的。比如说明年真开了，咱小区里边这个垃圾站，它只是可能不再收纳小区，比如说外边的，它那边可能那边垃圾可能都不进10万平了，10万平小区内部垃圾，首华物业呀、派俩三轮车可能就解决了，外边垃圾可能全部送到那北新安地块了。这就是有可能的，但是你让10万平小区那垃圾楼关了，肯定是不可能。
3: 这名工作人员坦言，垃圾站紧邻居民楼确实会对住户生活造成干扰，环卫部门也一直在采取措施降低影响。
5: 好几十年来了，我们也进行改造，我们也其实花了不少钱，对这里边投资，这里边这什么吊装设备啊，以前就咣啷咣啷响，现在我们已经把那个什么回味器什么的乱七八糟电轴啊什么的，我们全都改了，从门前三包啊，到都打扫的干干净净，对这个设备打扫卫生什么的，消杀什么的。

0: 们每天进行两面烧杀。
1: 环卫中心这名工作人员还透露，为进一步降低对居民的干扰，相关部门也在构思新的改造方案。不过改造审批涉及多个部门，目前还在申请沟通阶段。
0: 后期可能会啊，关不了，能不能后边改个门？咱的小区里边给他堵死，前那边后边再开个门。这个现在好多部门呢，我们也是在一步一步再去打申请，再去联系这个人。
1: 新的改造方案何时能够落地？10万平小区垃圾站扰民问题能否得到有效缓解？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2: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高霞，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3: 10月5号、6号，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将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盛大举行，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国庆假期来这儿开个运。极狐阿尔法 T7 重磅上市，宁德时代电池，纯电续航最高705 Pro， 城区高速领航随行，从容应对各类复杂路况，千问豆包双 AI 智能体上车，新一代 AI 圆镜座舱，智能进化懂你所想，安全出行，自在随心，限时优惠价13.28万起。
4: 中行推出积存金多重优惠，即日起至12月31日中午购买吉祥每克1元优惠，叠加更多折扣，每克最高优惠5元。详询中行各网点，价格随金价波动，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5: 刷遍全球，龙卡帮你省。12月31日前，持卡人通过建行手机银行 APP 报名出境线下刷龙卡，月满6000元超额返8%，月至高返500元。活动详询建行95533。
6: 农行万事达全球支付白金信用卡，境外消费比比享1%返现，零货币转换费，新客激活，并绑定任意指定渠道，有机会以1分钱购买50元券包。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活动详情见官网或详询4006695599。
7: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8: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7: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8: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9: 北京移动携手中石油送好礼啦！每月承诺消费加15元，可得480元加油券，以及最高480GB 通用流量。承诺24个月，速来北京中石油直营加油站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节目就为您转播到这儿。以新闻之眼纵观怀柔变迁，借话筒之声传递普天之情，与时代同行，聚焦最新事实，和全球同步，弘扬中国价值。怀柔人民广播电台调频101.3兆赫，欢迎您的收听。

0: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怀柔科学城硬科技成果投融资路演，纳米能源所专场活动举行，2026怀柔美食地图征集活动决赛举办，40余道特色菜品同台竞技，角逐2026怀柔美食官方名录，龙山街道智能组车系统上岗，守住楼道消防安全线，市级专家组督导检查，助力怀柔加一健康管理中心建设提质增效，庙城镇优化营商环境，赋能镇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张鹏、王倩报道。9月17日，怀柔科学城硬科技成果投融资路演纳米能源所专场活动在北京纳米能源与系统研究所举行，活动聚焦摩擦纳米发电、智能空天传感系统、自驱动智能监测系统等未来能源产业前沿赛道，精准搭建科研团队与投资机构高效对接桥梁，促进前沿科技成果转化落地。
1: 活动中，海洋物联网节点摩擦纳米发电自供能系统、全场域高效振动能机电转换与自供电系统、基于纳米发电机技术的智能空天传感系统、腾立方便携式多通道测试系统及方案等8项优质硬科技项目依次登台亮相。所有项目均为纳米所自主研发的成果转化项目，具备显著的商业化价值与广阔的产业化前景。
2: 我们这个项目得到了北京和怀柔科学城从场地到人才的全方位支持。那么今年团队呢，正冲刺小规模阵列组网，2025年已经实现了1立方米的单体海试，分值功率达到了每立方米120。

0: 远超了预期。那么展望未来呢，摩擦纳米发电技术能高效地收集传统方式难以利用的海浪能，随着成本的降低，蓝色能源有望成为继光伏、风电后的又一清洁能源支柱，为双碳贡献一个蓝色动能。
1: 对接交流环节，国都证券、和达资本、怀盛基金等十余家投资机构代表结合行业发展趋势，就项目技术优势、市场落地路径、商业化前景等内容向科研团队提问交流，积极探寻合作契机。当前怀柔区正聚力打造国际能源生态港，重点布局新型储能、固态电池、电力电子器件等前沿赛道，一批硬核成果转化项目加速落地。本次专场路演旨在借助资本视角研判挖掘科技成果的商业化应用前景，同时依托金融机构的专业力量，为科研人员做好转化辅导，助力科技成果高效落地。
2: 下一步我们将充分发挥政府引导作用，搭建政产学研金常态化交流对接平台，持续深化金融机构与科研院所的联动，推动金融产业各类资源向科研院所集聚，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产业化进程着力构建与基础研究相适应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3: 本台记者鲁静、夏梦报道。美食地图征集活动决赛举办，该活动于今年四月启动，采取定向推选方式，累计征集来自全区16个镇乡街道百余道兼具地域特色与民间口碑的本土美食。经过多轮遴选，最终40余道菜品脱颖而出，登上决赛舞台。
1: 比赛现场，一道道或植根怀柔本土物产，或吸纳多元地域风味的佳肴依次登场。九渡河镇寻香味餐厅带来的生居椒麻寻龙鱼，既使用我区标志性特色水产，又以椒麻烹饪手法充分挖掘食材丰富口感。中农坤威太空园带来的小炒太空紫菜花和航天青蔬爆双鲜，立足我区现代农业种植园，把太空育种蔬菜转化为餐桌美味。依托怀柔与四子王旗精猛东西部协作带来的资源便利，槐木乡、灶台乡等餐厅带来的内蒙特色手把肉、炭烤滩羊大串等羊肉菜品，呈现出两地饮食交融的独特味道。不少菜品还深挖怀柔在地文化，把乡土故事凝于餐盘之上。雁栖镇走神旅社带来栗子扑棱，造型复刻怀柔本地俗称扑棱的未熟青栗壳，将本地方言、山野物产巧妙融入菜品中，既是一道佳肴，也是怀柔乡土文化的具象表达。
4: 我们觉得这个菜太代表我们怀柔了，因为怀柔就是板栗之乡嘛，盛产栗子，很多外地游客到咱们怀柔来都喜欢说尝一尝当地的栗子。我们在采摘板栗的时候有那么一个小的创意，能不能把这个菜做成栗子的样子，所以我们当时就用了鹅肝加栗子泥做成一个栗子的模子，然后我们在外面裹一层面包屑。
1: 企业代表站在台前讲解食材来源、制作工艺与研发故事，评委们仔细品鉴，逐项打分。本次赛事组建多元评审体系，除5名区级烹饪大师、美食评论家组成的专家评审团、10名游客代表组成的大众评审团外，今年赛事还增设20名美食自媒体达人评审，不仅从专业烹饪技艺、游客体验口碑开展考量，还从网络传播潜力维度、大众感受与线上传播价值综合打分。
5: 观众角度来讲，他们更多去重点评判的标准就是好不好吃，什么口味，什么口感。因为我制作的是本地账号，就是咱们怀柔的账号口，然后精致的菜品的受众群体都是一些小姐姐们，吃这个漂亮饭拍拍照，色香味要讲究一个俱全。另外我自己还加入一点，我觉得看看它有没有这个怀柔元素，有没有把我们的特产融入进去。
1: 本次大赛将评选出金尊怀味奖、银转山窑奖、同乡乡善奖及多项优胜奖，同时揭晓怀柔招牌菜、怀柔人气餐饮等单项荣誉。获奖美食与餐饮商户将正式纳入怀柔美食地图官方名录，同步更新上线怀之味美食地图小程序。作为怀柔持续打造的文旅 IP， 怀柔美食地图自2024年上线以来

0: 已梳理形成多条特色美食游览线路，依托怀之味小程序实现一图尽览，成为游客寻味怀柔的重要指南。
1: 怀柔这个美食地图去上架我们的菜，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宣传啊。客人拿到这个美食地图之后，可以知道哪里有一些比较怀柔当地认可的菜，直接就去了，这是一个很好的提示，也是一个很好的引流。
2: 九月上旬，龙山街道西园社区电动自行车入楼组车系统正式投入使用。该系统覆盖社区101个楼门，汇集1617户居民，通过靠近语音提醒、入楼实时报警、本地视频溯源机制，用科技手段筑牢住宅消防安全防线。
3: 龙山街道西园社区住宅类型多元，既有电梯住宅，也有无电梯老旧住宅，公共空间少，存在电动自行车违规入楼的情况。社区部署智能组车系统，构建了双重预警防线，在单元楼入口与电梯轿厢双点位协同布防。当电动自行车靠近楼道时，设备自动播放语音提示，电动车禁止入内，同步闪烁警示灯光，多数居民听到提醒后均能自觉配合。若电动车违规进入电梯，电梯门将保持开启，无法闭合。轿厢内设备同步亮起警示灯光，发出提示语音，督促居民立即将车辆移出。在采访中，龙山街道西园社区居民孟春玲
4: 想，这个警报器安得特别好，居民嘛就一回来就把它推到楼道里头，这警报器自然的就报警了，提醒了这个骑电动车的人员把电动车推出去，对我们居民的安全隐患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3: 车辆进入楼内，系统将通过远程监控平台自动抓拍违规画面，同时报警发送至管理员、物业与社区工作人员手机小程序上。在接到预警后，工作人员形成联动处置链条，30分钟内物业抵达对应点位，能联系车主的第一时间通知挪车，联系不上的现场代为规范挪移。除了实时发现快速处置，系统也可本地视频保存，可溯源电动自行车进出时间与使用人员，便于后续居委会跟进当事人开展安全劝导，也为隐患排查、事件核查留存完整可查的依据。整套流程构建起发现、提醒、派单、处置、劝导、治理。在采访中，龙山街道安监科杜江波向记者介绍说，
1: 运行以来，社区电动车违规入楼的现象得到明显整治，有效化解了这一类消防安全风险。后续在总结西园社区经验基础上，我们将持续扩大治理覆盖面，加快推进辖区楼道内电动车智能识别设备、电梯组车器的安装工作，切实把安全保障落到每一栋楼、每一户居民。
3: 来自区卫健委的消息，近日市级专家组莅临我区督导检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家庭医生健康管理中心建设工作，精准把脉建设短板，细化整改方向，助力辖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提质升级。督导检查过程中，区卫健委社管中心相关负责人向专家组全面汇报了全区加一健康管理中心建设推进情况，重点介绍了中心阵地打造、服务流程优化、加一签约履约落实等核心工作，并详细阐述了基层医疗机构专病特色科室培育、特色专科服务开展以及医护服务能力提升等重点举措，全方位展示我区基层健康服务建设成果。随后，专家组前往桥子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展实地核查，深入门诊诊前、诊中、诊后各个功能区域，细致查验场地功能利用、人员在岗履职、服务流程规范、服务闭环落实等各项工作，亲身体验常态化健康服务流程。专家组对桥子镇加一健康管理中心的落地服务成效给予了充分肯定，同时结合现场核查情况，针对工作薄弱环节精准提出了整改意见和优化建议。区卫健委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市级督导检查为全区加一健康管理中心规范化建设理清了思路，明确了方向。下一步，我区将靶向落实整改要求，优化诊前岗位人

0: 人员配置，开展全员业务流程专项培训，夯实医护人员专业能力，实现服务标准化、流程规范化、应答专业化，同时建立常态化自查机制，细化诊疗全流程管控，持续完善基层健康服务体系。据了解， 今年我区共有5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申报加一健康管理中心建设，待全部验收通过后，全区建成投用的加一健康管理中心将达到9家，进一步织密基层医疗卫生服务网底，为群众提供更优质、便捷、规范的家门口健康服务。来自招商引资深耕企业服务，近期 怀柔区庙城镇精准对接企业需求，搭建政企沟通桥梁，通过靶向服务引项目，政企联动聚动能，多点发力，推动镇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精准服务护航新企落地发展。 9月13日， 庙城镇联合北京怀柔仪器与传感器有限公司带领新引进的北京新风航天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俊智盛鑫科技有限公司亮相2026服贸会怀柔专场，两家企业产业互补性强，协同优势突出，活动现场顺利与平台企业签约，成功融入怀柔产业发展生态。为破解企业落地难题， 9月14日， 庙城镇千铜联动税务部门产业平台与两家新落地企业开展专项座谈，面对面倾听企业经营现状与发展诉求， 现场协调解决各类堵点难点，以靠前式一站式精准服务保障企业稳经营快发展。座谈招商搭建政企共赢平台。 9月16日， 庙城镇依托庙城商会组织辖区30余家存量企业召开招商引资座谈会，镇域各职能部门精准宣讲推介，详细解读了镇域发展规划、项目落地导向、
1: 闲置产业资源以及招商人才引进等汇集政策，企业代表踊跃交流，聚焦经营痛点、合作方向，深入探讨，进一步明晰了发展路径，提振投资兴业的信心。据镇主管领导介绍，庙城镇区位优势显著，产业基础扎实，发展空间广阔，是优质的一步。庙城镇将持续擦亮智慧庙城服务品牌，坚持服务为先，招商为要， 常态化开展政企对接活动，精准匹配政策与资源，主动靠前精准服务，吸引更多优质项目落地生根，持续激活镇域经济发展的新动能。来自全河街道的消息，为切实筑牢辖区安全生产和消防安全防线，防范化解各类安全风险隐患， 全河街道联合区消防救援局对辖区酒店、医疗机构、幼儿园等人员密集场所开展重点领域安全生产、消防安全专项督导检查。在城市快捷酒店，督导组重点排查消防设施完好情况、消防通道畅通情况以及燃气水电安全使用规范，同时详细核查了酒店安全管理机构设置、应急预案制定、员工安全培训等工作落实情况。 现场向经营负责人宣讲安全生产相关的法律法规，督促经营单位切实扛起主体责任，对排查出的隐患做到厉行厉改。在北京康以德中西结合肺科医院，督导组全面检查了消防栓、消防水泵、烟杆报警器、喷淋系统、应急照明等各类消防设施的配备及运行状况，仔细核查疏散通道、安全出口、通行情况， 认真查阅消防巡查记录、应急演练台账、员工消防培训档案，逐项核验安全管理制度落地成效，守住医疗机构安全底线。针对国科春天幼儿园，督导组重点检查了应急标识、消防设备、用电安全区、食堂操作间等重点区域，定期检修消防设施，常态化开展教职工消防培训和应急疏散演练， 不断完善校园安全防护体系。下一步，全河街道将持续开展常态化安全督导检查，层层压实各方安全责任，常态化排查整治火灾隐患，细化日常监管、宣传教育和应急处置工作，全力守护辖区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来自雁栖镇的消息，为帮助辖区家长树立科学育儿理念，破解日

0: 育儿难题，提升家庭教育水平。燕姬镇近日在百全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父母不知道的教育真相专题家庭特教中心专业讲师程老师授课，针对当下多数家长存在的育儿困惑，包括亲子沟通不畅、教育方式不当、孩子叛逆、成长引导困难等常见问题，讲师结合真实家庭教育案例，搭配实操性极强的教育方法， 深入浅出剖析家庭教育常见误区，解读科学育儿的核心要点，帮助家长打破传统教育思维误区。课堂上，讲师围绕亲子沟通技巧、育儿心态调整、高质量陪伴、孩子行为习惯培养等重点内容展开细致讲解，引导家长放下教育焦虑，转变固有思维，用科学温和且有效的方式陪伴孩子成长， 读懂孩子内心，尊重成长规律，掌握正确的家庭教育方法。整场培训内容贴合生活，通俗易懂，实用性强，让在场家长受益匪浅。大家表示，此次培训有效解答了育儿困惑，纠正了以往错误的教育方式，收获了诸多可落地的育儿技巧。据了解，下一步燕姬镇将持续开展多元化家庭教育、亲子成长系列活动，
1: 搭建优质学习交流平台，深耕家风家教建设，助力和谐家庭构建，以优良家风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9月20日下午3点整， 北京怀柔长城国际动漫谷瞌睡猫文创商街开街仪式将在渤海镇景林民宿百年栗树草坪举行。作为长城国际动漫谷率先亮相的核心板块， 这场以Hello 动漫谷为主题的文创嘉年华将在长城脚下开启一段穿越动漫与乡野的 2026年北京马拉松暨全国马拉松锦标赛 9月17日10时启动报名， 持续至9月22日18时， 赛事规模 3.2万人。 据赛事组委会介绍， 截至17日10时48分， 北马报名人数已超10万。 今年北马将于10月18日7时30分 在天安门广场鸣枪起跑，终点是奥林匹克公园中心区景观大道， 设男子女子项目，赛道总长 42.195公里。 作为2026北京文化论坛会客厅活动之一， 2026我与地坛北京书市于9月17日启幕。 地坛公园展场展览总面积突破2万平方米， 设立9大展区， 汇聚400多家出版社、出版机构及特色实体书店， 500多个展位， 展区面积、展棚数量均创历届新高。 书市增设旧书置换活动， 海量外文原版图书新品集中亮相， 150余场文化活动轮番登场。 陶然亭、颐和园、北海、玉渊潭、紫竹院5家市属公园全部为游船接上智慧大脑系统，覆盖所有码头与摆渡航线， 共有1700余艘游船纳入 5G智慧游船管理平台。 智慧大脑不仅支持线上排队、边逛边等，还能北斗定位、扫码启停，泛舟游客通过扫码全程指尖操作。 针对不习惯使用手机扫码乘船的老年人，各公园保留了综合服务窗口，老年人仍可通过传统方式购票乘船。
2: 反诈你我同行，买赵雷演唱会票被骗7000。近日张某在微博评论区内看到有人售卖赵雷演唱会门票，联系对方后被诱导下载了不明软件，按对方要求扫码支付定金及票款共计1293元。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天气预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20日星期日，下面为你分享一下今明两天的天气变化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西北风小于3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今天夜间晴，北风小于3级，最低气温16摄氏度。明天白天晴，南风小于3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明天夜间多云，南风小于3级，最低气温15摄氏度。好，以上天气信息由怀柔气象台统一为您发布。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归建官

在那是个女的就敢叫天后的年代，张靓颖被称作实力派当之无愧。那一届超女就不说了，平唱功她绝对是第一把交椅，即便算到现在，中国所有选秀出身的女歌手也基本都在她之下。无论是音域、音色还是曲风的多样化，张靓颖都称得上华语新生代里的佼佼者，大致等于音色和语感加强版的邓紫棋。好多歌迷未必能在普通的歌曲中听出偶像的实力，在他们耳中非得有一个烂俗的正常绝技不行，于是张靓颖就这么当了很多年的海豚。海豚音这个比高音还高八度的音一度成为标榜唱功的标签。欧美有玛丽亚·凯瑞和维塔斯，中国有张靓颖。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张靓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金曲推荐官，期待和你交流。